0: 出了什么事了？出不去了，我可不能让人发现。天哪，深海水晶被偷了！快去看看！原来制造彩虹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就是为了偷走深海水晶。拉布拉多警长，我是博物馆的馆长，你一定要找回深海水晶啊！放心吧，没有我拉布拉多警长解决不了的案件。
1: 杜宾，
2: 小蝶，立刻盘查馆内的游客。好的，
1: 请大家排队配合检查。啊，我得赶紧把水晶藏起来。嗯，有了。
3: 没有问题。
1: 一切正常。
3: 啊！
4: 原来是你偷走了深海水晶，不是我，不信你看。啊，怎么这么多工具？我是维修工，身上带这些很正常吧？哦，原来是这样，
0: 继续盘查。哦，是我的牙套。哦，好的。哦，是我儿子的玩具车。哇哦，真酷！
1: 谢谢配合。这是什么味道？啊，应该是护手霜的味道。谢谢配合。没发现可疑者。
0: 什么时候结束呀？我还要回去修车呢。我们身上都没有水晶，可以让我们走了吧？哦，对呀，请大家再等一等。掌管第一时间就被封锁了。
3: 深海水晶一定还在管里，会藏在哪里呢？鱼缸里有异常。
4: 发现什么？我知道深海水晶在哪里了，就在这里。哦，真的是深海水晶！
3: 太好了，终于找到了。
4: 为什么用玻璃杯罩住水晶，我们就看不到了呢？
0: 因为将玻璃杯倒放在水里时，光线会转弯，所以大家看不到里面的深海水晶。深海水晶找到了，我们可以走了吧？站住！你不能走，因为小偷就是你。
3: 啊！你凭什么说是我？我刚才在你手上闻到了水草的味道，
0: 就是你把深海水晶藏进鱼缸时留下的证据。
1: 可恶，被发现了！站住！是林立阳，他跑进镜子迷宫了，快追！在那边！抓住你了！哦，你们永远也别想抓住林立阳。
5: 就是抓不住林立阳。林立阳是利用镜子逃跑，我们也可以利用镜子抓住他。我们分头行动。他们一定追不上我。啊，什么？追上来了！我要赶紧离开这里。啊，是出口。哎呀，这是镜子，出口在那边。啊，怎么又是镜子？
0: 我在出口等你很久了，林立阳。啊！别想跑，跟我们回警局吧。啊，还是失败了。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林立阳把水晶藏在透明玻璃杯里，倒放在水中。为什么大家一开始都看不见呢？这是因为。 光从水进入空气时发生了改变，让水晶看起来就像不见了一样。你可以试着把一根吸管或木棍插进水里，看看会发生什么有趣的变化哦。
6: 该我林立阳出场了。

0: 神秘的震动。
1: 红外线仪器安装完毕，
2: 太好了。
3: 那我们先去巡逻了。
2: 好的。
4: 哦，小蝶，林羚羊一定还会来偷水晶的，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2: 放心吧，我们已经在博物馆里布下天罗地网，一旦有东西靠近，马上就会触发警报器。哦，
1: 看羚羚羊在哪里。
2: 没事，这是蚊子。
5: 居然连蚊子都能感应到，
3: 太厉害了。
6: 哎，警长，
4: 杜宾，那边情况怎么样？
6: 一切正常。
7: 耶，积木球撞倒了。
6: 是被我震倒的吗？不好意思，我来帮你们搭。哎呀，搭好了。
7: 积木又要倒了。
4: 我来，这样就不会倒了。
7: 哇，好棒啊！谢谢你们。
4: 水在晃动。
8: 啊，怎么回事？啊，我的鱼！
4: 糟糕！
6: 哎呦，接住了。这些鱼是怎么回事？
4: 倒塌的积木，晃动的鱼缸，这些都是震动引起的，会是从哪里传来的呢？哦，这下面有状况！
9: 警察一定想不到我们通过挖地道去偷水晶，该铲土了。
2: 好嘞。铲土机启动。
9: 你怎么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我来铲土，你去钻洞。
2: 好啊，
9: 拿着。

0: 下面都是空的，应该是有一条地道，而且方向……
1: 通向博物馆。
0: 卡斯洛警长，小蝶，我怀疑零零羊在挖地道，要来偷水晶了。
2: 什么？
3: 糟了，快去看看水晶！
4: 水晶，
5: 警察，
6: 果然是你们，零零羊。

0: 被逮捕了。警长，林羚羊果然是通过挖地道来偷水晶。
1: 我们抓到一只，还有一只饱了。

0: 他跑不了的。我们已经找到地道入口了。
1: 哇，好长的地道！
0: 李明阳。
2: 你们永远也别想抓住林明阳，
0: 快停下来，地道要塌了。糟糕，地道要塌了。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林羚羊在地下偷偷钻洞，警察是怎么发现的呢？原来，钻洞的时候，地面会轻轻震动，就像我们敲鼓时能听到声音，感觉鼓在震动一样。生活中还有很多这样有趣的现象，等着你去发现哦。啊
3: 该我林羚羊出场。

0: 变巨人。
1: 就算没有深海水晶，我也能造出巨人氧。成功了！
2: 太好了，这下警察就对付不了我们了。
1: 巨人羊成功了，
2: 太好了，成功了！
1: 可是为什么偏偏是灵宝啊？
2: 喂，
0: 灵宝，
1: 灵宝，停下！哎呀，他只想着玩，根本执行不了任务。有了，灵宝，游乐园里有很多孩子和游乐设施，你把他们带回来，我们一起玩。
0: 灵宝，
1: 好冷啊！灵宝，你没穿外套会感冒的。
3: 雪人堆好了。
4: 这是谁的帽子啊？
3: 雷锋！
5: 雪豚弟弟，天气寒冷，要注意保暖。

0: 不然会感冒的哦。
1: 啊，怎么回事？啊，哪里来的巨人？
0: 我们去看看。往这边追。那个巨人好像是灵宝，
1: 一定又是林羚羊在搞鬼。
0: 灵宝，快停下！
2: 哦，警察来了！
3: 灵宝，
0: 小心！
2: 啊
0: 哈哈
2: 哈哈！警察也不过如此吧？灵宝，去玩球。
3: 啊，灵宝，
0: 危险！快躲进球里！灵宝应该不是想要破坏，只是想要玩。卡斯洛警长，小蝶，巨人灵宝在游乐场引起了混乱，你们立刻带一颗大球来将它引走。
4: 好的，我马上
2: 出发。
5: 灵宝，一起来玩球吧。
6: 也来和我玩吧，
3: 灵宝。
2: 灵宝，停下，别上了警察的当。灵宝，快！
7: 啊，怎么没声音了？灵宝，灵宝。
0: 大家往这边走，不要慌。
1: 太好了，成功把灵宝引开了。
3: 灵宝，救！哇！救！哦哦哦哦！救！
0: 危险！
3: 阿啾，阿啾！
0: 灵宝好像感冒了，
1: 好像也开始变小了。
7: 哦，糟糕！感冒病毒在破坏巨人细胞。
8: 小心！
6: 看我的！
0: 他浑身好烫，是发烧了。
7: 马上送他去医院。
2: 哦，重新恢复了。林宝，你们要带他去哪里？
0: 林羚羊，我们不会再让你利用灵宝做坏事了。
1: 我们一定会抓住你。啊！
0: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气温下降，如果没穿够衣服，冷空气就会钻进我们衣服里，让我们着凉感冒。所以出门前一定要穿好保暖衣物，才能开开心心玩耍哦。大家记住了吗？
9: 湖南卫视提示：
10: 出发，
9: 接下来。

0: 深海特快。
1: 哇，
2: 小朋友们，我们今天要去海底参观哦。
3: 好耶。
4: 乘客朋友们，乘坐深海特快一定要遵守乘车安全规则。
0: 知道了。
2: 列车快到了，过来排好队哦。
0: 好。
2: 哦，大家要站在黄线外等车哦。
3: 哦，
2: 啊，
3: 知道了。
1: 啊，是深海特快。
2: 小朋友们，我们要上车喽。
0: 好耶。
5: 不能让他们认出我。去把他们拐走。
3: 哇哦！
6: 各位乘客，深海特快即将出发喽。
2: 大家先把行李放好哦。
3: 好的。
5: 我得先让小朋友喜欢我。
0: 哦，
5: 小朋友，我来帮你们放行李呀。嗯，嗨，放好了。
3: 谢谢姐姐。
5: 好。
2: 怎么了？行李要这样放好，才不会掉下来哦。
0: 知道啦。
7: 啊，那个姐姐呢？
5: 可恶！
2: 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认识海洋生物吧。
3: 好耶！
2: 啊，那是小丑鱼。
3: 小丑鱼你好。
8: 海豚在吐泡泡。
7: 哦，怎么没有看到大章鱼啊？
5: 哦，大章鱼，嘿嘿嘿，看我的。
6: 各位乘客，前方有暗流，车辆颠簸，请坐好。嘿嘿嘿。

0: 各位乘客，深海水母站到了。
1: 这个车站好漂亮啊！哇，
2: 是水母灯，还有水母气球、水母冰淇淋。哇，
3: 我们下车看看吧。
4: 可是老师说过不能自己下车。海豹老师，我想上厕所。
5: 啊，我带你去。哦，
2: 啊，走吧走吧，我们很快就回来。
5: 啊，怎么还没出来呀？
0: 糟糕，伪装掉了，会被认出来的。
6: 这里巡逻完了，我们去下一站。
7: 好。
1: 哎呀，怎么这么久还不出来呀？
6: 你好，需要帮忙吗？
7: 不能长时间占用厕所。
0: 出来了。啊？糟糕，是警察！也真是对不起，我刚才肚子疼。
7: 他看起来怪怪的。
5: 水豚妹妹，水豚弟弟，你们去哪里了？
6: 发生什么事了，海豹老师？

0: 会折更多好玩的东西哦。哎，嘟嘟嘟，跟我来！哇！把他们引到没人的地方去。嘟嘟嘟，小汽车变形了！
1: 来不及了，对不起。
0: 那就乖乖跟我走吧。
2: 警长，车上都找遍了，没看到他们。
3: 难道下车了？他们在那里。住手！
0: 可恶，是警察！
2: 别跑！
3: 没事了。

0: 天内乱跑。
1: 你被捕了，
2: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乘坐列车时一定要遵守规则哦。等车时请站在黄线外，不要靠近站台边缘。上车后行李要放进行李架并摆放稳当。乘车时请坐好，不要在车厢内乱跑，更不能擅自下车。保护好自己，旅途才会更愉快哦。
3: 该我玲玲羊出场了。

0: 螃蟹危机。
1: 哇，温泉岛真好玩呀，终于可以脱下厚厚的冬装了。
2: 孩子们，就在这里野餐吧。
1: 好耶。
3: 这里就是温泉岛了，漂亮吧？
4: 哇，哪里来的这么多螃蟹啊？
3: 这是温泉岛特有的皮皮蟹哦，每年这个时候它们都要从岛内的森林出发，去温暖的沙滩产卵。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3: 你们看，为了不干扰它们迁徙，温泉岛特意修建了一座螃蟹通道哦。
5: 好特别的通道啊。
0: 哦，妈妈快看，好多螃蟹呀。
6: 啊哈哈，等超级粘土干了就会变得非常坚硬。完成了，螃蟹通道已经被我堵住了。我的鞋。等螃蟹们引起混乱，我就能趁机拐走小孩了。
0: 哇，还给我，这是我的。
5: 小心，

0: 给你。
1: 我的胡子啊！
2: 奇怪，螃蟹怎么爬到街上来了？
3: 好多螃蟹啊！
2: 你没事吧？
4: 危险！接住了！
5: 看我的！别害怕，没事了。什么？是林羚羊的鞋子，还有粘土。螃蟹通道被林羚羊用粘土堵住了。
6: 什么？林羚羊？
2: 林羚羊是在故意制造混乱。小蝶，尽快恢复通道。
5: 交给我吧。这也太硬了！看我的超级旋转模式。
7: 从你下手。可恶，又有落难的小朋友。抓到了，又抓到一个。
8: 别过来，别过来。
7: 现在跟我回基地。
9: 救命啊！救命啊！
2: 有情况！是林羚羊。林羚羊，快停下来！
7: 警察怎么都追到温泉岛了？
2: 站住！
7: 看你还怎么追我！
2: 林羚羊，你跑不掉的。
7: 谁说我跑不掉？

0: 完成了。别过来！
1: 太好了，终于恢复正常了。
2: 放下！救命啊！
3: 皮羚羊，你被捕了。
4: 好美啊！
5: 是啊，忘记胡子没有了。
3: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很多动物每年都会迁徙，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生活。为了帮助他们安全通行，人们修建了专门的迁徙通道，让他们顺利穿过各种阻碍，避免危险。我们也要学会爱护野生动物，不打扰他们的生活哦。大家记住了吗？

0: 这么多车，什么时候才能过马路啊？要迟到了。
1: 那个女孩要过马路，这么多车竟然都不礼让，我得让她先过。
0: 她是在礼让我吗？太好了。
1: 哎，她怎么停住了？
0: 好想给她点个赞啊，但大马路上好尴尬呀。
1: 哎，她不会是要点赞吧？
0: 不管了，勇敢一点，要给她一个善意的回应。
1: 哇哦，真的点赞了，太棒了。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爱情不打烊。今晚八点十分，玉点秋。
1: 于武少，是你下令封了我们剧团。
2: 是我，又如何？
1: 我不知道自己又做了什么，惹怒了于武少。但是如果你实在是看我不顺眼，你可以冲我来，何必要伤及无辜呢？你说的没错，他们不是南怀人，但他们是中国人。我不求你的支持，但请你不要阻止我们。
0: 今晚八点十分，玉点秋。
3: 这个地方好惬意啊，这里。
4: 小猴子，
5: 苏兰，
4: 他好亲人呢，长得得意洋洋。
3: 妈妈，
6: 妈妈，
3: 我的天，胆子太大了，肥子。
7: 哇，
3: 粉丝啊，哪里？哦，红色的粉丝的。
4: 来
8: 上。
4: 哦，
9: 钓到食人鱼了。
4: 哇，我都没看到呀。
10: 气死我了，
11: 怎么这么笨笨
8: 笨啊。
0: 明晚十点，蚂蚁宝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12: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3: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4: 鲜香酥嫩，
13: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5: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6: 我对你的
17: 爱不会打烊。
18: 英英妈妈，我帮你们买了些水果。
19: 哎呀，怎么又带东西来？每次来都让你破费。
18: 这又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别客气了。啊，对了，你好点没有？
19: 还不是老样子，倒是你今天很不一样啊，气色像是特别好啊。
18: 有吗？
20: 是啊，姐姐，你今天脸上一直带着微笑，真的好漂亮。
19: 就是说嘛，肯定是有什么喜事儿。
18: 嗯，其实我快要结婚了。
19: 哎呦，那真是恭喜呀！能娶到你这么贤惠善良的女孩子，那还真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呢。
18: 哪有这么夸张啊？
20: 小金姐姐，这就像童话故事里说的一样，对吧？王子跟公主结婚以后，就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啦。
18: 是啊。
20: 那真是太好了，姐姐，你这个善良的公主啊，总算是要和王子在一起了。
18: 要是真的能像童话故事那样，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那该多好。
21: 多吃点啊，你现在最需要补充营养了。
22: 够了够了。
23: 雨晴，你就好好吃，放心大胆的吃。我知道你要保持身材，但是偶尔大吃一顿呢是不会胖的啊。还有啊，明天一早我带你去黄院长那儿做详细的身体检查。
22: 啊，还做检查啊？我不是刚检查完才回来的吗？
23: 再检查一下也好嘛，主要是呢让我们大家都放心，然后再听听医生怎么说，以后呢该注意什么，这是应该去的啊。来，喝汤。
22: 谢谢哥。
23: 跟我客气什么呀？
24: 不用谢，你呀没有吃到肚子朝天，别想下桌。
23: 像个孩子。多吃点雨晴，这个都是你爱吃的。
22: 哥，你不用忙着招呼我了，小军才是你的女朋友，你别冷落人家了。
23: 小军才不会吃你的醋呢。
18: 是啊，进城照顾妹妹是应该的嘛。
25: 今天我们一定要喝个痛快。
26: 哟，老大，今天你喝开了，难不成是中奖了？
25: 老唐要是能中奖，我就能当美国总统。
2: 我跟你说呀，老唐根本就没有那中奖的命，没那财运。你看你买彩票，连这个小奖都中不到啊。
25: 中不中奖有什么关系？有什么了不起呀？我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女儿，她以后可以让我享福。
2: 你女儿不就是面包店打杂的吗？能有多了不起啊？她不把人家面包店吃垮了，那就是老天爷保佑了。
25: 我跟你说，我女儿那是恒源房地产的新闻发言人呢，要钱有钱，要权有权啊。怎么够了不起了吧？
2: 你一个面包店打杂的也想当新闻发言人？不是你喝醉了吧你啊？
26: 是啊，老唐，别喝了，你喝多了。来来来，哎，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
25: 我没多，我现在就给你们打个赌啊，我让你们看看我女儿到底是不是新闻发言人。
5: 我们这次的风格是欧美和日式的混搭风格，还有可以分解组合的橱柜和自由移动的隔墙，主要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格局。
6: 你别紧张啊，像以前那样讲就好了，你没问题的。
1: 哪有以前呢？
7: 总经理，记者都到了，就等我们的新闻发言人了。
6: 好，我知道了。
5: 不要紧张。

0: 怎么了？发什么呆啊？
1: 我觉得雨晴好像怪怪的。
0: 什么怪怪的？
1: 我觉得雨晴这次回来之后好像变得那么不像以前那么有自信。以前什么事情对他来说他都不怕的，而且不懂得什么叫害怕，什么叫恐惧。但这次我觉得他……
0: 你想太多了，雨晴这么久没有做发言人，而且他现在大病初愈，有些紧张是人之常情嘛。
1: 也许吧。
0: 啊，对了，我们今天约了去婚纱店的，去挑几件礼服，你没有忘记吧？
1: 我当然记得，不过今天有个重要的客户要拜访八哥我，我得先去接他，我会晚一点到，你不会生气吧？
0: 不会，工作重要吗？你先去忙吧。
1: 那我就晚到一小时，待会儿见。
0: 小心点。

0: 家下午好。
1: 啊，下午好。
2: 下午 好, 下午好。
0: 首先，非常感谢各位记者朋友今天来参加我们恒源房产新项目新闻发布会。针对。

0: 们的新建楼盘呢，是这样的。这位先生，有事吗？
1: 请问孙发言人，听说你前段时间失踪了，请问你发生什么事了吗？
2: 是因为感情问题吗？还是因为你已经厌倦了职场生活？
1: 还是和董事长闹不和，离家出走啊？
2: 对啊，
3: 出两句吧。
1: 是啊，
4: 出两句吧。
2: 出两句吧。
1: 什么问题啊？
2: 出两句吧。
1: 请问是不是感情问题啊？出两句吧。
5: 说一下吧。
1: 孙发言人，请出两句吧。
2: 回答一下吗？
1: 对。
6: 你看看这儿都查不完了，就是胡话。
7: 你看他，
8: 出入本公司需要打卡，闲杂人等一律不得擅自入内。
6: 我是闲杂人等，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你们恒源房产发言人他爸，识相的就给我让开，否则我对你们
8: 客气。胡说什么？我们孙发言人可是我们董事长的掌上明珠，怎么可能是你这种醉汉的女儿？
6: 我瞎说。
1: 哎，请问
0: 各位，各位，
1: 是感情问题吗？
0: 我们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呢，是针对本公司的新房产项目。那至于我个人的私人问题呢，今天就暂不回答。希望记者朋友们多配合。
6: 哎，你看我说的没错吧？老唐的牛皮啊，就吹破了。
7: 是，老唐啊，酒可以乱喝，牛皮可不能乱吹啊。
6: 就是啊。哎，我一定要找我的女儿。
8: 别闹，快走。
6: 老唐，别闹了啊！我一定让你们心服口服，我绝不吹牛。
9: 你们老弟，我要找我女儿，放开我！爸怎么跑过来了？这下糟了，又是被发现就完蛋了。就是放开我！谁在闹事？公司门口的保安怎么没有把他给拦住？董事长，那人发了疯似的硬要闯进来，保安拦不住啊！
10: 有这种事？谁这么胆大，敢在我公司门口闹事儿？
9: 不清楚，他说他好像要找他的女儿，还说他女儿是我们公司的发言人。
10: 荒唐，简直是胡说八道！谁不知道我恒源房产的发言人是我的女儿？不行，我得下去看看。
9: 董事长，
10: 哎，小金，你知道有人在楼下闹事吗？
9: 我正要下去处理呢，这点小事就交给我来办吧。
10: 不行，我得亲自下去看看。
11: 爸，王董说一定要亲自来拜访您，我就带他过来了。
10: 王董，
12: 孙董，好久不见啊！
10: 是啊是啊，好久不见了。你看看，
9: 董事长
10: 啊，
9: 您先去接待客人吧，剩下的事情我来就好了。
10: 你好啊，一定要把这个事处理好啊。王董，请
12: 啊，好，
11: 这边。
8: 哎，不能进去！
10: 开我！
8: 站住！哎，站住！
13: 进来！
8: 你
13: 出来了！
8: 你给我出去！我要找我女儿！
14: 请问你是来干什么的？
13: 你女儿？
8: 快走！
13: 你
8: 不能进去！
14: 你女儿啊！

0: 老婆，你说
1: 是哪两句吧？
0: 你来干嘛？谁呀？
2: 我是谁呀？
0: 你们说一下。
3: 我是
4: 两句啊。
5: 我的女儿，就是她。
6: 哪位啊？
0: 是哪
7: 个？是哪个？
8: 是哪个？
6: 哪一位啊？
9: 是你是哪个？
10: 唐叔。嗯。
9: 把手放开。
11: 啊。
9: 唐叔，怎么是你啊？
5: 小军，你怎么在这儿啊？我要找珊珊。
9: 珊珊她不在这儿啊。
5: 我刚才明明看见她的，她在那儿啊。
9: 那个不是珊珊。
5: 啊？
9: 不好意思，各位，这是我邻居，她喝了酒，老是乱认女儿。你们继续进行记者会吧。
0: 原来是这样，
12: 这么多
0: 了，
9: 还有什么新闻呢？唐叔，我带你去找珊珊好不好？
5: 我找珊珊。
9: 啊，好，我带你去找她啊。跟我走，跟我走。我带你去找她啊。
1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刚才呢，我们受到一点打扰，现在言归正传。回到我们恒源房产新建项目的创新设计。
9: 您的咖啡。
5: 啊？你不是带我来找珊珊的吗？我女儿呢？
9: 你先喝杯咖啡醒醒酒，等珊珊跟老板开完会啊，她就过来了。
5: 真的？你可不能骗我。
9: 喝咖啡吧。
5: 哦。
13: 那今天的发布会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4: 好了，
15: 说两句，
16: 说两句吧，
17: 可以走了，
18: 说两句，
19: 说两句。

我看你这表现的，应该还行吧？啊，在公司旁的咖啡厅，小俊。

0: 老爸，你怎么回事啊？我不是告诉过你别来添乱吗？你竟然还闹到公司去，想害死我啊？
1: 女儿，别生气啊，老爸是跟他们打赌啊。
0: 什么？你还跟人家打赌？老爸，我不是告诉过你这件事要替我保守秘密，不能告诉任何人吗？你为什么还跟人家说呢？
1: 老爸喝醉了酒，一不小心说出来的。其实难得你有这样的好工作，我就跟他们吹吹牛嘛。
0: 老爸，请你好好记住，从现在开始，如果我不在家里，我就是孙雨晴，不是唐珊珊。如果你为我着想的话，以后没事别来找我了。
2: 对啊，唐叔，你也知道珊珊她现在很为难，你必须要帮她保守这个秘密，不然她身份被揭穿了，不但要赔好大一笔钱，还有可能会坐牢的。
1: 我知道了，珊珊，对不起，老爸错了，老爸再也不来了。那你们俩慢慢聊吧，老爸走了。
2: 唐叔慢走。
1: 好，再见。
2: 珊珊，你怎么了？
0: 这些年，我老爸总希望能够中大奖。他老说，如果中了大奖，就会带我去大饭店吃最好的东西，过有钱人的生活。可是现在我自己过了有钱人的生活，但我却是一个冒牌货。我不但不能带他一起享福，还这样逼他不能来找我。小军，你说我是不是很不孝顺？
2: 不是的，不是的，珊珊，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一定会出人头地，让唐叔过上好日子的。啊，不要哭了，好不好？
0: 小军，谢谢你，还好今天有你帮我，要不然我还真不知道怎么面对这种状况。
2: 你说什么呢？我们是好朋友，本来就应该互相帮忙的。对了，记者会结束之后你有没有什么安排啊？
0: 怎么了？你有事啊？
2: 因为本来金晨答应要陪我去试婚纱的，但他临时有个重要的客户，所以会晚点来，所以我想问你，可不可以陪我去婚纱店？
0: 试婚纱啊？
2: 嗯。
0: 好啊好啊，我的好姐妹结婚，我当然要陪她一起幸福啊。
2: 谢谢。

0: 噔噔，好不好看？
1: 好看，
2: 小军，你穿成这样真的好漂亮，
0: 漂亮吧？
2: 跟你平常都不太一样哎。
0: 一生就只结一次婚，穿婚纱当然和穿平常的衣服不一样了，好看吗？嗯，我哪像你啊，思想就像一个小老太婆。
2: 为什么我是小老太婆？你才小老太婆，你才老太婆，你才老太婆。
0: 好好好，不闹了不闹了，我结婚呢，你要给我当伴娘，我们要挑一件漂漂亮亮的礼服才行啊。
1: 我也要挑礼服。

0: 雨晴。
1: 哎，哥。
0: 你这身衣服真好看。哇，真看不出来，平常你都上班族的装扮，穿起小礼服很漂亮啊。
1: 真的吗？景琛的眼神和笑容也太点人了，要不是因为小军的关系，我想我一定会被他迷得神魂颠倒。
2: 万，你的新娘子可在这儿啊，你看一下怎么样？
0: 漂亮，很漂亮。
2: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了？
0: 等等啊，喂爸，小军啊，好，您等一下，我爸要跟你讲话。
2: 我吗？喂。
3: 哦，有人喝酒闹事，什么人呢？啊？你家邻居？哦，那处理好就好。啊，没事了，那你先忙吧。嗯，好。邻居，小菊怎么会有这样的邻居？他的养母又如此神秘，非要等到结婚当天才肯出现，这。

0: 阿姨，我带小云出去走走。
1: 好，别走太远。
0: 嗯。
2: 我不能改变什么，这是你做的选择。
1: 笨蛋，你这么大声嚷嚷干嘛？小云她听到了心里怎么想啊？
3: 哎呦，人家一时没想到嘛。
1: 虽然她嘴上老说已经忘了孙敬晨，可是我看得出来她还是放不下的。
3: 董事长，这种时候她需要亲朋好友陪伴，我们要赶快让小云姐走出阴霾。
4: 别再做事，不经大脑就好。

0: 小云，要不我给你说个笑话吧。我有一个朋友啊，有一次去外国，有个老外夸他特别的帅，他英语不是很好，可是呢他又特别想用英语回答他，他就说了，哎 well well well 你是没听懂什么意思啊？ well well well 的意思呢就是哎哪里哪里哪里其实你从山上回来以后，我以为你会放下对晋城的感情，可是小军的事情又推了你一把，你是不是还爱着晋城？
1: 别说了，我现在不想听这些。
0: 小云，有些事情我不想说。
1: 那就别说了。
0: 但是我还是有必要说，我很了解你，最近你脸上笑容都是装出来的，对吗？我不想看到你这样下去，所以如果你还爱晋城，趁他没结婚，给自己一次机会。
1: 你别胡说了，我跟他早就过去了。
0: 你骗不了我的，小云，如果你现在想干什么就去干，不管什么事情我都会站在你的这边，但是我只求你不要再犹豫不决了，再这样下去

0: 喂，你好，我是沈小军。记者？采访吗？好，我过会儿刚好有空，约在哪里啊？好，我知道了，拜拜。
1: 你里边请。
0: 谢谢。你好，我是沈小军。

0: 我有话要跟你说。
1: 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还有，请你以后不要假借别人的名义约我出来。
0: 妈马上就要来了。

0: 你都知道了，不过知道了也好。放心，我根本就没有打算和陶诗颖相认，你依旧是你们赵家那个小公主，我也没有想跟你抢这个位置。小君，你们到底想怎么样啊？一家人都来纠缠我。
1: 我们不是要纠缠你，而是我跟小云知道你要结婚，特地去调理几样首饰，想送给你当结婚的贺礼。小云。

夺走了我的爱人，我竟然还要亲手送她贺礼，就因为她是我从未谋面的亲姐姐。天底下还有比这更残忍的事情，而期待我这么做的竟然是我的母亲。

0: 小云，拿过来啊。我明白妈想补偿姐姐的心情，但至少也该顾虑我的感受啊。小云。真相，姐，我祝你跟
1: 什么？说不出口啊。

0: 我祝你跟靖晨百年好合。哈哈哈哈哈！工部婚讯这么久，也收到了很多祝福，但你的这句“百年好合”，真的是意义非凡。 听起来心里特别舒服，你的好意呢，我就心领了。这礼物就免了吧。小君，你收下吧，这是一个当妈妈的心意，我不需要。小君，结婚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妈妈不能够参与，你至少让妈妈祝福你。
1: 你就收下妈妈的一点心意吧，要不是你执意要嫁进孙家，我根本就是可以出席你的婚礼的。
0: 唐女士，我拜托你，还是不要破坏我的好事吧。小君，你怎么能够这么说话呢？不管怎么样，董事长都是你的亲生母亲。
2: 对啊，
0: 对什么对？你明明知道我要嫁进孙家，如果孙伟涛知道我是你的女儿。 我还能够进孙家大门吗？我拜托你，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再纠缠我，让我过两天安静的日子，好不好？不管你承不承认，我妈都是你的亲生母亲。这些首饰是她花了很多心思专程为你挑的，所以请你无论如何要收下。还有，我妈一直盼着你能回家，如果可以的话。 请你偶尔能够回家看看他，小君。
3: 妈，别追了。他既然把礼物收下了，就代表他默认了。这种事情要慢慢来，急不得的。是啊，董事长，你就别着急了。
2: 董事长，只要你能坚持下去的话，我相信小君姐一定会感动的。

0: 小云，今天真的难为你了。你要怪就怪我，都是我不好，让你姐姐一个人在外面吃了那么多苦，还让你今天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别说了，我明白的。我既然已经答应你了，要祝福姐姐跟京城，我就一定会做到。
1: 您不用担心，你真是妈的好女儿，乖女儿。董事长，小云姐也累了，我们先回去吧。
0: 我们回家。我约了师生，你们先回去吧。
2: 那你别太晚回家。
0: 嗯，放心吧。
2: 走吧。

0: 我以为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可以毫不在意地给他送出祝福。可是当我真的面对他，跟他说出那些祝福，我的内心还是无法平静，还是那么难受。而且，一旦他们结了婚，我跟金晨这一辈子。
1: 都没关系，小云。就算晋城背叛你，抛弃你，你还是忘不了他，是吗？对不起，我不应该说的。
0: 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我不应该跟你说这么多，这样对你不公平。
1: 我没事，是。我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心里特别的难受。但是你能不能听我一句劝啊？既然你已经答应了你妈，就成全小俊，彻底的忘了晋城，行吗？
0: 如果可以，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彻底忘记他。我知道你现在特别难受，来吧，现在呢，咱们就跟过去做个彻底的了结。明天开始呢，你就好好过日子，再也不要想以前的事情了。
1: 我呢，舍命陪君子，今天就陪你喝个痛快。我们明天，嗯。

0: 小云，你还好吗？
1: 我没事。
0: 小云，小云，小云。
1: 金晨，是你们金晨，我终于见到你了。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金晨？为什么这么久你都躲着我？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吗，金晨？你为什么躲着不去？

0: 你醒了。
1: 你是谁啊？
0: 我们是夫妻。
2: 恭迎五少奶奶。
3: 迷雾之中，人人都有命运。潜伏，来者不善。
4: 这场复仇，要让余家的人死得葬身之地。
3: 执念，因爱生恨。
5: 跟他合作。是一个可以让叶平君永远消失的机会。
3: 一念之差，
6: 在你的心里，大哥永远都是最好。
7: 不然呢？
8: 你凭什么打呀？
3: 心结讳莫如深。
5: 长轩早就知道他的父亲弃了他的命。啊，
4: 到底发生了什么？
0: 知道的越多，死得越快。
3: 今晚八点十分，玉殿秋。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3: 接下来是爱情不打烊。
9: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0: 好干净啊！
9: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1: 好香啊！
9: 有汰渍没问题。
3: 湖南卫视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千问，千问，每个人的专属 AI 伙伴。
12: 答疑解惑用千问，生图生视频用千问，写作写 PPT 用千问 ，AI 点外卖用千问，回答聪明会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
13: 今天一定会有一个团全员离开。
14: 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很危险的处境，
15: 退无可退了。
14: 玩一把大的，把我们所有的技能都拉满。
16: 我要哭了。舞蹈师里面的灵魂，跳这支舞的时候，你感觉他身上有了仙气，
17: 真的绝了。
18: 这个作品好怪，我觉得他们疯了，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19: 大家会说你们奇奇怪怪，对不起，我太喜欢这份奇怪了。谁要墨守成规啊？
13: 那么这一次冲光对决的结果如何，就交给两位学长。
18: 这一杆我们一起交给。
20: 很遗憾，有一组要在此刻告别风暴舞台。
3: 今晚十点，考试，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士，美味好品质。
21: 我们是长沙市公安局的民警。
22: 警察想要诚挚的邀请大家拍两个反诈的普法短视频。
23: 网恋对象以为是周翊然，最后发现是郭京飞。
24: 两个傻蛋。
23: 什么？我不是有意的。
22: 哇，倒地了。
25: 我演了这么多警察，但这些装备我是第一次见的。
26: 快点，孙怡，
22: 干什么干什么？跟你说话了吗？谁呀你？去把拖鞋给我拿过来。
25: 美丽的糖糖姐，我以后再……
22: 那我漂亮有什么用呢？
27: 你非得要抹黑节目吗？
22: 不玩了。
26: 不行。
3: 明晚八点十分，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好，六街秋高气爽，另一支秋游队伍前来打卡。第一站，梦幻落叶，氛围满满。
28: 哪一季的花少更精彩？
22: 花四。
28: 三个花少二旅行中最辛苦的人，
29: 杨洋和井柏然。我觉得。
28: 哇。请说出三个你觉得自己最有魅力的瞬间。
30: 做饭、洗衣服、唱歌跳舞。
13: 请用叠词给陈磊取三个昵称。
31: 东东、轩轩、baby。
28: 时间到。哇！花少还是浪姐？三、二、一。
32: 花晨，花晨。
3: 周六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0: 么大的钻石，这么好的镶嵌，陶世韵肯给你买这么值钱的东西，小君，看来他们真的非常疼你啊。
1: 是，我都有一些良心不安了。
2: 哼，不知道那些脏钱是怎么来的呢？小君，你可千万别被他们收买了，这几件首饰能抵挡我们受过的苦吗？能替你爸讨回公道吗？陶世云要是真想赎罪，就必须付出比这些首饰更昂贵的更多的代价，你可不能心软，知道吗？
1: 是。
2: 别一脸不情愿的样子，这都是为了你爸。
1: 我知道了，你不用担心。
2: 哼。
1: 哦，对了妈，过两天我就要结婚了，到时候……
2: 我知道这婚礼我是不方便去，所以静宇已经替妈找到一个人，那天会代替我去。

0: 来，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姑妈小军，这位是柳姨。
1: 柳姨好，
0: 请过来坐。小军呐、啊，你们应该从现在开始就以母女相称，早点叫早点顺口嘛，婚礼当天就不会出错了。

0: 没事，没事。哎，于谦啊，我觉得你这次回来之后，比以前活泼嘞。是吗？对啊，我以前是不是很严肃、很正经，凡事讲规矩，甚至有时候都不讲情面啊？也没那么夸张了，是有一点点一板一眼，有一点点不近人情。凶起来的时候像午夜叉
1: 啊！你说我像午夜叉？
0: 是啊。
2: 来，靖晨，这个给你。
0: 妈，给我这个干什么呀？
2: 这是爸妈今天为你和小菊买的睡衣，花色一样，正好是一对情侣装。
0: 就这花色和款式，这个样子，该不会是你和爸以前买的？忘了穿了吧，
3: 瞧不得说的。
2: 这孩子说什么呢？这两套衣服可是你爸今天精心挑选的，选了很久呢。
0: 是爸挑的。
2: 嗯，
0: 难怪品味这么出众，花色又复古。
3: 来来来，靖晨，来，靖晨，
0: 嗯，
3: 后天就要当新郎了，紧不紧张？
0: 不就结婚吗？没什么好紧张的，
3: 不紧张就好。
1: 妈，你怎么了？笑什么这么开心？说出来让我们听听嘛。
2: 别看你爸平时一本正经，做事说一不二，像当初结婚的时候啊，他可是紧张得不得了。给我戴戒指的时候啊，哦呦，手一直发抖啊。
3: 哎呀，你怎么提这事儿啊你？
1: 爸，你怎么那么紧张啊？
4: 这个事儿我记得，当时我还想啊，伟涛这臭小子，这婚戒拿了老半天，怎么还没戴上？我正琢磨怎么回事呢，看见那个戒指啊，啪嗒一下掉下来了，咕噜咕噜咕噜滚到我脚边了。
3: 妈妈妈妈妈，别说了别说了，那都是陈年往事了，不提了不提了。
0: 奶奶，那后来呢？
4: 后来啊，
3: 后来就没有了，后来就有你和他了呀。
1: 爸，想不到你年轻的时候还有这段。
3: 哦对了，你啊，明天你那个健康报告就要出来了，一早啊，我们一起去医院一趟，好不好？
1: 嗯。
5: 我来看一下最新的检查报告。这回健康检查报告显示，穗晴小姐各方面指数都正常，身体啊比一般人还要好。
3: 医生，我女儿之前患有血癌呀，她这个是
5: 白血球指数都是正常值，没事的。
2: 啊，真的吗？
5: 真的。
2: 哎呀，那太好了，没事就好了。
1: 就是嘛，我都跟你们说我的病全都好了嘛，这下可以安心了吧？
0: 谁叫你千老搞什么失踪，让我们担心啊？
1: 啊，哥，会痛啊，干嘛打人呢？
2: 哎呀，好了，你们两个小冤家，这里是医院，别让人家笑话。没事就好，赶紧回去吧。
3: 那我们走吧。医生，谢谢你啊。
0: 不谢
3: 谢
0: 医生。
1: 谢谢医生。
6: 这一切都是真的吗？明天我和清晨就要举行婚礼了。

0: 小君。
1: 靖晨，你怎么来了？雨晴呢？她没有跟你一起来。
2: 我在这儿呢。
0: 明天就出婚礼了，我是来问问你还有没有什么需要。
1: 嗯，这边都差不多了，只是婚纱还没有拿。
0: 那我就拿婚纱。雨晴。
2: 是，大哥有何吩咐？
0: 我吩咐你在这里好好陪小君，我去拿婚纱。嗯，
2: 遵命，我会尽心尽力陪大嫂，放心去吧。
1: 路上开车小心一点。
0: 嗯。
2: 进去进去。哎，小君呢？我还真羡慕你呢，可以嫁一个那么好的老公。
1: 对啊，我知道他很好啊。
2: 既然知道他好，那你打算劝退你的家人吗？
1: 我不敢跟我妈说，我曾经试着劝过我表姐，但是被她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2: 看起来这怨气还真的很重呢，那怎么办呢？
1: 不知道，走一步算一步吧。

小云，对不起，我认错人了。

0: 因为我觉得爱情就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融合在一起变得密不可分，如果没有爱情的话，我们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个体，永远不会有交集。但是现在有了爱情，你就是我的艺术，我的生命。
1: 张小鱼，别再想京城了，你和他的感情已经成为过去式，他马上就要成为你的姐夫，你们这辈子不可能在一起了。

孙景晨，明天你就要结婚了，你必须忘了以前的一切，对另一个女人负责。今天就当是和过去做个道别吧。

0: 不能这么做。如果换作是别人，我一定毫不犹豫地将靖晨给抢回来。可现在他要娶的人是我亲姐姐，我不能这样做，否则妈会很伤心的。我必须把靖晨给忘了。靖晨，不能奢望的未来，那一年深爱的你已回不来。我最亲爱的靖晨，再见。
1: 小雨，我此生的最爱。

0: 孟婷，还没睡啊？董事长，我在准备明天开会要用的资料。这么晚了，您怎么还不睡啊？
1: 小军明天要结婚了，我怎么可能睡得着啊？也是，这女儿要出嫁，董事长您的心里肯定五味杂陈。
0: 而且小军又不许董事长去参加他的婚礼。再说那个孙伟涛，要是知道他是您的女儿，这婚事肯定成不了。到时候小军他肯定更不肯认您了。自己的女儿要结婚，我这个当妈妈的却没有办法参加，我的心里总是有一些遗憾。我明白。
2: 但是董事长，您千万别忘了小军对您的警告。我没有忘，只是天底下哪一个当妈妈的不想看到自己的女儿穿婚纱的模样啊？不然这样好了，明天你跟伟翔陪我到婚礼现场，我在旁边。 偷偷的看一眼小军他穿婚纱的模样，只要不让小军知道，那就好了。
0: 这
2: 我只看一眼就走，不碍事的。

0: 董事长，我们过去看一下。
1: 欢迎！
0: 哟，孙伟涛那个家伙在那边，我们怎么进去啊？
2: 真是的，你也动动脑子，这门走不成，走侧门呐。
0: 嗯？哎呦，我怎么那么笨呢？哎，董事长，我们从那边进去啊。
3: 这位应该是林静宇吧？
2: 你的记性还不错啊。
3: 那这位是？
2: 这位是小军的养母。
3: 嗯，你好，你好，真是不好意思，之前一直没机会跟您见面，请勿见怪。
4: 没关系了，我也不是那么在乎虚礼的，只要小军开心就好。
5: 静晨，
6: 爸，
3: 我向您介绍一下。
2: 你好，
5: 林静宇。
2: 哎呀，上次的事情。不好意思哦，是我太担心小军了。
5: 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这位是？
4: 你好，我是小军的养母。
5: 哦，亲家母啊！哎呀，你看看，哎呀，本来我们之前就应该见面的，一直在忙，不好意思啊，实在是不好意思。
4: 没关系。
5: 哎，静晨，赶紧带亲家母去看看小军吧。
3: 两位请。
6: 好，请。
5: 好，你们先进去啊。
4: 好。
3: 来，请进。小军，快看谁来了。
7: 妈，
4: 哎，
7: 静怡，你们来了。
3: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奶奶，我妈妈，然后我妹妹，这位是小军的养母，还有这是小军的好友静怡。
8: 你好，
9: 亲家母，你好啊。
8: 你好，
4: 不好意思，今天才见面。哎，小军。让妈瞧瞧，哎呦，你今天可真漂亮。
7: 我是你的女儿嘛，你当然觉得我好看了。
10: 哇，这位大婶扮小军的妈妈还挺自然的，上哪儿找的？
3: 奶奶，妈，我先去招呼客人，亲家母交给你们了。
2: 哎，行，去吧，放心吧。
3: 好。
2: 哎，雨晴啊，你过去帮你哥的忙吧。
10: 好。
9: 丽文
8: 啊，
9: 这儿也没什么好招待亲家母的，干脆我们请亲家母到婚礼现场去吧。
2: 说的也是啊，亲家母，那我们过去吧。
4: 好。
7: 静宇，你跟妈一起去吧。
2: 嗯，我跟你们一起去好了。
8: 哎，好。
2: 那我带会儿过来。
8: 好吧，
9: 请。
4: 好。

0: 这孟婷上厕所也太久了吧，这女人家就是嘛。
1: 快点呐，我想早点看到小军，他在哪里？
0: 快快快快快！
2: 这小军穿上婚纱真是漂亮。
3: 是啊是啊，敬晨也是英俊帅气啊。
1: 他们两个人啊，真是郎才女貌。
2: 对对对，是啊。

0: 哎，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讲究啊？
1: 都弄好了，你看还行吧？嗯，谢谢。哦，对了，一会儿服务员送餐过来，你先吃一点吧。不用客气了，我还不饿，一会儿还有点事情呢。
0: 哦，好，那你先去。哦。
2: 董事长，这间好像就是新娘房啊。请问你们有什么事吗？请问这间是新娘房吗？
1: 对啊。
2: 我们是新郎的远亲，想要来看看新娘子的。
1: 她在里面刚化好妆，你们进去吧。
2: 谢谢啊。谢谢。董事长，来，走。董事长，慢点。

0: 小娟今天好美啊，真不愧是我女儿。可惜我不能参加这场婚礼。说过，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你忘记了吗？
1: 小君，你不要这样吗？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妈妈只是想看。

0: 看你穿婚纱的样子。小君，你今天好美啊。你既然知道我今天结婚，那你们来是什么意思？如果被孙伟涛发现，我的婚礼不就毁了吗？
1: 小金姐，你不用担心，我们没有被他们发现，我们很小心的。
0: 小君，既然妈妈都来了，那你跟妈妈合影一张好不好？台湾我们马上就走，不会打扰你的。
1: 是啊，你就跟董事长拍张照留个影嘛。你今天好漂亮哦。
2: 那他们
3: 你好，
4: 请，
2: 欢迎欢迎，
5: 不错，
2: 欢迎，非常看好
5: 吗？对，董事长，这是李董给新娘子的贺礼。
6: 真的？
2: 哦，那你就送到新娘房给小军吧。
5: 好，我知道了。
3: 哎，你好，
2: 当年他开业的时候，我也看好他们，
7: 你眼光不错。
3: 好，谢谢，这边请。谢谢。
2: 是，来了。
0: 我不想拍，请你们立刻离开。小军，你听妈妈说。
3: 我不想听，你们快点走好不好？
1: 小军姐，你就圆一个做妈妈的梦吧，将来你也会有儿女，请你体谅一下做母亲的心情。董事长只想在女儿人生最重要的这个日子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而已，所以拜托你答应董事长吧，拜托。

0: 来来来，再靠近一点，笑一下，笑一下。再近一点啊！哎，
1: 陶诗韵，这是怎么回事？
0: 来来来，看这边啊，要笑喽！一、二、三，看这边。好，嘿，
2: 好了，拍完了，你可以走了吧。小君，妈妈祝你跟孙敬晨百年好合，你们一定要快快乐乐的。
0: 我祝你早生贵子，记得哦，有空要给我们董事长打电话哦，毕竟你们是母女嘛，血缘是断不开的。
1: 陶诗韵竟然是沈小军的母亲，这是怎么回事？

0: 哥，我看时间差不多了，你快点进去接小薰呢。
1: 好，
2: 爸。哎，我先进去了。好好好，快去吧。李晴啊，那我们到里面去看看吧，好多客人呢。走走走。
0: 走。爸，妈在那儿呢。
2: 你看啊，三个女人一台戏，这四个人就有说不完的话。
0: 加我就五个了。
2: 好好好，你也去。
0: 妈，你们在聊什么？
3: 亲家母啊，在说小军小时候的事儿呢。啊，
4: 孙董你好。
2: 哎，你好。
4: 请问哪位是新娘的家长呢？
2: 啊，这位就是我的亲家。
4: 啊，你好，你好，你好。
5: 你好，
2: 亲家，跟记者说话可要注意了，要不明天你就会上新闻的。
6: 各位嘉宾，结婚典礼将在10分钟后开始，请各位嘉宾尽快入座。
0: 哎，时间差不多了，我去看看小军，帮帮忙啊。
2: 好，
0: 啊，我待会儿来陪你啊。
4: 哦，对了，孙董，我想跟您做一期房产趋势的专访，不知道您方不方便呢？
2: 可以啊，方便。不过我呢已经老了，现在呢是年轻人的世界，你还不如采访采访我的儿子，还有我的女儿呢。
4: 好，还有你儿媳妇吧？
2: 没错，小军的聪明啊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公司能有这样的人才，我们家能有这样的儿媳妇，那还得感谢亲家母啊。这些年你辛辛苦苦把他养大真是不容易，那些名牌大学的都不如他，你真是不容易啊。
5: 您客气了，都是小军自己努力，他上完大学以后还去进修，才有了今天这番成绩。
2: 你说什么？小军上过大学？

0: 你看我这记性，连女儿上没上大学都给忘了。哎呦，真不好意思。
1: 我跟你说啊，亲家母，我早上吃了什么，到中午就忘了，岁月不饶人。你还没到我这种地步呢。
0: 是是是。天哪，怎么会记错呢？好险，应该没露馅吧。
2: 自己的女儿有没有念过大学也能搞错？
3: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去就坐吧。亲家母请。
0: 好好好，
1: 请。

0: 小军，准备好了吗？嗯。那我们走吧。好。不好意思，来晚了。没关系，我们走吧。走吧。
1: 董事长，
2: 什么事啊？等会儿再说啊，请。

0: 小军，怎么了？
1: 没事，我的鞋子好像没穿好，你等我一下，
2: 我来帮他换吧。
0: 好。
1: 怎么了？头是晕来的。不好意思，我好像踩到你了。
0: 没事吧？
2: 没事，我来就好。
1: 没事，放心吧，我去通知保安，他们进不来的。
2: 谢谢啊，已经穿好了，没事了，放轻松点啊。
3: 今天非常欢迎各位贵宾在百忙之中前来参加孙敬诚先生和沈小军小姐的婚礼，在此我请代表两位新人对各位的到来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和最热烈的欢迎。在两位新人到来之前，请允许我为各位来宾介绍双方的家长。首先是新郎的父亲，恒源集团董事长孙伟涛先生。母亲黄丽文女士。接下来为您介绍的是新娘的母亲，现在有请新郎新娘入场。

0: 刚接到消息，孙董事长的竞争对手很有可能来破坏婚礼，所以请你们一定要加强巡视，千万不能让那些没有请帖或者是可疑的人物进到会场。
1: 是。
2: 董事长，怎么回事？我也不太清楚。陶诗韵跟沈小菊聊天的时候自称是她的母亲，就连陶诗韵那个秘书也这么说，这怎么可能呢？董事长，这是我亲耳听到的，不会有错的，这还有照片为证。
3: 如果是这样，那那个亲家母又是谁啊？
4: 都是小菁自己努力，她上完大学以后还去进修，才有今天这番成绩啊。
3: 小菁上过大学？沈小菁，你敢骗我！亲家母，
5: 怎么回事？
3: 你到底是谁呀？
4: 我是小军的母亲啊。
3: 哼，
0: 伟涛，你怎么了？
3: 你别管，今天这件事我必须要弄清楚。
6: 哎呀，这是陶诗韵呐！
3: 你说你是沈小军的母亲，如果照片上的这个女人是沈小军的妈，那你又是谁呀？说。
4: 我怎么知道他们是谁呀？你别问我呀，他可能是个骗子呀。
3: 哼。你最好实话实说，要不然的话我就报告公安局，到时候把你抓起来，你吃不了兜着走。
4: 我什么也不知道呀，我只是他们叫我来演戏的，我就是为了挣点钱，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对不起对不起。
0: 柳姨，你怎么出来了？
4: 你们的钱我不挣了，对不住啊，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啊！
0: 难道穿帮了？
2: 爸，怎么回事啊？
3: 怎么回事？你看，沈小军，你不要说你不认识照片上的这个女人。刚才跑的那个女人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2: 爸，这件事我可以解释。
3: 住口！沈小军，你很厉害，你差一点就得逞了，你真是居心叵测呀。
0: 伯父，
3: 我告诉你，只要我孙伟涛在一天，你永远别想进孙家的大门。
7: 孙董，
3: 今天的婚礼取消了。
8: 不要拍照，不要拍照。

0: 董事长，走吧。明明是自己女儿的婚礼，我却不能参加。连要见她一面都要这样偷偷摸摸的，我是活到哪个份上去了？
1: 董事长，照片都已经拍到了，我们就走吧。都是因为那个孙伟涛，
0: 谁叫我自己的女儿偏偏爱上的是他的儿子？
2: 我们还是快走吧，万一被他发现，小军不知道怎么怪我们呢。
0: 你们几个都给我来啊！结婚现场出乱子了，快点回来！
3: 好，快点！
0: 结婚现场出乱子了，快去看看。好。
2: 请大家快拍照啊！今天婚礼取消了，请大家理解一下。我们婚礼上，今天和大家更名的，请让一让。请不要拍照了，请不要拍照了，大家理解一下。不要拍照了，小军。小军。
4: 金晨。
5: 小军，金晨，小军，不要再拍了，金晨，不要再拍了，金晨，小军，我们走。请各位保安，赶快有秩序的把所有的宾客都疏散出去。 各位记者朋友，请你们不要再进行采访了。恒源房产会择日再开记者会，给你们一个合理的解释。谢谢你们。
0: 哎，请问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嗯。

0: 好的一桩喜事，却搞成这样。哎，这个沈小军没进我们孙家的大门，那应该是高兴的事，干嘛唉声叹气的？啊，
1: 高兴？你哪根筋不对了？啊，这么大的婚礼，你说取消就取消了？你还当着那么多宾客的面让小军难堪？你说你这手怎么伸得出去啊？
0: 这孙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2: 妈，
3: 我也不想把这个事情搞成这个样子。刚刚你也看到了，取消这个婚礼我也是无奈之举啊。这个沈小军也胆子太大了，他差一点把我们全家都给骗了。
0: 我刚刚之所以那么做，就是想告诉大家，他和他妈妈的阴谋别想得逞。
3: 好，你厉害，你厉害，你早干嘛去了？你干嘛非得到婚礼现场让我们大家难堪呢？
4: 我这老脸我哪儿放？我怎么跟戚凤豪有解释哦？
5: 妈，你别激动，我这也不是刚刚知道这件事情的吗？
6: 别激动，
5: 妈，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
6: 伟涛，你怎么这么冲动呢？就算她是陶世韵的女儿，你也不应该这么做吧？
4: 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做呀？
5: 你不能够，宋伟涛，
6: 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给我女儿难看。
7: 陶诗韵，你真不要脸！你让你女儿干这么卑鄙的事，我告诉你，这件事没完。
8: 怎么着？我还告诉你，你敢动小军一根汗毛，你试试看。
9: 有本事咱们当面锣对面鼓啊！你干嘛在背地里搞阴谋诡计啊？你算什么东西啊你？
7: 你是什么东西啊？我饶不了你！
8: 行了行了，
10: 董事长，别跟他们浪费时间了，县长小军要紧。
8: 是啊，要算账还怕没有机会吗？
5: 重点是小军姐，你怕她出啥事啊？
11: 我今天把话撂在这边，如果你敢欺负小军，我跟你没完没了。
12: 陶诗韵，我也把话撂在这儿，你好好看住你女儿，别再接近我的儿子。
5: 我们走着瞧。
12: 走着瞧。
5: 岁数了，别忘了你才刚出院，还这么大火气。
12: 我没事。哎，雨晴和晋晨呢？哎，不会去找那个沈小军了吧？
5: 找到柳怎么样啊？好端端一桩喜事，被你弄成这样，你呀……
12: 行了行了，在这先别说这个了，回家再说吧。去，准备车。
13: 哎，
12: 妈，咱们回家吧。

0: 我得去找小军。
1: 哎呀，小军没事的，就算有事，他现在也不可能还在礼堂里呀。
2: 哎，在那里追！啊，
3: 快，这边，
4: 快点，
2: 快点，
1: 走啊，快走啊！
5: 太早了，太早了，
6: 还有，还有。
1: 人呢？
7: 就是
2: 不见了。
3: 哎，在那边。
2: 哦，走走走，
1: 走。他们都走了。哥，哎，哥，哥。怎么了？
0: 对不起。
1: 你干什么？跟我道什么歉啊？
0: 有件事情我一直隐瞒着你。其实我早就知道小军是陶诗韵的女儿了。
1: 啊？怎么会？是小军自己跟你说的吗？
0: 小军为了和我在一起，他不愿和自己的父母相认。他就是担心爸要是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之后，会反对我们的婚事。他为了我做了那么大的牺牲，没想到最后的结果还是这样。
8: 奇怪，小军什么时候变成了陶诗韵的女儿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0: 哥，你也别太难过了，这种事情本来就没有办法瞒多久啊。我相信小军他自己应该早就有心理准备了吧。
1: 可是小军把他自己的未来交给了我，我却什么都不能给他，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对不起他，非常对不起他。他为了我什么都能不要，但是我却处处受之辱骂。我不知道我还能为他做什么，我到底还能为他做什么？
0: 我妈跟我奶奶都很好相处，虽然我爸比较严肃，但是他很疼我，所以你不用担心。倒是我哥常跟我爸起摩擦，他俩一闹起来就天翻地覆，这时候就得靠你，孙雨晴。
2: 啊，我？
0: 他俩关系一不好呢，家里气氛就很紧张，我爸是绝对不可能让步的，所以你必须去开导我哥，让他不要太冲动。
2: 这还不简单，我就带他去大吃一顿就好了，我生气的时候都这样。
0: 那是你，我哥并不贪吃啊。你听我说，小时候只要我哥不开心，我就会跳一种舞蹈逗他开心，我跳给你看，你好好学，到时候准能用上。
2: 你现在还病着，跳什么舞啊？没那么着急吧？
0: 不要紧的，你好好学，看清楚啊。看清楚啦，我是一个大茶壶，又圆又胖，水又多，额颈小嘴真可爱。

0: 你看，我是一个大茶壶，又圆又胖，水又多，额颈小嘴真可爱，朋友们别掏亲我。哎呀，谁的屁股烧焦了？妈妈，水开了。
1: 完了，脸都丢光了也没笑。

0: 雨晴，谢谢你。虽然我现在完全笑不出来，但是我知道你想逗我开心。我真的很庆幸有你这么好的妹妹。景琛的胸膛好温暖啊，我简直都快融化了。
1: 小军，你别哭了，你再哭，你妈会伤心的。沈小军，之前我就怀疑，我现在再问你一次，你是不是爱上孙敬晨了？我没有啊，没有。看你哭得死去活来的，难道不是因为他？妈，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想，我们之前计划那么周密，马上就要成功了，可是现在功亏一篑。
2: 而且我还当着这么多的人丢脸，我是因为这个才伤心的。有什么好伤心的？一个小小的挫折就能把你打败吗？既然孙家待不下去了，那就绕个弯走啊，再混进赵家不就成了？你别忘了，你还是他们的女儿啊。赵家的资产实力非常雄厚，你要是能占为己有，然后再去对付孙伟涛，这个不是一举两得吗？
1: 我不要。
2: 为什么，妈？我是你的亲生女儿，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我为了帮你报这个仇，我把自己弄得这么狼狈，现在变成了人家的笑话，我再也不想过这样的日子了，妈。那你想怎么样？你为什么之前不肯听我的话？为什么？为什么？
3: 你先让小军冷静一下，好不好？
2: 你走开！
1: 沈小军，我问你，你不想去赵家，那你想去哪儿？你是不是想丢下我，跟孙敬晨双宿双飞啊？妈，没有妈，不是这样的，妈。
2: 你还敢说没有？你分明就是爱上那个孙敬晨，你还不承认？
1: 妈，
2: 我看你根本就是欠揍。
1: 妈，你别生气。
3: 妈，
1: 妈，我错了，妈。
2: 你竟然敢骗我！
1: 妈，我错了，别生气。
2: 你一定是想孙敬晨想打你，你别打了，别哭了，别打了，她是你的女儿。
3: 我要打死你这个蠢东西！走开。

0: 你凑合着上点药就行了，干嘛为这个孽种这么费心呢？嘘，
1: 什么嘘啊？哎，姑妈，我们出去说。
0: 知道轻重啊！要是闹出人命的话，那就糟了。
1: 我们计划了那么久，他一下就搞砸了。还有，你看看刚才他那个态度，他就是不想干下去了。为什么？分明是为了男人呢！你说我能不气吗？这个我也知道，但是姑妈你也知道，小军他本性善良。 不能把他逼得太紧。为什么我处处安抚小军呢？我怕把小军逼得太紧，小军如果接受不了的话，一走了之，到时候剩下我们自己。这笔账我们找谁来帮我们算呢？姑妈，你刚才那么冲动，小军心里面肯定也不好受。我想。 姑妈，你这几天就安分一点，让我出面用亲情去感化他。我相信，小军肯定能接受。还有，姑妈，你得找个机会跟小军好好道个歉。他都说不帮我们了，我还要跟他道歉？哼！那当初我们那么困难的时候，为什么要留下他，没把他送孤儿院？ 还不是为了希望他有一天能够帮我们，成为我们的利器吗？哎，
0: 这些我也都知道。但是你要想想，如果我们那么冲动，把小军给逼走了的话，那剩下我们该怎么办？

0: 哎，哥，你就别担心了，小军他会照顾好自己的。打断手机也不接，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1: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老太太在礼堂昏倒了，刚刚从医院回来。快！
2: 妈，喝口水吧。
3: 奶奶，
1: 奶奶，你没事吧？
3: 奶奶，医生怎么说？
2: 死不了。
1: 妈，
3: 别喊我妈。
1: 小军呢？妈，没有。你还找他干什么？现在就算找到他，他还有脸回来？
3: 整个家族的脸都被丢尽了，你还好意思在这儿炫耀啊？
1: 妈，
3: 奶奶，
1: 妈，你别着急，
3: 少说两句又能怎么样？看你把妈气的。妈，小军受了这么大的委屈，现在也不知跑哪儿去了，哎，真是让人担心呀。
2: 妈，您放心。
1: 我一定会把小军安全带回来的。你这个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当爸的？啊，我苏伟涛也是个好面子的人，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当众取消了这个婚礼，你还不清楚吗？
3: 人都被你赶走了，你还在这儿啰里吧嗦的，你说给谁听啊？
1: 奶奶，您别生气，别生气，妈，你别生气，
3: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1: 爸，让奶奶好好休息一下吧。
3: 有什么事，我们外面说好吗？雨晴啊，你看着奶奶，我去看看你爸和哥。
4: 别气了，别气了啊。

0: 有话都好好说啊，景晨，你爸才刚出院，别惹他又发脾气。
1: 他才不管我的死活呢。我问你，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沈小军就是陶诗韵的女儿？
0: 这怎么可能呢？景晨啊，他也一直被蒙在鼓里。
2: 是，我早就知道了。
0: 啊，
2: 但是那又怎样呢？您不是也认可小军了吗？他虽然是陶诗韵的女儿，但是他从小在孤儿院里头长大，他跟赵家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次陶诗韵意外找到了他，但是小军为了嫁给我，他拒绝陶诗韵跟他的相认。
1: 那英俊手机上的照片是怎么回事？他一家三口合照又是怎么回事？他说什么你都信是吧？你是不是疯了呀？就是因为他姓赵，所以他才另有企图，你知道吗？
2: 爸，您不能因为她是陶诗韵的女儿就否定她的一切。您可不可以别把你们上一代的恩怨加在我们身上？
1: 这个世界这么大，你偏偏和这个姓赵的扯到一块儿，我就弄不明白了。
2: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我每一次喜欢的人你总是要搞破坏。之前小云的事情我已经听您的了，现在小军他根本不姓赵，而且他也不愿意跟他的母亲相认，可你还这样反对，
1: 我怎么就说不明白你了呢？他要不是另有所图，他能这样吗？你好好动脑筋想一想，沈小军能找一个女人演他妈，他能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不是我当机立断，你早就引狼入室了。如果孙家靠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那早就连汤带肉早就让人给端走了。
2: 爸，我真的不懂为什么您每次说话都要说得这么难听。
1: 是我说的话你都嫌难听，臭小子，你给我记住，只要我活一天，沈小军就休想进这个家门。
2: 好，您不让我去小军，我现在就离开孙家。
0: 景晨，景晨，
1: 你给我站住！你要敢踏出孙家一步，永远不要再回来。
0: 你们两个有话为什么总是不能好好说呢？景晨，景晨，
1: 孽子啊，孽子啊！
3: 今晚8:10，玉点秋。
4: 于武少，是你下令封了我们剧团。
5: 是我，又如何？
4: 我不知道自己又做了什么惹怒了于武少，但是如果你实在是看我不顺眼，你可以冲我来，何必要伤及无辜呢？你说的没错，他们不是南怀人，但他们是中国人。我不求你的支持，但请你不要阻止我们。
3: 今晚8:10，玉点秋。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3: 接下来是《爱情不打烊》。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湖南卫视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千问，千问，每个人的专属 AI 伙伴。
9: 答疑解惑用千问，生图生视频用千问，写作写 PPT 用千问， AI 点外卖用千问，回答聪明会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
10: 湘西就是个秘境，
11: 那真的是烟波飘渺。
10: 这个陡峭的岩壁见证过多少代他们在这里的刀耕火种的那种生活。当然，其实这里最勾人的还有我们湘西的一些美食，酸啊，辣呀，酸就酸到底，辣就辣透彻。哇，这个好辣！
12: 我们这个节目叫《去相当有味的地方》，我一直觉得这个有味已经不止于食物的味道了，更在乎我们去的那个城市的人文风土这些味道。
11: 那边那城哦，还真是拿边城取的名字哈、哦，都是沈从文的书，
13: 还有他和张兆和。哦，
10: 我们现在去拜访一个给黄永玉老先生做私人厨师的这么一位石哥。
14: 刁老师，我画画是门艺术，你走车也是门艺术。我画画就是给颜色中的这个中，给情的情。你炒菜就是烧盐调味，就是要的。你走车的人也是门艺术。
3: 今晚7:30去相当有味的地方第四季。
5: 今天一定会有一个团全员离开，
6: 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很危险的处境，退无可退了，玩一把大的，把我们所有的技能都拉满。
15: 我要哭了，舞蹈师你们的灵魂跳进

0: 这个地方好惬意啊，这里。
1: 小猴子，
2: 苏兰，
1: 他好亲人呢、啊，长得得意洋洋。
0: 妈妈，
3: 妈妈，
0: 我的天，胆子太大了，肥子。
4: 哇，粉丝
3: 啊，哪里？
4: 哇，哦，放在粉丝的。
5: Let's go。
2: 哦，钓到食人鱼了！哇，哇，太厉害了！
5: 气死我了，
1: 怎么这么笨笨笨
5: 啊。
6: 明晚十点，蚂蚁宝花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哎呦，
4: 选膏药有门道，
5: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6: 还是两只老虎，
5: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小俊，伤口还疼吗？
1: 我没事。
0: 怎么会没事呢？都是妈不好。妈也不是故意要打你的，可是你知道当时妈都急疯了，我们费尽心思好不容易成功就近在眼前了，你却说了那么多让人伤心的话，我都是被你说的急了，所以我才忍不住动了手。可是打在你身上，疼在妈的心里，看你伤的这个样子，妈心疼了。
1: 妈，你别哭啊！你别哭啊！
0: 小俊，妈也不忍心看你为了报仇这件事情被逼成这个样子。可是妈一想到这一辈子可能就没办法替你爸爸讨回公道了，妈就不想活了。
1: 妈，你说什么呢？我不许你说这样的话。

0: 心里好矛盾，好痛啊！你看你今天被打成这个样子，都是妈害你的。
1: 妈，我不怪你，我是你的女儿，我怎么会怪你呢？
0: 小菊，你真是妈的乖女儿。小菊，妈给你熬了些药汤，是活血散瘀的，你喝了伤口就会好得快一点，趁热喝啊。
1: 好，
0: 来来，妈喂你。
1: 妈，我自己来就行了。

0: 弄疼你了？
1: 没有没有，
0: 都是妈不好。
1: 没事的妈，这些伤口就是看起来唬人，其实你看一点都不疼的，没事。
0: 你这孩子从小就这么懂事，从来不让妈担心，要是没有你，这些年妈也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熬得过来。
1: 妈，你别说这个。
0: 自从你爸去世以后，你爸走后，妈就一病不起，简直都把医院当成家了。你跟季宇还小，就已经学着自己照顾自己了，一路走过来，吃了不少苦头。你有委屈也不想让我担心，但是你表姐性子冲动，就因为她这样，惹出了不少麻烦。
2: 放开！
3: 干什么？你干什么？
4: 怎么办吧？
5: 你怎么管教孩子的？
0: 啊，对不起，真的，真的对不起。
5: 对不起，打成什么样啊？你太不像话了！
0: 对不起，是我的孩子不好。你爸过世的这些年里，我们是怎么熬过来的？你应该知道，这种身心受尽煎熬的痛苦，我真想跟你爸一起走了。
1: 妈，
0: 但是为了你，我不能死，我依旧熬过来了。我所有的希望都在你的身上。现在你长大了，而且还长得这么好，妈很欣慰。小军，妈知道靖宇一直逼着你去对付孙家，这让你真的很苦恼。但是你要想想，这些年我们为什么会受这么多的苦，妈为什么会受那么多的罪，就是因为孙伟涛逃失孕了。当年他们对我们一家有多狠心，难道你就忘了吗？希望你能站在我的立场替妈想想，要是连你都不能帮我，我还有谁能够依靠？这是妈当年车祸留下来的伤，我只要你还记着，记着这些你看得见的伤痕，还有我们心里面有那么多些更深更痛的记忆，这些都是谁强加给我们的？
1: 妈，
0: 你已经长大了，你能为妈分忧解劳了。
1: 妈，我不会再让你受苦了，你别哭了。
0: 所以，你是说，你愿意继续对付孙家？啊？小军，妈这一辈子只有一个愿望，所以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帮妈办好这件事，好不好？啊，
1: 妈，妈，
0: 你一定是对孙敬晨动了心，有了感情，所以你就动摇了。妈也是女人，妈明白你的心情。妈想过了，如果你真的下不了手，不要紧，那你就别管了，我自己来。
1: 妈，你这话什么意思？
0: 为了不妨碍你的幸福，成全你跟孙敬晨，爸决定跟孙伟涛、陶世玉同归于尽。
1: 妈，你这是什么？妈，
0: 你别拉我！你别拉我！

喂，一静，我现在还没找到小军呢。我知道现在很晚了，所以我更担心他。你别等我了，现在你身体才刚好没多久。

君臣，请你暂时别来找我，我这辈子从未受过这么大的羞辱，此刻我的心情非常混乱痛苦，现在的我还无法面对你和其他人，请给我一些时间。

0: 为什么不接电话呢？为什么不接电话呀？
1: 金晨，对不起，我现在没有办法见你，我浑身是伤，我不想让你看到我这么狼狈的样子。

0: 哥，你终于回来了！哇，我的妈呀！你喝了多少酒啊？怎么酒味那么重？
1: 我的，小金。
0: 哥，别倒啊你！哎呀，小金，哥，你别倒啊！
1: 对不起，小金。

锦城，你这个笨蛋，小军只想利用你，嫁进孙家只想要替他爸爸讨回公道，你还对他这么掏心掏肺的。不行，我得跟小军把这件事情说清楚。

0: 陈啊，珊珊，来来来，小菊，我有话要跟你说，进去。哇，怎么了？哇，怎么伤成这样啊？哦，难道是你妈打的？哎呀，怎么把你打成这样？这样还叫亲妈妈？ 怎么样，还疼不疼啊？啊，没事了，已经不疼了。对了，你刚才说靖晨怎么了？哎，你都不知道啊？你们的婚礼弄成那样，靖晨他有多么的自责。他找你找了整整一夜，回家后就醉倒了，嘴里还一直念着说对不起你，我看了都觉得很难过。
1: 其实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
0: 小军，我看得出来，靖晨对你是真心的，我相信你对他也是有感情的，对吧？
2: 珊珊，你别再说了好吗？我求你了。
0: 为什么不能说啊？你们两个明明真心相爱，为什么你就一定要帮你妈去对付他们孙家呢？再这样下去啊！
2: 你会害了靖晨，也会害了你自己啊！
3: 我比所有人都希望我妈能够停止报仇，我也做过奴隶，可是我妈……珊珊，这个就是我想说服我妈的代价。你好，欢迎光临。
4: 请问有会员卡吗？没有，谢谢。姑妈，我好像忘带钱包了。也真是的，怎么糊里糊涂的？赶紧回去拿吧。嗯。哎呀。
0: 那还能怎么办呢？我实在很不想看到你跟靖晨任何一个人受到伤害啊！怎么办？怎么办？我要躲去哪里？哎呀，这里不行，太危险了，去房间里。说的也是。
4: 表姐，小军，你怎么了？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是伤口还疼吗？
0: 没，好多了。对了，你们刚刚去哪儿了？
4: 今天你爸面一淡，本来想上市场买点东西祭拜祭拜，你表姐竟然这么糊涂，钱包都忘了带了，所以只好回来拿了。
0: 我真是的，这么重要的日子，我竟然给忘了。

0: 表姐。
1: 你今天的妆化得不错。
0: 表姐，
2: 你怎么了？
1: 我有事。我忘了，我有事想跟你说。昨天
2: 的事情是我不好，没拦住姑妈，对不起啊。
1: 啊，昨天也是我不好，我不该说那样的话，让你们伤心了。
2: 没关系了，怎么样？现在伤有没有好一点？
1: 哦，我腰忽然很疼，表姐，你跟我回房间，替我揉一揉好不好？
3: 季宇啊，算帮姑妈一个忙，帮你妹妹好好揉揉吧。
2: 那我们回房间去吧。
1: 啊，对了妈，你可以帮我拿条热毛巾，我想热敷一下。
3: 我去拿热的毛巾。
1: 好，
2: 走。

0: 什么？晋城跟小军的婚礼取消了？
1: 是啊，婚礼都进行了一半了，就被取消了。我和董事长还有伟翔，从昨天开始一直找到现在，都没有找到小军。董事长真的很担心。
2: 孙伟涛这次实在是做得太过分了，我陶诗韵不能让自己的女儿再被人家欺负。
0: 妈，那您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2: 妈妈已经想好了，我们一定要尽快找到小军，不管他愿不愿意，一定要把他接回家来。小云，你一直是个懂事的好孩子，你也知道小军从小一个人在外面受苦受罪，这些都是妈妈对不起他。如果他愿意回到家里，你可得答应妈妈好好跟他相处。

0: 您放心，我知道我该怎么做。
1: 来，妈给你准备的这几服汤药都已经喝得差不多了，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2: 嗯，好多了，没事了。只是这两天辛苦妈照顾我，是妈比较辛苦。
1: 傻孩子，这是妈应该做的。好了就好。那你明天就去找孙敬晨。接下来的事，该怎么做，你应该知道吧？
2: 嗯，我知道了。
3: 好，我知道。公司的文件呢，就请你拿到我家里来，我会处理的。对，哦对了，那些记者还在吗？还在啊，我知道了。好，那先这样。
0: 我听你刚才提到记者，又有什么事啊？
3: 啊，这些天总有一些记者往公司里打电话，要想采访我和敬晨，我不同意。这些记者干脆就守在门口，你说烦不烦人呢？
0: 怪不得你这几天一直待在家里，原来是在躲那些记者啊。
3: 没办法呀，惹不起只能躲了。哼，这都怪敬晨呐，他的这些事儿啊，别人都拿他当笑柄了，害得我这张老脸都不知道往哪儿搁。哎呀，真烦人的。
4: 哼，你也有怕人的时候啊，这叫活该。要不是你，事情能闹成这个样子，真是自讨苦吃。
3: 妈，我跟你说啊，你又不是不知道，啊，那个陶诗韵跟我的恩恩怨怨，我明知道，她和她的女儿在算计我，你说，我还能上他们的当啊？
4: 你总是有理啊，
0: 妈，您别生气，一大早发脾气对身体不好。哎，对了。您怎么下来了？不是让小刘把饭给您拿上去吗？
4: 我躺这么多天了，连拳法都落下了，再不起来活动活动，这身体就锈住了。身体的病痛不一定是痛，心里不舒坦，那才是真正的痛啊。哎，景晨呢？
2: 啊，我刚刚去请过他了，他说不饿，待会儿再吃。
3: 妈，他又不是小孩子了，你不用担心，饿不着他。
4: 你也不小了，可到现在一样叫我操心。伟涛，听妈一句劝，别老跟年轻人过不去。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你当人家长辈要学会尊重才行。
3: 就是因为我尊重他们，所以啊，我才同意他们俩结婚的嘛。可结果怎么样？差一点上了那个沈小军的当。
4: 伟涛，
3: 好了好了，不说了啊，这个事儿我心里有数，啊。雨晴啊，
0: 嗯，
3: 吃完早饭到公司看一看，想些办法把那些记者弄走，否则的话连班都上不了了。
0: 嗯，我知道了。
3: 嗯，
4: 小刘，
2: 嗯，
4: 准备份早餐给敬晨送上去，早饭可不能不吃。
2: 是，我马上就去。

0: 小军，你现在在哪儿？好，我马上过去接你。谁呀？
1: 靖晨，是我，我给您送早餐来了。
0: 不用了，我不吃了。啊。

0: 是吧？金晨，小军，这些日子你受苦了吧？快别哭了，别哭了。你看，我现在不是来了吗？对不起，婚礼那天是我没能好好保护你，让你受委屈了，都是我不好，是我不好。这不是你的错。
1: 谁能料到会发生那样的事情呢？更何况，我也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父母，甚至连自己要做的事情。

0: 金晨，我不是故意不见你，我是真的没有办法面对你。那天我找人假扮我的养母，让你在那么多人面前丢了脸，我怕你会生我的气。
1: 我没生气，我知道你这么做一定有你的理由，但是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找人假扮你养母呢？
0: 我养母的家庭条件不是很好，而且她一直有病。她在我们结婚的时候本来说要来的，但又怕别人笑话她，就在我们婚礼前几天她忽然生病了。我怕她不来出尔反尔会让孙伯父怀疑，所以我才想了这样的办法。
1: 你早就该告诉我的，我知道你为了我做了很多的牺牲，我已经想清楚了，从现在开始我一定会好好的弥补你，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一直和你在一起。
0: 金晨，别对我这么好，你这样对我只会让我更

0: 我一定会据理力争，不管谁反对，我绝对不会退缩。
1: 不，金晨，我只怕你爸是再也容不下我了。

0: 爸，如果您不愿意接受我和小军的话，那我就离开这个家。
1: 你竟然为了这样一个女人跟我作对！
0: 爸，我不是要跟您作对，一直以来我都很听您的话。你要我放弃画画，我做到了；你要我进公司上班，我也去了。你强迫我和小云分手，虽然我不愿意，但最后也如您所愿了呀。这一次您可不可以不要阻挠我和小军的婚事？金晨。 这个女人满嘴谎话，你为了她放弃你的前程，值吗？
1: 爸，小军他之所以隐瞒你，那是因为他知道你不会接受她是陶诗韵的女儿。要不是因为你们上一代的恩怨，他何必说谎呢？
2: 你真行啊！我的儿子从小到大没跟我顶过嘴，你这一来三天两头顶撞我不说，还跟我吵嘴。
3: 我没想到你年纪轻轻，你手段如此高明，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做红颜祸水。
4: 伯父，我知道您现在还在生气，是我不好，
3: 我不该在那么多人面前让您丢脸。但是您要怪的话，就怪我一个人好了，您不要再骂敬晨了。
1: 我就是骂你，你是个狐狸精，你说谎骗人在先不说，你还挑拨我们的父子关系。
0: 爸，您不要这样说小军行不行啊？

0: 小军，我们走。
1: 站住！
0: 你要敢踏出这个大门，以后我就跟你断绝父子关系。爸，你要坚持跟这个女人在一起，以后就别给我叫爸。金晨，你爸说的没错，
1: 听你爸的吧。
0: 对不起，我先走了。不，小军，你已经为我做了那么多牺牲。 再让你受委屈了，金晨，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先前你找了陶诗玉的女儿赵小鱼，好不容易把她给撵走了，现在又来了一个沈小军，你是存心想把我气死啊你！爸，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您私人的欲望，你一再的逼迫我听您的话，但是这一次我不会再退让了。如果您坚持要拆散我和小军的话，那我只能说对不起，您就当做没有我这个儿子吧。
2: 妈，您今天气色看上去还不错。嗯，是不错。嗯。
0: 站住！爸，如果你真是要拆散我，
3: 怎么吵吵闹闹的？是不是进城和他爸又吵起来了？
0: 怎么搞的？我们去看看吧。
2: 哎，走。
0: 小军，我们走。
1: 静晨，静晨，静晨，哎呀，又怎么了？哎呀，伟涛，你们这又是怎么了？
3: 哎呀，在房间里就听你们吵吵了，这是为什么呀？
0: 气死我了！
1: 哎呀，来来来来，
3: 慢点啊，快点！
1: 慢点，
0: 气死了！
1: 静晨，我知道你现在是在气头上。 可是你要想清楚，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0: 小军，你不要再说了，这一次绝对不会再退让。上车吧。

0: 慢点，快先坐下，别急，别急啊！
1: 来，先把药吃了。
0: 怎么样，好些了吧？
2: 哎呀，我没事。
0: 魏涛，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进城就这么气冲冲的走了？
2: 不要再提这个逆子了，他竟然为了沈小军这个女人，不认我这个当爸的了。

0: 我不想接，别这样，你还是接一下吧，万一找你有急事呢。
1: 锦晨啊，你怎么这样就走了呢？
2: 奶奶，
1: 奶奶知道你不会抛下奶奶的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奶奶想你。
2: 奶奶为了小军，我暂时不会回去，除非爸接受小军。到时候我再带小军回家孝敬你。哎呦，
1: 奶奶，
2: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您的身体，你要好好保重您自己，别让我担心好吗？锦晨。
1: 奶奶是担心你呀，你赶快回来，早一点回来。
2: 好，先这样。
1: 锦晨，对不起。
2: 小姐，你别这么说，这不能怪你。
1: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2: 我们先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吧。

王董事长这一次如果愿意跟我们合作的话，对赵氏会有很大帮助的。对了，他们大概一个多小时以后到。

0: 我们先进去找个安静的地方等他们吧。
1: 好。
0: 世山，怎么了？
2: 他们也来了。

0: 您说真的吗？在哪里？
1: 好，
0: 我知道。小云，你先守在那里，千万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就到。
1: 好。
0: 小云说她看到小军了，快，我们赶快过去。
2: 哦，好。

0: 你醒了。
1: 你是谁啊？
0: 我们是夫妻。
2: 恭迎五少奶奶。
3: 迷雾之中，人人都有命运。潜伏，来者不善。
4: 这场复仇，要让余家的人死得葬身之地。
3: 执念，因爱生恨。
5: 跟他合作，是一个可以让叶平君永远消失的机会。
3: 一念之差，
6: 在你的心里，大哥永远都是最好。
7: 不然呢？
8: 你凭什么打呀？
3: 心结讳莫如深。
5: 长轩早就知道他的父亲弃了他的命。啊，
0: 知道的越多，死得越快。
3: 今晚八点十分，玉殿秋。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3: 接下来是爱情不打烊。
9: 海陆，
10: 嘴巴干，
9: 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0: 身体累，
9: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11: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
9: 海陆，
10: 嘴巴干，
9: 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0: 身体累，
9: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11: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
12: 今天一定会有一个团全员离开。
13: 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很危险的处境，
14: 退无可退了。
13: 玩一把大的，把我们所有的技能都拉满。
15: 我要哭了，舞蹈师你们的灵魂。跳这支舞的时候，你感觉他身上有了仙气，
10: 真的绝了。
16: 这个作品好怪，我觉得他们疯了，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17: 大家会说你们奇奇怪怪，对不起，我太喜欢这份奇怪了。谁要墨守成规啊？
18: 那么这一次冲光对决的结果如何，就交给两位学长。
16: 这一杆我们一起交给。
19: 很遗憾，有一组要在此刻告别风暴舞台。
3: 今晚十点，卡士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士，美味好品质。
20: 我们是长沙市公安局的民警。
21: 警察想要诚挚的邀请大家拍两个反诈的普法短视频。
22: 网恋对象以为是周翊然，最后发现是郭京飞。
23: 两个傻蛋。
22: 是吧？我不是有意的。
21: 咋了咋了？哇，你看好厉害！哇，倒地了！
24: 我演了这么多警察，但这些装备我是第一次见的。
25: 快点，孙怡！
21: 干什么？干什么？跟你说话了吗？谁呀你？去把拖鞋给我拿过来。
24: 美丽的糖糖姐，我以后再。
21: 那我漂亮有什么用呢？
26: 你非得要抹黑节目吗？
21: 不玩了。
25: 不行。
3: 明晚八点十分，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哦，
21: 这么多订单啊！
27: 我们按编号来对应自己的单子。
21: 行，
28: 加油加油加油！
29: 您的订单，
28: 别客气别客气。美白产品啊，
29: 哎，别客气。
28: 粉底液啊，
29: 别客气。来，
28: 别客气，
29: 快扫码了，哥。
28: 来来来来来，耶，别客气。
30: 我跟你说，今天的营业额25000，
29: 你有点多吧？
31: 我们现在差这个蓝色散粉，
32: 妈，你卖的呀？哦，卖给谁了？你太厉害了！
33: 我的眼睛就是尺啊，我瞄一眼就知道今天什么账目啊。
0: 哪儿是火车站呢？好像是错了耶。
1: 盟主听说不是很顺利，客人好像错过火车了。
3: 周六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0: 小娟，你怎么不吃呢？我没什么胃口。你整天没吃东西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生病了？我没事。景琛，我只是想到你为了我跟你爸断绝父子关系，又离开了孙家，想到这些，我觉得心里很内疚。你别这么说，你不是也为了我，不跟你母亲相认吗？
1: 我们两个不一样，我和你们家……
0: 好了，别说这些了。现在既然我已经离开了孙家，就代表一切我得从头开始，自食其力。我现在要做的是应该想想，接下来我该怎么办，不是吗？
1: 景琛，对不起。
0: 别跟我说对不起。其实我应该谢谢你。
1: 谢我？
0: 其实，在家族企业上班并不是我的志向。从以前我就希望能够有自己的画廊，能够开自己的画展。如果当年我没有放弃这个志向的话，说不定现在也小有成就了。你不用谦虚了，其实我知道，从大学开始，你的画就已经很有名气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的一切，我都很清楚。景琛。 如果你想重新开始的话，我愿意一直都陪着你。
1: 小军，谢谢你愿意支持我。既然我现在离开了孙家，我就没有包袱了。

0: 这边。那，这是你的门卡，你先进去休息，待会儿我来找你。
1: 好。

0: 来了。妈。
1: 阿姨。
0: 小军在哪里？
2: 金晨和小军分别是在888号房和889号房。
0: 妈，你先去找小军，我跟世生约了王董事长要签合同，我们必须要过去了。
3: 好，我们走吧。
4: 之前远龙企业的刘董事长跟我们合作还蛮愉快的，他们现在那边正缺一个策划部经理的职位，你要不要试一下？
1: 他跟我爸是好朋友啊，肯定不会录用我的。我们试试其他公司吧。
4: 可是，你之前是恒源的总经理，现在就算你想去应征，别的小公司恐怕请不起你。
1: 没试过怎么知道呢？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做，小公司也无所谓。
4: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1: 小军。我也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度过这个难关的。
5: 小军他到底在哪一间呢？
6: 哎呦，不要管那么多，两间都按就好了，对不对？
1: 我去看看。
0: 那天发生那么大的事情，我到处都找不到你，这几天我担心的吃不下也睡不着。
4: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
0: 这个并不重要，你只要知道不管怎么样，妈妈都是关心你，对你好，这样就够了。那个孙伟涛，这笔账我一定要跟他算。
6: 孙先生，你是不是太没用了？你这样怎么配做小晶姐的丈夫啊？你就任由你爸在婚礼上这么欺负他，你到底是不是男人呢？啊！
0: 这件事情你该给我一个交代吧。
1: 伯母，这件事情真的太突然了。我知道是我不好，是我委屈了小军。
0: 你知道管什么用啊？我们家小军，她嫁给你图的是什么呀？
4: 你们凭什么骂锦晨？他又没有做错，再说了，这是我跟孙家的事情，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啊。
0: 小军，你怎么这么说呢？就算你不认我，可我始终还是你的妈妈。
7: 是啊，小军，董事长他一直都很担心你，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你了，你就听他的话回赵家吧。
6: 是啊，我们赵家又不比孙家差，你就回来嘛。
4: 不用了，我对进赵家的大门没有兴趣。
0: 小军，孙伟涛那样羞辱你，妈妈心里怎么想啊？况且他现在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了，我想你也回不去恒远了。你为什么不回家让妈妈照顾你呢？难道你就是不能够原谅妈妈？
4: 我就是不要回去，你不要再跟我说其他的事情了好吗？
1: 小军，你听我说，你听我的话，先跟伯母回去吧。
4: 锦晨，
1: 我现在跟孙家断绝了关系，未来的工作我根本就没有着落，我都不知道怎么照顾我自己了，我还怎么照顾你呢？我真的不希望你跟在我身边受苦，所以你听我的话啊，先跟你母亲回去好吗？
4: 我不在乎，我不想跟你分开。
1: 小军，这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等到我的生活稳定了，我有了工作，我甚至有了我自己的画廊，我就马上把你接回来好吗？但是在这之前，你听我的话，先跟你母亲回去好吗？
4: 我
0: 小军，静晨都这样讲了，你就答应吧。你先跟妈妈回去，以后的事情再慢慢商量啊。
4: 好，我可以回赵家，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0: 好，你说，
4: 我要锦晨跟我一起回去。
1: 小军，这可不行。
4: 锦晨，你为了我可以跟你爸断绝父子关系，
0: 在这个时候，我不会丢下你一个人不管的。
3: 什么？断绝关系？那孙伟涛，这怎么回事？
1: 因为我父亲，他不愿意接受小军，所以我跟他起了冲突。
0: 就是因为你们，孙伯父才不会让我进孙家的大门。但是景城宁愿和他断绝父子关系，也要和我在一起。所以说，

0: 在这个时候，我不可以离开他。我可以进赵家，除非你们能接受进臣，否则我绝不回去。
1: 好，有魄力。只要你愿意答应回家，我什么都答应你。如果金晨愿意来到我们家，我一定不计前嫌，好好对待他。

0: 请进。
1: 来，这就是我们自己的家。慢慢就会习惯的。来，坐，坐下歇会儿。
2: 谢谢。
1: 韦翔，啊，去倒茶。
0: 好。
1: 以后你跟靖晨就踏踏实实的住下来，什么都不要操心，有任何需要跟妈妈说一声就好了。嗯，小军啊，
0: 姐，
1: 妈妈早就把你的房间准备好了，就等着你回来。
0: 董事长，那是不是要给靖晨一个房间啊？
1: 那是当然啊。哦，
2: 如果我以后真的住在这儿，势必会常常碰到小云，我该怎么面对她呢？
3: 靖晨，你在想什么？
2: 没什么。
1: 我带你们去看你们的房间吧。看，如果缺什么的话，随时就备上。走。

0: 走好。是妈打来的，
1: 快接。
0: 喂，妈，找到小军了吗？什么？为什么呀？喂，
1: 怎么了？
0: 妈说叫我们晚上一起回家吃饭，说是有什么惊喜。她话还没说完就挂了，也不知道搞什么鬼。
1: 回去问她不就行了吗？
0: 走吧。
1: 走。
2: 来，怎么样？你们还喜欢自己的房间吗？
3: 伯母，真的很谢谢您的关心，可是我……
2: 别那么见外，你是小军的未婚夫，以后我们可是一家人了。
3: 真的抱歉，我没能照顾好小军，还这么打扰你们。
2: 你尽管住下，人生难免有不如意的时候，过去就好了。
3: 伯母，谢谢你。
4: 伟翔，来帮我忙。
5: 哎呦，我怎么买这么多呀？怎么吃得完啊？
2: 是我叫孟婷买的。今天为了庆祝小军回来，我特别叫了酒店的外卖。那家厨师的手艺可好了，你们一定会喜欢的。你们先坐，我去换个衣服，马上开饭。去吧。

0: 哎呀，哎呀，烫死我了啦！哎呀，
1: 你的耳朵怎么了？
0: 没事啊，我烫的是手，你摸我耳朵干嘛？
1: 为了这个！
0: 哎呀，你又欺负我！
1: 谁又欺负你？我是帮你转移注意力，还不赶快帮我忙？

0: 小云，妈妈要跟你说一个好消息，小俊跟景晨已经决定搬回我们家住了。
1: 突然，
0: 我也没想到啊，这一切都要感谢那个孙伟涛，还好他坚决反对他们的婚事，小军才会决定回来的。
1: 那景晨，
0: 景晨呢，他也是因为这件事情跟孙伟涛闹翻了，所以才带着小军离开孙家。他算起来也是你的姐夫，所以妈妈也就顺便让进。
1: 妈，你不用说了。
0: 伟翔，
2: 啊，
0: 饭准备好了没有？
2: 都准备的差不多了。
0: 哦，啊，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们大家一定要好好庆祝一下。走吧。
1: 嗯。
3: 景晨，去吃饭。
4: 你没事吧？
1: 没事。
4: 其实，你没必要勉强自己跟他们一起吃饭。
1: 姐刚回来，我如果不跟大家一起吃饭，妈会不高兴的。
4: 妈也真是的，明知道你跟小军这样，还让他把金晨带回来，他也不想想你的感受。
1: 世生，别说了，我不要紧，快去吃饭吧。

0: 我今天真的是太高兴了，我的女儿终于回家了，我们今天终于可以吃一顿团圆饭了。来，吃饭，不要客气，吃饭。小军呐，你尝尝这个狮子头，这个红烧狮子头是这家餐厅的拿手菜，你尝尝看。哎，还有这个茄子啊，这个茄子特好吃呢，来，多吃点，多吃点。这个也是。
1: 啊，伯母啊，谢谢您帮我们准备那么丰盛的菜，我们自己来就好了。
0: 我们大家喝点酒吧。首先要欢迎小军回家，而且要欢迎敬臣跟世生，来干一杯。
2: 来，我来。
3: 小云，你是不是不欢迎我？不过说的也是，一下子要接受我和敬臣的确不容易。
0: 怎么会呢，小云跟我们大家一样盼着你回来呢，是不是小云？
4: 是，姐能回来我非常高兴，我敬你。

0: 怎么了？如果喝一杯酒都这么尴尬的话，以后怎么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呀？
1: 靖晨，我敬你，
0: 该叫姐夫吧。

0: 小玉，陈小军刚刚吃饭的时候，明显就是在故意挑衅。我知道，只是他刚回来，你看妈那高兴的样子，我不想扫他的兴。可他分明就没有把你放在眼里，他实在是有点太……
1: 再怎么说，他也是我亲姐姐。何况，我已经答应了妈要和他好好相处，让他说两句，没关系的。
0: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他对我有敌意，或许是因为靖城的关系，又或者他是担心我，所以才会刁难我吧。可
2: 这明明是他先抢走你的，他还这么嚣张，我实在为你不平。当初不是你劝我接受这一切的吗？对。
0: 她是你妈的亲生女儿，你必须要接受她。可她现在这个样子，我实在……好了，你放心，我不会忍得没有底线的。别让他们听见了，他们刚回家，我不想弄得大家都那么紧张。

0: 妈，你放心，目前这边情况一切顺利。
1: 很好，那我就放心了。小军，既然你已经进入赵家，就别放过这个机会，懂吗？嗯，
2: 我知道应该怎么做。
1: 那就好，你记着，你先进入风华，然后想办法尽快掌控风华的经营权。
2: 等风华的经营权归你掌控之后。 你就可以再利用他们去对付孙伟涛。
1: 哼，我要看看他们斗得两败俱伤，
2: 最好能同归于尽，真是天助我也。<笑>

0: 你还好吗？
1: 我好得很。你记住，
2: 越快越好。
0: 好，我知道了。好像有人来了，我不跟你说了。
3: 谁啊？
4: 小军，是我，我有点事情想跟你商量。
3: 请进。
0: 坐。什么事啊？
4: 我想了很久，我觉得我还是不太方便住在你家。
0: 为什么？以前我不都是住在你家的吗？更何况我妈已经接受你了。
4: 我还是觉得不太好。
0: 你不想住在这里是不是因为小云啊？
4: 是啊，我承认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在这里我看到小云会影响我的情绪，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
0: 所以你还是忘不了她是不是？
4: 不是，我跟小云的事情都过去了。
0: 既然都已经过去了，那为什么不愿意留下来呢？景晨，之前也是因为小云先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是她先跟卢世生不清不楚的。
4: 那件事情是个误会，小云已经跟我解释清楚了。事实上她跟世生真的只是普通朋友。
0: 所以呢？你后悔了？你们想重修旧好是不是？
4: 我没这个意思啊。小军，我都要跟你结婚了，我心里怎么还会有其他人呢？
0: 真的吗？
4: 真的。
0: 那既然像你说的，你就更没有理由离开这里了。景晨，我知道你现在心理上接受不了，是因为你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但是你相信我，时间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对我来说，小云只是我的妹妹而已。
4: 小军，
0: 景晨，你不用说了，你答应我，忘记以前的事情，好好规划我们的未来好吗？
4: 可是，我……
0: 你刚回来，要不要去休息一下？

0: 静真，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但事情已经走到了这个地步，我已经没有回头路了。为了捍卫我和你的爱情，我得更积极一些，态度也要变得更加强硬才行，尤其是面对赵小韵。来来来，喝杯热茶。啊，
1: 谢谢。
0: 客气什么呀，董事长？现在小俊回来了，你应该感到心满意足了吧？
2: 虽然他现在跟我们还不是那么亲，可是他愿意回来，我就心满意足了。
0: 但是董事长，虽然您感到很高兴，但是有人心里却是很难受的。
2: 我知道，小云她不太开心。当然了，小云姐跟静晨恋爱之后，您死活都不同意。现在自己的姐姐要嫁给原来的恋人，这搁谁都高兴不起来吧？我这么做是委屈了小云，可是我又能怎么样呢？毕竟，小军也是我的孩子。
0: 我想小云。
3: 应该能够为了您和这个家着想的。是啊，我希望如此。我现在倒希望他跟世生能早一点有结果。你说他们两个几乎天天在一起工作，怎么就没个进展呢？
0: 董事长，缘分这种事很难说的。
3: 你们既然这样想，那事情就更好办了。我既然答应了我妈，该做的事情就要做到。
4: 小军，怎么了？找我有事啊？嗯，我有件事情想跟妈商量。
5: 小军姐，您终于喊董事长叫妈了。
6: 你可不可以再喊一次？

如果你天上的爸爸听到了，他一定会很高兴的。我的乖女儿。

兰座，你有什么事情要跟妈妈商量？

0: 妈，您找我什么事啊？
1: 小云呐，我打算让小军跟静晨明天进公司去。
0: 他这么快就要去公司上班啊？
1: 小军进公司是迟早的事情，让他早点熟悉公司的事务也没什么不好啊。
0: 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他们刚回来，不需要休息和调整的时间吗？
1: 是啊，不过这件事情是小军他自己提出来的，所以妈妈想要问问看你的意见。
0: 我没什么意见，公司的事情妈妈决定就好了。
1: 小俊的能力很强，他在恒源房产的时候就做得有声有色，现在他回来了，我们风华的力量一定会越来越强大。
0: 那妈打算给小俊和静晨安排什么职务呢？
1: 小俊说他想要当董事长特别助理，你觉得呢？
0: 董事长特别助理？
1: 是啊。

这件事有点奇怪，沈小军之前无论如何都不肯认妈，现在却突然愿意回赵家了，而且一回来就急着进公司，他还要当董事长特别助理，这可是个特别重要的职位。如果他是真心回赵家也就罢了，可万一他要是有什么别的想法，那可就糟了。不行，我得找他问个清楚。

什么事？我有话要跟你说。这是我的房间。

0: 进来了吗？请你给我出去。
1: 沈小军，为了不让妈担心，你在大家面前怎么对我，我都可以容忍。还有，靖晨我也可以让给你。
0: 靖晨和我是真心相爱的，并不是你让给我的。你别再往自己脸上贴金了。你以为你是谁呀？
1: 我们之间的真相是什么？我不想追究。过去的那段感情，我也不想再提了。
0: 如果你什么都不在乎，那你来找我干什么？
1: 我是想来告诉你，过去的事情就算是过去了，但是从现在开始，你最好安安分分地待在赵家，不要生出什么事端，也不要做出任何伤害妈的事情，否则的话，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0: 我从来没想到你会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看来平时那个柔柔弱弱的你都是你装出来的吧。
1: 再柔弱的人碰到心爱的人被伤害，也会变成最坚强的人。你要知道，妈宠你是想弥补你，所以才会对你有求必应。如果你要是因为这样觉得自己可以在赵家为所欲为，那你就大错特错。
0: 所以呢，你是来警告我的吗？
1: 算是吧。我把丑话说在前头，如果你真心想和我们成为一家人，那么以后你敬我三分，我敬你七分。如果你敢做出伤害妈半分的事情，我会十倍的还给你。
0: 你这话什么意思？说得像防贼一样。不过就算你想算账，你也要找对人。在感情上你不是我的对手，在工作上你也一样不是。
1: 我根本就不稀罕跟你分什么输赢，我只是请你牢牢记住，这个家由我守着，你最好老实点。

0: 你真的就这么跟小军说的？
1: 我也不知道我哪里来这么大的勇气跟他那么说话，那可是我生平第一次那么严厉地警告别人，因为我不允许任何人伤害我妈，就算是我亲姐姐我也绝不允许。
0: 厉害，你这样做绝对是对的。我跟你讲，前两天我看着沈小军冷嘲热讽地欺负你，我特别想替你出气。好了，现在你自己强硬起来了，这才是对待沈小军正确的方式，这样做我绝对支持你。
1: 师生，我跟你说这些不是想让你敌视小军，相反我希望小军能够回到赵家，不过回到赵家是因为真的想认妈，而不是因为现在离开了孙家无处可去，更不希望他是为了赵家的财产而来。
0: 我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你的担心是很有必要的。你看小军这不才回你们家吗，就直接要进公司，随后呢他又主动要求当董事长的特别助理，之前他又是在恒源房产拼死拼活的卖命，现在到了你们家了，虽然他回的是自己家，哼，真不是一般人能干得出来的。
1: 这些我也想过，我不希望我因为进城去怀疑他，可是他是怎么离开的孙家我们不得而知，所以我也不得不防。我得听妈的话，我一定会把她当成亲姐姐来看待的，为了不让她为难我妈，以前的一切我一定可以忘掉的。

0: 小云，你太善良了。要这事儿今天落在我身上，谁要是抢走了我心爱的人，我绝对不会放过他的。就拿靖城来说，
1: 世生，从今往后，我们谁都不许再提靖城了，好吗？
0: 我已经下定决心了，为了妈，为了能让这个家和谐，我一定可以做到的。好，小云，不管你做什么，我举双手支持你。来，喝了这杯酒。靖城对我们来说，那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朋友，以后不要再提他了。
1: 好，喝了这杯酒，我们谁都不许再提他。
0: 谁提谁王八蛋。
1: 赵小云，为了不让妈为难，你一定得忘了京城才行。

0: 你要我去你妈公司当信息部经理？
1: 对啊，我知道你除了画画以外，对计算机还有软件开发都很有研究，所以信息部很适合你的。
0: 可是我对这方面的工作不是那么的熟悉，我想我还是从事绘画方面的工作吧，这对我开设画廊也会有帮助。
1: 可是就算开画廊也需要一大笔钱呀，如果你到画廊工作的话，每个月能赚多少呢？不如你先到风华企业来工作，这样不但我们可以像以前一样一起工作，还可以筹集到一大笔钱，不是一件好事吗？
0: 可是我还是不想去啊，一进你们家公司就当信息部经理，这不好吧？
1: 你就不要考虑这么多了，这件事呢你就要听我的，到时候我们一边工作一边筹钱，你开画廊的事情就交给我了。

0: 现在我以董事长的身份跟大家宣布一件事情，沈小军、赵小云担任风华企业董事长特别助理，孙敬晨担任信息部的经理。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我就不用多自我介绍了，在以后的工作中大家多多关照。谢谢大家。虽然我和敬晨之前有相关的工作经验，但是毕竟我们都还年轻，以后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2: 大家好，非常荣幸我能够加入风华企业这个大团队，我会努力地把工作做好，
3: 同时也请信息部的各位同事随时跟我沟通，
2: 请大家多多指教。
0: 总经理，等一下你带他们先去认识环境和新同事。
4: 好，
0: 如果没有其他事情我就先回办公室了。
4: 董事长，今天中午金董公司的十周年庆典您没忘记吧？
0: 这几天光顾着高兴，你不提醒我我都忘了。小军、小云，你们中午就跟我一起去吧。
1: 对了妈，我能和敬晨一起去吗？
0: 当然啊，世生也一起去吧。
5: 哎，好。
0: 不过我提醒你们，金董是我们这儿重量级的人物，等一下我先帮你们介绍，以后你们办事就方便多了。不过该有的礼貌客套一样都不能少，懂吗？
6: 徐董您好啊，里边请。
7: 哎，好。
6: 哎呀，陶董，
0: 您好，好久不见了。
6: 是啊，好久不见，今天你总算到场了。
0: 您邀请我来，我怎么敢不来？
6: 瞧你说的。
0: 这两位是我的女儿，这是小军，这是小云，目前是我的特别助理。
6: 你女儿好漂亮啊！
1: 谢谢伯伯。
0: 这位是我们公司的合作伙伴卢世生，是搞室内设计的。
6: 哦，
8: 你好，
6: 一看就知道年轻有为啊！
0: 这位是我们信息部的经理孙敬晨。
6: 啊，你好，你好，
3: 金总好，
6: 啊，里边请，
1: 走
0: 去吧。
6: 哎，对了，陶董，
9: 那个孙敬晨不是孙伟涛的儿子吗？怎么跑到你公司当经理了？
0: 他现在投靠我了，是我公司的人了。
9: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说来话长，有机会再跟你细说。今天是你的重要日子，你就不要招呼我了。
6: 好好好，陶董请进啊。
10: 哎呀。金董，
6: 哎呀，老孙老孙，
10: 恭喜恭喜，恭喜啊！事业有成，不容易啊！
6: 谢谢啦。哎，有事要问你一下。
10: 说，
6: 那个你跟陶董讲和了？
10: 讲和？这辈子都别想。
6: 哎，那你儿子怎么跑他公司去了？
10: 怎么可能呢？
6: 我怎么会撒谎呢？我亲眼看到的，他跟着陶董啊，进去了。他还是他公司的经理呢。
1: 这张呢是我的名片，我叫赵小云，
0: 信息部的经理。
1: 谢谢王总，
6: 多多指教，
1: 请多关照。

0: 兔崽子，你给我过来！不好意思，这不是孙董吗？来看敬城啊，敬城现在是我们公司信息部的经理。你放心好了，我不会亏待他的。
1: 陶诗玉，你够狠的。
0: 我们这么多年的交情了，敬城要来我们公司。
1: 我是应该高薪聘请他的，你说是不是啊？陶诗玉，你可真行啊！
0: 你的儿子要投靠我，我有什么办法呢？你不检讨你自己，反而怪别人，真是死性不改啊你！
1: 景晨，跟我回去。
2: 要我回去可以，除非你接受小军。
1: 那是不可能的，
2: 那就别说了。
1: 孙景晨，你出息了是不是？ 你先前和赵家的女儿谈恋爱，特意来气我，现在你又投靠了赵家，接下来你是不是想认贼作父啊？陶诗玉，还有你啊，你说你这个老女人呐，派了两个女儿来勾引我的儿子，哼！你为了你自己的商业利益，卑鄙无耻，不择手段的你！
0: 警告你啊，你不要胡说八道，有什么事情冲着我来，不要扯到我女儿。
1: 陶诗玉。
0: 你这样做没什么好下场，伯父。先不说我和敬晨是真心相爱的，您这样不顾别人的感受出口伤人，您这样就会有好下场吗？
1: 你给我闭嘴！
0: 孙董，你有心脏病哎，可要小心保重自己啊！你的人都投靠我了，那你的公司可要小心呢。
3: 你跟不跟我走？我们走吧，不要理他了。景晨，我们走吧。
4: 你别闹了！哎，是啊，爸，您就别生气了嘛。哎，我上辈子是造什么孽了，生了这么一个不孝之子啊！哎呀，爸，哥现在一个人在外面，总是要找地方安顿自己啊。虽然他现在暂时去了赵家，不过我相信他心里面还是有我们家，他不会对不起你的。
0: 他还想怎么对不起我呀？啊！你刚才是不是没看到啊？他跟在陶诗韵的后边，像个小跟班。他是我孙伟涛的儿子，怎么能够站在我仇人那面？我知道，这是沈小军教唆他的，他的话他为什么要听啊？他为什么不听我的话？他想活活把我给气死啊！
3: 哎呀，好了好了，你就别那么大声了，你的心脏会受不了的。要我说呀。
0: 你自己也应该检讨一下你自己。
1: 我检讨什么？
0: 要不是你反对敬城和那个小金在一起，今天也不会闹成这样。
1: 你也埋怨我，我这样做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这个家吗？为了恒源房产今后的发展吗？我明知道是别人挖了个坑让我往里跳，我就往里跳啊！你也想让我往里跳啊？神经病！

0: 所以我就这样进了赵家，还当了他们信息部经理。
1: 你离开家的时候，爸说要跟你断绝父子关系。当时啊，爸只是希望你能够知难而退。其实爸怎么能真的跟你断绝关系呢？今天回来的时候，爸特别难过，还发了一顿脾气，把家里东西都给砸了。哥，你真的不回家看看啊？妈跟奶奶都很想你。
0: 我跟爸说过，只要他一天不接受小军，我就一天不回家。
1: 哎呀，你可以瞒着爸偷偷回去吗？
0: 你要是一直在劝我回去的话，我就不……
2: 今晚8:10，玉点秋。
3: 于武少，是你下令封了我们剧团。
4: 是我，又如何？
3: 我不知道自己又做了什么，惹怒了于武少。但是如果你实在是看我不顺眼，你可以冲我来，何必要伤及无辜呢？你说的没错，他们不是南怀人，但他们是中国人。我不求你的支持，但请你不要阻止我们。
2: 今晚8:10，玉点秋。
5: 这个地方好惬意啊，这里。
6: 小猴子，
7: 苏兰，
6: 他好亲人呢，长得得意洋洋。
5: 妈妈，
8: 妈妈，
5: 我的天，胆太大了，肥子。喂，喂，
9: 哎，哇，粉丝，
5: 哇，哪里？哇，哦，看到了粉丝的。
6: 来走。
7: 哦，我钓到食人鱼了。
6: 哇，都没看见啊！气死我了！怎么这么笨笨？
8: 对啊。
2: 明晚10点，《蚂蚁堡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堡。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午间新闻。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14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推动全省氢能产业发展座谈会，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来

0: 产业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未来产业发展的战略方向和目标任务，聚焦主攻方向，精准发力，推动全省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座谈会听取了全省氢能产业发展有关工作情况汇报，以及有关市州园区代表发言。与会专家和企业家代表结合自身领域，围绕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扶持培育龙头企业，加强氢能人才引进培养，发挥产业投资基金作用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沈晓明指出，要充分认识发展氢能产业的重大意义，积极抢抓国家战略机遇，立足全省在区位条件、政策支撑、产业基础、技术底座和应用场景等方面的优势，把氢能作为全省未来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主攻方向。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瞄准制氢装备、氢燃料电池、氢能终端等重点赛道精准发力，确保取得更多标志性成果。要加大对氢能产业的支持力度，健全产业支持政策，提供更加广泛的应用场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加强统筹调度，谋划推进氢能重大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培育氢能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推动创新平台建设和产学研协同创新，在财税、产业基金、投融资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建立健全氢能安全监管制度和标准规范，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省领导王道习、郭林记出席。
0: 1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以四部两支方式赴株洲市暗访检查溶洞污染问题排查整治和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闭环抓整改、铁腕除隐患，全力推动问题清仓见底，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1: 毛伟明一行先后深入醴陵市仙岳山街道采口洞溶洞、攸县上垄村沈岭溶洞和攸县江边村下新组溶洞，实地查看污染治理情况，并随机拨打管护责任人电话，询问日常巡护、生活垃圾转运等情况。三处溶洞均完成洞内垃圾清理转运，并树立警示牌、标志牌，明确了管护责任主体。毛伟明强调，要加强日常巡查管护，构建人防加技防的立体监测网络，充分发挥基层党员干部、网格员、护林员、志愿者等群体作用，健全群众有奖举报和举报反馈机制，坚决防止边清边盗、先清后盗。攸县栾山镇垃圾转运站负责辖区内16个村社区的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压缩减溶和转运，日转运垃圾约15吨。毛伟明强调，要坚持行政加市场手段协同发力，扎实推进农村垃圾收运体系建设，完善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机制，确保农村垃圾收得起、转得走、处得好。要引导群众做好生活垃圾分类，不乱倒乱扔，从源头上减少溶洞污染风险。检查中，毛伟明强调，要坚决扛牢整改政治责任，深刻认识溶洞污染问题整改的极端重要性和严峻性，层层压实工作责任，用溶洞整治成效检验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全力推动问题清仓见底，在全面摸清底数的基础上，聚焦重点部位、重点污染源，逐地过筛、逐点到位，加快全省溶洞一张图建设，严格按照一洞一档、一洞一测要求，一体推进垃圾清运、溯源追责、生态修复、洞口防护等系统整改。要加快筑牢生态长效屏障，建立健全溶洞常态化巡查管理和联合执法机制，持续完善农村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等收运处置体系，加强溶洞保护宣传教育，持续畅通有奖举报渠道，加大行刑衔接和典型案件曝光力度。检查期间，毛伟明一行还来到刚复产的醴陵市荣华烟花鞭炮厂，查看生产车间、视频监控室等，强调要坚持人防加技防相结合，盯牢关键岗位、关键环节，从严控制火药数量、作业距离、生产人员等，加强人员安全培训，确保安全有序复工复产。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0: 新一中国数亿无界文化和科技融合新智生产力大会13号在长沙举行，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新一中国服务团湖南服务考察同步启动，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王瑞军、 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隋忠诚出席并致辞。
2: 新义中国品牌是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平台。活动聚焦文化和科技融合主题，立足湖南沃土，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创新创造活力和传播优势转化为探索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培育新型文化业态的建设力。大会发布新义中国马栏山倡议，六位行业头部企业负责人做情况介绍，布置数字文博、数字文创等成果体验项目19个，举办智慧文旅项目专场对接，新大众文艺的网络原生力量高端对话，文化和科技融合产业推介，组织服务团赴长沙、湘潭、张家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等市州开展服务考察。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吴桂英昨天率队赴岳阳开展养老服务两规定执法检查，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王晓珂参加。吴桂英强调，要以全面有效实施法规为抓手，进一步推动养老服务工作提质增效，统筹好设施配件和长效运维，增量扩容和存量盘活，城市供给和农村覆盖，严格监管和优化服务几个关系，确保建成设施运营可持续，真正发挥服务效能，营造规范有序、充满活力的养老服务发展环境。同时持续完善基础性普惠性养老供给，确保农村特殊困难老年人养老有依托，要进一步发挥好人大在抓好养老服务工作中的重要作用，综合运用各类法定监督方式，助推全市养老服务事业高质量发展。
0: 近日，南航广州经长沙至亚的斯亚贝巴航线完成首航，成为目前国内航司唯一通航埃塞俄比亚的客运航线，这也是湖南第二条直飞非洲航线。
2: 南航广州经长沙至亚的斯亚贝巴航线常态化运行，每周一、周五两班，长沙起飞11小时，直达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加上此前开通的长沙至内罗毕航线，湖南已形成两条直飞非洲的空中通道，成为中部地区对非重要中转枢纽。
3: 长沙呢，是中非经贸博览会永久举办地，是全国的中非深度合作先行区。那么这条航线开通以后，长沙成为中部地区对非空中通道航点最多、班次最密的城市。
2: 不仅人员流动更为便捷，这条货运通道的打通也让非洲观赏鱼特色农产品运输损耗大幅降低，湖南的机电高新技术产品更高效地输出非洲，补齐湖南对非高时效物流短板。
4: 我们的咖啡的话呢，可能在当地的最采摘最新鲜的咖啡豆到我们消费者上，从种子到杯子可能也就3到5天时间，这个效率是不敢想象的。
2: 亚的斯亚贝巴是非洲联盟总部所在地，也是非洲重要的航空枢纽。旅客抵达后7小时内可中转哈拉雷、开罗等非洲11座主要城市。航线配套行李直挂、一票通达的中转服务，降低跨境商务出行的手续成本。
5: 长沙经亚的斯亚贝巴中转，南航、埃航联运均可以享受一票到底和行李直挂服务，无需在经停站点重复办理值机、安检、行李托运手续，真正实现跨境中转少跑腿、零折返。
0: 联合国粮农组织近日评选出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今天在意大利罗马颁奖，中国有2位女性入选，湖南岳阳的董敏芳是其中之一。她带领乡亲们把种田这件事儿从面朝黄土背朝天变成了人不下田，谷不落地。
2: 在岳阳县干口镇，董敏芳的合作社做的是一整条链，整田、育秧、插秧、飞房、收割、烘干、销售，一站式全包。农民要做的就是打个电话。
6: 现在种田不累，我天天在外面过河，找我一个电话，他们马上就帮我插掉了，又帮我收掉了。
2: 2013年以前，董敏芳在城里做企业高管，回村看见田荒了可惜，就留下来搞农业。刚回来那2年，他连秧苗和败草都分不太清。但他想明白一件事儿：一家一户自己种，人累钱少。要让种田变轻松，得有人替农民把活干了。
7: 在我们的创业初期，确实也碰到了很多的瓶颈，曾经也有过放弃的想法。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作为 湖南女人辣妹子的这种个性吧，不放弃，就是继续努力，带动更多的人看到我们农业的希望。
2: 种田育秧，以前人要下到水田里泡着。董敏芳带着团队跟湖南省农科院、湖南农业大学一起攻关，搞出了工厂化旱地育秧，还牵头制定了国内首个早稻工厂化旱育秧技术规程。就这一项，每年帮周边多打1000多万斤粮食。
8: 在我们的工厂化育秧比在田间里面育秧的话要提高了6倍，我们现在的话一个小时可以达到3200盘。
2: 这些年合作社累计投入4000多万元建起10万平方米智能育秧基地，又投资220万元建成900亩智慧农业示范基地，不仅能检测田里的伤情、苗情、病虫情，手机上还能同步监看。2025年，他主导的万亩示范片双季稻两季加起来亩产1142.3公斤，创下合作社种粮以来的新高。现在合作社服务的稻田一年超过10万亩。
9: 我就在合作社干活，一个月的话也可以挣到3-4千块钱，然后一日三餐都有饭吃，离家也很近。
2: 合作社还吸纳了100多名农村劳动力就业，其中不少是留守妇女。他组建了女子农机服务队，手把手教他们开插秧机、操控无人机。
7: 我觉得科技兴农才是最主要的，希望结合全球各国的农业友人们一起，能够为保障世界粮食安全出一份力。
2: 昨天2026耐心资本与可持续大会在长沙启幕，会议搭建起国家级产融对接平台，推动长期资本更好对接实体产业需求。众多金融机构和行业专家聚焦长期资本如何助力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发展展开交流探讨。湖南省应急办发布，今天到16号，湘北有一次强降雨过程，其中15号白天怀化、常德、岳阳有大暴雨，15号晚上至16号怀化、常德、益阳、岳阳有暴雨，需做好防范应对。
0: 在湘西永顺白蜡村，90多年前红军留下的一棚苞谷变成了漫山遍野的玉米基地。在这硕果累累的金秋，一封来自新疆军区某部红一连的回信，跨越千山万水，圆了这里几代人90多年的寻亲夙愿。
10: 乡亲们，炎黄的亲人部队来了回信，我跟大家念一念。
11: 金秋时节的白蜡村，连片的玉米苗随风摇曳，屋场上乡亲们团圆围坐，聆听来自新疆军区某部红一连的回信。
10: 尊敬的白蜡村乡亲们，你们好，来信收拾，在火热的演练场组织传读，无不动容。我们从来
11: 没有忘记来时的路，没有忘记白蜡村这片红色的热土。你们用一捧苞谷种下了革命的希望，我们用保家卫国的实际行动守护着这份希望结出的果实。这封回信，白蜡村盼了90多年，是3代人的找寻与守望。故事要从一捧苞谷说起。1934年冬天，长征途中的红六军团一部进驻白蜡村，见队伍中有不少伤员，村里的草药匠杜正传主动腾出自家房屋，创办临时红军医院，悉心照料伤员。
12: 红军离开的时候，非常感激乡亲们，给杜家送了一袋苞谷作为粮食。
11: 红军行军打仗，比我们更需要粮食，留下一捧当个念想就行了。杜正传的母亲只取一捧玉米，其余悉数归还。
12: 当年就种到我们自家的土地上，8月份收获了2吨多苞谷。我们就用这个苞谷技术种子，并且分给乡亲们去种。
11: 红军队伍带走了村里的41位热血儿郎，也带走了全村人的牵挂和思念。可苞谷熟了一茬又一茬，队伍始终没回来。
12: 我爷爷啊，临终的时候啊，欢呼地等着我们，如果有一天找到了这支红军部队，一定要告诉这支红队部队，我们白蜡村的乡亲们一直惦记着他们。
11: 新中国成立后，村里的后生们多方寻找，却始终没能找到当年那支队伍。到如今，接力棒已经交到了第3代村民手里。
12: 我们是 不断的去找了解情况的一些部门去对接，包括到了民政、军事管理局，还有我们军委区。
11: 为了完成乡亲们的心愿，今年三月，湘西州委宣传部和吉首军分区抽调专门力量，顺着红六军团的建制沿革一路追溯，从湘鄂川黔根据地的转战轨迹，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番号变更，同事们把军史典籍翻了一遍又一遍，还面向全国历史爱好者和研究者征集了200多条线索。
13: 整个的长征路途征战是频繁的，经过了多次战斗之后，它很可能就由原来一个团的建制缩编成一个营或者是几个连，那么这个番号变动之后的话，查证起来的话，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11: 经过3个多月的甄别，彭磊终于确认新疆军区某部红一连的前身就是当年进驻白蜡村的红军部队。这支英雄的队伍先后经历中原突围、保卫延安、解放大西北的战斗，1949年挺进新疆，扎根边防至今。91年前的一捧包谷，如今已经变成漫山遍野的玉米种植基地。当找到红军部队的消息传来，白蜡村沸腾了，村民们给远方的亲人写了封信，把90多年的牵挂和村里的变化全都写了进去。很快，一封热情滚烫的回信从边疆飞回白蜡村，战士们和村民们约定要把这片玉米地建成红色教育阵地，让这份跨越90余载的军民情谊延续下去。
2: 弘扬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主题互动宣讲活动昨天在长沙举行。本次活动穿插问答互动环节，党史专家、吴老讲师和青少年代表面对面交流，带着温度与思考的提问，拉近了历史与当下的距离，也让长征故事变得生动可感。
0: 重阳节临近，湖南各地集中开展敬老主题系列活动，传承弘扬敬老爱亲的传统风尚。
2: 芷江侗族自治县针对山区青壮年外出多、留守老人照护压力大的实际情况，在王公坡村试点开展敬老模范评选，评出16户敬老模范家庭。村里还组建助老小分队，常态化上门探访留守老人，代购物资，谈心陪伴。在攸县路口镇福田村、溆浦县龙潭镇横板桥村等地，爱心人士筹集善款，邀请全村的老年人看花鼓戏、吃重阳宴，让老年朋友感受节日温暖。益阳鹤山区、安化县、洪江市、临湘市等地也同步推出重阳主题系列活动，群众自编自导的歌舞节目轮番上演，同步开展义诊、义检等便民服务。
0: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中午好，我是黄健。受到冷暖空气交汇的影响，南方降雨明显增强。实况监测显示，昨天全国最大累计降水量出现在湖南益阳安化134毫米，最大一小时降雨量出现在湘西州的泸溪50.2毫米。从当前季节来看，这样强度的降雨具有一定的极端性。我们常说秋雨绵绵，但这一轮降水过程是对流性的，很不稳定，降雨期间还会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雨。预计今天湘北一带雨势依然强劲，受降雨影响，省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八点到明天早上八点，湘北的大部、湘中的部分地区会出现暴雨，怀化北部、常德西南部、益阳东部、岳阳中南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明天省内的降水将会有所减弱，后天晚上开始，湘北受到冷空气和中低层切变线的影响，湘西北局部暴雨。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小雨，18到28度。长沙玉露山中雨转小雨，19到25度。宁乡市花明楼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湘潭市韶山中雨转多云，18到23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

转小雨14到19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小雨16到20度。长沙松雅湖中雨转小雨21到26度。

0: 今日派来了一个工作团，是粤赣军区红军主力之一，骁勇善战。
1: 近日敌机一架来此盘旋两次，并掷弹七八枚。
2: 因为此地水急船少，决定迂回至泸定过铁索桥，今日已开始行动。
1: 早已闻名的夹金山，今日使得亲睹其颜，空气稀薄，北风时起。
0: 今晨继续向北前进，在望不到头的茫茫草地上，几乎两只脚都是浸在水里和泥泽中的。今天工兵连二排长陷入泥潭，刚喊救命，转眼就被深泥潭吞没。
3: 今日要到绥靖进行战斗，同志们的情绪都很高涨，敌人开始溃退，我军占领绥靖。
1: 今天是最有意义的一天，整个红军大会合于甘宁陕三省边界苏区。
4: 今日我红二师以攻占遵义，
5: 今日行程140公里，
6: 今日开始转，
7: 今日行军，
8: 今日战斗，
9: 今日，
10: 他们眼里没有终点，只有脚下的今日。
11: 我们始终在路上。

0: 生活中也许你会忘记一些小事情，比如忘了带家里钥匙，
1: 那你下次还忘记？
0: 忘了厕纸已经用完，
2: 等会儿厕所又没纸了。
0: 忘了带伞，忘了交电费，
1: 你又没交电费。
0: 但如果你忘了更重要的小事情，也许你将面对生命无法承受的悲痛。
3: 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爱情不打烊。
1: 李光洁吧，就属于出道的时候
2: 看着就挺成熟的。
3: 大众其实也往李光洁身上贴了很多成熟男人的标签。
4: 最佳赏味期，对，
5: 就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嘛。
1: 所以踏出舒适圈，舒适吗？
5: 你真的是要了解自己，我觉得这个事儿可能是一辈子的功课。
1: 来，要开始做测试题了。
5: 我其实小时候挺克制的，但是后来有一天，他就说，他说光洁，如果你在生活中如果没有态度，你的角色也会没有态度。后来就越来越。
0: 周六中午12:35。

0: 阿维塔背后第二季，阿维塔 07L 智美大五座豪华 SUV。
1: 广东站抢位晋级赛，
2: 压好我黑，
1: 正式开始。
3: 干炒牛河是刻在广东人饮食里的烟火符号。
4: 干炒牛河在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都知道它沉甸甸的位置。
3: 虾饺它代表了粤菜的清鲜，
5: 虾饺点心之王，广东早茶四大亲王，唯首就是它呀。
3: 小炒丸是非常复杂的料，它配料特多。
6: 一份合格的小炒黄是镬气十足，干爽油亮，味型咸鲜干香。
7: 绝对包
8: 万物皆可绝，食材选择是非常的考究。
9: 这只包是一个有温度有食欲的一个产品。
0: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家电家居双十一，组合购买折上再享7折。啊，
10: 哎呦！选膏药有门道，
11: 看品�牌，
10: 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12: 还是两只老虎。
10: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0: 腰酸腿疼，缺钙信号，金钙耳机发现革新钙地美，好吸收，复配美，锁住钙，帮助缓解缺钙信号，鼓动每一步，年龄不设限，金钙耳机。
1: 这不是孙董吗？来看景晨啊，
2: 景晨现在是我们公司信息部的经理，
1: 你放心好了，我不会亏待他的。
3: 陶诗玉，你够狠的。
1: 我们这么多年的交情了，景晨要来我们公司，我是应该高薪聘请他的，你说是不是啊？
3: 陶诗玉，你可真行啊。
1: 你的儿子要投靠我，我有什么办法呢？你不检讨你自己，反而怪别人，真是死性不改啊你！
3: 景晨，跟我回去。
4: 要我回去可以，除非你接受小军。
3: 那是不可能的。
4: 那就别说了。
3: 孙景晨，你出息了是不是？你先前和赵家的女儿谈恋爱，特意来气我，现在你又投靠了赵家，接下来你是不是想认贼作父啊？陶诗玉，还有你啊，你说你这个老女人呐，派了两个女儿来勾引我的儿子，哼，你为了你自己的商业利益，卑鄙无耻，不择手段的你！
2: 警告你啊，你不要胡说八道，有什么事情冲着我来，不要扯到我女儿。
3: 陶诗玉，你这样做没什么好下场。
5: 伯父，先不说我和静晨是真心相爱的，您这样不顾别人的感受出口伤人，您这样就会有好下场吗？
3: 你给我闭嘴。
1: 孙董，你有心脏病啊，可要小心保重自己啊。你的人都投靠我了，那你的公司可要小心啊。
3: 你跟不跟我走？
2: 我们走吧，不要理他了。
5: 景晨，我们走吧。

0: 哎呦，你发什么疯啊？你别闹了。
1: 是啊，爸，您就别生气了嘛。
2: 哎呀，我上辈子是造什么孽了，生了这么一个不孝之子啊。
1: 哎呀，爸，哥现在一个人在外面，总是要找地方安顿自己啊。虽然他现在啊暂时去了赵家，不过我相信他心里面还是有我们家，他不会对不起你的。
2: 他还想怎么对不起我呀？啊，你刚才是不是没看到啊？他跟在陶诗韵的后边，像个小跟班。他是我孙伟涛的儿子，怎么能够站在我仇人那面？我知道，这是沈小军教唆他的。他的话他为什么要听啊？他为什么不听我的话？他想活活把我给气死啊！
0: 哎呀，好了好了，你就别那么大声了，你的心脏会受不了的。要我说呀，你自己也应该检讨一下你自己。
2: 我检讨什么？
0: 要不是你反对靖城和那个小金在一起，今天也不会闹成这样。
2: 你也埋怨我，我这样做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这个家吗？为了恒源房产今后的发展吗？我明知道是别人挖了个坑让我往里跳，我就往里跳啊！你也想让我往里跳啊？神经病！

0: 所以我就这样进了赵家，还当了他们信息部经理。
1: 你离开家的时候，爸说要跟你断绝父子关系。当时啊，爸只是希望你能够知难而退，其实爸怎么能真的跟你断绝关系呢？今天回来的时候，爸特别难过，还发了一顿脾气，把家里东西都给砸了。哥，你真的不回家看看啊？妈跟奶奶都很想你。
0: 我跟爸说过，只要他一天不接受小军，我就一天不回家。
1: 哎呀，你可以瞒着爸偷偷回去吗？
0: 你要是一直在劝我回去的话，我就不跟你说了，我现在就走。
1: 哎，好了好了，我知道了。能有哥这么好的男人真心相待，小军真是幸福。能遇见你呀，真是他的福气。
0: 事实上，他为了我也吃了不少的苦头。
1: 这倒也是。不过哥，假如……我是说假如有一天啊，你发现小军他对你不是真心的，你会怎么办？
0: 什么怎么办呢？怎么不是真心啊？事实上小军为了我做了那么多牺牲，我不可以现在什么都不管他，我对他是有责任的。
1: 所以就算他不爱你，你也不怪他了。
0: 你的话是什么意思啊？你到底想说什么？
1: 我的意思就是，你现在满口的责任道义，那你到底爱不爱小军啊？哎，你怎么了？爱不爱一个人有这么难回答？
0: 哎，你管我这么多干什么？我还得说你呢，你才应该赶紧找个好对象嫁了。
1: 你以为是请佣人请保姆啊？说找就找，哪那么容易啊？
0: 我跟你说真的，你告诉哥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人，我帮你留意着。
2: 这是我们这些年的财务报表，这些是我们投资的项目，你看看。
3: 妈，孙伟涛有动作了。恒源房产推出了最新的优惠政策，所有紧邻我们公司的预售楼盘全部低价八折甩卖。
4: 消息确认过了吗？
3: 好几个销售员工都这么说。虽然他们这么做是在响应政府的政策，可是他这么大幅度甩卖，明显就是冲着我们而来。
5: 他们还做了广告，说买房送家具。
4: 妈，孙伟涛这么做摆明了就是想赔本也要打赢我们。
2: 有可能这次真的是冲着我们而来。
0: 怎么了？问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人，要想那么久啊？你就告诉我吧，我不会笑你的。
1: 我其实能遇到像哥你这么好的男人，我就肯嫁了。
0: 哇，给我灌迷汤啊，这么看得起我。哎，我可告诉你啊，像我这么好的男人呢，不是已经有对象了，就是追求者众多，难度挺高的，你得有心理准备啊。
1: 所以喽，连你都这么说了。
0: 我跟你开玩笑，你当真呢？哎，我跟你说，如果你真心想找一个好对象的话，其实一点都不难，追求你的人肯定有很多，就是因为你现在把所有的重心都放在工作上，所以才对身边的男人连看都不看一眼，就算身边有喜欢你的人，他也会打退堂鼓啊。
1: 哎，好了好了好了，都这么晚了，该回家了，不然呢，爸会起疑心的。

0: 妈，我想了半天，也没有想出别的办法。我们好像只能跟他们一起低价甩卖，没有别的选择了。
1: 孙伟涛这下可下血本了。就算我们同意装潢设计那部分，挽回的客户还是有限的。
0: 他就是想用低价压垮我们，可是他这么不惜血本，孤注一掷，他自己也不会好过。
2: 我有一个办法，你有什么办法？我之前在恒源房产做过销售经理，所以对他们我还是很了解的。那到底是什么办法？你快说啊！
3: 你着什么急呀？这件事情本来就应该保密，万一泄露出去，那就是功亏一篑。再说，你在恒源房产连个认识的人都没有，你能帮什么忙？
2: 所以这件事情就不劳您费心了。
3: 我来处理就行了。
2: 喂，你说这话就没意思了。你要提防谁呀？我只是就事论事。世生，
0: 干什么？他这话明显就是在针对你。
2: 好了好了，
0: 你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反正我觉得你们也想不出什么办法了。
4: 沈小军，你别瞧不起人啊。
2: 怎么了？我说错了吗？
0: 哎，好了好了。 吵什么吵？大家都是自己人，应该炮口一致，对外才是啊。
3: 那晋城呢？晋城算自己人还是外人？我们对付的可是恒源房产。

0: 我是不是错过什么了，小云？嗯，我觉得小军这个人真的有点问题，你和阿姨应该有个后备方案。我们明天再谈吧，今天你先回去休息。
1: 小云，怎么了？我想，如果你肯给我和你在一起的机会，我想有些场合我也能替你说话，小军也不会太放肆。万一出什么事情，也好帮你扛着。你在说什么呀？
0: 好了，时间不早了，早点休息，我先回去了。

世生，嗯，我们永远都是最好的朋友，对吗？无论你拒绝我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只要这个理由值得你这样对待自己，其他都无所谓。早点休息。

0: 不行，我做不到。你要我对付恒源房产，那可是我们家，是我爸一辈子的心血。
1: 可这次是恒源房产先开的头，他摆明了就是冲着我们来的，我们应该怎么办？我这么做是迫不得已啊。
0: 你要我做什么我都可以同意，唯独这件事情我不可能答应你。
1: 景晨，你听我说，我们现在已经离开孙家了，而且你爸跟你断绝了父子关系，只有我们打赢这场仗，所有人才会对你刮目相看。
0: 我根本不在乎他们怎么想我，而且我对商业上的勾心斗角一点兴趣都没有。
1: 我这么做是为了我们的未来，你必须要支持我。
0: 天底下哪有儿子要去对付自己亲生父亲的？更何况当初我进你们公司，我只是为了筹建开设画廊的资金，你现在却让我做这样的事情。
1: 可是现在你已经进公司了，不是吗？所以你必须得帮我，只要我们打赢这场仗，所有人都会夸奖你，也包括你爸。
0: 不行，我不可能答应你做这样的事情。
1: 你在坚持什么？你爸已经不认你这个儿子了，你还企图一番孝心能够感动他吗？你别傻了。
0: 小军，就算我爸对不起你，但是我妈、我奶奶、雨晴他们都是支持你的。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心狠手辣？
1: 我保证他们不会因此而受到伤害的。
0: 不会受到伤害？你现在要我去对付我们家，对付我爸，然后你跟我说他们不会受到伤害？你竟然要我为了我自己的利益去牺牲父子的感情？很抱歉，我做不到。
1: 那我呢？你不是也答应过我要跟我一起好好努力的吗？现在这么好的机会摆在眼前，你让我放弃，你这么对我公平吗？
0: 你所谓的机会是让我去对付我爸，去对付我们家的事业，你要我怎么跟你一起努力？
1: 你是在逃避。我不想听，你现在必须要支持我，你必须要站在我这边。
0: 不可能，这件事情我绝对不会答应的。
1: 你不帮我，我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完成。
0: 我不准你这么做。
1: 你凭什么不准？
0: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对我是一种伤害？

0: 锦晨，你还好吗？刚刚经过你们房间，听到你和小军吵架了，还是为了你爸的事。我希望你们可以赶快和好，不要重蹈我们之前的覆辙。
1: 向你告白不容易。

0: 您跟敬辰没事吧？没事啊，能有什么事啊？只是他最近刚来公司，需要适应一下。这段时间就由我自己来拜访客户。我能理解敬辰的心情，毕竟孙伟涛是他的父亲，就像我们母女一样。就算有天大的误会，毕竟血浓于水，到最后还是会化解开的。 小俊，这件事情急不来的。既然敬辰愿意跟你来到我们风华，表示他的心是在你身上。有些事逼得紧了，会影响你们的感情。嗯，知道了。上次我听你的建议，让他去当信息部的经理，怎么样？他还可以接受吗？
1: 他因为这件事情也很感激吗？既然如此，就让他去处理信息部的事情。恒源房产那边，我们来负责就好。也不要陷他于不义，两边为难。进来，
2: 董事长，刚才东区分公司打来电话说。
0: 他们那里的信息处理中心的电脑出现了问题，正好总经理也不在，所以想请示您，这该怎么处理呢？你跟他们说新任的经理马上过去。
1: 嗯，好的。
0: 这种小事随便找个人处理就行了，干嘛要敬辰亲自去处理呢？
1: 我是希望敬辰尽快融入我们风华，有所作为才派他过去。
0: 而且现在这个时候，让他有点事忙，也没什么不好。

0: 哎，你看啊。嗯。
1: 小云，我去买水。小云。
2: 孙经理，你看，我们这儿的工程进度还是不错的。嗯。
0: 看现在工程这个进度啊，估计大概还要三个工作日吧。
3: 好，就按照你的意思走。但是呢，无论如何，我们不要求快，一定要要求质量。
0: 好，好嘞。
2: 小云，他到工地来做什么？
3: 你要记清楚啊，那边的样板房是我们赵氏集团的品牌，所以我们一定不能马虎。
0: 哎，放心吧。
3: 好，
0: 我们会做好的啊。
3: 辛苦你们了。
0: 没事。
2: 小云还是和以前一样，对工作这么投入。
3: 这个方形图呢，就是我们这个样板。
4: 这个麻烦你签一下。
0: 哦。
3: 我先过去了。

0: 小月，你没事吧？
1: 孙经理，哎呦！哎，你们两个小心点啊，多危险呐！
2: 你流血了，要不要到医院看一下？没关系，只是擦破点皮而已，不要紧的。
0: 那也得消毒啊，不然伤口感染就不好了。我帮你擦药。

0: 再忍耐一下就好了。你笑什么呀？
1: 没什么。
0: 都受伤流血了，你还笑得出来啊？
1: 谁说受伤流血就不能笑啊？
0: 那你就笑吧，反正也没人规定受伤流血不准笑。

0: 你干嘛？
1: 没干嘛。
0: 刚才不准我笑，你笑什么？是不是幸灾乐祸啊？
1: 才不是呢，我是忽然想到，以前有一次我们去郊外踏青的时候，遇到一个大斜坡。我原本想下去找路的，结果路还没找着，你倒先滚下去了。
0: 我当然记得啊，我滚下去以后，你就急得在山上大叫，我赶紧爬起来说没事没事，结果我话还没有说完，你也滚下来了，滚得好远，把我都吓坏了。
1: 后来我起来之后啊，我竟然觉得滚下去很好玩，所以我又爬上去，再滚了一次。
0: 还没等你站起来，裤子就裂了好大一条缝。你只好把外套系在腰上，那天好冷，气温特别低，你还把衣服脱下来系在腰上，丢死人了。
1: 哎，你懂什么？那天所有经过的人都夸我身体好着呢。好了，
0: 谢谢。
2: 啊，赵小姐，你没事吧？
0: 哦，没事，只是擦破一点皮。工地那边怎么样了？
2: 啊，工地上没什么问题，工人刚才不小心摔了一跤，我已经告诉他们下次作业要小心一点。
0: 那就好。
2: 哦，对了，我刚才在工地上捡到枚戒指，问了半天都不知道是谁丢的，我估计应该是你掉的吧。
0: 是我的，谢谢你。
2: 啊，不客气，那我先走了，赵小姐。
0: 好，去忙吧。
2: 啊，再见啊。

0: 没想到你还戴着这枚戒指，我只不过是一直戴在手上，忘了摘下来而已。小鱼，之前我们之间发生那么多事情，我们一直也没有机会见面，现在我们是不是找个时间？
1: 谈什么呀？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的。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你也不需要再跟我解释什么。
0: 我只是有话想跟你说。
1: 你选择了小军，这就说明了一切。
2: 主任，辛苦了，辛苦了。来来来，喝点水啊。
3: 谢谢。
0: 看到赵助理了吗？
2: 他呀，刚才受伤了。
0: 受伤了？
2: 对。

0: 对不起，我刚才太激动了。
1: 小云，上次你在岳峰那里，我没去看你，那是因为我有苦衷的。苦衷？什么苦衷？到现在还不能告诉我吗？
0: 小云，小云，你没事吧？嗯，我没事，只是擦伤了一点皮而已，不要紧。这里是工地，你也小心啊！你怎么来了？是董事长要我来处理事情的，就刚好发生了意外，我先走了。

0: 不行，再这样下去，我一定又会陷下去。我得想个办法，让自己不再去想京城才行。
1: 小云，小云
0: 啊，
1: 你没事吧？
0: 没事，我只是突然想起来有个客户的电话往回。
1: 真的是客户？
0: 好了，你送我回家吧。

0: 好了，我到家了，你快回去吧。
1: 嗯。哎，这个自己多注意点啊，今天的事把我也吓一跳。那我先回去了，有事你给我打电话。
0: 谢谢你。
1: 我们之间说什么谢啊？我先回工地去了。
0: 嗯。哎，等等，你还记得你跟我说过的那番话吗？
1: 啊，那个胡说八道的，我想过了，我没什么资格跟你说这些话，所以呢，你就忘了吧。
0: 你不是问我愿不愿意做你女朋友吗？我现在回答你，我愿意。我知道我现在说这个太突然了，但是你可不可以跟我试着交往看看？
1: 你说的是真的吗？
0: 嗯。怎么，你不愿意了？
1: 我愿意啊，我怎么会不愿意呢？我真的太愿意了。小云，谢谢你。哎，对不起，对不起，弄疼你了。
0: 没事。
1: 我，小云，以后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的，好好的呵护你，好好的照顾你，不让任何人欺负你，我保证。
0: 嗯，我知道了。你就打算这么待着不去工地了？
1: 啊，对啊，我这不还要回工地吗？那我去完马上就回来。啊，
0: 谁要你来找我的？
1: 对啊，为什么？那我
0: 去完工地过来吃晚饭。
1: 嗯，那我先走了。
0: 嗯。
1: 哎，小云，如果伤口还疼的话，我一会儿送你去医院。啊，
0: 去吧。
1: 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啊。哎，对。哎，你先上去吧。

小雨，我知道你并不爱我，你只是想忘掉进尘。也许这对我而言，只是海市蜃楼，转瞬即逝，就像是童话世界里的肥皂泡沫，随时可能破碎。但是，我愿意，哪怕只是一刹那。

0: 各位，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特别助理，也是我的大女儿小军。小军，这位是何董，这位是张董，这位是林董。这都是我们赵氏江山的功臣呢，您跟各位董事们打个招呼。好，何董好，张董好，林董好。还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1: 啊，
2: 请坐，请坐。
1: 陶董啊，不会是想让我们为你女儿亲手拦朋友吧？
3: 哎，
1: 何董最爱开玩笑了，
3: 开玩笑，开玩笑。
1: 其实今天邀请各位来，是要跟各位商量一件事的。我呢，年纪也大了，应该要安排接班人了。我的女儿现在虽然是我的特别助理，可是她能力十足，十分能干。如果公司交给她经营，将来成大事、正大钱是指日可待啊。所以呢，我想要把公司的经营权慢慢移交给她，希望各位董事能够支持我这个决定。这，陶董啊，其实呢，我们
0: 营销什么的，我们都同意。要是让他接班，那不是拿大家的身家财产开玩笑吗？
1: 何董，我的能力您不用怀疑，之前我在其他企业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这个董事长也知道的。
2: 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不要插嘴。
1: 我只是想解释一下，我的能力可以弥补我经验上的不足。
2: 你还要说是不是啊？陶董啊，你女儿好像不大懂规矩啊，你确定要让她来接你的班？
3: 说实话，我们相信的是你陶董，所以放手让你经营公司。你女儿还年轻，难免我们会担心她是否能胜任董事长的职位。
4: 哎，对对对对对。
5: 这件事情呢，我可以打包票，我的女儿绝对可以胜任的。哎，你们大家要相信我啊，我什么时候看走眼了，对不对？
2: 不不不，我们是相信你的。
5: 是啊。
0: 那陶董啊，给你这个面子，给你女儿一次机会，不过不要高兴得太早啊，我们打算日后继续看她的表现。
2: 哎，对对对对，我们还要继续的观察一下啊。
5: 没有问题的，我跟我女儿不会让各位失望的。来，我们干杯。
2: 好，
0: 好，
2: 有你这句话，
5: 干杯，干杯。

0: 别气了，至少他们没反对，你应该高兴才是。可是妈，刚刚那些董事说的话，分明就是瞧不起我。你别放心上啊，那是因为他们还没看到你的能力，我相信很快他们就会对你刮目相看的。不过你要注意哦，他们都是公司的股东，有关系人脉广。
1: 以后能人则人，等到你能独当一面，可以接班了，那才好说话。嗯，你先进入风华，然后想办法尽快掌控风华的经营权。等风华的经营权归你掌控之后，你就可以再利用他们去对付孙伟涛。
2: 喝口水吧。嗯，谢谢妈。 对了，妈，我有个提议，希望你会答应。说吧。我现在虽然是你的特别助理，但公司里有很多事情我都不能做主。想要有一番作为，必须要有更大的权力才行。所以，妈，你可不可以任命我为总经理啊？这。
0: 会不会生太快了？妈得考虑一下。妈，你是不是不信任我？当然不是，我百分百信任你。那你就答应我喽。刚刚你也看到董事们的态度了，如果我现在让你当总经理，这不好说话。就是因为这样，才应该提我为总经理啊。
2: 这很能够证明我们赵家人的胆识，我也可以有我自己的一份作为啊。妈还是觉得有点操之过急，再等等看吧。妈，我知道你是怕公司的人说闲话，但是孙伟涛现在正虎视眈眈地看着我们呢，我们不能再等了，一定要打赢这场仗，证明给孙伟涛看。
3: 妈，你不是一直都想扳倒他吗？现在就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只要我能当上总经理，我保证能够打败他。你真的这么有把握？
2: 当然，以前我在恒源房产就是孙伟涛亲自任命的销售经理，他所有的楼盘通通由我负责，所以我已经了如指掌，我保证一定能够打败孙伟涛。
0: 好吧，反正你迟早要接班，先当总经理也是一件好事。董事们都尊重我，我就下这一手，让他们知道我的决心。过几天我就召开临时董事会，提出新的人事任命案，我会说服他们支持你当总经理的。
2: 谢谢妈，
0: 你是我的女儿，还跟我客气什么？
2: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0: 对了，我想把你的姓改回赵，你觉得怎么样？
2: 妈，这事先不着急，先不用改。我是说，这样我就可以每天叮咛我自己，不敢懈怠，等到我在公司做出一番成绩，我再改名为赵小军，这样不是更有意义吗？没想到你是这样想的，那就照你的话去做吧。
0: 小云，啊，妈，你手怎么回事？没事，今天去建筑工地出了点小意外。那么危险，以后不要去了。
2: 没关系的，只是擦破一点皮而已，不要紧。
0: 那你自己要小心哦，不要让妈妈担心。
2: 嗯。
0: 我要跟你们宣布一件事情。
2: 什么事啊？董事长，晚餐准备好了，可以吃饭了。
0: 好吧，那我们先吃饭吧。嗯。
2: 什么？ 你要升姐当总经理？
0: 没错。
2: 这样会不会太快了？
0: 不会的，小军的能力众所皆知。妈妈年纪也大了，早就应该安排接班人。不要以为你没事哦，妈妈会把公司的权责慢慢转移给你们姐妹俩，到时候你要替小军分担点。
2: 只是妈，我跟姐都还年轻啊，工作上的事我们还需要慢慢学习。您现在就说接班不接班的事，会不会太早了？
0: 妈妈工作了一辈子，那么辛苦，你都不心疼啊？
1: 妈，如果小云对公司的事情不感兴趣，那也不用勉强，反正还有静晨在嘛。他对总经理的职责，比我和小云都要清楚得多，对吧？
3: 小军能够担任总经理的职务，我很替他高兴。但是现阶段，我只会把我分内的事情做好。

0: 其他的决策我不参与。
1: 嗯，好了，那这件事我们就先不说了。虽然公司的事情固然重要，但妈妈更关心你们姐妹俩。小君，你跟静晨什么时候结婚呢？这件事也不能不考虑啊。等哪天你跟小云都有好的归宿，妈妈的心愿才能够了啊。妈。 这件事情不着急，等到时候我和静晨商量商量，我们再做决定。不过，与其关心我，倒不如关心一下小云，她到现在还没有男朋友呢。小云啊，你有什么进展，一定要告诉我们，不然一直这么拖着也不是个办法，对吧？
2: 我去开门啊！哎，卢先生啊，哟，今天穿的特别帅啊，有约会吗？
0: 小云在吗？嗯。啊。阿姨。
3: 世生啊，你今天怎么这么帅？
0: 我以前也不错啊，因为啊，我最近交了个女朋友。女朋友？嗯。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什么时候的事啊？哪一天把她带来，让我们认识认识。不用认识了，就是小云。小云，喜欢吗？
3: 喜欢，你们什么时候在一起的？怎么大家都不知道啊？一定是小云姐叫她不要告诉我们的。是这样啊，不行，你得跟我们好好说说。妈，饭菜都凉了，还是让世生先吃饭吧。好，好，好。来，世生啊。
1: 能看到你跟小云在一起，我很替你们开心。祝福你，谢谢。你只祝福世生啊，还有小云呢。小云，也祝福你。谢谢。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小云交了男朋友，而且世生又是静晨的老同学。不过。 你们保密工作做得也太好了，我早就觉得你们应该在一起的。祝你们百年好合，到时候我和静晨一定包个大红包。
0: 也祝福你跟静晨，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1: 小云，祝福你。
0: 谢谢。世生说的真好啊。 这样以后，妈妈就可以放心了。

0: 哎呀，怎么回事？怎么都灭了呢？
1: 没事。不过，你这是想要做什么啊？
0: 这你还看不出来啊？我呀，是想把它们摆成一个新的形状，代表我的真心。但我没有想到，今天起这么大的风，一下都灭了。你等我一会儿啊，我把它们都点起来。

0: 姓什么？
1: 嗯，没什么。
0: 都受伤流血了，你还笑得出来啊？
1: 谁说受伤流血了就不能笑？
0: 那你就笑吧，反正也没人规定受伤流血不准笑。
1: 你干嘛？
0: 没干嘛。
1: 刚才不准我笑，你笑什么？是不是幸灾乐祸？
0: 哎呀，才不是呢。

0: 到底是怎么了？在这个时候，竟然又想起靖晨。不行，我不能再这样下去，否则对师生太不公平。师生，
1: 嗯，
0: 我帮你一起拍。
1: 那我们就一起来，代表我们心心相印。

0: 谢谢大家，我一定不会辜负董事长还有各位同仁的期望，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1: 妈，那我跟世生先回去了。
2: 哦，好。世生啊，最近公司比较忙，辛苦你跟小云了。
3: 董事长，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2: 那你们先去忙吧。
4: 哎，陶董，刘部。我说陶董啊，你有没有把我们这些董事放在眼里啊？事先不给我们打个招呼啊？你女儿今天就当上总经理了？
2: 张董，你话说哪儿去了？昨天我们不是一起吃的饭吗？再说如果各位不同意，我的提案会通过吗？
5: 陶董，我们是给你面子的，但是我们的态度你应该也知道的。
6: 哎，好了好了，你们俩的火气也不要这么大。要我说呢，陶董啊，提升沈小军当总经理，我看无非就是要把他女儿的本事展示给大家看一看。
2: 我这个女儿年纪虽轻，本事真的不小，就请大家等着看好了。
4: 你真的这么有把握？
2: 这可不是我自己夸口，这几十年来风风雨雨，做过多少重大的决策，哪一次决定的时候没有人反对过？可是我让你们失望了吗？
5: 好，你既然这么说了，那我们就再信你一次。但如果你女儿做不好，那你应该就负全部的责任。
2: 请各位放心，我们公司只会越来越好，不会变差。
6: 好了，陶董，希望你的决定是对的，那我们先走吧。

0: 你说什么？你要我帮你对付恒源房产？
1: 没错，这是我上任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只有打败恒源房产，我才能赢得董事会真正的信任。景晨，我知道这很让你为难，但这次你一定要帮我。刚才你都看到了，那些董事根本就不信任我，如果我不做出一些成绩，我怎么堵住他们的嘴？
0: 这件事情我已经跟你讨论过了，你应该明白我的立场，我是不可能帮着你对付我父亲的，你别逼我了。
1: 你一面口口声声说要做出一番事业，一面做事又畏手畏脚，又不肯做出适当的牺牲，这样怎么会成功呢？
0: 谁说成功一定要牺牲呢？更何况是牺牲自己的家人，你的要求已经超出了我的底线了，我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
1: 景晨，我求求你，你就当是为了我，为了我们的将来，你就答应我这一次好不好？
0: 小君，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但唯独这件事情我做不到。
1: 你太让我失望了，你根本就不爱我。如果你爱我的话，你就会把我放在第一位的。
0: 我已经为了你跟我父亲决裂，离开孙家了。我就是希望能够跟你好好的生活，但这不代表为了要让你达到目的，我可以不择手段地牺牲父子的感情，转而对付我父亲。
1: 你不用再解释了，你为了亲情根本就是个借口，你是为了爱情，你心里还有个赵小云是不是啊？
0: 你别无理取闹了，这件事情跟小云有什么关系啊？更何况我跟小云根本什么都没有，他已经跟世生在一起了。
1: 看来你们是用了障眼法了，你别以为我没有看到，我们每次在家里吃饭的时候，那个赵小云总是偷偷的看你，你们又勾搭在一起了是不是？
0: 你别太过分了，这里是公司，你是总经理，请你注意你自己的言行举止，我不想跟你吵架。还有，我问心无愧，别再把赵小云给扯进来了。
1: 怎么，你心疼了是不是？你还敢说你问心无愧？那你干嘛放着那个赵小云？孙景晨，你太过分了，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你们才见了几次面呀，你们又凑在一起了？
0: 简直不可理喻，我不说了。
1: 孙景晨，你给我站住。
0: 我们现在都在气头上，没什么好说的，等你平静一点，我们再好好谈。

0: 那个沈小军啊，还不是仗着自己赵家千金的身份，不然凭他那两下子，怎么可能当上总经理嘛？
1: 是啊，徐总，虽然公司让你担任这个公司顾问，可大伙都看得出来，您这是名声暗降，我都替你不服，
0: 可不是吗？现在董事长完全不按规矩办事，别说他女儿了，就是那个孙敬晨啊，要不是沈小军的未婚夫啊，不可能一进来就当总经理。
1: 是啊，徐总。 我看那个孙敬晨啊，根本就是个小白脸，靠他老婆吃软饭，还真亏他好意思。
0: 嗨，那有什么办法呢？谁让人家投胎投的好呢？在家靠老爸当总经理，被赶出门了，靠老婆又当上经理了，这下有好戏看喽。
1: 对呀。

0: 小云，
1: 师生，
2: 你怎么出来了？
1: 哦，我觉得快中午了，想出去吃点东西。
2: 我正好订了家餐厅，要不我开车带你去？

0: 好。
1: 哎，你尝这个，这个我平时经常点的，啊，来。
0: 啊，够了够了，我自己来就行了。
1: 小云啊，我想跟你商量一个事。最近啊，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未来。你慢点，没事吧？
0: 没事。
1: 啊，我是这样想的，因为呢，我们已经认识这么多年了，所以啊，我想我们马上就结婚，然后呢，前一年的时间留给我们两个人一起过二人世界，然后啊，赶紧生一个宝宝。
2: 是啊，徐总，我看那个孙敬晨啊，根本就是个小白脸，靠他老婆吃软饭，还真亏他好意思。
3: 嗨，那有什么办法呢？谁让人家投胎投得好呢？在家靠老爸当总经理，被赶出门了靠老婆，又当上经理了。
1: 到那个时候啊，我们的身子骨能受得了北极的天寒地冻吗？小云，你觉得能受得了吗？
0: 啊，你说受得了什么？
1: 啊啊！我刚才说了那么多，你都没听到啊？
0: 对不起，我刚才走神了。
1: 小雨，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你有什么心事你跟我说，说不定我可以帮上忙啊。
0: 我根本就忘不了竞争。却自私地拿世身来当替代品，不，我不能再这样欺骗他。世生，对不起，
1: 对不起，这有什么好对不起的呢？我再说一遍就是了。我刚才说啊，等我们结婚之后啊，
0: 世生，我不是在说这件事，我是说。也许我没有办法跟你继续交往下去了。
1: 你不是答应我我们在一起的吗？
0: 我以为只要我努力，我就可以忘记景晨，但是我发现我真的做不到。我知道我这么说也许很残忍，可是如果我们再继续交往下去的话，我不仅仅在欺骗我自己，也欺骗了你，这样对你真的很不公平。我知道自己这样很过分，一定伤害了你。可是我真的不想再自欺欺人下去了。我真的已经很努力、很努力地去试着忘记景晨，可是我真的做不到。对不起。我希望你可以谅解。
1: 这有什么好对不起的？没关系的。这有什么好哭的？我知道总会有这样一天到来，但我没想到会这么快。
4: Yeah.

0: 是生。真的很抱歉。其实，如果抢走靖晨的人不是我亲姐姐，我一定不会放弃靖晨的。
1: 既然你想了这么多办法，也没有办法忘掉靖晨，那么可想而知，靖晨在你心里显然是没有人可以代替的。虽然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但是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脑子好像一下子就空了，好像从天堂一下掉进了地狱。
0: 对不起，我现在好像除了说对不起，也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1: 别说了，
0: 谢谢。
1: 站在情敌的立场上，我真恨不得狠狠地去揍他一顿。
0: 不要。
1: 小雨啊，既然你这么爱靖晨，为什么不趁现在他和小军还没有结婚把他给抢过来？
0: 我不能那么做，我答应过我妈。
1: 你已经把感情理得很清楚了，为什么不给自己一次机会呢？你要牺牲自己到什么时候啊？
0: 她毕竟是我的亲姐姐。
1: 你把她当成亲姐姐，她有没有把你当成亲妹妹呢？一开始她抢走了靖晨，随后来到赵家，又处处为难你，这样的亲姐姐，是敌是友，你不会分不清吧？小云，
2: 你要勇敢地去追求你的幸福，不能退缩。
1: 只要你一旦心软的话，也许你就会失去这一生唯一的一次机会。现在我让你去争取靖晨，听上去是有点可笑，但是我真的希望你每天都可以快乐。所以，拿出勇气，去争取吧。

0: 谢谢你。只是，我既然已经答应了我妈妈，我就不想让她为难。
1: 我帮你。
0: 不用了，我不能做你的女朋友，你能够谅解，我已经很感激了。其他的，顺其自然吧。哦，对了，我可不可以请你帮一个忙？
1: 你说。
0: 我们昨天刚刚宣布成为男女朋友，现在却分手了。他们一定会觉得很奇怪，所以，你可不可以再继续假扮我的男朋友？

0: 你们在干什么？
1: 是总经理叫我们过来帮你搬东西的。
0: 为什么收拾我的东西啊？
2: 孙经理，总经理已经把你调回业务部当经理了，专门对付恒源房产。
3: 这份文件交给董事长去审核。
1: 是。
3: 可以的话下午3点之前给我。
1: 好的。
4: 今晚8:10，玉殿秋。
5: 于武少，是你下令封了我们剧团。
6: 是我。又如何？
5: 我不知道自己又做了什么，惹怒了于武少。但是如果你实在是看我不顺眼，你可以冲我来，何必要伤及无辜呢？你说的没错，他们不是南怀人，但他们是中国人。我不求你的支持，但请你不要阻止我们。
4: 今晚8:10，玉殿秋。湖南卫视提示：
7: 祝福啊，
4: 接下来是爱情不打烊。
8: 得400毫克装，镇痛、抗炎、退烧，三效合一。
9: 海陆，
10: 嘴巴干，
9: 咕咚一口，
10: 眼睛干，
9: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0: 身体累，
9: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11: 哎呦，
12: 痛啊！
13: 腕痛、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9: 海陆，
10: 嘴巴干，
9: 咕咚一口；
10: 眼睛干，
9: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0: 身体累，
9: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14: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1天，林瑞制药。
15: 想起就是个秘境，
16: 那真的是烟波飘渺。
15: 这个陡峭的岩壁见证过多少代他们在这里的刀耕火种的那种生活。当然，其实这里最勾人的还有我们湘西的一些美食，酸啊，辣呀，酸就酸到底，辣就辣透彻。
17: 哇，这个好辣。
18: 我们这个节目叫去相当有味的地方，我一直觉得这个有味已经不止于食物的味道了，更在乎我们去的那个城市的人文风土这些味道。
16: 那边那城哦，还真是拿边城取的名字哦，都是沈从文的书，
19: 还有他和张兆和。哦，
15: 我们现在去拜访一个给黄永玉老先生做私人厨师的这么一位石哥。
3: 叫了谁？我画画是门艺术，你走车也是门艺术。我画画就是给颜色中的这个中，给青的青。你走车就是要颜求味，就是要的。你走车的人也是门艺术。
4: 今晚7:30，去相当有味的地方第4季。
11: 今天一定会有一个团全员离开。
6: 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很危险的处境，
9: 退无可退了。
6: 玩一把大的，把我们所有的技能都拉满。
20: 我要哭了。舞蹈师里面的灵魂，跳这支舞的时候，你感觉他身上有了仙气，
21: 真的绝了。
22: 这个作品好怪，我觉得他们疯了，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23: 大家会说你们奇奇怪怪，对不起，我太喜欢这份奇怪了。谁要墨守成规啊？
11: 那么这一次冲光对决的结果如何，就交给两位学长。
22: 这一杆我们一起交给。
11: 很遗憾，有一组要在此刻告别风暴舞台。
4: 今晚10点，考试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式，美味好品质。
2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

0: 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爱情不打烊。
2: 我们是长沙市公安局的民警。
3: 警察想要诚挚的邀请大家拍两个反诈的普法短视频。
4: 网恋对象以为是周翊然，最后发现是郭京飞。
5: 两个傻蛋。
4: 什么？我不是有意的。
3: 咋了咋了？哇，你看，好厉害！哇，倒地了。
6: 我演了这么多警察，但这些装备我是第一次见的。
7: 快点，孙怡！
3: 干什么？干什么？跟你说话了吗？谁呀你？去把拖鞋给我拿过来。
6: 美丽的糖糖姐，我以后再……
8: 那我漂亮有什么用呢？
9: 你非得要抹黑节目吗？
8: 不玩了。
7: 不行。
0: 明晚八点十分，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好，六街秋高气爽，另一支秋游队伍前来打卡，第一站梦幻落叶，氛围满满。
10: 哪一季的花少更精彩？
11: 花四。
10: 三个花少二旅行中最辛苦的人，
12: 杨洋和井柏然。我觉得
10: 哇，请说出三个你觉得自己最有魅力的瞬间。
13: 做饭、洗衣服、唱歌、跳舞。
14: 请用叠词给程磊取三个昵称。
15: 东东、轩轩、 baby。
10: 时间到。哇，花少还是浪姐？三二一，
16: 花神，花神。
0: 周六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抽六六六，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7: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18: 看品牌
17: 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19: 还是两只老虎，
5: 两只老虎跑得快。
0: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7: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7: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0: 你先出去吧，我有事跟孙经理聊。
1: 好的。
2: 怎么回事？
0: 什么怎么回事？
2: 我什么时候答应你要当公司的业务经理？你有问过我的意见吗？而且我已经告诉你，我不会帮着你对付我父亲。
0: 景琛，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我们的将来，很多事情我是不得已而为之。
2: 你完全不尊重我，你觉得我们还有将来吗？
0: 你先别生气，你听我说嘛。景琛，我知道你一向是你爸的好儿子，所以才不愿意和我一起对付恒源房产。但是你爸是个狠角色，在商场上更是出了名的老谋深算，这你比我更清楚。
2: 商场上的事情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0: 所以啊，对于任何事情他都是利益至上，只有真正的威胁到他，我们才能引起他的注意。
2: 你想怎么跟他竞争那是你们之间的事情，我不会参与的。
0: 我必须得到你的帮助，这样才能让我在和他的较量中取得先机。我现在任命你做业务经理，我就是要引起他的注意，你就是我们有力的筹码。怎么了晋晨，你为什么这么看着我？
2: 你还是我以前认识的沈小军吗？这些日子以来我对你是陌生的，我到现在才知道原来你的城府这么深，为了达到目的你可以不择手段。
0: 我不是为了我自己，你这么说我对我不公平。
2: 就算是这样也没必要挑拨我们父子的感情，你这种手段太卑鄙了。
0: 景琛，我
2: 你知道这件事情到最后会有怎样的结果吗？如果我帮着你对付我爸，恒源房产是他一辈子的心血，他有心脏病，当他知道他的儿子跟着他的敌人一起对付他，你这为他承受得了吗？
0: 那你跟我来到赵家，他就承受得了了？你之前就应该做好选择，而不是现在一味的逃避。
2: 对，是我不孝，我让我父亲生气，所以我这个做儿子的更不可能夺走他最在乎的东西。我这么做我还是人吗？
0: 现在我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让你爸注意到我，其他的都是旁枝末节。
2: 这不是旁枝末节，这是做人最基本的原则。小军，我现在郑重告诉你，我不会再受你摆布了，而且我要求你立刻撤销我业务经理的人事任命。我要你撤销任命，你听到没有？
0: 我现在是风华的总经理，我有权做人事调动。
2: 总经理，你拿职位来压我，不干总行了吧？
0: 景琛，景琛，
3: 你先上去，我去停车。
0: 谢谢你。

没想到你跟小军之间还有那么多问题，我还以为你们两个挺快乐的，我也没想到我们还能够坐在一起喝酒。距离上一次不知道多长时间了。我这次约你喝酒呢，不是想和你握手言和，而是为了小云。

0: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可当时我真的是一时心急才逼走了靖晨。我现在心里好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你先别着急，
2: 既然孙靖晨死活都不愿意，那就别逼他了。
1: 你自己想办法，让孙伟涛那老狐狸
2: 跟陶世韵自己去斗吧。你要记住，无论如何，你都不能跟孙靖晨闹僵，否则，你要进孙家就难了。
0: 妈，我好累，我不想做了。
2: 你说什么？你好累，你不想做了？
0: 他说什么？他不想做了。
2: 如果你想回来替你妈收尸，那就按照你的方式去做，放弃对付孙伟涛吧。
0: 妈，我不是这个意思。妈。

0: 所以小云到现在还是一心爱着你，我不知道应该是恭喜你，还是应该狠狠地揍你一顿。 刚才在工地上捡到枚戒指，我问了半天也不知道是谁丢的，
1: 是我的。
0: 难怪小云到现在还戴着那个戒指。孙锦晨，我也不知道我跟你比到底差在哪里。我爱小云更是一心一意的，可她就是爱你，我也没有办法。好了，那我现在问你，现在两个姐妹。 都爱你，你要怎么办？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你不会连这个问题都没有考虑过吧？对，我今天是喝酒了，但我喝完酒脑子都比你清楚。孙清晨，一瓶酒可以分两杯喝，但是一个男人。 只能有一个老婆。你告诉我，你是爱小莹多一点，还是爱小军多一点？

0: 雨晴，我仔细想过了，经过这段时间与小俊的相处，我发现我并不爱他。
1: 什么？那小俊他知道吗？
0: 我还没告诉他，之前我跟他发生了那么多事情，我一直以为我必须对他负责任，要照顾他，我以为这么做就会慢慢爱上他。可事实上我发现我并不爱他，而且我也根本没办法接受他。
1: 我想你如果告诉他的话，他会很难过的。哥，你打算告诉他吗？
0: 我不知道我该不该告诉他，我也不希望他因为这样受到伤害。我在想我是不是应该继续隐瞒下去。
1: 可是我觉得这样拖下去反而会造成更大的伤害，对你还有小军都一样。
0: 你说的有道理，我想我是应该找个机会跟他好好谈一谈。
1: 小军如果听到这句话该有多难过。哥，我一直以为你和小军的感情很稳定，哎，你怎么会突然发现自己其实不爱他呢？是不是你们在赵家发生了什么事啊？
0: 没什么，感情的事情本来就要经过时间的考验才能看清楚。哦对了，最近家里还好吗？
1: 家里最近为了要跟风华竞争，不惜一切代价降价促销，但是销售成绩不如预期，靠近赵氏的促销楼盘因为超低价被抢购一空，但是公司几乎没有什么盈利，而那些正常销售的楼盘还是卖不动，很多潜在的客户都已经被赵氏给拉走了。爸还因此大发雷霆，我担心爸的心脏病又要犯了。
0: 那爸身体还好吧？
1: 现在还好，我们会照顾他的，你放心。
0: 雨晴，真对不起，小军他要做什么事情我没办法阻止他，这段时间还要麻烦你帮我照顾爸妈还有奶奶。
1: 你放心，家里的事我会照顾好的，我倒是比较担心你。哥，你跟小军的事情可要好好处理才行啊，现在外面的人都在看着你，这件事已经公私不分了，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我们跟赵家的关系就彻底完蛋了。

0: 我有话想要跟你说。进去说吧。我们就在这里说好不好？好，我正好也有话跟你说。景琛，对不起，今天是我太着急了，我不该那样做。我已经撤销你业务经理的任命了，你可以回信息部了。 你原谅我，我对不起你，我以后不会再逼你做你不喜欢的事情了，好吗？是什么原因让你突然改变？因为我不能没有你，妈。
1: 我们现在的新楼盘呢，除了城东的样品间还没有完工以外，其他的都差不多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个月底应该都能完工。嗯，
2: 那很好。不过你们去施工现场的时候要小心，注意安全，不要像上次那样了。
3: 阿姨，你放心，我会帮忙看着他的。
1: 好了，饭菜都准备好了，大家可以来吃饭了。嗯，好。哎，
3: 进城跟小军还没回来吗？
1: 刚跟小军跟我说，他要出去走走，马上回来。
3: 哦，
1: 我去看看他们吧。嗯，也好，您看到他们，让他们早点回来吃饭。
4: 嗯，
1: 你们先去吃，不然饭菜凉了。
3: 嗯，
1: 走吧，我们去餐厅。
4: 啊，好的。啊。
1: 金晨，我知道我这样做会让你很不开心，但是请你相信我，我这么做真的是为了我们的将来。你知道吗？今天你说要走，我心里有多害怕，我真的怕你走了之后再也不回来了。我不会这么离开的，
4: 在你还没找到替代我的人选之前。
1: 总经理，金晨，我求你，你不要这么说。如果你离开了我，任何名利成功对我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金晨，我求求你，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我求求你，你怎么不说话？ 你就当我从小无父无母，我任性惯了，你不要给我一般见识好不好？是因为我心里真的没有安全感，我真的不能。

0: 求求你，你千万不要这样好不好？你说话呀，我求求你，你说话呀。金晨，你不要离开我。如果你离开我，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了。
1: 别这么想了，事情没这么严重的。
0: 有这么严重？你知道你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吗？
1: 好，我答应你，我绝对不会离开你。
0: 真的吗？
1: 真的。
0: 对了，你刚刚不是说有话要跟我说吗？

0: 阿姨坐。啊，你们等我一下。哎，孟婷，武霞，你们坐那里。
1: 谢谢你啊，世生。哎呀，董事长，别那么客气了，都要成为一家人了。
2: 说的也是，世生啊，你又能干又温柔体贴，我说我们家小云真的是有福气啊。

0: 你答应我了，对不对？姐，姐夫，该吃饭了。我知道了，您先回去。
1: 你们四个年轻人这么优秀，我看我很快就可以像你父母一样，到处去云游四海。阿姨，这是应该的。哎，小云，来，坐。那，你坐那儿。嗯。哎，锦晨，来，坐，来，过来坐。哎，坐。 坐下，哎，小军，坐。好了，现在大家都坐好了。

0: 难得我们大家今天一家团聚，我们得要庆祝一下。
1: 嗯，
0: 孟婷，去开一瓶好酒。
2: 嗯，
3: 哎，等会儿，今天这么高兴的日子，开一瓶酒怎么够啊？今天啊，一定要喝个高兴。我去啊。
0: 啊，我去帮他。哎，你干嘛把静晨安排在我身边坐？
3: 我这不是给你创造机会吗？你以为我愿意啊？
0: 这样的话，姐会多心的，这会打你。哎，你们别在那边说悄悄话了，过来说，让我们高兴高兴。
4: 哦，来了。
0: 伟翔，给你。
3: 给，阿姨。刚才呢，我跟小云在商量，怎么给小军好好的庆祝一下他升为总经理。
0: 是啊，小军当总经理是应该庆祝一下。尤其他从恒源房产那边挖来很多大客户，让我们的业绩提升不少，确实应该给他一点奖励的。
5: 妈，这是我应该做的，就不用刻意庆祝了吧？
0: 那怎么行？我女儿那么出色，我这个当妈妈的很骄傲啊！来，我们来庆祝一下。
3: 来，小军，为了你当上总经理，为公司再创佳绩，来，干杯！
0: 干了。
3: 伟翔，把小军的酒杯满上。
1: 啊。
3: 小军，今天这么高兴，你一定要喝个痛快啊！哎，伟翔，把酒给我。
1: 啊。
3: 哎。小军，我先干了。

0: 这个卢师生今晚太反常了，怎么会突然对我这么好？肯定有问题。
1: 哎呀，
2: 董事长，没事干嘛喝那么多酒啊？
1: 我太开心了，我两个女儿女婿陪我喝酒，我太开心了。
2: 开心归开心，也不能这么没节制啊。
1: 这么多年了。

0: 小娟啊，我敬你，希望以后在你的领导下，这业绩蒸蒸日上，越来越强。
1: 先生，我觉得你有一些不对劲，你是不是有什么企图啊？
0: 不愧是总经理啊，真聪明啊！我对你这么好，肯定有企图了。
1: 什么意思？
0: 你看啊，你贵为总经理，我呢？ 肯定得巴结巴结你，多多提拔提拔我，啊！<笑>
1: 你开什么玩笑？你家里有那么大的企业，还有一家设计公司，自己有钱又有地位，哪需要我呀？
2: 小军，小军，你喝醉了，小军。
1: 金晨。
2: 你扶他回房休息吧。我扶你回房吗？
0: 季晨，季晨，来，先把他放在这里。来，小军已经醉了，让他先休息一会儿。等他酒醒了，你再扶他回房间吧。
2: 世胜，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0: 什么干什么？现在该走的都走了，该醉的也都醉了。
2: 你有什么话要对金晨说的？说吧。你别胡说了，我哪有什么话要跟金晨说？
0: 怎么没有啊？你把你以前对我说的都告诉他呀。金晨现在就站在你面前，怎么就没话了？
2: 对不起，我要回房了。
0: 小云，能不能别让小俊在你们之间阻碍了你们？
2: 我求求你别说了。
0: 来，小云，金晨。
2: 小云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请你认真听好了。你说吧。好你个卢世胜，怪不得今晚你这么反常，我就知道你别有用心。可我没想到，你竟然想撮合晋晨和小云。原来你们在一起只是个幌子。不行，我得想办法阻止。
1: 你不要离开我！如果你离开我，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了。你知道你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吗？
2: 好，我答应你，我绝对不会离开你。我，其实我。
1: 金晨，我好渴，我想喝水。好，我拿水给你喝。来，喝水，
2: 小心被呛到了。谢谢，我知道你对我最好了，我头好晕啊！你扶我回房好吗？
0: 扶你回去休息。

0: 到底在做什么？
1: 什么做什么？我在为你牵线搭桥，你还怪我？
0: 对不起，我也不是在怪你，但是我真的请求你，你以后不要再做这种蠢事了。
2: 你好好休息，有什么需要就叫我，我就在隔壁。

0: 小雨，你那么爱靖晨，为什么你不告诉他呢？小雨，拿出点勇气，为自己的爱去战斗。我不能成为你的男朋友，但至少我可以是你的战友。好了，我知道了，不早了，你快回去休息吧。
1: 你想清楚了就好，别放弃。嗯、
0: 行了，快回去吧。
1: 你这样优柔寡断的，我还是不放心。
0: 世生，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我答应你，我会好好想清楚。但是，在我想清楚之前。 你可不可以也答应我，不要再自作主张了？嗯，
1: 那我先回去了，
0: 拜拜，
1: 再见。

你不是喝醉了吗？怎么，你希望我喝醉对吗？这里说话不方便，到你房间去，我有话问你。

0: 姐，你真的把我当成你姐吗？那当然，你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我问你，你为什么要卢石生把我灌醉？你到底有什么居心？我没有，没有，你还敢说没有？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现在对靖晨还是死心不改，对不对？ 被我说中了吧？每次吃饭的时候，你总是在偷偷的看他，你当我看不到啊？你当我瞎了吗？我只是……你只是什么？说呀，说呀！赵小云，我警告你，你最好不要对靖晨抱有任何一丝希望，否则我绝对饶不了你。
1: 居然装醉，怎么会有这种人？

0: 对不起，我要回房了。
1: 小云，能不能别让小俊在你们之间阻碍你们了？
0: 我求求你别再说了。
1: 来，小云，金晨，小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对你说，请你认真听好了，快说吧。

0: 要是让靖晨继续待在赵家，他和小云恐怕会超出我的掌控之外。我得想个法子，赶紧让靖晨回孙家才行。
1: 没有的话，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向大家做一个报告。今年房地产市场上有一个最大的项目 BOT 项目已经开始竞标了，所以呢，我建议公司能不能在适当的情况下考虑一下这个项目，不要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
2: 你说的那个 BOT 项目我知道标价不低，可不可以从当中获得合理的利润，还有专家来评估。小军、小云，这件事就交给你们两个负责。
3: 好，大家还有什么想说的吗？董事长还有什么要强调的？那今天会议就到这儿，大家散会。
4: 小云，你忘了东西。

0: 哦，你说的是经理孙敬晨啊？
1: 可不是嘛，我真猜不透他到底什么来路。
0: 我也猜不透，他原来可是恒源房地产的总经理，而现在却甘愿做我们风华的小经理。难道是我们总经理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过人之处吗？
1: 说不定啊。总经理，
0: 总经理，
2: 怎么？工作这么忙，还有功夫闲聊是不是？我看你们不用上班了，收拾东西回家好好聊个够吧。
3: 小姐，你别这样，别跟他们计较了。
2: 我不用你管，我自有管理员工的方式。没听懂是不是？你们两个被开除了，收拾东西，马上给我走人。

0: 小军，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怎么了？
0: 你不要因为我的事情去迁怒员工啊！
1: 我没有迁怒，我只是就事论事。
0: 你何必跟他们计较呢？他们想怎么说那是他们的事情。
1: 我就是看不得你受任何一点委屈。
0: 我怎么觉得你最近变了很多啊？
1: 好了，你先去忙吧，我也有很多事情要忙的。

0: 孙氏房产受到了很大打击，他也知道这一切都是由你一手造成的，所以我认为你有可以跟他谈判的筹码。
1: 哼，孙伟涛可是只老狐狸，光凭这一点还不足以让他上钩。
0: 那应该怎么办呢？对了，最近有个投资很大的 BOT 项目正在竞标，现在同行们都在觊觎这个项目。如果我能让风华企业拿下这个 BOT， 说不定到时候就会……小军，你太聪明了，竟然能想到这样的办法。
1: 等等，我想到了一个一石二鸟的方法，不但可以对付孙伟涛，还可以重创风华企业。小军，你记着，绝对不能用风华企业的名义去抢这个 BOT 项目。
0: 为什么？
1: 一会儿我再详细告诉你。你现在先约孙伟涛去和他见面。
2: 喂，
0: 三董你好，我是沈小军。
2: 沈小军，你怎么还敢给我打电话呀？
3: 我没什么跟你要说的。
0: 等等，
4: 您先别急着挂电话。
0: 难道您不想知道关于建成的事情吗？
4: 如果您想知道的话，
0: 等我们见面之后您自然就会知道了。
4: 一小时之后，恒源房产大楼旁边的咖啡厅前。
5: 先生，这边请。
2: 好
5: 好。哎，你试试这儿的咖啡，很不错的。这边。
2: 我倒是觉得这点心也可以。
5: 嗯，都可以。

0: 孙董来了。
1: 说吧，景晨到底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意外了？
0: 没有，不过他在赵家过得并不开心。他现在只是风华企业一个小小的信息部经理，而且还被人说是靠裙带关系才坐上这个位置的。
1: 哼，那是他自找的呀。自己家的总经理干得好好的，他不干，非得跑到陶诗韵那儿当一个什么小卒。别说这个事儿，我还真得感谢你。
0: 瞧您说的，当初要不是您，我和敬晨会离开孙家吗？这中间的因果关系您比我更清楚吧。
1: 沈小姐，你今天找我来就是想当面教训我是不是？对不起，我恕难奉陪。
0: 那价值几亿的大项目您也没有兴趣吗？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最新的 BOT 项目您应该知道吧？如果我帮您独自拿下这个项目，那您以后扳倒其他竞争对手简直是易如反掌。所以今天我是来跟您谈合作的，我愿意当您在风华的内应，帮您拿下这个项目。
1: 可你是陶诗韵的女儿。
0: 可我并不是她的女儿。陶诗韵以为我是她送给别人的女儿，但是后来我调查过，其实我并不是。
1: 那你拿什么来证明你不是陶诗韵的女儿呢？
0: 伯父，我太了解您了。如果我真的把证据摆在您的面前，我怎么保证您不会反咬我一口？
1: 你以为我那么好骗呢？你既然知道你自己的身份了，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呀？
0: 我当时已经进入了风华企业，而且急着希望敬晨也能在那里安身。陶诗韵她信任我，重用我，我在赵家有身份有地位，我凭什么来帮你呀？
1: 那你为什么现在又回心转意了？
0: 因为敬晨在赵家过得并不开心。
1: 哎呀，他抢走了我那么多的客户，他应该很开心才对哦。

0: 他没有这么想过，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近臣并不想这么干，不管怎么样，他始终是您的儿子。就算你们有天大的误会，您还是在他心里的。
1: 你抢走了我那么多的客户，你今天来找我随便说几句，以前的事情就可以一笔勾销了吗？您怎么看我？我并不在乎。
0: 现在我在乎的是靖晨，我不想我的男人过得这么窝囊，所以我想跟靖晨一起回孙家。哦，我明白了，你今天来找我谈，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个项目拿下，然后你嫁到我们孙家，是这个意思啊？风风光光。嗯，那靖晨知道吗？ 你今天完全可以把靖晨带来啊，让我们俩当面把话说清楚，不就完了吗？你为了这件事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申小俊，你真聪明。哼，回去给陶诗韵问个好吧，你告诉他，BOT 这个项目，我志在必得。不是我不想说，是我怕我说了，靖晨就不会回来了。
1: 靖晨不回来了，
0: 对，因为赵小云。赵小云，伯父，中间的细枝末节我不想再跟您多讲了。但是我想回孙家，我想和靖晨一起回去。如果靖晨离开我，我真的活不下去。
1: 这个我还真的没有想到，不过像你这样的女人嫁到我们家里来。
0: 我是应该要好好的考虑考虑。
1: 难道您不想拿下那个 BOT 项目吗？
0: 你就那么有把握能拿到这个项目吗？
1: 当然。

0: 小君，你说的很有道理，就照你说的去做吧，妈妈一定会全力支持你的。
1: 谢谢妈，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
2: 麻烦帮我问一下董事长在不在。
3: 好的，你稍等。董事长，赵同志要见您。
0: 让他进来。
3: 好的。你可以进去了，
2: 谢谢。
1: 妈，
0: 小云，你找我什么事？
1: 啊，我已经请专家分析过这个 BOT 项目了。如果我们公司争取到的话，他一定能够为公司赢得巨大的利益。
0: 我刚好跟小军在讲这个事情，我打算接受他的建议，开一家创投公司，拿下这个项目。
1: 创投公司？你姐哪来这么多钱开创投公司啊？
0: 所以我打算把我的股份统统拿去银行抵押，筹资帮他开公司。
1: 等等，妈，直接用我们风华的名义去竞标就好了，干嘛多此一举？给姐姐开公司啊。
0: 小云，
4: 你知道公司里的人是怎么说我跟晋晨的吗？他们说我靠妈，晋晨靠我。我是没所谓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晋晨的感受？只要我们两个人现在还在风华，不管我们表现得多好，在外人看来我们都是沾了妈的光，这样做是畏手畏脚，很难施展的。
1: 可是如果万一……
4: 你是不相信晋晨的能力，还是我开公司你不服气？
0: 好了，你们两姐妹不要为了这件事情不愉快。小云，妈这可不是偏心，如果你想要成立自己的公司，妈也一样会全力支持你的。
1: 妈。

0: 我可不可以求您收回成命啊？您怎么可以拿自己的股权开玩笑呢？那可是您和爸爸一辈子的心血。万一要是没有了，您连东山再起的机会都没有了，怎么会呢？小军跟进城的能力，你又不是不知道。事情不会坏到那种地步的，来坐。
1: 可是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啊！您从小就跟我讲，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故事，您也教我做人不能不给自己留条后路。可是现在倒好，您不仅把自己所有的股权拿去银行做抵押，还把家里全部的钱拿给小军开公司了。您这样已经违背了您的做事原则。
0: 原则不变，方法可以变呢。就算新成立的创投公司它真的出现了问题。 还有母公司可以支援呢。而且小军答应我，公司任何决策都会找我商量，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中了，不会有问题的。
1: 话是这么说，可是
0: 小云，你从小就生性谨慎，这样很好。可是妈妈在商场上打滚这么多年，我可不是省油的灯啊。放心好了。
2: 赵小云，我就知道你会私下再找妈说这件事。幸好陶诗韵对我这个假女儿死心塌地，真想我肯放心。
3: 你让我去当创投公司的总经理？
2: 是啊，这是我们共同创立的公司，所以总经理非你莫属啊。
3: 可是我还是不想用赵家的钱，我觉得这样并不合适。
2: 如果你这样想的话，等你回到孙家，再把你该出的那部分钱还给我。那现在呢，就当是我帮你垫付的，好不好？
3: 这是个好机会，我们不能错过。
2: 这件事情你怎么不跟我商量呢？你知道我对商业的竞争一点兴趣都没有，那万一我要是拒绝了你，你对你母亲怎么交代呢？对不起，是我不好，是我太心急了，我不该先斩后奏，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好不好？好了。

0: 首先感谢各位媒体朋友光临龙月创投公司的开业大典，也感谢各位同仁能够过来给我们捧场，谢谢你们。
1: 哎，孙总经理，你又说句话了吧？
2: 孙总，
1: 开
2: 心吗？
1: 你也说这个问题。
3: 各位记者朋友，先不要着急，我们会一一回答大家的问题的。
1: 哎，可是您再说两句好不好？孙总，您有什么计划没有？
4: 对，有什么投资计划？
1: 对呀，
3: 孙董事长，我们就想了解一下创投公司是不是您主持的？
1: 一个市场说一下。
0: 大家不要着急，一个一个来。公司第一天开幕就有这么多媒体朋友来捧场，可真是好的开始啊。喂，是一定要回去吗？好吧，公司临时有事情要我回去，小云一起走吧。
5: 不了吗？

0: 我和世生走，你们先走吧。
1: 那你帮彭小军说一声。走吧。
2: 哎，这又没有我们什么事儿，留下来干嘛？
0: 我自然有我的打算。
3: 我们一定不辜负大家的期望。谢谢大家，谢谢你们。今天辛苦你了。啊，
2: 不会。
3: 你们还没走啊？
0: 姐，我有事想跟你说。
3: 什么事？说吧。
0: 我们去你办公室说吧。

0: 你醒了。
1: 你是谁啊？
0: 我们是夫妻。
2: 恭迎五少奶奶。
3: 迷雾之中，人人都有命运，潜伏，来者不善。
4: 这场复仇，要让余家的人死人葬身上。
3: 执念，因爱生恨。
5: 跟他合作，是一个可以让叶平君永远消失的机会。
3: 念之差，
6: 在你的心里，大哥永远都是最好。
7: 不然呢？
8: 你凭什么打呀？
3: 心间讳莫如深。
5: 长轩早就知道他的父亲弃了他的命。
4: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0: 知道的越多，死得越快。
3: 今晚8:10，玉殿秋。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3: 接下来是爱情不打烊。
10: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1天，林瑞制药。
11: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2: 身体累，
1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13: 哎呦，
14: 痛了！
15: 滑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1: 海陆，
12: 嘴巴干，
11: 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2: 身体累，
1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16: 今天一定会有一个团全员离开。
17: 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很危险的处境，
18: 退无可退了。玩一把大的，把我们所有的技能都拉满。
19: 我要哭了。舞蹈师里面的灵魂跳这支舞的时候，你感觉他身上有了仙气，
20: 真的绝了。
21: 这个作品好怪，我觉得他们疯了，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22: 大家会说你们奇奇怪怪，对不起，我太喜欢这份奇怪了。谁要墨守成规啊？
16: 那么这一次冲光对决的结果如何，就交给两位学长。
21: 这一杆我们一起交给。
16: 遗憾，有一组要在此刻告别风暴舞台。
3: 今晚10点，考试，舞蹈新风暴。
23: 这个地方好惬意啊，这里。
24: 小猴子，
25: 苏兰，
24: 他好亲人呢，长得得意洋洋。
23: 妈妈，
24: 妈妈，
23: 我的天，胆太大了，梅子。
26: 苏兰，

0: 明晚十点，蚂蚁宝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1天，凌瑞制药。湖南卫视提示：
3: 祝福。
0: 接下来是爱情不打烊。好，六街秋高气爽，两支秋游队伍前来打卡。第一站，梦幻落叶，氛围满满。
4: 哪一季的花少更精彩？
5: 花四。
4: 三个花少二旅行中最辛苦的人，
6: 杨洋和井柏然。我觉得
4: 哇，请说出三个你觉得自己最有魅力的瞬间。
7: 做饭、洗衣服、唱歌、跳舞。
8: 请用叠词给陈磊取三个昵称。
9: 东东、轩轩、 baby。
4: 时间到。哇，花少还是浪姐？3、2、1。
10: 花神。
0: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抽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哦，
11: 这么多订单啊！
12: 我们按编号来对应自己的单子。
11: 行，
13: 加油加油加
14: 油！您的订单，
15: 别客气别客气。美白产品啊，
16: 哎，别客气。粉底液啊，
15: 别客气，来，别客气，
16: 快扫码了，哥。
15: 来来来来来，别别客气。
17: 我跟你说，今天的营业额25000，
14: 你有点多吧？
18: 我们现在差这个蓝色散粉。
19: 妈，你卖的呀？哦，卖给谁了？你太厉害了！
13: 我的眼睛就是尺啊，我瞄一眼就知道今天什么账目。啊？哪儿是火车站呢？好像是错了耶。
2: 盟主听说不是很顺利，客人好像错过火车了。
0: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1: 哎呦！痛了。滑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0: 身体累，
7: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堤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堤海陆，海陆。

0: 什么事啊？说吧。这间公司倾注了妈一辈子的心血，我想来提醒你，最好好好经营。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可以提出来大家商量，我们可以帮你。
1: 这些话用得着你来告诉我吗？再说，今天是我公司开张的第一天，你就跑来找我说这些晦气的话。

0: 到底什么意思？你要是质疑我的能力，就直说，用不着这么拐弯抹角的。我不是质疑你的能力，只是不想发生什么意外。毕竟妈年纪大了，经受不住太大的打击。
1: 意外？你觉得会有什么意外啊？我明白了，你特地将妈支开，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话。原来你这么不信任我。
0: 我信不信任你不重要，而且我也知道，你根本就不在乎我对你的信任。你明明知道妈妈对你有求必应，就是因为她觉得太亏欠你。我之前就奉劝过你要收敛一些，你不听。没有办法，我既然阻止不了，我就得时常来提醒提醒你。毕竟赵家所有的资产都在这儿。
1: 真是辛苦你了。那我也顺便提醒提醒你，现在这些资产全部都在我的手上，我想怎么安排那是我的事情，就不劳你操心了。好了，你也不要生气了。就算你不相信我，你总该相信靖晨吧？他可是这家公司的总经理，所以经营没什么问题的。我们一定会做出一番成绩，不然谁都丢不起这个人。你呢，就睁大眼睛好好的给我看着，我跟靖晨马上就会迈出成功的第一步。等等，今天是我公司开张的第一天，你又是我的好妹妹，难道不该说些祝福的话送给我和靖晨吗？

0: 怎么了？脸色那么难看？没有啊。还说没有啊？自从你从小军办公室出来以后啊，脸色一直都很难看。哎，对了，是不是小军欺负你了？欺负你跟我说，我找他去。没有啦。公司刚刚开业，而且我好像也不太好。你不好什么？
1: 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见他，居然都开始不自信了。我总觉得，说不定他还挺好的。哎，他好什么啊？我觉得你挺好的。你看你长得漂亮，身材又好，最重要的是啊，你心地善良，对自己自信一点啊。
0: 别哄我了。
1: 没哄你啊，我说的是真的。
0: 那为什么静晨喜欢他，静晨跟他在一起，而不跟我在一起呢？
1: 这个，小云，上次你在岳峰那里，我没去看你，那是因为我有苦衷啊。到底是什么事？难道静晨真的有什么苦衷？你怎么脸色还那么难看啊，小云？
0: 你这个样子，我真的心里很难受啊。好了，只要有我这个战友在你边上，你跟静晨的事情包在我身上。
1: 算了吧。
0: 当初是因为你忘不了静晨，所以我才放弃追你的。如果你真的要是算了的话，那我可就要继续追你了。我的战友。
2: 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我身上了，走了，别开玩笑了。哎，小云，我说的是真的。小云，哎呀，我是认真的啊。小军，小云找你做什么？
1: 没什么事情，你呢？你那边还好吗？公司刚成立，有很多事情要忙啊。不好意思啊，因为刚刚成立的缘故，所以很多事情还要劳你费心了。嗯，我会尽力的。哦，对了，嗯，BOT项目，你有几分把握？你知道孙伟涛的弱点在哪里吗？ 孙伟涛这个人最擅长的就是分析。以往他想中标的项目，八成都会顺利到手。那是因为他聘请了一批精算师在为他工作。换句话说，就是他的底标价都是经过特别严格的审核把关，一旦决定了就不会轻易更改，这恰恰也成了他的弱点。那
3: 我就必须要拿到他的标书。如果你能拿到他的标书，只需要在他的底标价上再加上那么一点儿，那这次中标就十拿九稳了。
2: 小军，
3: 啊，在想什么？啊，没什么。我刚才在想，我们好久都没有回去看看奶奶了。 也不知道他现在身体怎么样。其实我挺内疚的。我刚离开家的时候，奶奶的病还没完全好。这么长时间没看见她，也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我真的挺担心她的。静晨，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
4: 对了，我有一个主意。现在这个时候，你爸不是在公司吗？我们正好趁这个时间，回去看看奶奶和伯母，好不好？

0: 哎呦，慢点儿，慢点儿，妈。季晨，季晨，
1: 奶奶，
0: 你可回来了？叫奶奶看看，你在外面受了不少苦吧？你看看你儿子，这脸都瘦了。
2: 何止啊！我刚才摸摸他，身上就只剩下骨头了。
1: 妈，没那么夸张。
0: 一点都不夸张，就是瘦了吗？妈和奶奶想你，想给你打电话，可你妈怕给你压力，不让我打。你都不知道奶奶和妈这些日子有多难过哟。
2: 都是我不好，要不是我的话，事情就不会变成这样。
0: 你还知道啊？我听说你在赵家如鱼得水，还替赵家抢了不少我们的客户，把晋晨他爸气得个半死。
2: 妈，你说这些干什么呀？晋晨，你们既然回来了，不如留下来吃晚饭吧。
1: 我看算了吧，再晚点爸就回来了。
0: 哎呀，不要紧的，有奶奶做你靠山，她要敢对你们怎么样，我们上下一条心，把她给赶出去。
2: 是啊，别怕啊，有妈在呢，妈心里有数，你爸呀翻不出天。
3: 伯母，奶奶，我去趟洗手间，你们先慢慢聊。
0: 哎呀，你这孩子，总算见到你了。

0: 你要我去偷孙伟涛的镖书？哎呀，你怎么可以叫我做这种事？你绝对不行的！珊珊，我这次真的是没有办法，所以拜托你，你帮帮我这一次好不好？老实跟你说，就算我想帮你，我也不知道孙伟涛把那镖书放哪儿啊。再说。
1: 你不觉得你自己越走越偏了吗？你不担心有一天要是进城知道了你用这种手段，他会怎么看你啊？
0: 我现在是西湖南下，管不了这么多了。珊珊，你是我的好朋友，对不对？你会帮我的，对不对？
1: 小军，我真的很担心你呀。你再这样下去，总有一天会出事的。你听我一次，停手好不好？
2: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
0: 那我就去陪你找你妈，叫她别逼你了。
1: 他没有逼我，啊！我之前帮爸报仇，是因为我妈逼我对付孙家和赵家。但是现在我发现，我真的爱上靖晨了，我必须要捍卫我的爱情，所以，我不能让赵小云对我们的感情产生任何的威胁。
0: 可是这是两回事啊！
1: 这就是一回事。珊珊，这件事情我没办法一句两句对你说清楚，但是请你相信。 我对靖晨的爱是真的，我只有你这么一个朋友。如果你都不帮我的话，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珊珊，只要你愿意帮我，我可以为你做牛做马，我做什么都可以。我求求你。

0: 没找着？
1: 我整个书房都找遍了，可是还是没有找到。
0: 那就想想别的办法。宋伟涛在家里面最信任的人是谁？那你就从这个人身上下手。
1: 据我以往的观察，孙伟涛的妈妈和老婆都不太关心公司的事情，而且现在靖晨又在外面，孙雨晴就是他最信任的人。
0: 既然这样的话，那你就去找他套话，用点手段总能套出些线索。
1: 没有用，
0: 你没试过怎么知道没有用？小军，这个项目我们势在必得，现在手上唯一缺的就是孙伟涛的标书，若是实在没有办法的话，那我只能请孙雨晴帮这个忙了，让那个姓孙的不敢竞标。你说什么呢？
1: 我是说，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很可能会暴露我。
0: 还好你提醒，到时候记得留点线索，好赖在那个陶诗韵的头上。好，我现在就打电话约孙雨晴。
1: 等等，别打。
0: 为什么？
1: 我问过他了，他什么都不知道。
0: 你疯了，竟然把自己的底牌透露给孙雨晴。那这样子的话，我必须要孙雨晴帮这个忙了。好，我现在就叫人。
1: 哎，你别打，别。
0: 你干嘛？你护着一个孙敬晨还不够，现在还护着孙雨晴。
1: 他不是雨晴。
0: 你说什么？
1: 孙雨晴是珊珊假扮的。
2: 这么重要的事你居然没跟我说？
1: 我也是偶然才知道的，我觉得这跟我们的计划没什么关系，所以就没跟你说。
2: 你给我记好了，只要是跟孙家赵家有关的，这都是重要的，不管是大是小我都要知道。既然这样，我们就不找唐珊珊了，找他爸。
1: 他爸什么都不知道。
2: 你紧张什么？你不是说唐珊珊不愿意帮忙吗？那我就给他找个理由，让他愿意帮你。
1: 你不要伤害别人的家人好不好？
2: 这件事你别管，回去乖乖的等着，做好准备。下次你回孙家的时候，孙伟涛就等着栽跟斗了。
3: 这个号上回出现了，这回肯定没戏了。
4: 胡扯什么呀，最近这些号码都在我的手机上，我在上面已经算好了这次出的几率了。
5: 这么算不靠谱吧？
4: 什么不靠谱啊，你懂都不懂。
5: 哎，这回肯定没有。
4: 胡说八道，
5: 不会有的。
4: 是吗？相信我，
5: 跟你说
4: 我跟你说，就是这个号码肯定是
5: 这个号码。真是，那我就听你的。
4: 是算过的，你看，就是这个号码，我们今天就买这个啊。哎，

0: 电脑面前那个人就是唐富才，一会儿该怎么做，你知道呢？上次来就是令，这回怎么着？真的假的？
1: 不蒙你们，我真的有特异功能。
2: 胡扯！你哪有那么神啊？我才不相信呢！哼，
0: 骗人的吧？
1: 就是，
3: 你知道什么号码中奖？骗傻子吧你？
1: 不相信对吧？
0: 真的假的呀？
1: 不蒙你们，我真的有特异功能。
0: 你只有这么神，我就给你烧香磕头了。
3: 胡扯吧你！
1: 你们不相信对吧？我证明给你们看。

0: 都拿去吧。看到了，这号码真好啊！这一期的能中奖就好了。中奖号码？
1: 真的是！
2: 你别不信啊，等开奖前的一个钟头，你们就能知道这个到底是不是中奖号码。
3: 神经病！你当我们白痴啊你？
4: 你当我傻子？
0: 这，走走走走走走。
2: 这位兄弟，别走啊！我和你是有缘人，相信我，只要开奖前一个钟头来。
4: 保证能看到中奖号码，和我是有缘人。哼，有缘人！哎呀，老爸，你怎么又吃泡面呢？讲都讲不听。来来来，我帮你把盒饭带过来了。
2: 在干什么？珊珊，你看这张纸上写的什么？什么都没有啊，怎么了？今天吧，我在路上遇到个人，他说这张纸上写着今晚中奖号码。这，
4: 怎么可能？
2: 对呀，我觉得这也不可能啊。可是他说他有特异功能，非得让我把这张纸带回来。
4: 老爸，那人很有可能是个骗子，你得当心点。他们呢，专门设陷阱来钓你这种冤大头。谢谢啊！<笑>泡面你别吃了，我等会儿啊去帮你买些牛奶。哎呀，
2: 垃圾桶满了，怎么也不倒呢？哎呀，三，十八。
4: 十八，十八，十八！哎呦喂！哎呀，气死我了！老爸，你还真期望这彩票能中奖啊？要是真的买彩票就能中奖，那大家都不必干活，就买彩票就行了。我看以后还是别买了，没中奖还跟自己生气，何必呢？
2: 不，爸爸一定要买，爸爸一定要中奖，爸爸一定要中上大奖，让你跟着我过上好日子。嗯。

老爸，这冰箱坏了，你怎么都没跟我说啊？啊，我怎么不知道啊？哎呀，你呀，整天就只知道买彩票，真的是走火入魔了。没中就已经这样了，万一中了还得了啊？哎呀，我看你就先凑合着用几天吧，等我发了工资再给你买台新的。

0: 一个骗子，中奖号码在哪儿呢？在哪儿呢？不是骗子，听出来没有啊？四级看看中奖号码在哪儿呢？在哪儿呢？啊，哥，我们中了，哥们，中了，中了，中了！你瞧，四个号码都中了，
1: 看电视没有？
2: 昨天晚上一样吗？哎，真是！你看，哎呀妈呀！哎，对，
0: 大师，
2: 四个号码，下一期。
0: 瞧瞧瞧，真会中，就是这号码。对，神了呀！真有号码！
3: 怎么样？这个，
0: 再给我们一个，
3: 再给你一次机会吧，大师！我们查，再给我们一个，
0: 再给你一次机会，
3: 给我们机会吧，大师！
0: 大师，再给我们机会，
3: 大师，
0: 你也给我一次机会吧，啊！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啊！大师，
3: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你们要知道啊，这样东西。 花了我大量的时间，大量的精力，而打造出来的，哦，它可以让你们知道下一场到底是什么中奖号。哦，你想要吗？不过我有个要求，就是钱。要是我这么一算的话，你们差不多每个人8万。哎呀！
2: 这么贵啊！贵什么贵呀？8万，8万，我都要，我给，
0: 钱贵，
2: 我要，我要，
3: 我不勉强。
0: 哎，
2: 不贵，不贵，不贵，一点都不贵，哈哈，不贵啊！
0: 对对，不贵，不贵。哎呀，
2: 这下亏了。

0: 小云，这么早就在看报表？
1: 啊，我和世生跟几个精算师约好了见面，想讨论一下这个 BOT 专项的标价，所以我就先查查资料了。
0: 要不要一起去公司？我可以带你去。
1: 不用了，一会儿世生会来接我，您自己开车慢一点。
0: 小云，
1: 怎么了？
0: 妈妈知道你跟小军处得不太好，可是她毕竟是你的亲姐姐，而且这个 BOT 的项目事关重大，我希望你可以尽力帮助小军，让他顺利地拿到标案。
1: 我会的。而且这个 BOT 项目也关系到我们整个风华企业，我一定会尽力协助他。
0: 你能这样就好了。
1: 只不过
0: 什么？
1: 妈，您就这么相信他吗？
0: 傻孩子，他是妈妈的亲生女儿啊，就跟你一样。我怎么会不信任他呢？时候不早了，我该去公司了。
1: 妈妈再见。
0: 再见。
1: 妈这么信任姐，但我总觉得姐有点不对劲，不知道她在打什么主意，我该怎么提防才好呢？不如我去拜托静晨，请他帮忙看着姐，他应该会愿意帮我忙。

0: 你怎么在这儿啊？有事情找我？没关系，说吧。
1: 我们出去说吧。

0: 什么事情？
1: 有件事我想请你帮忙，是关于姐和 BOT 项目竞标的事。
0: 你放心，在公事上我会尽全力帮小军的，还有 BOT 的事情我也会尽力去争取。
1: 我也不是不放心，只是他现在既是风华的总经理，又身兼创投公司的董事长，我怕他忙不过来。
0: 小云，你还是和以前一样这么体贴，这么关心你身边的人。你放心吧，小军的工作能力非常好，他的能力甚至超过我们的想象。
1: 季晨，有件事我想要问你。
0: 你说。
2: 金晨，
1: 我们该去公司了。
0: 你刚要跟我说什么事情？
1: 啊，也没什么重要的事情，回头再说吧。你先去公司。
0: 有什么事情随时打电话给我。

0: 怎么了？上车后一直都没说话，不高兴了？明知故问，你老实告诉我，赵小云找你干嘛？没什么，他说你太忙，让我多帮帮你。真是这样吗？
1: 真是这样。他是因为关心你，所以才要我帮你。
0: 莽酷耗子，打从心里他根本就不相信我。
2: 小云他不是这种人。他从以前就是这样，他关心身边的所有人。我不管他以前是什么样的人，但是我现在警告你，你最好离他远一点。你怎么这么说话呀？他可是你的亲妹妹啊！
3: 亲妹妹又怎么样？我告诉你，我不许出我以外的任何女人靠近你，听见没有？
2: 私下接载。喂，老爸，什么事啊？
3: 晚上回去一趟，不什么啊？什么回家再说。哎，好了好了，我尽量就是了。哦。
4: 来，慢点啊！啊，嗯，好，哎，好了，啊，好，走啊，再见啊！
3: 哎呀，老爸，嗯，这怎么回事啊？我还没领工资，你怎么就买冰箱了？有啊，买冰箱的钱爸有啊。
4: 不，您哪里来的钱呢？
3: 你看把你急的啊！女儿啊，爸爸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爸爸发财了啊！发财了！你过来，爸爸告诉你啊，
4: 这个就是爸爸中奖的法宝。花钱买这个，就是为了选彩票啊？你干嘛用这种表情看着我呀？
3: 上回爸爸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遇见一个有特异功能的人，他所预测的中奖号码那是千真万确啊！什么千真万确啊？我那时候就跟你说这是骗人的，你怎么还相信呢？这世界上啊，要是真有人能够预测中奖号码，他怎么就不自己去发财啊？
4: 他说呀，他能预测一半的中奖号码，其实啊，能预测四个就已经不错了。所以爸爸相信。 这次一定能中大奖，所以才花钱买了这么多彩票，看见没有？大奖就在里边啊！哎，你怎么还不信呢？啊？上次啊，你看的时候是不是一张白纸啊？把这个药水往上一抹，号码就出现了，而且还是中奖号码啊！
3: 所以说，爸爸不见到的话是根本不会相信的啊！现在爸爸有了这个法宝啊，你就等着跟爸爸以后享福吧！哎呀，不对呀，老爸，这一期彩票的号码都还没开呢，你怎么就买冰箱了？
4: 哎呀，不仅有冰箱。
3: 其他大奖也有，明天就送过来。可是你哪来的钱呢？我跟朋友借的嘛。哎呀，我跟你讲啊，
4: 爸爸说破了嘴，人家才借给我的啊。什么？哎呦，老爸，你要把我给气死啊！哎呀，我说你能不能不这么激动啊，姑娘啊！这我除了大奖之外，二等、三等我也一样能中啊。
3: 到时候你就跟着爸啪啪啪啪数钱吧，你就那么肯定一定会中奖？
4: 那肯定啊，他凭空出现四个数字，那还能错吗？哼，
3: 最好是这样，要是没中，我俩都完了。
4: 哎呀，你放心吧，姑娘，你不用说了，你先给爸盯着，看着啊，马上就要开奖了，到时候咱们就会中大奖的。
0: 回来了。
1: 妈，怎么了？这么着急把我叫回来？
2: 唐富才马上就有麻烦了。
1: 唐叔，怎么回事啊？
0: 一会儿彩票就要开奖了，唐家的麻烦这就来了。而珊珊就只有你这么一个好朋友，如果我没算错的话，他一定很快就会打电话给你的，你就等着接电话吧。

0: 怎么样？
1: 中了。
0: 中了。
1: 两个号码，而且都不是你预测的那四个号码。
0: 我被骗了，我被人骗了，我被人骗了，我被人骗了！我被人骗了，我被人骗了，我让人给骗了，我让人给骗了！
1: 哎，老爸，你冷静一点呐！
0: 我怎么能够冷静下来呀、啊？我欠人家那么多钱，我到时候怎么还呢？你说这事我怎么还呢？哎呀，哎呀，
1: 哎呀，你先别这样，你告诉我，买彩票、买的冰箱、大件家电，还有你被人家骗的钱，加起来总共有多少？
2: 买那个东西，加上彩票。加上那个家电，差不多十来万吧。
1: 这么多！
2: 那些钱都是我从朋友那儿借的。珊珊，你说我该怎么还呢？你说。

0: 快接啊！
1: 喂，珊珊，啊，你先别着急，一会儿慢慢数。好，那待会儿见。
0: 怎么样，唐珊珊向你求救了？太好了，跟我的计划一模一样。
1: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0: 你自己清楚接下来该怎么做，难道还要我教你吗？切记，可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

0: 看，我的老爸怎么就这么傻，这么好骗啊！我现在，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才好。
1: 好了好了，我们现在应该想办法帮堂叔筹到这笔钱才对啊。
0: 我也想啊，可这不是一笔小数目，我上哪儿去弄呢？雨金的钱我又不敢动用，所以我找来找你。小军，这次你一定要帮帮我，你也知道我老爸他这把年纪了，万一那些讨债的人找上门，他肯定活不了的。
1: 你放心，我们什么交情啊，我当然会帮你的。
0: 真的吗？谢谢你，谢谢你。你也放心，这笔钱我一定很快就会还给你的。
1: 不用你还，只要你帮我打听到孙伟涛的一些消息就可以了。珊珊，就当你帮我一个忙好不好？
0: 什么消息啊？这样做不是很好吧？我真的做不来。
1: 这怎么是趁人之危呢？珊珊，我现在是真的需要你的帮助，而你也是真的需要那笔钱啊。
0: 可这事儿我一点把握都没有啊。
1: 记住，你现在不是唐珊珊，你是孙雨晴，是孙伟涛最信任的人，想要知道机密简直是易如反掌。珊珊，你现在不只是帮我，你想想唐叔，你忍心他这把年纪被追债的人折磨吗？支票我明天帮你开好，钱随时都可以拿，就看你要不要了。

0: 好了好了，夫人，女人是水做的，来，补补水。
1: 补什么补啊？补什么补啊？我的黄花梨家具都没有了，你还补？你不是处长吗？你给我找回来呀！哎呀，
2: 夫人呐、啊，咱算不错的了。哎，不就是一套黄花梨家具？那于老板呢？他这次可亏大了。哎，一整船的货呀！你想想，那得值多少钱呢？
1: 你还有脸说了你？你能跟人家于老板比吗？人家于老板是什么家底啊？你有什么家底啊？你还跟人家比呢？你
2: 我说你没完了是吧？啊，你这心里头就有钱？好了好了，别哭了。哎呀，你不知道啊，当时那些人呢，是拿着枪抵在我和于老板的脑门子上啊。
1: 真的
2: 啊，可不是嘛！你说为套家具把命搭进去，他值吗？不值啊！
1: 他们伤着你没有啊？
2: 哦，这倒没有。我这身子骨啊，比那于老板可强多了。没事儿，

0: 要我说，这世道也太乱了。要不这个处长你别干了，咱们到国外去算了。
1: 哎呀，夫人呐，我这套军装也不是那么好脱的。你别看外面那么乱，上面呢对我们可盯得紧呐。这时候要临阵脱逃，上面是绝对不会手软的。那甭管你是有多大的背景，还立过什么功，这时候全扯淡。
0: 你这么忠心耿耿的，上面应该会对你有安排吧？
1: 问了，倒是问我一次，说你是去广州还是台湾？
0: 那你怎么说的？
1: 我当然选了台湾了。
0: 嗯，
1: 现在势头这么乱，共产党的劲头，广州不保险。
0: 嗯，
1: 索性咱们依次搬到台湾去。
0: 对，还是台湾好。
1: 所以啊，夫人呐，就别伤心啊。现在这时候啊，只要保住命，啊，那套破家具不要就不要了啊。
0: 就想想我就心疼。
1: 哦，不心疼不心疼。夫人，只要有我在，就咱这家底儿，到哪儿都会舒舒服服过好下半辈子。啊。
2: 嗯。喂，我是艾达。
3: 队长，大川要招了。
2: 什么？他要指认那个卧底了？
3: 还没有，但是他提了一个要求。
2: 什么要求？
3: 他说要把处长和各个科长的管事都叫来，还要当着所有的人面把卧底的名字说出来。他说这样对自己来说是最安全的。
2: 这个要求倒是不过分。好，我马上过去。喂，给我接周处长家。
4: 喂，
2: 周处长吗？我是梁海棠。
4: 是我。
2: 那个大川马上就要招了，不过他要我们处理管事的人都去。
4: 什么？你能肯定吗？
3: 能。
4: 其他的人我来通知，你们所有人给我盯紧他，千万别出差错。
5: 马上来接我。
2: 好，我马上去接你。
0: 出什么事了？
1: 那个共党要招了。
4: 喂，少杰啊，是我。处理马上有个行动，所有人都必须参加。你马上过来，咱们11点钟在郊区监狱门口见面。
6: 突如其来的紧急行动，让陈少杰感到意外。这些天，陈少杰正在反复思考营救大川和小五的可能性。而就在这个时候，却来了一个紧急任务。难道大川出事？难道他叛变了？陈少杰无法知道答案，但是陈少杰明白自己没有退路，就算前方是荆棘密布，自己也必须铤而走险。

0: 老头子一个电话把你也从床上叫来了，把他车开进去吧。
1: 洗澡水刚放好，本来想好好泡一下，一个电话就招来了，出什么大不了的事儿，非得让我们三更半夜跑过来？天整个神秘兮兮的，啊！哎呀，少杰，还是关键时刻见人心呢。 你说他一个电话，咱俩就得屁颠屁颠赶过来，啊！这都几点了？让咱们就在这寒风当中等着他。哎呀，咱们的一片忠心啊，天地可见。那周凤还能看到？

0: 好像是来了吧。哎呀，
1: 我就知道是他们俩一块来，没准啊刚才就睡一被窝里。

0: 大街升堂，你们找到了吧？啊，没，刚到。外面怪冷的，进去再说吧。
1: 一会儿这件事情要办利索，我重重的奖赏。谢谢处长。
2: 大姐，
3: 何姐，
2: 处长。
3: 一会儿咱们一起审一个空档，你做笔录，他说的每个字儿你都给他记下来，打起精神。
1: 陈秘书，
3: 你好像有心事啊。
1: 快。

0: 就是周芳怀吧，
1: 放肆！我们处长的名字是你叫的吗？啊！
0: 听说你叫我们大家来，要当着我们面指认我们里面的共党。你的上线，说吧，我们都在这儿。
2: 现在，我明白了，一个人如果要是连命都没了，一切就都晚了。所以，我可以告诉你们想知道的一切，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保证我的安全。
0: 放心，我保证你的安全。
2: 好，周处长，在你们处里边。 就有我们的人，他一直给我们提供情报。蚂蚁计划就是我跟他联手瓦解的。现在，这个人就站在你们中间。
3: 说，这个人是谁？
0: 好，老板，你只要说了，我送你去台湾。

0: 梁海棠，胡说！你简直就是血口喷人！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梁队长是你的上将？梁海棠早在抗战的时候就秘密加入了我们的组织，他是我们组织上一直培养的对象。 他在你们西南总署工作期间，一直给我们提供情报。最近的一次，就是蚂蚁计划。当时，他亲手把转移计划交给了我，而且在后来的行动中，一直暗中协助我们。周处长，你可以回忆一下，梁海棠负责转移的人员。
1: 是不是都失败了，
0: 处长？你千万不要相信，他现在就是一条疯狗。既然梁队长是你的上相，为什么把你抓到这儿来？梁海棠，他背离了组织，他背着组织，在这里结识了一位陌生的男子，而这位男子。 就是你们国民党的一位高级官员。蚂蚁计划要不是在我的再三催促之下，他未必会把情报给我。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情，他把我视为眼中钉，他想尽快的把我这个知道他底细的人除掉。所以。
2: 真是良苦用心啊！
3: 梁队长，你就没什么话要说吗？
1: 再敢胡说，我就用枪崩了你！
0: 这么杀人灭口啊！所有人都在，你开枪啊！
2: 梁队长，把枪放下。
3: 放下！
1: 处长，
3: 今天。
1: 我就要在各位同仁的面前证明我自己的清白。放开我！放开我！大坤，这大晚上开这么一出，啊？他这是殉职还是殉情？从何长、老奎、福子、小五到这个大川，我要是供到，我会把他们抓起来吗？
3: 处长，自从我来到总署，我几乎每天都是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我对党国是绝无二心的。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也不能证明你就不是共党。
4: 少杰说的有道理。
1: 你们
3: 行了，还没老糊涂。少杰，送梁队长回家。
4: 啊？
3: 送海棠回家。
4: 走吧，梁大队长。

0: 大成刚才说的话，你信吗？
1: 信？怎么不信？每句都信。当然。赵姐，你诚心的是吧？梁队长，以你平时的做派，你跟共党也没什么区别。所以说你是共党，我一点都不意外。还有，你说你一个女人，长得也还算凑合，怎么身边就一直没个男人呢？
2: 够了，别说了。

陈少杰心里很清楚，大川对于周芳怀而言已经没有了意义，他一定会下令干掉大川的。今晚是最后的机会，陈少杰决定立刻返回郊区监狱，营救大川。

0: 我回去了，困劲儿也过去了，我也不困了，哼，索性过来陪陪你。
1: 仗义。哎，
0: 这最后怎么处理啊？毙了，没有价值。
1: 大川同志，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和梁海棠好的那个男人是谁呀？
2: 大佐，你真想知道？
1: 告诉你。

0: 后门也关了。
1: 听见没有？关上。
0: 看来啊，撤退的时间到了。对了，夫人，家里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1: 哦，收拾的差不多了。前两天又发现一些比较值钱的东西，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弄呢。
0: 还能怎么弄？赶紧的。哎
1: 呀，你是不了解当下的形势是不是？现在的当铺呀，不比从前了，大家都把有钱的东西拿过去，他们的生意啊好得很。以前能换两根黄鱼的，现在只能换一根了。现在拿过去给他们呀，只能是便宜了人家了。
0: 那怎么办？啊，我们提着这大包小包，跑台湾去。
1: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你站在那干什么？下去，下去。我是说呀，咱们能不能让于老板的船再给咱们运运呀？
0: 哟，你是典型的好了疮疤忘了疼。上次一整船的货和张副主席啊不翼而飞，到现在都没结果呢。
2: 现在什么世道？
0: 手里这办事都是应付了事儿啊，你还敢把东西交给于老板？
1: 我是说，他于老板人脉广嘛，可以自己去查嘛。
0: 查个屁！连我都查不到。他要是真能查到，他还整天窝在家里面养身体呀、啊。估计呀，这次他是真的伤了元气了。
1: 那怎么办呀？

0: 老爷，老爷，老爷，不好了！又出大事了。今天一大早，矿上又发生了爆炸，哎呀，死了不少人呢。工人的情绪非常激动，和咱们发生了严重冲突，现在局面僵持不下。哎呦，整个矿区已经陷入停产了，老爷。
1: 废物，我们的人呢？我们的人呢？他们都干什么吃的？
0: 控制不了局面呢，老爷。
1: 哎，老爷，这简直是废物！
0: 咱们给刘处长打个电话。
1: 打，又打。哎，大家。

0: 喂，周处长，周大处长，啊，于老板，你身体还好吧？不要讲这些了，现在这矿上他又出事了。什么？哎呀，真是祸不单行啊！好，好，我们见个面。于老哥，我有些话也想跟你见面谈。好。
1: 你赶紧过来，你赶紧过来呀！怎么回事啊？
0: 哎，矿上又出事了。
1: 怎么这么倒霉呀？哎，要不哪天我们到庙上去烧香拜拜吧。
0: 好，管家，给我备车。

0: 我说老柯呀，你得多保重啊！啊，
1: 你说这码头被劫持也好，我这身体每况愈下。我爹啊，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帮我一个忙啊！
2: 你放心啊，我立马派人把这些犯人抓回来，那带头闹事的一律枪决。
1: 哎呀，多谢老爹了。老爹啊，你说我现在这怎么走背字儿了？
2: 哎，说实话吧，码头呢我已经派人去调查了。米老哥，我也跟你说实话，现在是人心惶惶啊，这手底下办差事的呢也都是应付了事儿，所以到现在没有个定论。
1: 哎呀，我也派人查过了，算了吧，只是委屈你老弟，你的那些货和我在一起同样受到了损失。
2: 我那点玩意儿不值一提啊。老哥，现在啊我是什么都不在乎。共军打到西南呢也是个时间的问题啊，现在最紧要的是保命，保住这些年积攒的家底。什么生意啊官衔的我都暂且放到一边了。要我说那矿区不要也罢，让他们闹去。
1: 哎呀，有道理有道理。这样，我回去整理整理。只是我在这西南区待了十几年了，说走啊还真有点舍不得呢。哎呦，
2: 没看出来啊，于老哥你还是个性情中人呢。啊，说实在的，咱们俩合作到哪都一样。哎，等到了台湾咱们再弄个贸易公司。
1: 老弟啊，搞生意这件事儿啊，不管是台湾和大陆，我相信咱们俩只要在一起肯定是双赢。

0: 你好，乔燕，又见面了。你怎么赶回来的？全程都在通缉你。我是主动要求回西南区的。
1: 为什么？这太危险了。这一次的任务是策反陆上将，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
0: 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陆少将问你的事情，整个周方怀，所以你共产党的身份他已经很清楚了。策反这件事情，即使你不合适，不，最了解陆上将的人就是我。况且，他如果知道周方怀把我安插在他身边，真正的意图，他会对国民政府彻底的绝望。
1: 那需要我做什么？策反的事情总署那边一定会有相应的行动，所以一定要盯紧梁海棠。我知道。你这边什么情况？这段时间发生了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在瓦解蚂蚁计划的行动中，有人给我和大川提供了情报，而这个情报是只有周方怀和梁海棠才能触及到的。大川遇险的时候，也有人给我发出信号。
0: 让我通知大川赶紧撤离。这是怎么回事？另外，
1: 蚂蚁计划中那个张副主席，在周方怀和于老板的掩蔽地下被一群人劫走了，至今下落不明。
0: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儿？有线索吗？
1: 以我的判断，应该都是同一人所为。但是这个人到底是谁，动机是什么？我一直没有线索。乔燕。
0: 我一直在想，会不会是组织上安排了其他人在暗中配合我？不可能，如果有这样的安排，我一定会知道。可是，我从来没有听组织上提起过这件事儿。
1: 这就奇怪了。

0: 舅舅，乔燕，乔燕，你知道吗？整个西南区都在通缉。我知道。知道你还敢回来？但是有些话……行了行了，你不要再说了啊！你是那边的人，我们走的是两条路。作为你的长辈，我不会难为你，你马上离开。
1: 舅舅，我不说真相就不存在吗？是，我是共产党，自然与您走的是两条路。可是您的那些同僚们呢？你们走的就是一条路吗？舅舅，您最清楚了，他们跟您真的是同心同德吗？
0: 好了，这件事用不着你操心。
1: 不是，当然不是。当初卓方怀把我安插在您身边做卧底，这说明什么？ 说明您的党国从来就没有信任过您。您知道吗？我在接受这项任务之前，周方怀是早就交代我的。他亲口对我说，如果发现您有谋反之举，我可以先斩后奏。我怕什么？啊？我这个人行得正，坐得直，我不怕任何人给我使坏。可是您也说过，党内倾轧，腐朽不堪。 您的洁身自好，对于那些蝗虫而言就是最大的冒犯。虽然我从来没有向周方怀提供有价值的情报，但是我敢肯定，您的身边、您的军内一定还有他的人。舅舅，这些官僚们天天想的就是怎么抹黑您、怎么陷害您，只怕到了最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0: 我不管他们怎么说，我知道我对党国是尽忠的。
1: 这样值得吗，舅舅？舅舅，您对我有提携之恩，虽然我们走的是不同的道路，但是我们毕竟血浓于水。我真的不愿意看到您和您的部下，还有西南区所有的百姓，一块为了这个无药可救的政府，一块的殉葬。这不是忠诚。 这是愚昧，
0: 够了，不要再说了，马上离开。

舅舅，我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兵权在您的手里，除了您自己，没有人能左右您的选择。但是，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还是请您三思啊。

0: 马上过来的。小姐，这边请。小姐，地方是简陋点，委屈你了。没事儿，这已经很好了。舅舅现在还愿意帮我，我已经很感激了。
1: 小姐，自从你上次逃跑以后，当你离开以后。

0: 满城贴的都是你的通缉令，后来司令在街上看到大发雷霆，让我们把所有通缉令都给撕下来。
1: 舅舅还是那个脾气啊。
0: 是啊，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司令的心情都不是很好，再加上那个卓芳怀借题发挥，司令是窝了一肚子的火。要不是因为这事儿，司令早跟那个姓周的一点颜色看看。
1: 别说了，都怪我不好，舅舅为了我受了那么多的委屈，我有愧于舅舅。
0: 乔姐，都怪我多嘴了，你别往心里去。你就放心在这儿住下吧，
1: 这儿除了我跟司令，绝对没有第三个人知道。好，谢谢。
0: 还有，司令吩咐，没什么事儿就不要出去走了。最近军内形势也十分微妙。
1: 我明白。
0: 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1: 好，
0: 你休息。
2: 老张，怎么跑到地下室去了？
3: 司令让我过来看看。哎，你怎么在这儿？
2: 到军部开会，可能又是备战的事情。
3: 那你赶紧去吧。
2: 哎，老张，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司令要用这间地下室啊？
3: 徐副官，军营这么大地方，怎么会用这间地下室呢？还不是司令觉得这间地下室很久没人用了。 怕有隐患，所以让我过来看看。
0: 哦，这么回事儿。行了，我就是随便问问，有时间到我办公室来，我那儿有好东西。
3: 好。

0: 司令，乔小姐那边都安排好了？
1: 有人看见吗？
0: 没有，只是我刚才从地下室出来的时候碰巧碰上了徐副官，他问了我几句，但都被我搪塞回去了。这件事情要绝对保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1: 送饭的人选好了吗？
0: 选好了，是我一个老乡，我把他从老家调到咱们军部食堂，他特别感激我，所以人绝对可靠。对这个老乡。
1: 要特殊关照，告诉他，不能多嘴。
0: 放心吧，司令，就算有人问起，他也会说是单独为司令做的小招。
1: 去吧。
0: 是。
2: 哎，老张，吃饭去。
3: 哎，给陆司令做的。
2: 啊，看来今天混得不错呀。哎，司令好像不在军营吧？
4: 一会儿就回来了。
2: 啊。

0: 今晚8:10，玉殿秋。
1: 于武少，是你下令封了我们剧团。
2: 是我。又如何？
1: 我不知道自己又做了什么，惹怒了于武少。但是如果你实在是看我不顺眼，你可以冲我来，何必要伤及无辜呢？你说的没错，他们不是南怀人，但他们是中国人。我不求你的支持，但请你不要阻止我们。
0: 今晚8:10，玉殿秋。
3: 湖南卫视提示：
4: 祝福。
3: 接下来是与狼共舞。
5: 海陆，
6: 嘴巴干，
5: 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6: 身体累，
5: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

0: 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堤海陆，海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海陆，
4: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4: 眼睛呢，
0: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5: 湘西就是个秘境，
6: 它真的是烟波飘渺。
5: 这个陡峭的岩壁见证过多少代他们在这里的刀耕火种的那种生活。当然，其实这里最勾人的还有我们湘西的一些美食，酸啊，辣呀，酸就酸到底，辣就辣透彻。哇，这个好辣！我们这个节目叫去相当有味的地方，我一直觉得这个有味已经不止于食物的味道了，更在乎我们去的那个城市的人文风土这些味道。
6: 那边那城哦，还真是拿边城取的名字哦，都是沈从文的书，还有他和张兆和。哦，
5: 我们现在去拜访一个给黄永玉老先生做私人厨师的这么一位石哥。
7: 刘老师，我画画是门艺术，你走车也是门艺术。我画画就是给颜色中的这个中，给情的情。你炒菜就是要盐调味，就是要的。你走车的人也是艺术。
1: 今晚七点半，去相当有味的地方第四季。
8: 今天一定会有一个团全员离开。
9: 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很危险的处境，退无可退了，玩一把大的，把我们所有的技能都拉满。
10: 我要哭了。舞蹈师里面的灵魂，跳这支舞的时候，你感觉他身上有了仙气，
11: 真的绝了。
12: 这个作品好怪，我觉得他们疯了，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13: 大家会说你们奇奇怪怪，对不起，我太喜欢这份奇怪了。谁要墨守成规啊？
14: 那么这一次冲光对决的结果如何，就交给两位学长。
12: 这一杆我们一起交给。
15: 很遗憾，有一组要在此刻告别风暴舞台。
1: 今晚十点，卡氏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氏，美味好品质。
16: 这么多订单啊！
17: 我们按编号来对应自己的单子。
16: 行，
18: 加油加油加油！
17: 阿里，
19: 您的订单。
20: 别客气别客气。
21: 美白产品啊，
20: 哎，别客气，粉底液啊，是别客气，来，
21: 别客气，别客气，
17: 快扫码了，哥。
20: 来来来来来，别别客气。
16: 我跟你说，今天的营业额25000。
19: 你有点多吧？
22: 我们现在差这个蓝色散粉。
16: 妈，你卖的呀？卖给谁了？你太厉害了！我的眼睛就是尺啊，我瞄一眼就知道今天什么账目啊。哪儿是火车站呢？好像是错了耶。
6: 盟主听说不是很顺利，客人好像错过火车了。
1: 周六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23: 说吧，什么事情非要见面？
24: 我今天在军营内发现了一个重大的情况，我觉得军部内的电话不安全，所以冒昧约您来论事。
23: 说，什么情况？
24: 我在军营内看到了乔燕。
23: 乔燕？你确定是他？
24: 绝对不会错。
23: 他敢这么明目张胆地出入军营？
24: 那倒没有，陆少将给他安排了地下室，我一开始觉得这里面有问题，所以我就去查看。正好给我看见乔燕从地下室走了出来。
23: 他的胆子，他竟然敢回来！ 当时我差一步就抓住了他，这次我无论如何不能让他给跑了。这件事还有谁知道？
24: 除了陆上将，还有一个姓张的副官。
23: 窝藏共党，这就是要造反的信号。这样，这件事情先不要声张，以免动摇军心。你回去之后给我盯死这个乔燕，随时向我汇报。处长那边我会尽快去请示，知道吗？
24: 是。

0: 那个乔燕明知道我们到处在通缉他，还敢回来？这分明是蔑视咱们宗主。
1: 大川刚死，乔燕就回来了。他们其中啊，一定有着某种的关系。但是现在的形势不同了，这些工党啊，敢如此猖獗，也就不足为奇了。白棠，你有什么打算呢？
2: 立刻抓捕乔燕。
1: 怎么抓？姓陆的。
2: 竟然敢窝藏乔燕，那他就一定做了准备。如果我们强闯，那矛盾激化了怎么收场？别忘了，
1: 信禄的手上可是有着十几万的国军将士。
2: 处长，陆上将既然敢明目张胆地收留乔燕，这足以说明他已经有投共之心。如果此时我们采取行动抓捕乔燕，
1: 不仅可以重创地下党，还可以让陆上将的投共之心彻底死掉。反过来，如果我们听之任之的话，则很有可能会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海棠啊，在这时候千万不能冲动。如果我们强闯，他不放人，怎么办？别忘了，他手底下的人可比我们手里的子弹都多呀。
2: 咱们斗得过他吗？再说了，这姓陆的还是这个乔燕的舅舅。处长，我有一个办法，既能抓住乔燕，还不至于计划。
3: 总署的梁海棠，最近西南地区有疫情发生，奉上峰之命来给你们军营做卫生防疫。这是文件。
4: 这种防御的事情还要您亲自带队啊？
2: 是这样的，处长特意交代过，疫情非同小事，所以要我亲自过来一趟，把防疫工作落实好。

0: 你们要是忙的话，就不用陪我们了。
1: 没事，梁队长，就算再忙，我们也要尽点地主之谊。
2: 到这里看啊，这里房子长期没人，应该挺脏的。
3: 好。

0: 这里面都是没人用的东西，撒药也是浪费，我们还是去其他地方看看吧。
1: 张副官，难道这里面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
0: 方便方便，当然方便。
1: 那好，既然没什么不方便，那就不要遗漏任何一个角落。你们几个进去。
2: 是。哎，
3: 队长，
2: 站住！

0: 还没有，老徐陪着呢。司令，这次这个姓梁的是专程来找乔小姐的吗？他们打着防疫的幌子，四处搜查，还特地去了那间地下室。要不是司令英明，恐怕后果不堪设想。乔燕说的对啊，咱们这里有他们西南总署的特务。你想想，乔燕刚来了几天，他们马上就派人过来。
1: 这一次，一定要想办法把这池里扒外的东西给我揪出来。
2: 是。
3: 司令，属下有一事不解。既然他们知道乔小姐在这里，为什么不正大光明的来抓人呢？
0: 因为他们没有证据。防疫防的也差不多了，让他们滚蛋。
2: 是。
0: 多带点人。
2: 明白。

0: 那个乔燕就在那下面吗？的确是啊。可能他们知道今天你要来，所以给乔燕换了地儿。不过您放心，乔燕一定还在这个军营里面。你们有什么发现吗？你到其他地方去看看，今天一定要把那个乔燕给我找出来。
1: 梁队长，辛苦辛苦！卫生防疫差不多了吧？一会儿我们司令要给所有营级以上官兵训话，所以就不留您在这吃饭了。有什么招呼不周的地方，还请您谅解。
0: 张副官太客气了。是这样的，我们也是秉公办事，可是现在营区内有一部分我们还没有扫完，所以我们暂时还不能走。放心吧，我们的人是不会打扰陆上将训话的。
2: 梁队长。 在哪儿守哪儿的规矩，一会儿我们司令训话是不允许外人在场，所以请你配合。啊，那我们西南总署也算是外人吗？大家都是为党国效忠，何必分彼此呢？来人，请梁队长离开。
3: 哎，老张，你这是干什么？梁队长怎么说也是我们的朋友，让兄弟们都散了吧。
2: 徐副官，胳膊肘往哪管？我这么做。 也是司令的意思，梁小姐，请帮。
4: 张副官，我来这里防疫是有上峰文件的，你这么做好像有点太过分了吧？
2: 梁队长，我刚才已经说了，一会儿我们司令要训话，你们在这儿不方便。如果梁队长觉得回去无法交差的话，可以请你们处长给我们司令打个电话，他会给你解释。不送了。
4: 你这么执意让我们走，难道是你军营这儿有什么事情怕让我们知道吗？你这话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意思，只是你的这种做法太让人怀疑了。怀疑是你们的特长，我没时间陪你们在这儿，你还识趣点，赶紧走吧。要是我不走呢？那我就不客气了。来人！
5: 给我架出去！
2: 你谁敢动我？我是西南总署的人。这么快狐狸尾巴就亮出来了，不是什么卫生防疫吗？怎么还带着枪啊？
6: 报告，
5: 进来。
6: 司令，张副官和西南总署的梁队长吵起来了，咱们都和他动枪了。
7: 你竟敢在我的地盘上闹事，情何对我？
2: 姓梁的，你敢在这儿放肆？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1: 张副官，我们是奉命来给你们做卫生防疫，你们不领情也就罢了，还找各种理由赶我们走。我倒问问你是。

行动队队长让信路的给抓了，哎，你说他凭什么抓我的人呢？啊，他抓我的人就是不给您面子呀。局座，这打狗还得看主人呢。是是是，是要顾全大局。是是是，局座您放心，我忍着，我一定顾全大局。行行行，那就这样。

0: 在他们手里呢。处长啊，不是我说，这个梁海棠呀，平时就穷困惯了，他居然跑到人家军队去撒野，这不自讨苦吃吗？他自己愿意啊，跟咱们有什么关系？
1: 他再愿意是我们总府的人呢，我这个当处长的总不能不管吧？
0: 不是不管，是现在不能管。 你现在跑到军营去问陆上将要人，人家正在气头上，能放吗？弄不好把咱们一块儿给关了，那才热闹呢。

0: 新路子总不敢抓老子吧？
1: 哼，这帮当兵的什么不敢干？
2: 处长，我觉得这事儿啊，还是冷处理吧。一来呢，让人家消消气儿；这二来啊，让这个梁海棠吃点苦倒没什么不好。别一天到晚不知道天高地厚，总觉得是天老大他老二。
0: 那你觉得呢？
3: 我觉得少杰说的特别对，这时候要去要人啊，肯定适得其反。况且，梁队长要轻易这么回来，他是不会吸取教训的。

0: 又没吃饭，走吧。
1: 此时的梁海棠被囚于牢房之内，这是他从未领受过的耻辱。他焦灼绝望，却又不甘，内心深处有种隐隐的期盼支撑着他，倔强地等待着。
2: 处长，您这是要找去哪儿？
3: 已经三天了，今天呢要把海棠弄出去，要不然呢信路子关着我们的人，我们不闻不问，他还以为我们西南宗府没人了呢。你小子跟我一起去。
2: 才三天吧，您再等等。
3: 你小子是一肚子坏水啊！啊，海棠待你可不薄啊！你蹲大牢那会儿，人家海棠是跑前跑后帮了你大忙。现在人家落难了，你怎么这么德行啊？
4: 处长，他那跑前跑后是为我吗？梁海棠是什么人，您又不是不知道。他看谁都像共产党。这下挺好，让他也尝尝受委屈的滋味。
3: 那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女子，待在全是大老爷们的军营里，那成何体统啊！别废话了，跟我走。
5: 周州长，我刚关了他三天，你就坐不住了是吧？
3: 陆兄啊，我今天来。

1: 我不是为了海棠求情啊，我是来向你道歉的。陆兄啊，你果然是一个聪明人。陆兄啊，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这属下办事出了错误，这做长官的当然有责任。在这里啊，我周某人。 向您道声不是。这个海棠啊，办事啊，真是，这你我两家是一家人呐，啊，怎么可以动枪呢？不过陆兄，您呢，也别往心里去。年轻人不懂事。 真想下狠心，就此不管他，就让他在大牢里待着。周首长，你下得了这狠心吗？哎呦，陆兄啊，还是你了解我。哎呀，这个狠心呢，还真不好下呀。我保证。 我把他带回去，一定好好训他。陆兄，有件事情啊，你还不了解。海棠呢，这几年在处理很得力，特别是抓工党，那是屡屡建功啊。再说，她又是个小女子，陆兄，您就别往心里去啊。我带回去啊。
2: 一定好好训训他，周处长，你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如果不放他，不就显得我太小气了，是吧？
1: 哎，是是，
2: 但是我告诉你，这个梁海棠太不是东西。 做事一点情面都不留，敢在我的地盘上撒野，我告诉你，这回关他，是给他一个教训，给他提一个醒儿。如果下回再犯到我手里啊，我就一枪毙了他。
1: 您放心，下不为例，绝不可能再发生此类事情，我保证。老杰。
2: 海棠回去，慢着，周处长，我告诉你，这没有你发号施令的权利。
1: 去，
3: 是。
2: 现在看啊，你们军统的人办事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啊！你口口声声说我们是一家人，你一天到晚跟防贼的似的盯着我，你到底什么意思？
1: 没有没有，陆老哥，这点你要相信。我们西南总署和西南军区那就是一家人，
2: 少给我来这一套啊！你给别人演戏可以，你给我这演戏，你还差得远了。
4: 哎呦，陆老哥，司令让他过来领人。怎么样，梁队长在里面老实吗？
5: 别提多老实，一句话不说，就望着窗外，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哦，对了，他这三天什么都没吃，连水都没喝一口。我们还寻思呢，你们要再不来领人，估计真得饿死。
6: 陈少杰在走进牢房的那一刻，见到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梁海棠。没有了飞扬跋扈的神情，此时的梁海棠不再是西南总署里的梁队长，而仅仅是一个疲惫、脆弱的女人。
1: 走吧。

0: 陆兄啊，周某人真是佩服你啊！现在这队伍不好带，这做长官的不容易啊。哦，这是今天早上刚刚收到的，上峰让您到重庆国防部报道。陆兄。 也不是您要高升了吧？啊，这只是电文，也不是正式的调令。是，这是我们密电室溢出的电文。我觉得这消息啊，有必要第一时间送到您手上。我估计呀，这正式调令啊，也就是这两天就会寄给您了。
1: 班长。
2: 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没听说过呀？哎呦，
0: 陆兄啊，你想那么多干嘛呀？啊，赶紧安排安排，到国防部去报到。再说这儿马上就要打仗了，您在这时候能够脱身，我周某人羡慕啊。
2: 我手下有10万精锐，这些士兵。
0: 都是跟我一同出生入死的，这个时候，委员长把我一个人调往重庆，这恐怕有点不妥了。陆兄，别误会，上峰的意思是，让您先走一步。你手底下那10万精锐啊，也会陆续的撤退。哎，等到反击的时候，这10万精锐，那可就是急先锋啊！ 啊，陆兄啊，别想那么多了，赶紧去国防部吧。行，我西南总署的事情啊，搞得我焦头烂额的，我就先回去了。

0: 狐狸山。
1: 少峰这个时候要调你走，到底出于什么用意啊？
0: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他们是想夺我的兵权呢。
1: 哎，委员长不是一直都很信任你吗？为什么要夺你的兵权呢？
0: 非常时期，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你别忘了，我的手上攥着10万精锐，在共产党的眼里，我是他们的眼中钉。反过来，在委员长的眼里，我何尝又不是他的肉中刺呢？再加上周芳怀这帮混蛋从中调拨，这个时候调我去重庆，剥夺我的军权，这是必然要发生的。
1: 舅舅，舅妈，小燕回来了。舅舅怎么了？上面要调你舅舅到重庆去。舅舅，您不能去重庆。这调令上虽然说是去报道，但是我觉得这里边一定有阴谋。上面的意思呢，是让你舅舅先到重庆去，随后把他的部队也一起调过去。
2: 这只是说辞，解除舅舅的兵权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舅舅，您千万不能中了他们的奸计啊！
0: 好了好了，你先领孩子上去睡觉。
3: 好，爸爸，那我先走了。
2: 舅舅，您绝对不能去重庆啊！
0: 小燕，你知道吗？违反军令将是什么样的后果？
2: 违反军令和丧失兵权，哪一个更重要呢？
0: 你这是逼我走上一条不归路啊！
2: 舅舅，不是我在逼您，是他们在逼您。况且，这也不是一条不归路。
1: 我知道，这么多年来，您一直在为国民党出生入死。不管是从情感上还是观念上，您都需要时间去转变，那我可以理解。
2: 但是舅舅，他们现在要置您于死地呀，这个时候不能糊涂。
0: 那我能怎么办？你的意思是让我跟共产党接触？
2: 这个时候接触一下有什么不可以？我们为什么要革命？革命的前途在哪里？8年抗战，到头来国民政府依旧跟西方勾结，靠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换取片刻的安宁，这样的政府是靠不住的。舅舅，难道您就想为这样的人、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几个家族而战吗？
0: 我有我的苦衷啊。这些年来，反共剿共的事情，我没少干。现在突然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他们能接受？他们能原谅我？这一切都是未知数。如果这件事情泄露出去了，我真是无路可走。我知道重庆我是不能去的，不过你得给我时间，让我好好的考虑考虑。
2: 舅舅，
0: 好了，你不要再说了，让我好好的想想。

0: 队长还没来，我还要等他吗？
1: 等等吧。哎呀，海棠这次受了大罪啊！啊，你看那小脸说的。你说海棠是倔啊，三天三夜不吃不喝，那放谁身上谁受得了啊？
2: 报告。
1: 进来。
2: 对不起，处长，我来晚了。
1: 没关系，没关系，坐坐坐坐坐。海棠，你身体要是受不了啊，你就回家养着啊，没关系。
2: 我没事。
1: 啊，真没事啊。那咱们开始吧。这是上面发来的急电，大家看看吧。上面要求啊，我们西南区尽快制定一份破坏全城的爆破图。东北三省沦陷的时候啊，破坏的就不彻底。啊，你像一些重要设施。水厂啊，钢厂什么的，都是往好损的。共党一进城啊，立马就能使用，这岂不是太便宜他们了？听说空军还有3000吨的物资，是完好无损，白白的送给他们了。就这件事儿，委员长听了以后是极为震怒啊。我们西南区绝不能这样。
2: 那这份爆破图有没有什么具体要求？
1: 当然有要求，主要是重点建筑，比如说

0: 像这个各个兵工厂、电厂，还有这个飞机场，像这个跨江的大桥等重要枢纽，还有市里面的大的这个建筑，通通破坏掉。
1: 那得抓紧了，如果耽误的话，恐怕时间上会来不及。
0: 海棠说的没错，这件事情呢是时间紧，责任大。我们西南区如果要是沦陷了。
2: 这也是我们西南区最后一步棋了。我想来想去啊，觉得这件事情就交给少杰吧。啊？交给我？
0: 不是，处长，我觉得这么细致的工作交给女人更合适一些。海棠不是身体弱吗？啊？就你了，这算你在我们西南总署最后一次任务。
2: 不是尽力了，你呢要尽快把这个需要破坏的目标啊，把它捋出来。有些地方可能你要亲自去一趟，比如这个炸药埋在什么地方啊，这个炸药量多少啊，把它要搞清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尽快的给我弄出一张图来。

0: 部长，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办公室准备了。行，你先去。你要没什么事儿，等等刘姐。小姐，
1: 哥哥和你商量个事儿呗。什么事儿？说。
0: 那个处长让你负责报仇的任务，你让我也参与进来呗。
2: 你想参与？行啊，怎么不行？我巴不得呢。
0: 哎呀，不行！啊，
2: 这处长把这事儿交给我了，他要是知道咱俩都参与啊，会不会觉得……
0: 这样，这个事情，先不要跟处长说，我暗中帮助你。事成之后，功都是你的。

0: 大哥，你是不是特别愿意暗中帮助别人啊？还好，你觉得是就是呗。海棠，这爆破的事呢，就交给少杰去干了。你呢，回去好好休息休息。 在休息的时候啊，顺便想想撤退的事情。你这些年呢，在署里面是尽心尽职，我都看眼里了。将来到了台湾呢，我一定向上面去见你。
1: 报告，
2: 进来。
1: 处长。
0: 啊，梁队长不说也，有话说吧。
1: 处长，按你的吩咐。 我们一直在监视陆上将，他接到调令以后，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这些天他在军营里看官兵训练，时不时的训几句话，完全没有到达要去澄清的意思。我知道了，
0: 继续监视。是。上峰的命令他都不执行，还是信陆的。
3: 确实是怀有谋反之心呢。处长，这个调令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我跟上峰说的，说是信陆的窝藏共匪。就这样，上峰已经对他失去了信任呐。他现在不走，就是要反。他一旦投共，这整个西南区对共党来说，那就是不攻自破。
0: 十万精兵，
3: 怕要是挺得信，这倒麻烦。处长，你要是信得过我的话，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办，我一定会让陆上将去重庆报道的。
0: 你身体吃得消吗？
3: 吃得消。
0: 你有什么打算？
3: 人总有弱点，抓住他的弱点，逼他就范。
0: 海棠，你不是公报私仇吧？

0: 哎呦，臭老弟！哎呦，你可是稀客呀！哟，这心脏还好吧？哎呦，托您的福，好多了。走走走走走。老弟啊，这么晚了到我余府上来，一定有重要事情啊。 说不妨，于老哥，咱们到底是有交情啊，很有默契呀。好，那我就不跟你绕弯子了啊。当时盛华开业的时候，咱们说好的分红，不知道现在是否能兑现。
1: 这个事儿，我之前就想跟你说了。红利一定要分的，这你也是知道的。现在兑现得有多难？金银元嘛，现在也不值钱了。就是一大废纸，再过几天也就是上个厕所用一用了。是，硬通货和美金，现在可是紧俏的很呐！啊。
0: 红利一定分的，但是别说现在，他也兑不了现呐。哎呀，于老哥，以你在西南的根基，那套点线还不是信手拈来啊？
1: 哎呦，老弟啊，今非昔比了。您说现在都是逃难的时候，谁还顾得了这些呀？红利。 你记住，你一定要分的。这些日子我要抓紧时间兑现。我一旦钱凑够了，一定派人去给你送去。你看行不行啊？
0: 好，咱们一言为定。
1: 你放心。

0: 你醒了。
1: 你是谁啊？
0: 我们是夫妻。
2: 恭迎五少奶奶。
3: 迷雾之中，人人都有命运，潜伏，来者不善。
4: 这场复仇，要让余家的人死得葬身之地。
3: 执念，因爱生恨。
5: 跟他合作，是一个可以让叶平君永远消失的机会。
3: 念之差，
6: 在你的心里，大哥永远都是最好。
7: 不然呢？
8: 你凭什么打呀？
3: 心间讳莫如深。
5: 长轩早就知道他的父亲弃了他的命。
9: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10: 知道的越多，死得越快。
3: 今晚8:10，玉殿秋。湖南卫视提示：
11: 出发。
3: 接下来是与狼共舞。
12: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3: 好干净啊！
1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

0: 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2: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这么难洗的污渍，
4: 必须手搓。
3: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5: 那我的呢？
3: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6: 今天一定会有一个团全员离开。
7: 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很危险的处境，
8: 退无可退了。
7: 玩一把大的，把我们所有的技能都拉满。
9: 我要哭了。舞蹈师，你们的灵魂跳这支舞的时候，你感觉他身上有了仙气，
10: 真的绝了。
11: 这个作品好怪，我觉得他们疯了，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12: 大家会说你们奇奇怪怪，对不起，我太喜欢这份奇怪了。谁要墨守成规啊？
6: 那么这一次冲光对决的结果如何，就交给两位学长。
13: 这一杆我们一起交给。
6: 很遗憾，有一组要在此刻告别风暴舞台。
2: 今晚十点，考试舞蹈新风暴。
7: 我们是长沙市公安局的民警。
14: 警察想要诚挚的邀请大家拍两个反诈的普法短视频。
15: 网恋对象以为是周翊然，最后发现是郭京飞。
16: 两个傻蛋。
17: 完全忘了
18: 是吧？我不是有意的。
17: 咋了咋了？哇，你看好厉害！哇，倒地了。
19: 我演了这么多警察，但这些装备我是第一次见的。
20: 快点，孙怡！
17: 干什么？干什么？
16: 跟你说话了吗？谁呀你？
17: 去把拖鞋给我拿过来。
19: 美丽的糖糖姐，我以后再……
17: 那我漂亮有什么用呢？
21: 你非得要抹黑节目吗？
17: 不玩了。
19: 不行。
2: 明晚八点十分，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湖南卫视提示：
22: 祝福。
2: 接下来是与狼共舞。
23: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4: 身体累，
2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21: 这个地方好惬意啊，这里。
17: 小猴子，
16: 苏兰。
17: 好亲人呢，长得得意洋洋。
21: 妈妈，
19: 妈妈，
21: 我的天，胆太大了，没的。
19: 哪里？
21: 哦，红色的，粉色的。
16: Let's go！
17: 哦，钓到食人鱼了！哇，我的胃太厉害了！气死我了！
16: 怎么这么笨笨？
17: 对啊。
2: 明晚十点。蚂蚁宝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23: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4: 身体累，
2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2: 好，六街秋高气爽，两支秋游队伍前来打卡，第一站梦幻落叶，氛围满满。
25: 哪一季的花少更精彩？
17: 花四。
25: 三个花少二旅行中最辛苦的人，
16: 洋洋和井柏然。我觉得，
25: 哇，请说出三个你觉得自己最有魅力的瞬间。
26: 做饭、洗衣服、唱歌跳舞。
6: 请用叠词给陈磊取三个昵称：
17: 东东、轩轩、baby。
25: 时间到！
17: 哇！哇！
25: 花少还是浪姐？三二一，
0: 花神，花神。
2: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抽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 我在家里可就等你了。
3: 那你就
1: 啊，一会儿我还有事儿，我先走。
3: 好。
1: 啊，对了，你可要多保重身体啊，现在这时候身体比什么都重要啊。
3: 谢谢谢谢谢谢。
1: 见，
3: 再见。
1: 老爷，从现在开始，公司任何事情不允许任何人插手，账目的事情必须由我亲自过问。
3: 是。嗯，
1: 连一窗户都搞不回来，还舔着脸跟我要钱，卑鄙！哼，想跟我来这一套，闲言寒语吃的少了一点。

干。

0: 你们是不是被绑架了？什么人干的？去，把张捕风给我叫来。
1: 是。
0: 慢点，在这件事没有查清楚之前，一定要严守秘密，知道吗？
1: 行。

0: 舅舅，我觉得这件事情有蹊跷。您想，舅妈和囡囡平时出门都是有警卫保护的，一般的绑匪是不敢轻举妄动的。而且，绑匪要是为了钱的话，他应该抢了钱就走了，又为什么把他们绑走呢？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绑匪的真正目的，应该不在舅妈和囡囡身上。
1: 你的意思是？
0: 绑匪是想用舅妈和囡囡当人质，达到要挟您的目的。
1: 要挟我？要挟我什么？

0: 是跟我不去重庆有关？我觉得这应该是总署的那些特务所为，他们可能看出您并没有去重庆的意思，所以就用出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来威胁你。妈的，这帮狗娘养的啊，竟敢欺负到我头上！我的西南总署灭了不可。
1: 舅舅，舅妈和囡囡还在他们手上呢。
2: 我觉得舅妈和囡囡现在是安全的，那些特务不敢对他们做什么的。想让我乖乖的就范，没那么容易。情况现在就是这样。现在舅妈和囡囡还没有任何的下落，如果是一般的绑架，一定会有人来索要钱财，所以我觉得是周芳把他们干的。
3: 我知道了，我会尽快搞清楚的。不过到时候，可能需要陆少将配合我一下。
2: 这没有问题，但是动作要快，要尽快的搞清楚他们的下落，尽快的营救。时间拖得太久，我怕舅舅他们会有不理智的举动。
3: 我会尽快的。坐吧。还有一件事情，周芳怀前两天让我制定一份西南区的报告团。
2: 他们是想在撤退之前，把西南区的工厂以及重要的枢纽全部给毁掉。我会想办法制止的，一定要将西南区毫发无损的交到解放军手里。这太重要了，毁灭性的破坏会让整个城市和百姓遭到重创，绝不能让他们得逞。
3: 应该没有问题，因为这件事情是由我全权负责的。我现在要跟你说的是，曾诚找到我。 说要帮助我完成这份报告图，并且他说，只是暗中帮助，不希望别人知道。
2: 暗中帮你？那他会不会是……
3: 我还不太清楚。但是，曾诚的举动确实挺奇怪的。还是小心点吧。我会的。 你也是，越要到快胜利的时候，敌人反而更风光。
4: 处长，这些都是经过筛选出来的，因为报部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我怕时间来不及，就筛选了一些重要的。这样，即便我们是匆忙撤退，也可以在第一时间把他们破坏掉。嗯，很好。我看除此之外啊，再把这个内江大桥加上去。 像这种交通啊，都要炸掉。阻碍交通的是多多益善呐。喂，哟，老陆啊，
5: 什么？
4: 你夫人和孩子被绑架了？
5: 什么时候的事情？老陆，你有什么需要说吧。少废话，我告诉你。
4: 你今天不把我老婆孩子交出来，我对你就不客气。不是，
5: 老陆，你找我要人，你夫人和孩子的下落我不清楚啊，你找我要什么人呢？
4: 什么不清楚？周凤怀，老子告诉你，这种下三滥的事儿就是你们西南中署的人干的。
5: 你今天不把我老婆孩子
4: 完整的给我交回来，我把你们西南中署给灭了。
5: 我说邢鲁的。
6: 你说话要有根据啊！我什么时候绑了你老婆孩子啊？啊，你证据在哪？你不要栽赃陷害啊！陆上将的这通电话是陈少杰和乔燕事先安排好的，他们故意让陆上将在这个时候把电话打到周芳怀的办公室，以便于陈少杰观察周芳怀对于绑架之事的反应。看着周芳怀情绪越来越激动，陈少杰渐渐认为。
5: 周芳怀也许对这件事确实不知情，难道此事是梁海棠擅自而为？这个姓陆的，简直是个疯子吧！啊，简直就是条疯狗，四处咬人，简直莫名其妙。
0: 我看咱还能蹦跶几天。
1: 组长，您别生气了。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过去了。
3: 先去。

0: 谁让你们这么对待他们的？啊！
1: 队长，
2: 队长，你是西南总署的梁队长吗？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千万不能让他知道咱们的身份。我们这么做是为了要挟陆少家，一旦他知道我们这么对待他的老婆孩子，以后怎么收场？知道吗？
1: 有什么情况？
3: 按您的吩咐，照顾的都挺好。 就昨天晚上那女的想跑，被我们发现了，再加上昨天晚上那小女孩太闹，我们索性就把她绑起来了，这样踏实多了。
2: 嗯，千万别伤着他们，他们有什么要求就尽量满足，别给我惹麻烦。
1: 是。
2: 你们要给我提高警惕，要是他们俩出了什么问题，你们几个就……
1: 明白明白。

0: 梁队长让我来的，梁队长。
1: 对，他已经把陆太太和他女儿的事情都跟我说了，让我去说副处长跟陆少将谈判。可是，
2: 梁队长刚走啊，他没跟我说你要过来啊。
1: 没说吗？啊，那他肯定是忘了。
0: 对不起，陈科长，你不能进去。
1: 什么意思？
0: 你们是猪脑子，啊！你们梁队长不跟我说的话，我能知道这么秘密的地方吗？滚蛋！
3: 对不起，陈科长，没有梁队长的命令，贼都不可以进去。好吧，既然是这样，那我改天再来。

0: 夫人，别害怕，我是来救你们的。夫人，
1: 你到底是谁？要带我们去哪儿？
0: 夫人，
2: 你们跟我走，我带你们回家。
3: 妈妈，我怕。
1: 丹丹
0: 乖，有妈妈在别怕啊。
1: 你能不能把我们的眼罩先摘下来？
0: 夫人，还是别人孩子看到这一切。放心吧，我会把你们安全送到家的。走。

你怎么样了？没什么危险，刀伤虽然在腹部，但是不致命，就是失血过多，现在身体比较虚弱，需要恢复恢复。

朋友。休息，小心伤口，知道吗？

0: 海棠啊，海棠，你说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你要是绑架，就一绑到底呀、啊。
1: 这倒好了，
0: 你倒让人家给跑了。说吧，怎么收场啊？那新路子能饶得了我们？
2: 处长，那个地方本来十分安全，可是……
0: 可是什么？可是搞砸了是吧？
3: 偷鸡不成蚀把米呀、啊。

0: 唐啊，我真没想到你怎么会用这么极端的办法啊！而且你还没跟我商量。前两天新路的打电话找我要人，我还一头雾水呢，我还跟他大吵了一架。
1: 你说你要是绑架，你就绑得漂亮点啊！那把那个人放在我们总署监狱里，也不至于是这样的结果吧？
0: 处长，要是放到咱们的监狱里，没准更容易被人劫出去。你什么意思啊？咱们总署监狱是大车店呢，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您别忘了，咱们总署里还有一个卧底，此人不除，后患无穷。我，海棠啊，卧底这事你提了这么长时间了，你倒是查出个结果来。哎，行了，别拿卧底呀推脱自己的责任。 你这样的行为啊，就是把新路的往共党的怀里面推引。新路的起义啊，早晚的事儿。
1: 处长，他窝藏乔燕，又对上峰的调令置之不理，这些都已经说明他有造反之心了。

0: 只有一条路可走了，暗杀。既然我们控制不住他，那就只有把他除掉。你在行动队里找几个既有能力又忠勇的人来执行这个任务。
1: 不能出现任何纰漏。在现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不能再犯错了。是。新路的既然要造反，就必定会跟共党方面的人联络。到时我们来个一箭双雕，擒居住我。我要的是结果。
2: 舅妈和囡囡怎么样了？啊，受了点惊吓，没事儿，已经睡了。小燕，我已经派了两个团，把西南总署给围起来了。
3: 舅舅，既然舅妈和囡囡已经平安回来了，我觉得这个时候先不要跟周芳怀他们纠缠。
2: 反正灭掉西南总署对您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啊。 舅舅，这是共产党的代表，也是我的领导林永同志给您的信。我把您之前的顾虑跟他讲了，他说，只要您愿意加入我们的队伍，之前发生的种种事情都既往不咎，过去的事情不会再提。
0: 真的不会再提吗？
2: 当时的北平守将也为此苦恼过。 毕竟是这么多年费尽心血培养出来的队伍，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舅舅，北平那边已经接受和平改编，顺利过渡了，这足以证明和平改编的方式是经得起推敲的呀。舅舅，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新的中国马上就要成立了，在这个时候您的选择是非常明智的。
0: 是啊，国军现在是一败涂地，败有所因。在这我也就不想说了。哎，
2: 小燕，
0: 有一件事儿，舅舅想问你。
2: 您说，
0: 你是怎么把你舅妈他们给救出来的？
2: 对不起，舅舅，这件事情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0: 既然你不想说，我就不问了。

0: 信
1: 也交给他了。
2: 交给他了，打消了一些他的顾虑。
0: 他有这些顾虑啊，我们能够理解。关于部队改编，还有之前的一些历史问题，等我和他见面的时候，我会和他当面说清楚。
2: 林代表，我建议趁热打铁，要尽快的安排见面，尽快的把这件事情定下来。
0: 我们这边没有问题，关键看陆上将那边吧。还有，见面的地点选择在哪里？
2: 他说，在他的部队驻地不太合适，怕给你造成无形的压力，同时军营里人多眼杂，也不太方便。
0: 有道理，陆上将粗中有细，不愧是一员虎将。
1: 小英同志，你对西南熟，
0: 你说说看，有什么合适的见面地点没有？
2: 程家有一处寺庙，我曾经去过，环境很幽静，也没有什么人，也不太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比较适合会面和商谈。要不，我们就把见面的地点定在那儿吧。具体的时间，就定在下午2点，你看行吗？
0: 行，我同意。
3: 家里实在是太厚，来不及收拾，
4: 替我一下呗。

0: 什么呀？
1: 开门。
2: 三哥，你这效率也太高了，这爆破图就算大功告成了。哎呀，
1: 哎，哥哥这两天可是累坏了，还好，已经见了成效了。好好看一看，怎么样啊？就这爆破图，不出半天，西南区就是一座死城。
2: 那是啊，可我还真是不明白，你这么积极，你图什么呀？
1: 少杰啊，你这话说得我很伤心呐。
2: 啊？
1: 图什么？还不是为了帮你呀、啊。
2: 曾哥，你太让我感动了。要不这样吧，这安装炸药的事儿，您顺便也给办了吧。
1: 行。眼看着党国气数已尽，我心里确实非常难过。趁着还来得及，多为党国效效力吧。
2: 哎呀，曾哥，你心里要真这么想啊，那你这境界可比我高多了。我现在就是等着，什么时候下达了撤退的命令，我立马收拾行李走人。
1: 去哪儿？
2: 台湾呢？哼，
1: 台湾？台湾能守几天还不知道呢，别弄到最后只剩下跳海一条路了。
2: 不至于，
1: 不至于。共军连长江都渡过了，一个台湾海峡，恐怕不算什么问题吧。
2: 这梁海棠的行动队干嘛呢？忙什么东西呢？跑上跑下的。
1: 谁知道呢？一上午了，可能又有什么新的任务了吧。
3: 什么时候了还出任务？我这鸭大佬还没着落呢，等共党打进来啊，剩下就是咱们这样的人，那些有钱有势的早

0: 可不是嘛！哎，你说咱们摊上的是个什么队长啊？啊，哦，他拍拍屁股走了。哦，搁咱们在这儿，我跟你说啊，现在别的科室可没人像咱们这么多任务，也就咱们呢，还跟这儿卖啥命呢。
1: 你看今天这任务啊，完全多此一举，人家真要投共，凭咱们几个拦得住吗？
0: 哎，我跟你说啊，关键时刻咱们还不能真开枪。
1: 我看未必，你看梁队长那架势，真想让他死啊！

0: 看到梁海棠要对陆上将下手了，陈少杰看着身旁行色匆匆的特务，这样的预感越来越强烈。必须尽快搞清楚梁海棠具体的行动方案和部署，得尽快的通知乔燕。
1: 文岗吗？我是陈少杰。有个事情你们要注意一下。 最近署里面丢东西的情况非常的严重。刚才处长说了，你们必须要对出入总署的人员和车辆进行仔细的检查。现在是非常时期，开着车都能把党国的桌椅板凳给偷走了。所以你们门岗要格外的注意，不能懈怠。嗯。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执行？
2: 废话！难道等东西偷完了再执行吗？从现在开始执行，即刻执行。嗯，好。
3: 你干什么？
2: 对不起，梁队长，这署里面最近偷盗隐形现象非常的严重，上面规定必须要检查所有的车辆。
3: 我们要执行任务，没时间。
2: 啊，对不起，梁队长，我们也是奉命行事。您要是不配合，我们真的很难向上面交代的。
3: 行，给你们一分钟，快点。
2: 谢谢梁队长。

0: 过来，程科长。刚才那辆车检查了没有？
1: 检查了，有没有异常？
0: 没有什么异常，只有一些武器和和一些衣服。
1: 衣服？
0: 啊，什么衣服？
1: 好像是和尚的衣服。
0: 和尚的衣服？
1: 对。嗯，梁队急着出去办事儿，我就没再好说什么了。
0: 很好，接下来所有的车辆都要仔细检查。
2: 是。

0: 你们今天是不是要去寺庙之类的地方？梁海棠已经得到情报了，正带着手下赶过去。
1: 看来他想阻止这次见面啊。他什么时候出发的？我知道了，舅舅已经在路上了。行，好。

0: 都准备好了吗？
1: 都布置好了，几个埋伏点都安排了咱们自己的人。
0: 狙击手有没有到位？
1: 已经到位了。队长，一会儿我上校和共党代表一出现，咱们是不是就动手？
0: 先不着急，等他们人到齐了之后，看看有多少人，摸清楚底细再动手也不迟。不过有一条，今天无论如何，不能让陆上将活着离开孔万寺。

0: 乔小姐，舅舅呢？在里面。舅舅，有事吗？
1: 先干掉这个共党代表。不用，这几个共党跑不了。关键还是陆上家。如果他要是决心起义，这几个共党干掉了也没有用。

0: 通知弟兄们，赶紧撤。
1: 队长，那您呢？
0: 段浩，
2: 队长，
0: 别废话了，快撤！

0: 今晚8点10分，玉点球。
1: 于武少，是你下令封了我们剧团。
2: 是我，又如何？
1: 我不知道自己又做了什么，惹怒了于武少。但是如果你实在是看我不顺眼，你可以冲我来，何必要伤及无辜呢？你说的没错，他们不是南怀人，但他们是中国人。我不求你的支持，但请你不要阻止我们。
0: 今晚8点10分，玉点球。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湘西就是个秘境，
10: 那真的是烟波飘渺。
9: 这个陡峭的岩壁见证过多少代他们在这里的刀耕火种的那种生活。当然，其实这里最勾人的还有我们湘西的一些美食，酸啊，辣呀，酸就酸到底，辣就辣透彻。哇，这个好辣！我们这个节目叫去相当有味的地方，我一直觉得这个有味已经不止于食物的味道了，更在乎我们去的那个城市的人文风土这些味道。
10: 那边那城哦，还真是拿边城取的名字哦，都是沈从文的书，还有他和张兆和。哦，
9: 我们现在去拜访一个给黄永玉老先生做私人厨师的这么一位石哥。
11: 刁老师，我画画是门艺术，你做菜也是门艺术。我画画就是给颜色中的这个中，给情的情。你炒菜就是咬盐调味，就是要的。你做菜的人也是门艺术。
0: 今晚7点半，去相当有味的地方第4季。
12: 哦，这么多订单啊！
13: 我们按编号来对应自己的单子。
12: 行。
14: 加油加油加油！
15: 您的订单，
16: 别客气别客气。美白产品啊，
17: 哎，别客气，粉底液啊，
16: 别客气，来，别客气，
17: 快扫码了是吧？
16: 来来来来来，耶，别客气。
12: 我跟你说，今天的营业额25000。
15: 你有点多吧？
18: 我们现在差这个蓝色散粉，
12: 卖你卖的呀？哦，卖给谁了？你太厉害了！
19: 我的眼睛就是尺啊，我瞄一眼就知道今天什么账目啊？哪儿是火车站呢？好像是错了耶，
10: 盟主听说不是很顺利，客人好像错过火车了。
0: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20: 要做就做 Number One，
21: 要做就做
20: Number One。
22: 没有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23: 出发，
24: 冲啊！
22: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 Number One。 要做就做 Number One。
1: 我也不太懂，您帮帮忙。
2: 交给我，您就放心吧。
5: 这双手从认真接触开始。
23: 一点小意思，您多关照。
1: 关照谈不上，咱照常办事。
5: 这双手懂得拒绝。
1: 大家都这么办，签了吧。
24: 要程改的已经标清楚了，请改好再来。
5: 签字不是走流程，落笔就是责任。清廉在每一双干净的手里，手上有权，更要干干净净。
25: 请大家注意安全。
26: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27: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19: 大家都跟我们啊！
27: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28: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27: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29: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27: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30: 湖南卫视提示：
31: 出发，
3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

0: 近日，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正式揭晓。比利时裔美国物理学家弗朗西斯·哈尔岑独享这一奖项，以表彰他对宾立方中微子天文台做出的决定性贡献。
1: 这次诺奖颁给了一个没有镜片的望远镜——宾立方。它啊，不是架在山顶仰望星空，而是埋在南极冰盖下面1450到2450米的深处，把整整一立方公里的天然冰变成了一个巨型的探测器。这里面埋了5160个光学传感器，分布在86根缆绳上。科研人员给它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比喻，叫做反着工作的灯泡。
0: 徐积磊，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2: 它的基本原理就是有光转化成电。为什么说是它是反着的灯泡呢？灯泡是我通电才会发光，它呢是反过来，通过光，然后光电效应转化成电，然后我们看到电信号。实际上我们不是说抓住这个中微子，我们是探测这个中微子跟物质反应之后产生的带电的粒子，沉积能量产生光，通过看到这个光去反推出来中微子，它就可以重建出来粒子的方向。比如说这个可能是来自于这个地方的一个星体。
1: 说到这儿啊，很多人都会和我有一样的感受，中微子、量子、质子、光子、电子，诺奖里这些子一个比一个像天书，能不能用一个最简单的比方把它们的关系理清楚呢？
2: 首先说这个量子，它实际上更像是一个计量单位，在微观领域呢，可以把这个原子比喻成一座城市，然后那个原子核呢，就相当于一个城市的大楼，然后原子核里面有质子、中子，你可以想象成是两座中心大楼，然后里面当然这个质子、中子都是由夸克组成，三个夸克嘛，夸克你可以想象成它是里面的住户，比如说质子是两个上夸克一个下夸克，它是上面两个住户底下一个住户，然后中子是上面一个住户底下俩住户。这个中微子呢，你可以想象成它是一个 I 人，就是一个隐形人，他穿过这个城市，然后他不跟任何人说话，这样直接就过去了。这就是组成物质世界的基本粒子。
1: 伸出手看着自己指甲盖大小的这么一块皮肤，就在你盯着它的这一秒钟，大约有650亿个中微子已经从这里穿过去了。你体内每秒钟有1万亿个中微子穿过，它们来自太阳，来自核反应堆。他们啊，不与原子发生作用，你完全没有感觉。那人类是如何发现中微子的呢？
0: 中微子的故事最早要从一笔怎么都对不上的账说起。20世纪20年代，物理学家研究原子核贝塔衰变时发现，衰变释放出的电子能量并不固定，总有一部分能量凭空消失了。当时所有人都在怀疑，难道连能量守恒定律都要失效了？1930年，奥地利物理学家泡利提出了一个大胆假设，衰变过程中一定还放出了一种我们完全看不见的新粒子，正是它悄悄带走了那部分丢失的能量。几年之后，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上建立了贝塔衰变理论，还借助意大利语将这种粒子命名为中微子。直到1956年，美国物理学家莱因斯才利用核反应堆实验首次探测到电子中微子，他也因此获得了1995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1988年，美国科学家莱德曼、施瓦茨和斯坦伯格因发展出中微子数实验方法，并且发现缪子中微子，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2002年，美国物理学家雷蒙德·戴维斯和日本物理学家小柴昌俊因分别探测到来自太阳和超新星的中微子，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2015年，日本物理学家尾田龙章和加拿大物理学家麦克唐纳因发现中微子振荡现象，证明中微子具有质量，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而到了今年2026年，比利时裔美国物理学家哈尔岑因主导建成了南极冰层下的宾立方探测器，并用它首次捕捉到来自太阳系之外的高能中微子，相当于为人类打开了一扇观测宇宙的新窗口。这样中微子相关研究第5次斩获诺贝尔奖。
2: 中微子他你可以想象成他是一个 I 人，他不爱说话，不爱跟任何东西反应，上万亿个中微子然后穿在地球有可能只有一个才能发生反应，所以你就知道他有多么的不爱说话。然后但是我们怎么探测它呢？人类想了一些巧妙的办法，做一个更大的一个网，相当于更大体积的探测器，等更长的时间去测量它，总有一些势力会发生反应，那我就去用时间去等。所以呢，这也就是南极冰立方还有现在这些中微子探测器都做得非常大的原因。你看冰立方就是一立方公里的一个探测器，去等它一年才测到十几个或者几十个的这种来自遥远宇宙的信号。
1: 五座诺奖里程碑跨越了40年。很多人会问，冰立方2011年就建成了，2013年就宣布发现了天体中微子，为什么这个成果要等13年，直到2026年才拿到诺奖？而且啊，诺奖委员会把奖项单独颁给哈尔岑一个人，说他的贡献啊是决定性的。这四个字到底有多重？
2: 哈尔岑他82岁才获得诺贝尔奖，从他1988年提出来去南极测量，到现在其实也过了好几十年了。其实几十年的等待也是这个科学的严谨性的所在。目前来说，这个物理学大厦已经比较完美了，小实验已经被探测完了，只剩下难啃的骨头了。你需要建立更大的探测器去探测，需要更多的人一个团队去测量，才能获得比较难测的这个结果。像南极冰立方哈尔岑，他是一个理论家，他之前就提出来了这个思想，到实施整个过程呢都是他领导的，可以说他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就没有他然后可能就没有南极冰立方这个实验。更重要的是，他用这个实验然后开辟了中微子，标志着我们人类然后利用中微子来研究宇宙，这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0: 冰立方最开始运行的时候，很多人都不敢相信，用一立方公里的冰真的能抓到宇宙来的高能中微子，是哈尔岑在最早期推动了整个装置的核心设计，顶住了无数质疑，把这个原本看起来近乎疯狂的想法一步步变成了能稳定运行、持续产出重大成果的实验。在大科学时代，这种从零到一把不可能变成现实的决定性贡献，分量比什么都重。
1: 说到中微子探测，就离不开探测器。相较于冰立方，对于我们中国观众更熟悉的是，今年6月登上《自然》封面的江门中微子实验室大型中微子探测装置。它埋在广东江门地下700米的花岗岩里，装置整整20000吨液体闪烁体，距离阳江、台山两座核电站都只有53公里。一个在南极冰下，一个在华南地下，同样是躲起来做实验，这两个装置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2: 冰立方是在南极嘛，它是探测北天气来的中微子，它探测南天气比较弱，所以呢，我在这个北半球我建立一个探测器，这样我可以探测南半球过来的超高能宇宙线中微子，这样其实可以形成一定的互补。这俩实验呢，它本质上没有什么竞争关系，一个是探测低能端，一个是探测高能端，这样的话慢慢的就把这个中微子的这个整个能区的图就补全了。
0: 今天全球的中微子实验早已形成了一张多维度的立体布局，南极冰立方以一立方公里冰为介质，专注宇宙高能中微子天文学，日本超级神钢用50000吨超纯水研究中微子震荡与质子衰变，加拿大 SnowLab 依托地下2公里极低本底环境开展暗物质与中微子研究，意大利格兰萨索实验室利用山体平地进行多类中微子实验，中国江门中微子实验室以20000吨液闪为核心，致力于测定中微子质量顺序。而在这张网络里，一个更有想象力的计划正在中国南海慢慢成型。

0: 比南极冰盖更野的方案来了，中国的海林计划，将探测器沉入南海3500米的深海，瞄准下一代高能中微子望远镜。诺贝尔委员会今年公布的未来中微子望远镜版图，专门将海林计划列入其中。从南极冰层到南海海水，冰与水两种探测介质，哪一种更有利于捕捉中微子呢？
1: 在南极，它条件很恶劣，很冷，探测器装进去之后维修非常非常困难。你要是放在海底或者湖底，它在水里面你可以有维修的这个机会。再一个是冰呢，它是晶体，晶体嘛，它不是各项同性的，然后在水里面呢，它就没有这方面的干扰。
2: 冰和水这两种介质光学特性其实各有优势。南极的冰极其纯净，光在里面传播的时候散射特别少，但海水的透光距离其实比冰还要更远，更容易搭建出体积比冰立方大好几倍的巨型阵列。而且海林站在赤道附近，和位于南极点的冰立方刚好形成天区互补，加在一起就能实现对整个天空的几乎全覆盖，相当于给地球戴上了一副能同时看向所有方向的中微子眼镜。
0: 我有时候会想，中微子这东西我们这一代啊，怕是根本看不到什么能用的成果了。不像人工智能能写文章，量子计算能聊聊天，中微子看起来啊，离日常生活太远了。那我们花这么大的代价去研究它，到底值不值？
1: 现在的科学发展都是有这个基础研究发展起来的，像这个我们的万维网3W网址，就是当年这些科学家相互需要通信啊，然后处理数据啊，然后发展起来的。无形中其实它也在提升整个行业的水平嘛。我们探测中微子，它就能来帮我们去理解整个宇宙，回答人类最基本的问题：人类为什么存在？这个宇宙为什么现在这个样子？其实中微子就是在这个探测路程上的一把钥匙吧。中微子呢，是目前来说唯一从实验上探测到的超出标准模型的东西。你想，我们物理学大厦已经建好了，大家都觉得可能没事干了，但是你发现，哎，有一个东西可能这个模型解释不了，这就是人类比较感兴趣啊。对科学的发展，往往都是一些超出你这个框框范围的东西，慢慢才有另外一片天地，这个科学才能爆发。
2: 100年前研究原子核放射的先驱们绝不会想到，核能、核磁共振、放射性治疗会彻底重塑人类生活。今天我们对中微子的执着探索，未来也必将带来超乎想象的技术突破。人类文明最珍贵的，从来不是当下的实用价值，而是望向宇宙深处、追问世界底层规律的纯粹好奇心。
3: 大家好，我是 J 博士，救援逃生跟我学。今天要说两件事儿，一件是被狗咬，另一件是被马蜂蛰，都是皮肤上那么一个小口子，小到你可能根本就不想提。去年12月，湖南一个11岁的女孩被自家的狗咬了，同一天同一条狗还咬了她的弟弟，弟弟告诉了奶奶，去医院冲了伤口，打了疫苗和血清。姐姐怕挨骂，没去诊所，伤口没冲，针也没打。2个月后的一个晚上，她开始呕吐，到了第二天中午开始怕风怕水，听到水声喉咙就会痉挛。送到医院，在唾液里发现了狂犬病病毒，从发现这些症状到人没了还不到2天。这个病的特点，国家的处置规范里写得很明白，它的致死率几乎达到了100%。但同时它也是最好防的病之一，只要暴露之后按规范处置，疫苗打全，它的发病几率可以压到1%以下。被狗咬被猫抓破，第一件事不是去医院，而是找水龙头。肥皂水和清水交替着冲，冲够15分钟，伤口深的让水带点压力冲进去，冲完擦碘伏。为什么要用肥皂水？因为狂犬病毒的外面有一层包膜，这层包膜它怕肥皂。实验里从1%到20%浓度的肥皂水都可以让它失去活性。 为什么要交替？因为肥皂水负责把病毒灭掉，而清水负责把病毒冲掉。为什么要冲够15分钟呢？因为要处理的不仅是伤口的表面，更是伤口的里面，所以呢要让水带点压力对着伤口冲。冲完了呢也不要着急把它封起来，因为创可贴和纱布会让病毒闷在里面，那样啊更糟糕。
4: 我们这个狗咬伤的伤口在现场如果没有威胁生命的大出血，我们不建议呢包扎，特别是不要加压包扎。如果包扎的很紧，特别是加压包扎，就会使附着在伤口上的一些病毒啊这个进入到人体，那么进入到人体局部的病毒呢加速扩散到全身。我们可以轻轻覆盖防止污染，然后尽快送到医院，由专业的医生去处置。
3: 冲洗啊只有这一次机会，伤口一旦结痂长好就不主张再处置了。冲完去医院，进门说清楚3件事儿：什么动物咬在哪儿，有没有出血。完好的皮肤被舔了，1级洗干净就行了。破了皮没有明显的出血，2级打疫苗。咬穿了出血了，或者是破了皮的地方被舔了，3级打疫苗之外还要打免疫球蛋白。但有一条例外，如果是咬在了脸上或者是头上，破了皮哪怕没有出血也按3级半。很多人以为免疫球蛋白只是胳膊上来一针，但其实并不是，它要打在伤口周围每一个伤口无论大小。所以到了医院把身上所有的口子都指给医生看。
4: 这个时候呢这个病毒啊已经由于物理的因素穿破了很多屏障，它能够迅速地来到我们的身体的全身，特别是神经系统。这时候我们光打疫苗，人体的抗体啊反应的这个时间啊赶不上病毒侵袭我们人体的时间，所以这个时候呢先要在紧急情况下给予一个免疫球蛋白，它呢就是可以直接杀灭这个狂犬病毒的部队。一般来说我们注射免疫球蛋白啊都是靠近狗咬伤创面的部位，这样的话呢也是让对抗狂犬病毒的先头部队离着我们的伤口越近，能够尽快的来达到抵抗狂犬病毒的效果，而且呢限制狂犬病毒向全身蔓延，达到这样的一个作用。
3: 被咬了不要用嘴吸，也不要用碘伏擦一下，消毒代替不了冲洗，更不要等着看那个狗死没死。也有人说啊，咬我的是自家的狗，打过疫苗了不会有事儿，但别忘了开头的那个女孩咬她的就是自家的狗。所以记住，被狗咬了被猫抓了，先拧开水龙头冲洗15分钟再去医院。第一件事，狂犬病很危险。第二件事，被马蜂蛰它的伤口要小得多，但留给你处置的时间却少得多。今年的9月11号早上，河南汝州一对74岁的老夫妻正在天桥上散步，一群马蜂突然从天桥下面飞上来，围住了老爷子。老太太啊，赶紧上去拍，儿子儿媳也赶了过来，4个人全被蛰了。老爷子身上伤口有200多处，各项指标都很差了，老两口双双进了 ICU。马蜂蛰人一针也可能致命，从觉得不对劲到休克，只有几分钟到半小时。遇到马蜂千万不能拍，遇到一群的话要用衣服护住头和脖子往反方向撤。马蜂筑巢没什么规矩，除了山林之外，屋檐底下、屋角、窗帘后面、废弃的沙发里都有可能有，所以啊看见马蜂窝千万不要去

0: 桶打蜂窝这事儿有专业的人来做，打电话叫人来。去山林里干活要穿长衣长裤，避开鲜艳的颜色，走路的时候呢要绕开那些草丛灌木树洞，那是马蜂啊最容易筑巢的地方。被蛰了，看手上有没有刺，蜜蜂的刺带倒钩会留在手上，马蜂不留刺，找不到啊就别找了。被蛰了以后冲水冷敷，被蛰的地方红肿疼是正常的，危险的信号啊是这几条。一，喉咙发紧喘不过气，这是喉头在肿，气道是一根管子，肿了之后就会越来越细，严重的话就会堵死。第二，两眼发黑，手脚冰凉，这是血压在降，是休克的前兆。三，浑身发痒，起大片的疹子，这说明啊反应已经不止在局部了，满足三条中的任意一条，赶紧打120。救护车到之前能躺平就躺平，别站起来，喘不上气的尽可能把上半身垫高。过敏性休克的时候，血液淤在四肢，心脏几乎是空的，人一站起来血液回不到心脏，严重呢可能就没了，所以呢即便觉得自己缓过来了也要躺着。
1: 就是我们要让患者呢在原地安静平卧休息，不要剧烈的跑动啊，剧烈的跑动走动都会加速血液循环，导致毒素呢向全身蔓延。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要让患者端坐或直立的话，由于血管扩张血压降低，我们的脑供血不足，患者就会发生晕厥甚至抽搐一些严重的情况。所以呢考虑有休克的患者，那么我们要让他平躺，头呢和躯干处于同等位置，这样的话不会由于这个脑缺血出现晕厥。同时呢我们受伤的被蛰的这个肢体啊，尽量呢让它处于人体的这个低垂的部位，不要抬高受伤肢体，否则的话也会加速毒素向全身的蔓延。
0: 还有一类人啊，他之前被蛰过过敏了，过敏这件事儿不会被蛰的越蛰越皮实，反而会越来越严重，这类人被蛰了直接去医院。被蛰了以后啊，还要注意观察尿液的颜色，如果呈现出浓茶色酱油色，马上去医院。蜂毒里面有破坏红细胞和肌肉的成分，蛰得多的时候这些成分进入到身体里，红细胞被溶掉，肌肉也被溶掉，溶掉的东西从肾里过，肾就会被堵住被毒住，尿液的颜色变深了，就说明这个过程开始了。回到今天这两件事儿，一个被狗咬，一个被马蜂蛰，伤口都不大，危害可都不小，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我是J博士，我们下期见。

0: 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真真，我昨天刷视频呢，看到有网友在水产店里发现了一种奇怪的动物。
0: 怎么个奇怪法？
1: 你看，就是这个光溜溜的，像一条蛇一样。我一开始以为是鳗鱼，凑近一看发现不对。最奇怪的是我仔细看了半天，发现它居然没有眼睛，只有一个小口，旁边还长了一些小触须，反正长得特别像外星生物。
0: 原来你说的是它呀，它长得确实有点奇怪，它的名字叫做盲鳗。
2: 嗨，
0: 它既没有鳞片保护身体，也没有骨骼支撑身体，下巴完全退化，眼睛也几乎看不见，游速更是慢到连蜗牛都能追上。可就是这样的生物，却让不少海洋霸主都对它忌惮三分。2017年的时候，他还当过一次互联网网红呢。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2017年7月13号，一辆装载约3.4吨活盲鳗的货车，在美国俄勒冈州101号公路德波湾附近发生侧滑，车上13个运输箱里有几个被甩出车外，盲鳗连同大量乳白色粘液洒满了路面。受惊盲鳗不断地分泌粘液保命，导致高速瘫痪了3-4个小时，涉事车辆也从4辆增加到10辆，最后调动消防车高压冲水，小型挖土机才清理完路面。
1: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就算是粘液也不该这么粘吧，简直跟胶水一样了。
3: 盲鳗名字里有一个鳗字，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打量盲鳗的话，你会发现它跟鳗鱼真的很不一样。
2: 我们长得很不一样啊。
3: 它们的眼睛呢，已经退化成了一个感光器官，被埋在皮肤里面，只能够分辨一些光亮。盲鳗的头部没有下颌骨，它就是一个孔。这种特征呢，在动物分类学家里面称之为圆口动物。盲鳗呢，在海洋的生态系统里面主要充当一个清道夫的角色比如说著名的鲸落，往往盲鳗是第一批赶到的。除了这些大型海洋生物的尸体之外呢，一些行动比较迟缓的一些鱼类身上也有可能会看到盲鳗的身影。
2: 哈哈，我来了。
3: 我们来仔细观察这些盲鳗的口腔你会发现里面是有牙齿的，虽然这个嘴不能动，但是它们可以通过弯曲自己的身体，甚至打个结，然后把这些肉呢慢慢的掏出来，甚至钻到这些食物的里面。
2: 我可有的是办法。
3: 这些粘液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是这些盲鳗在受到威胁的时候呢，会从身体侧面的一些小孔分泌出一些物质来。你往往会很震惊，说一个盲鳗身体看起来也并不太大，它哪来的分泌那么多的粘液呢？其实呢，这就是盲鳗粘液的神秘之处之一盲鳗身体通过它那些腺体那些小孔分泌出来的东西呢，量是极少的，但是那些蛋白和那些纤维蛋白丝可以笼住很多的水。其实那些粘液里的主要成分就是海水。
0: 没错，根据2005年的一项研究显示，盲鳗仅需分泌0.1克分泌物，就能在海中形成约1升的粘液。而这其中的秘密就是它分泌物中的2种物质，蛋白囊泡和盲鳗丝。当分泌物中的蛋白囊泡锁住身边大量的水，盲鳗丝就会像骨架一样铺成一张细密的网，形成我们看到的一大团粘液。而更令人惊讶的是，这张网展开的速度极快，可能也就在0.1到0.4秒的眨眼之间吧。
3: 2011年的时候呢，一些新西兰的科学家发现这些粘液对于用鳃来呼吸的鱼类是很麻烦的。我们知道鳃呢上面是有鳃丝这样的结构是一条一条的，然后呢它需要水分不断的流过这些鳃丝，才能够让它的呼吸持续进行下去。但是如果一条鱼想去攻击盲鳗的话，然后盲鳗迅速的分泌了大量的粘液，这些粘液呢会涌进这个鱼的口腔里面，顺便填充了它的鳃的表面，这些粘液就覆盖住了这些鱼鳃的鳃丝，这就是一种非常要命的窒息。
2: 困住你，我就能溜之大吉了。
3: 这些黏糊糊的东西，那对人类有什么启发吗？比如说止血，如果我们能够开发出一个像盲鳗粘液一样的这种成分的话，只需要一点点注射到我们的身体里面，或者是把它送到伤口里面，它就会和伤口里面涌出来的血里面的水分发生反应，形成大量的粘液，然后就堵塞住了这种破口，起到止血的效果。很多的这种医疗器械的研发的公司是对它非常感兴趣的。除此之外呢，我们人的很多的机械设备也会发生破损，比如说船舶，当船在水里面漏了的时候这个怎么办？堵漏的这些材料如果能像这个盲鳗的粘液一样那么有效的话，也有可能会起到一个这个工程抢险的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全世界呢，这个已知的盲鳗有几十种，我们可以在一些水产市场上看到成规模的鱼货的存在。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我们对于盲鳗呢其实知之甚少，盲鳗的生理学呀，盲鳗的种群数量啊，甚至盲鳗是怎么繁殖的，我们知道的都非常非常的少。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0: 好，我们下期节目见吧。
1: 拜拜。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今晚8:10，玉点球。
5: 于武少，是你下令封了我们剧团。
6: 是我，又如何？
5: 我不知道自己又做了什么惹怒了于武少，但是如果你实在是看我不顺眼，你可以冲我来，何必要伤及无辜呢？你说的没错，他们不是南怀人，但他们是中国人。我不求你的支持，但请你不要阻止我们。
4: 今晚8:10，玉点球。
7: 今天一定会有一个团全员离开。
8: 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很危险的处境，退无可退了。玩一把大的，把我们所有的技能都拉满。
9: 我要哭了。舞蹈是你们的灵魂，跳这支舞的时候，你感觉他身上有了仙气，真的绝了。
10: 这个作品好怪，我觉得他们疯了，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11: 大家会说你们奇奇怪怪，对不起，我太喜欢这份奇怪了。谁要墨守成规啊？
12: 那么这一次冲光对决的结果如何，就交给两位学长。
10: 这一杆我们一起交给。
7: 很遗憾，有一组要在此刻告别风暴舞台。
4: 今晚10点，卡氏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氏，美味好品质。
13: 这个地方好惬意啊，这里。
14: 小猴子，
15: 苏兰，
14: 他好亲人呢，长得得意洋洋。
13: 妈妈，
16: 妈妈，
13: 我的天，胆太大了，肥子。
17: 哇，粉丝，
13: 哇，哪里？哇，哦，看到了粉丝的。
14: 来
18: 走。
19: 钓到食人鱼了！
14: 哇，哇，太伟大了！
20: 啊，气死我了！
21: 怎么这么笨笨？
22: 对啊。
4: 明晚10点，《蚂蚁堡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堡。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1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4: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19:30是去相当有味的地方第四季。
23: 江西就是个秘境，
24: 那真的是烟波飘渺。
23: 这个陡峭的岩壁见证过多少代他们在这里的刀耕火种的那种生活。当然，其实这里最勾人的还有我们江西的一些美食，酸啊，辣呀，酸就酸到底，辣就辣透彻。哇，这个好辣！ 我们这个节目叫去相当有味的地方，我一直觉得这个有味已经不止于食物的味道了，更在乎我们去的那个城市的人文风土这些味道。
6: 那边那城哦，还真是拿边城取的名字哦，都是沈从文的书，还有他和张兆和。哦，
15: 我们现在去拜访一个给黄永玉老先生做私人厨师的这么一位石哥。
16: 叫了谁？我画画是门艺术，你走车也是门艺术。我画画就是给颜色中的这个中，给青的青。你炒菜就是烧盐调味，都是一样的。你走车的人也是门艺术。
4: 今晚7:30，去相当有味的地方第4季。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万欣。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持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
1: 陈晓明主持12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71次集体学习，强调学深悟透习近平文化思想，扎实推进文化强省建设。毛伟明出席。
0: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区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
1: 湖南打造应用场景超市，为企业供需牵线搭桥。
0: 15号，省委书记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全省贯彻意见，听取全省重点产业链进展情况汇报，审议省第13次党代会有关文件。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要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坚持预防为主的健康策略，推进顶天立地医学学科建设，健全公共卫生体系，持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抓好三医联动、六医协同等重点改革事项，加强县区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卫生健康工作的领导，选好配强各级卫生健康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领导班子，抓好医德医风建设，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会议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做优重点产业链，抓实培育引进大企业大项目，支持现有企业扩能升级、原地倍增等重点工作，进一步做大总量，提高质量。要一链一策推动产业转型发展，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具有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持续深化企业服务年行动，大力弘扬尊商崇商文化，用心用情用力解决企业诉求，着力打造一流的产业发展生态。要充分发挥产业链链长作用，聚焦重点难点问题，加强研究，提出对策，督办落实，广泛凝聚齐抓共管工作合力。会议指出，要持续做好省党代会报告修改完善工作，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及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入研究全省乃至全国的新形势、新情况、新变化，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建议，把总结成绩、分析问题、确定目标、工作举措写得更实、更有针对性，真正使报告起草的过程成为统一思想、科学决策、凝聚力量的过程。会议审议了关于加强高质量司法审判服务保障的若干措施，指出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司法审判工作，以高质量司法审判服务保障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把实施若干措施与落实省“十五五”规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省等重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切实做到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要压实工作责任，全力改革攻坚，巩固经验成果，形成工作合力。 15号，12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第71次集体学习，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省委书记陈晓明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加快建设文化强省。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出席。会议指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是深入学习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权威。

0: 握正确舆论导向，压紧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持续唱响主旋律，壮大正能量。要着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众化、精准化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深化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统筹推进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营造崇德向善良好风尚。要着力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积极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扎实推进文化惠民利民，加强文化体育设施与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一体布局，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要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多渠道深化国际人文交流，推动更多乡字号文化产品和服务出海。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切实提升政治能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高质量推进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党的建设，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1: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条例要求，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近日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区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10月15号进行工作对接，督查组组长蔡明照、副组长翟钦分别就做好督查工作做了讲话。湖南省分管负责同志刘洋、湖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分管负责同志胡亚波、崔国华分别在现场或通过视频方式发表了意见。
0: 蔡明照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溶洞生态环境保护，先后作出多次重要批示，提出明确要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硬招、实招和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督查每个关键环节、关键时刻掌舵定向、引领前行，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充分肯定督查取得的成效，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的领导，继续发挥督查利剑作用，牢牢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提高对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的执行力。李强总理、丁薛祥副总理也多次对督查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蔡明照强调，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是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一项政治任务，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湖北、湖南、广西三省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的重要意义，正确认识督查，自觉接受督查，积极支持配合督查组的各项工作，坚决完成好党中央交办的政治任务。督查重点关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溶洞垃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工作推进情况，像溶洞违法排放污水，特别是工业企业违法排污等情况，像溶洞违规倾倒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畜禽粪污等固体废物情况。此前，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和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披露溶洞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整改进展情况等。胡亚波表示，全面整治溶洞天坑山谷污染，有利于防范地下水污染风险，有利于溶洞天坑山谷生态系统保护，有利于促进农村环保基础设施全面提升。湖北省将把此次督查作为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政治检验，推进省域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

0: 设的重大机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行动，坚决完成好党中央交办的政治任务。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自觉接受督查，全力配合督查，以严密体系、严实作风、严明纪律保障督查工作高效推进，坚持边督边改，做到即知即改、厉行厉改，坚持精准科学依法整改，做到实事求是、分类施策，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做到标本兼治、夯实根基，持续筑牢长江中游生态安全屏障，确保一江清水永续东流，一库净水永续北送。刘洋表示，湖南省将深学笃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此次专项督查作为践行国之大者的政治检验，防范隐蔽生态环境风险的现实举措，推动全省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契机，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对督查指出的问题、移交的线索、提出的意见，诚恳接受、全面认领、照单全收，坚持精准施策、压实层级责任，做到厉行厉改、边督边改，严格落实闭环消耗管理，以严实作风推进问题整改落地见效，将全力做好沟通协调、现场保障、资料报送等工作，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为督查工作顺利开展做好保障。以督查整改为契机，坚持举一反三、以点带面，健全溶洞保护治理长效机制，防范化解生态环境风险，筑牢长江中游生态安全屏障，奋力谱写美丽湖南建设新篇章。崔国华表示，此次专项督查是对解决溶洞污染等复杂环境顽疾问题的精准指导，是检验广西壮族自治区四个意识强不强、两个维护牢不牢的试金石，也是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的大检阅。全区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记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嘱托，坚决扛牢政治责任，配合好督查工作，做好协调保障、边督边改等工作，保障督查顺利推进，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对督查组指出的问题不回避、不遮掩、不推诿，标本兼治、系统施策，加快补齐城乡人居环境整治、生活垃圾收运处置、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等短板弱项，建立长效机制，源头防范溶洞排污问题，持续擦亮广西山清水秀生态美的金字招牌。会上，翟青就做好督查配合、精准科学依法督查、切实为基层减负等工作提出了要求，并就督查组全体成员严格执行纪律要求、接受被督查地方和社会监督做了表态。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督查进驻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9日。以往新技术找不到上岗的地方，企业有了难题又不知道该找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湖南专门开了家应用场景超市，为技术和场景牵线搭桥。
1: 在这家超市里，只有两类硬货，一边是一座矿山、一段道路、一条生产线遇到的真实难题，这叫场景；另一边是企业和科研团队拿出来的无人驾驶、人工智能、节能降碳等技术方案，这叫能力。过去两边常常是看不见、说不清、信不过，场景超市要做的就是搭平台撮合。在张家界李毅公司的自有山地矿区，矿卡常常要在急弯、陡坡、雨雾等复杂路况下运输，司机长期在山里作业，安全隐患多。另一边，专注智能驾驶的西迪智驾手握无人矿卡技术，但如果想了解谁有改造需求，往往得一个个市州、一片片矿山去跑。场景超市把两家企业撮合了起来，并组织双方进矿区勘察、论证方案，最终12台无人驾驶矿卡实现常态化运行，成为全省首个可常态化运营的山地无人智慧矿山。
2: 够给我们带来在整个省内这一个细分的这个领域赛道以内直接需求方和我们的技术提供方二者快速的对齐拉通。我们目前在省内多个市州都已经有陆续更多的相类似的这个场景看到了我们在张家界项目上的效果主动的已经通过场景平台、场景超市平台来联系到了我们。
1: 湖南湘江智能科技创新中心有限公司上架的则是一道更大的城市级考题， 要建设车路云一体化全场景体系，他们所需要的是一整支队伍，做云控平台的，做智能车辆的，做无人物流的，做通信网络和道路协同的。过去要把这些企业一家家找齐，再协调到一起，费时又费力。通过场景超市、中车智域、西迪智驾、行深智能等多家产业链企业被引荐到这一场景中来，原来分散在不同企业手里的技术能力被组合成一套城市级解决方案。目前项目覆盖1700余个路口，布局自动驾驶、智慧公交、无人物流等12类示范场景。
3: 巡逻车的话，它需要在狭窄的道路上能够更好的行驶，那这个时候场景超市可以为我们提供像这种四轮转向的这种无人车底盘，能为我们快速找到具备危险场景识别的一些算法公司，可以让我们更好的能够集成实现这种系统功能。
1: 自5月中旬上线以来，湖南应用场景超市已汇聚279个场景机会、295项技术能力，吸引457家企业入驻。经过近100次线上线下撮合，30多个合作意向正加快落地，20个项目入选示范场景。
4: 联合国粮农组织近日评选出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今天在意大利罗马颁奖。中国有2位女星入选，湖南岳阳的董敏芳是其中之一。她带领乡亲们把种田这件事儿从面朝黄土背朝天变成了人不下田谷不落地。在岳阳县干口镇，董敏芳的合作社做的是一整条链，整田、育秧、插秧、飞房、收割、烘干、销售，一站式全包。农民要做的就是打个电话。
5: 现在种田不累，我天天在外面过河，找我一个电话，他们马上就帮我插掉了，又帮我收掉了。
4: 2013年以前，董敏芳在城里做企业高管，回村看见田荒了，可惜，就留下来搞农业。刚回来那两年，他连秧苗和败草都分不太清，但他想明白一件事，一家一户自己种，人累钱少，要让种田变轻松，得有人替农民把活干了。
6: 在我们的创业初期，确实也碰到了很多的瓶颈，曾经也有过放弃的想法，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作为湖南女人辣妹子的这种个性吧，不放弃，就是继续努力，带动更多的人看到我们农业的希望。
4: 种田育秧，以前人要下到水田里泡着。董敏芳带着团队跟湖南省农科院、湖南农业大学一起攻关，搞出了工厂化旱地育秧，还牵头制定了国内首个早稻工厂化旱育秧技术规程。就这一项，每年帮周边多打1000多万斤粮食。
7: 在我们的工厂化育秧比在田间里面育秧的话，要提高了6倍。我们现在的话，一个小时可以达到3200盘。
4: 这些年，合作社累计投入4000多万元建起10万平方米智能育秧基地，又投资220万元建成900亩智慧农业示范基地。不仅能检测田里的伤情、苗情、病虫情，手机上还能同步监看。2025年，他主导的万亩示范片双季稻两季加起来亩产1142.3公斤，创下合作社种粮以来的新高。现在合作社服务的稻田一年超过10万亩。
8: 我就在合作社干活，一个月的话也可以挣到3000-4000块钱，然后一日三餐都有饭吃，离家也很近。
4: 合作社还吸纳了100多名农村劳动力就业，其中不少是留守妇女。他组建了女子农机服务队，手把手教他们开插秧机、操控无人机。
6: 我觉得科技兴农才是最主要的，希望结合全球各国的农业友人们一起，能够为保障世界粮食安全出一份力。
0: 今年以来，湘潭县将治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纳入民生监督重点，纪检监察机关与职能部门同向发力，联合施策，强化网络餐饮监管，切实筑牢食品安全坚固防线。
9: 马银芝是湘潭县一家蛋糕店店主。今年5月，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在检查中发现，其店内裱花蛋糕产品涉嫌超范围经营，但执法人员没有急着开罚单，而是宣讲相关法规，指导马银芝一项一项整改。按要求改造核验后，马银芝拿到了新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在县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的提醒指导下，他及时在各大外卖平台重新上传店铺新证，完成信息更新。
10: 是咱们的监管局嘛，他是给我们提了好多的宝贵意见，要求我们就是在卫生方面、质量方面一定要过关，自己作为经营者对消费者负责， 品质上面有一个新的台阶，我也感觉特别的高兴。
0: 湘潭县纪委监委督促市场监管部门摒弃简单查问题开罚单的执法惯性，把普法整改回访贯通起来。湘潭县共有751家入网餐饮经营主体，数量多，分布零散。湘潭县纪委监委联合县市场监管局全程跟进监督，小到餐具消毒、食材储存，大到经营资质、平台证照公示，逐项过筛核验，建立一户一档。
11: 把监管全流程拆解为一查资质证照，二查环境卫生，三查原料管控，四查加工配送，五查主体责任，六查整改闭环。
0: 今年以来，湘潭县实现入网餐饮经营主体全覆盖检查，累计发现问题740项，均已督促完成整改，下架入网餐饮经营主体157家，有效遏制了幽灵外卖乱象。
12: 以强监督促强监管，督促职能部门聚焦外卖平台、入网餐饮商户，持续紧盯网络餐饮风险隐患，严防问题反弹，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络。
4: 当前0到3岁婴幼儿照护是不少职工家庭的极难筹盼问题。今年湖南大力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将托育服务嵌入15分钟便民生活圈。
13: 在湖南省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幼儿们正在进行感统运动、创意涂鸦、绘本阅读。这里有4200平方米的活动空间，明亮温馨。它也是全省首家省级公办托育综合服务中心，设置了乳儿班、托小班、托大班9个托班，为0到3岁婴幼儿提供托育服务。
14: 家门口有这样的托育机构，我们就可以安心去上班了。省级公办的，这些老师也全部都是本科以上，更加专业。
15: 他能够融入到这个环境里面，他能够很喜欢这里的老师，老师对小朋友也很耐心，在一个有爱的环境里面。
13: 此外，在这里还构建了教养医的科学照护体系，引入专业医疗机构，融入中医适宜技术来开展生长发育评估。同时，中心还承担全省托育从业人员培训、托育产品研发与标准制定、托育机构管理与咨询。
16: 我们的教学是践行这个回应性照顾的，去观察他的需求，解读他的需求，并且回应他的需求的，让孩子在这里有这个家一样的感觉的。
17: 挥挥小手给司老师看一下。
13: 走进长沙市望城区的这家托育机构，400多平方米的室内空间铺着软垫，摆满了适龄的玩具和教具。室外还有200多平方米的活动场地。五月开园以来，这里已有40多名婴幼儿入托，最小仅6个月。
18: 放在这里呢，孩子能够融入到集体中，他能够更加独立，就我们的时间就更自由了嘛，自己就有更多的时间往自己的事了。
19: 我们的满月即可入托特色服务，配套高标准乳儿班，专为破解双职工家庭产假结束后的带娃空窗期。
13: 近年来，长沙市通过老旧小区改造、社区空间创新利用等方式，将托育园建在小区门口，让托育服务嵌入15分钟便民生活圈，托位总供给近50000个。
20: 资源要追着需求走，送托不方便，就大力发展社区嵌入式托育，把托位建到家门口。
13: 目前，湖南已建立起覆盖城乡的托育服务体系。户籍在湖南省、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每孩可补贴3600元，每年一次性发放。2025年1月1号及以后出生的婴幼儿，可连续3年领取育儿补贴，共计10800元。
1: 今天上午，省妇幼保健院多学科医疗队进入开福区多所中小学和幼儿园，开展免费五件筛查。近期，他们将完成1.63万名儿童青少年的筛查。五健即健康体重、视力健康、心理健康、骨骼健康、口腔健康。今年以来，湖南全面启动五健免费筛查，探索建立一名健康副校长牵头、一个医疗团队支撑、一家医疗机构兜底的医校协同模式。全省共有1765家医疗卫生机构，利用健康副校园长等平台参与入校筛查，已累计筛查156.42万人。健康副校长、副园长主要由公立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兼任。
21: 建立医校协同的一种机制，通过我们选派健康副校长为纽带，对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教育、营养膳食、心理健康进行专业的指导， 确保这个筛查出来的异常结果由专人管

0: 有转诊通道，也有专业的团队跟进。
1: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做官是 VR 虚拟现实电影《半条被子》在长沙举行首映仪式。影片通过全景数字渲染，观众观影时头戴 VR 眼镜，仿佛置身故事发生现场，让观众沉浸式进入剧情和角色内心，重温长征故事和伟大的长征精神。
2: 晚上好，我是黄健。昨天开始，我省出现了一次区域性暴雨过程，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湘中以北。安化国家站昨天日雨量71.7毫米，打破了该站十月日雨量历史极值。雨水所到之处，气温应声而落。今天下午2点，降雨覆盖区域气温在19度左右。湘中以南一带在阳光的助力下，大部分地区气温都在3字头。预计今晚到明天白天，湘西州中南部、张家界南部、常德、益阳、岳阳，还有怀化的北部阴天有大到暴雨。其中在岳阳的平江、岳阳县有大暴雨。湘南多云见阴天，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为此，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明天晚上到后天降雨将会减弱，湘西北局部小到中雨。长沙小雨转多云，20到30度。岳阳大雨转小雨，20到27度。湘潭小雨转多云，20到31度。株洲小雨转晴，20到31度。衡阳晴，22到33度。益阳大雨转小雨，20到26度。常德阴转多云，19到26度。张家界小雨，16到24度。吉首大雨转小雨，17到23度。怀化大雨转小雨，17到31度。娄底小雨转多云，20到29度。邵阳多云转晴，19到31度。永州晴，22到33度。郴州晴，22到36度。山南多云，3到18度。吐鲁番多云转小雨，15到23度。长沙明天雨水渐停。长河明天相对湿度88%。长河后天多云，23到33度。
3: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麻烦你扫一下防护码。
1: 周而复始，千锤百炼，勇敢无畏，乐此不疲。用脚步丈量湖湘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巴蜀大地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1: 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频繁发生船只遇袭等事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人民健康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系统阐明了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任务基本内涵，为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提供重要指引。大家表示，要持续提升6大核心能力，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成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医药创新能力。全国药监系统将持续深化药品监管改革，优化服务加审评审批机制，把审评资源向临床急需的创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倾斜，提升药品监管现代化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用药需求。
4: 作为医保部门，将持续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用系统思维来研究和推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促进卫生与健康领域全链条各环节规范高效运行。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促进奋进诊疗，我们将持续打通10月双向会诊转诊渠道，做好疑难病列协同诊疗，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持续提升转诊效率，优化群众就医体验。
6: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以党建引领31联动改革，把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转化为守护全区群众生命健康的实际行动，把医院发展、医共体建设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
2: 新时代新征程，如期建成健康中国责任重大。大家表示，要全面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坚持健康优先、预防为主，守护亿万人民身体健康。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作为经宁协作共建的省级妇幼保健院，我们承担着补齐西部妇儿医疗短板、服务西北群众的重要使命。我们将推动优质专家、先进技术、规范标准常态化下沉落地，坚持输血杠造血，辐射带动基层医疗能力提升。
8: 我们要加大气力提高临床诊疗硬实力，打造百姓信任的医院，推行预住院，实行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开展免赔照护，让人民群众看病更便捷，就医更安心。
9: 总书记说，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治疏和管理。我扎根在基层，不光是给乡亲们看病，跟着当好健康宣传员，多给大伙儿讲讲咋个吃、咋个运动才科学，改变重治疗、轻预防的老观念，把健康管理融入日常生活。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我们医院推出的晚间弹性门诊，就是瞄准上班族、学生白天没有时间就医的痛点，实现昼夜医疗服务同质化，用心破解群众就诊堵点。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的愿景，这正是我们援外医疗队在非洲大地上日复一日践行的使命。我们会当好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一线实践者，共同守护全世界人民的健康福祉。
2: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11: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前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1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多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弗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前天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群众期盼处就是政风肃纪反腐发力点。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一抓3年，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推进，让群众切实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
12: 前段时间，江西省上高县汉塘镇密村村黄家组的生活水塘改造项目顺利完工，村民们生产生活用水有了扎实保障。2024年底，汉塘镇启动了老旧水塘的改造工程，但是个别干部利用乡镇财政资金管理的漏洞，通过虚报工程量、伪造合同等手段多次套取工程款，导致改造项目资金不到位、推进缓慢，村民们的正常生产生活用水受到影响。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在从严惩处相关责任人的同时，追回流失资金，并督促加快推进改造工程。
13: 现在这个水塘存的水多，我们种地、洗衣服都有水用，方便得很。
12: 针对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中存在的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突出问题，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甘肃，围绕农村集体经济收入核算弄虚作假、违规签订集体经济合同、违规出借资金等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案促改促治。在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的同时，统筹推进资金追缴、债务化解。目前已追回村集体流失资金10836.19万元，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切实守好农民钱袋子。在浙江，一些地方物业服务领域存在收费不规范、公共收益使用不透明、部分老旧小区物业服务水平低、职能部门管理分散等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案件的同时，深挖背后的不作为、慢作为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职能部门积极履职，规范小区物业各类资金管理使用。据统计，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
14: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红军在四川境内活动时间久，转战地域广，经典战役战斗密集，历经极为严酷的自然环境考验，书写了民族团结同心的篇章。如今巴蜀大地更续红色血脉，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12: 1935年5月24日，红军先遣队奔袭至大渡河畔的安顺场，并攻占安顺场渡口。5月26日，中革军委作出部署，立即兵分两路，从安顺场夹河而上，夺取上游的泸定桥。

0: 红四团作为先锋团，收到了万万火急的电令，要求以急行军的速度必须在一天时间内赶到当时的泸定角。红四团的战士们昼夜急行240华里，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1: 如今循着当年红军急行军走过的河谷山岭，泸定至石棉高速正在蜿蜒铺展。泸石高速全长96.5公里，通车后两地通行时间将由原来的3小时缩短至1小时。更续长征精神，四川依托珍贵长征遗迹遗址和纪念设施，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打造了重走长征路主题精品文旅线路，带动沿线红色景区年接待量年均增长15%以上，催生了红色研学、沉浸式演绎等新业态。十五五期间，四川将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富有四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量子、六 G、光学等优势领域布局攻关项目，全力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加快培育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做优做强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构建支撑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的高水平生态圈。
2: 我们将继承和发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强化产业建圈强链集群发展，一体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4: 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40%。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683.63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百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1/4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5: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首批5个国家公园设立5年来，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提升。
6: 首批5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红外相机前的这只小老虎虎头虎脑地对着镜头打了个招呼，这一只更萌了，躲在树后探出小脑袋，吐着舌头，像是在跟我们玩捉迷藏。监测系统还记录着更多这样的小虎宝成长为大个头的过程。
7: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第一项任务就是保护和恢复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的种群。在2021年的时候，东北虎和东北豹分别是27只和42只，目前呢分别已经增长到了72只和115只。
6: 5年来，首批国家公园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武夷山国家公园先后发现羽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本底。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的同时，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 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生态廊道连通、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适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
8: 首批国家公园的建设，那么整合了120多处自然保护地，把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统一起来，真正的要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未来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有序推动国家公园的建设。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两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一个月，三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社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社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国家知识产权局、海关总署近日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意见，强化重点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鼓励有驰名商标确认记录等权利人办理知识产权海关备案，海关基于国家产业政策和风险分析结果加强保护，协同推进全链条保护。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据广州边检总站统计，10月以来，广州口岸日均出入境5.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3%，日均入境外籍客商超1.2万人次，增幅超25%。凭借240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入境商务客商超12.4万人次。我国首次跨境至香港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集中交易，昨天在广州完成。共有6家内地新能源发电企业与9家香港用户参与交易，涉及银行金融、地产物业等多个行业，共成交绿证9.6万个，对应可再生能源电量近1亿度。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建设的渤海海域通信感知网今天正式开通运行，综合信号覆盖率达95%，5G 网络覆盖率超80%，将为各类涉海活动提供高速、稳定、可靠的宽带通信和实时感知服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8月回升1.2个百分点，各主要分项指数普遍环比回升。综合来看，传统旺季与消费市场景气回升将继续带动仓储行业趋稳向好。昨天，朱雀2号改进型遥4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将来自不同客户的10颗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本次任务入轨的卫星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关键技术试验与验证。昨天，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整合北京市中小学和高校优质资源，打造集教研培训、数智赋能、研究引领的新型教师发展平台，探索跨区域教师协同发展新模式。首批京雄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今天，第115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在江苏南京开幕，全球31个国家和地区的超3500家中外展商参展。展会设置16大特色品类专区，覆盖行业主流品类与创新赛道，畅通全球优品进入中国市场，搭建合作平台。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片回顾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生动展现新时代新征程、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壮阔图景。 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荷台达省等多地发动了42次空袭。该武装当天再次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还公布了在曼德海峡附近与也门政府军作战的画面，称其仍控制曼德海峡。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4号说，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据国际海事组织数据，截至14号，本月已有2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遭遇袭击等事件。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表示，13号以来，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一艘着火后沉没，另一艘船体受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一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当天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后爆炸起火并沉没。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本月6号在阿曼湾打击了一艘与伊朗有关的船只。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6: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乌克兰军方当天对位于俄梁赞州的炼油厂进行了密集攻击，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落69架乌固定翼无人机和4枚导弹。据英国媒体今天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乌方已应美国请求停止打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3天，但俄方仍继续打击乌能源基础设施，因此乌军将恢复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报告说，受中东、俄罗斯柴油出口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报告显示，今年前9个月，全球柴油出口量为日均470万桶，同比下降 10%。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0.6%， 同比上涨 3.7%， 高于预期。9月汽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9.1%， 是造成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的主要原因。据美国媒体报道，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迫于强大舆论压力，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宣布辞职。梁和生近来接连卷入不当言论、涉嫌违反选举法等丑闻。担任议员期间，他曾因黑金丑闻受到处分，但在9月日本高市内阁改组中仍然获得任命。日本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斋藤佳隆批评高市早苗对人事任命不当负有重大责任。日本媒体今天发布的民调显示，对于高市早苗一度力挺梁和生留任一事，80%以上受访者认为不能接受。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今日派来了一个工作团，是粤赣军区红军主力之一，骁勇善战。
1: 近日敌机一架来此盘旋两次，并掷弹七八枚，
2: 因为此地水急船少，决定迂回至泸定过铁索桥，今日已开始行动。
1: 早已闻名的夹金山，今日使得亲睹其颜，空气稀薄，北风时起。
0: 今晨继续向北前进，在望不到头的茫茫草地上，几乎两只脚都是浸在水里和泥泽中的。
3: 今天工兵连二排长陷入泥潭里，刚喊救命，转眼就被深泥潭吞没。
4: 今日要到绥靖进行战斗，同志们的情绪都很高涨，敌人开始溃退，我军占领绥靖。
1: 今天是最有意义的一天，整个红军大会合于甘宁陕三省边界苏区。
5: 今日我红二师以攻占遵义，
6: 今日行程140公里，
7: 今日开始转
8: 移，今日行军，
9: 今日战斗，
10: 今日，
11: 他们眼里没有终点，只有脚下的今日。
12: 我们始终在路上，
11: 今日齐征途。
13: 湖南卫视提示：
14: 出发，
13: 接下来是去相当有味的地方

0: 凤凰其实地理位置是非常重要的，在古代它是个咽喉要道。早在这个唐朝的时候，这里就是中原王朝控制西南地区的一个战略支点，经商啊，屯兵啊，驻军啊，防御啊，等等等等。很多人都觉得凤凰美，它的起点就来自于这条河，山水环抱啊，很灵动。有好多作家到这个地方就说它是中国最美丽的小城，
1: 真的很美。
0: 我们现在游的就是沱江。
2: 沱江，
0: 沱江意思就是可以停船的小水湾。
3: 这种临河的房子，他们每个人会有自己的船吗？
4: 以前的话是有的。
0: 你看这个地方都是停船的那些小庄子，
5: 对，
0: 现在全都是民宿。
4: 民宿，对。
0: 哎，这个桥是什么桥？
4: 虹桥。
0: 虹桥，卧虹桥。
4: 这个桥的话有点年代，600年左右。
0: 600年左右，
4: 明朝时期的。哦。但是它翻新过几次，就感觉没以前那么老了吧。
2: 但也很漂亮。
4: 那这边就是真正的文艺保留最完整的吊桥了。
0: 啊，这里。
4: 右手边这里。哦。
0: 感觉像水里面长出来的一样。
3: 哎，这也很有趣，就是像电影里面的画面。
1: 真的。
4: 这座桥叫什么？枫桥。
0: 其实黄永玉老先生在这里捐资建过很多桥，都是他自己设计啊，他自己出资捐赠的。
2: 这也太舒服了吧，感觉活在一幅画里边。哦，
1: 很爽，很舒服，很慢，
0: 很饿。
2: 饿了。
0: 聊着聊着聊饿了，
1: 很饿。
0: 我们赶快现在去吃早餐。
1: 好，今天吃什么？
0: 到了你们就知道了。走，方圆粉馆。
2: 粉馆
0: 一般我觉得开在这个社区周边的
1: 绝对好吃，
2: 应该有点东西。
6: 哥你好。
0: 你好。哇哦，在这开了多少年了？欢迎。
7: 这个87年开的。
0: 87年。
7: 对对，
0: 87年都没生吧。
7: 你们想吃点什么？
1: 这个是什么？
7: 这个是我们家的特色，牛背筋。
1: 牛背筋。哎，
7: 这个牛背筋，牛背筋就是牛身上的最在这一条。
1: 那这个是哪儿？大姐，
7: 这是煮花花肠子。
1: 这是吧？
7: 对，花花肠子。
3: 一定要比自己吗？
2: 哇，这绿的是什么？
7: 我们这里叫绿豆。
2: 是用绿豆做的？
7: 其实没有绿豆，真的。
3: 这个也感觉很好。
7: 这个是我们家的特色老臊子。哎呀，
3: 忍不了了，忍不了了。
0: 来吧。
8: 牛背筋绿豆面。

0: 肉末。
1: 好，
0: 再好再给我一个鸡蛋，谢谢。
2: 您推荐哪个？
1: 我推荐这两个。
2: 可以。
3: 我想要那个木耳的，
1: 这个跟这个牛背筋吗？哎，
3: 都有点想要了。啊，这两个吗？嗯，
1: 再来一点。
3: 好，谢谢。
4: 我要肥肠和牛背筋。
1: 要加鸡蛋吗？
4: 加一颗，
5: 谢谢您。
1: 你不客气。
0: 这还是有点东西啊。哇，他那个80年代就有的那个小卤肉丁，我天！
1: 觉得还可以吗？
0: 非常好。
1: 谢谢花椒。
3: 我们都还没有吃，你都吃完了。
0: 你说你们可以，不输老四中。
3: 这么好吗？
2: 哇，这麻子好好吃啊！
3: 那个牛筋确实不错。

0: 真的很香。
1: 你们吃它这个卤味，超级入味。
2: 放了什么？拌了什么？
3: 它自己的辣子。
4: 油辣子。
3: 辣子。
4: 其实这个肥肠很好。
3: 是吗？烂了吗？
4: 啊，超级烂。哇。
2: 你尝尝我这个肥肠，很好吃。
3: 肥肠真不错。
4: 是不是？你尝尝。
3: 我现在要过去，要大姐再给我来一勺，不，加一点码子。大姐，你再给我点肥肠。
4: 味道可以吗，韩哥？
3: 你看，我都中途我都来加码子了。
4: 对，肥肠就是一定要处理干净。
1: 哇，武则林一骑绝尘，真的。
4: 其实我还想再加一筷子。
3: 可以啊，那你再加一筷子嘛。
4: 真的好吃，嗯。我也来了。
5: 你要加什么？
4: 要加一点圆粉，给我加一筷子就行。好好吃，太软烂了，直接给我打进去就行。
5: 我们就是
4: 来烧肥肠。
5: 不咸吗？
4: 不咸不咸不咸。
5: 不咸，东西要你点、啊。
4: 对，我爱吃咸，我重口。
5: 认真点，还要你点吗？
4: 啊，可以可以可以，谢谢。重新开吃。
3: 这个特别符合泽林的口味，
4: 达到百分之百了。
6: 因为他们的不辣，对我们来说还是辣。
1: 你还又吃完了？
4: 我跟你说，如果我在老家，这个粉我还能再吃一大碗。
3: 一个地方能不能够牵动人心，能够让所谓游子能够时刻惦念，其实就是一些小吃的东西。
4: 对，
3: 并不是大菜。
1: 同意。
3: 一定是一碗粉啊，一碗面啊，一个什么油条铺子啊，卖甜酒的摊子呀、啊，或者是一家很小的馆子，一定是这个。一般就是小吃，家常。嗯。来，你们算一下，我们今天吃了多少钱？
1: 这真的
3: 算不清，因为我们中间有加了。
1: 对，
5: 就六六嘛。
1: 不行，你这个价格，我们吃了那么多，一定不止六十六。
4: 八十八，
1: 八十八，
4: 八十八。
5: 好好，喜欢八十八就八十八。
2: 发发发！
3: 哎，大姐，这个为什么叫方圆呢？
5: 我的女儿叫田方。哦。我的儿子叫田圆。哦。姐一个字，弟弟一个字。哦。名字。
3: 到了啊，
4: 说明是真的好吃。
5: 谢谢谢谢谢谢，
4: 真的很好吃。
1: 我好喜欢那个木耳嘛，
2: 那个肠很好吃，
4: 很爱肥肠。
3: 我们先到中午吃饭的那家店去看一下，
4: 如果一般
1: 我们就再回来。
4: 回来，
5: 好，
3: 好不好？
5: 欢迎欢迎欢迎，
3: 走啦。
5: 好，再见，
4: 拜拜拜拜。
5: 下次到这里再来啊。哇，再来，欢迎再来。
3: 真的可以，
2: 拍一下记住了，
3: 记住这个地方嘛，就方圆嘛，
4: 这个还是很好记的。
3: 哎，真可以。

0: 文心街，文曲星，文心高照，哦，这个也还安安静静的啊。哦，陈氏宗祠，
1: 陈渠真的吗？
0: 对了，一代湘西王

0: 人不多，晃一晃还行。
1: 嗯。
0: 哎呦，哎哎哎。
2: 哦，
1: 哎呦呦、哎。
2: 哦，是在编什么吗？
0: 老奶奶你好。
1: 哦，奶奶这是什么呀？
3: 花鞭，我们苗族叫花鞭。
1: 哦，这多少股啊？
3: 这个是十三根线。
0: 十三根线。
3: 嗯。
1: 我看着
2: 我看着看不懂
1: 了，花了。
3: 这是我们可以用在一些衣服上面啊，裤脚上面啊。
0: 哦，奶奶多大年纪了？
3: 95岁了。
0: 那您是她的？
3: 我是她的侄女。
0: 侄女？
3: 嗯，对，我叫她姑姑嘛。
0: 哇，姑姑身体这么好了啊！
3: 是。
0: 眼不花，手不抖的。
3: 他们从小就打这个了，
1: 已经形成一种肌肉记忆了哈。
0: 那这个得有多少年了呢？
3: 我们这个台机子呢有100多年的了。
1: 啊，
3: 嗯，你看这些地方呢都已经磨成这样子了。
0: 是是是是是是。
3: 对，嗯，我打的这个呢是有11根线。
0: 最厉害的是打多少根线？13根。
3: 13根。
0: 所以奶奶还有一些东西没传给你。
3: 对，我还在学着了。
0: 奶奶还是留了一手。
3: 现在很多年轻人不会了，
0: 因为做这也太辛苦了。
2: 对，而且很难呢。
3: 这像我们这种年龄啊，都上50-60岁的人才会打这个花边。
0: 这太好看。
1: 这个可以
0: 这可以买吗？
3: 可以的。
0: 那买点的，真的，这奶奶编的，这多少钱一根？
3: 我们就10块钱一根。
1: 啊！
0: 天哪，奶奶编的。
1: 我想要。
0: 对，
1: 你们来挑挑吗？
0: 各种挑，快快快快快！
4: 你小时候编过这种吗？
1: 我
4: 小时候编过。
1: 哎，你小时候还编这个呢？
0: 我小时候给我姐姐编过辫子。
1: 我小时候编手链，特别喜欢编。
0: 来，我们算一下一共有多少根？
5: 1、2、3、4、5、6、7、8，
0: 八根。
4: 80块钱。
0: 80块钱，80，真好。
3: 好，谢谢啊。
0: 哎，不，您客气了。
3: 谢谢照顾孙。
1: 谢谢奶奶，
0: 谢谢奶奶，谢谢
2: 谢谢，怎么说？
0: 谢谢是
6: 那伟，
0: 我们现在去拜访一个给黄永玉老先生做私人厨师的这么一位食哥，我们尝一下黄永玉老先生的同款。
1: 好，这我真想吃。
7: 哎，韩哥，
0: 哎呀，
7: 你好，
0: 哇，这是黄永玉老先生写的嘞。
7: 哎，对对，这是黄老给我写的，你们进门就有口福，
0: 有口福。
7: 嗯、
0: 哎呦，成龙哎，哎，您做这个厨师多长时间了？
7: 我做40多年了。
0: 40多年了，他们说要我们到您家来吃雪巴鸭。
7: 哇、哦，雪巴鸭是特色菜。
0: 那就是这样，雪巴鸭周边再配一些什么菜，您帮我们配。
7: 好的。
4: 哇哦，这就上菜了。这道是，
8: 这道是我们凤凰正宗的雪巴鸭。等我们店里来的吃的都搞，个个都搞好吃。
0: 个个都好吃。啊，
8: 个个都搞好吃。
1: 个个都好吃是。
0: 就是个个都好吃。
9: 凤凰雪巴鸭，麻鸭下锅，煸出油光，老姜爆香，紫姜微透。姜片提神，三进三出，各司其职。骨汤煨到骨头都服软，鸭血拌糯米蒸熟，煎出焦香盔甲。一通操作下来，雪巴鸭才算凤凰涅槃，成了湘西最镇场子的活招牌。
0: 实话实说，这个鸭还真不错，
4: 真不错。
0: 这鸭不俗，
4: 哎，很烂。
0: 麻鸭的肉比较鲜嫩，而且它这个火候掌握得很好。
4: 对，
0: 每一块鸭肉都是能够很烂，
10: 没那么柴。
2: 刚刚我吃这个都脱骨了都。
4: 对，都脱骨了，炖得很烂。
1: 哦，真的很烂。
4: 我觉得它这个做的工艺应该就是炖了，应该会很长的时间。
0: 对，它耗时间的应该是。
4: 对，应该会耗时间的。
0: 这个它是用鸭血加上糯米炒到一起的，所以这道菜呢还能吃饱，因为里面有雪巴嘛，顶饱的，然后里面有吸满汤汁，
11: 还有蛋白质。
0: 对，
8: 这是虾丝苗鱼。
4: 哦哟，虾丝苗鱼。
8: 苗鱼，也可以讲是辣子堆里头找鱼吃。
4: 辣子堆里找鱼吃。啊
8: 啊，对对对。
9: 湘西苗鱼，鱼块跳进热油，煎得酥黄焦香。青椒、红椒、干椒围着热热闹闹炒一炒，野生毛辣子的酸汁顺势往里一钻，酥嫩香脆，一口全占。流传数百年的苗家风味，全在这盘鱼里见真章。
10: 对，哇，这得发把煮锄头啊，这得。
1: 这是小米辣吗？
10: 搞不清，但是真的很辣。
4: 它应该有大红椒或者是线椒，然后这个是小米椒，颜色偏亮的是小米椒。
1: 青椒炒红椒，反正目前看上去就是。
2: 这还可以，酸酸辣辣的，
10: 符合你的口味。
4: 听说这个黄老先生他口也重，
10: 对，
2: 怪不得
10: 他口重。
4: 嗯，你们是那种不爱吃辣的，就是吃到辣的就休息一下。我们是那种吃到辣的，
1: 停不下来，
4: 停不下来就要一直吃，要告诉自己的口腔谁才是真正的主人。
2: 好狠啊！
8: 来，这是第三道菜啊，陕北菜拽辣子，像我们当地呢，嘎嘎屋都会炒这个菜，华罗先生也会炒这个菜。哦，
9: 酸白菜拽辣椒，凤凰人灶台上的老熟客。酸白菜，米汤白醋里泡足三天，酸得理直气壮。青椒干煸雷碎，才野得够劲。出锅前下入酸白菜丝，急火快炒，酸辣糊香，撞个满怀。
1: 酸酸的反正，但我觉得夏天就是要吃点这种酸，带点酸甜这种口味的
10: 开胃。
4: 辣白菜香不香？辣白菜，
2: 辣白菜，
4: 嗯，口感很像。
8: 来，这道是最后一道菜。
10: 哎，好炸！
8: 我们拿本地喊老豆腐炸，
4: 这个好吃，兄弟们，
1: 超级。
11: 这个没吃过，但是上一次喝的那个喝渣汤类。
10: 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
4: 这个好，这个好，
11: 很特别的味道，
4: 嗯。哎，师傅您来了，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12: 菜好好的哇，
4: 好吃。
10: 哎，您到他家里，听说每年还送您一张画啊、
12: 每年送一张画，
1: 真的很想看他老先生画的画，他非常有风格，就感觉现在当做插画当表情包，有些都特别合适。
12: 对对对，
1: 是，他是贼酷，平时
10: 讲话也很随便，
12: 哎，随便
10: 是吧？嗯，
12: 平时没事嘛，就画画，因此他也教我学画画，跟第二个，第二谁？我画画是门艺术，你走车也是门艺术。我画画就是个给颜色中的这个中，给情的情。你炒菜呢，就是调盐调味都是一样的。你走车的人也是艺术。
10: 上次成龙是到家里去，你也是做的这个给他吃的吗？
12: 成龙给我们都成家班都二三十个人。哦，他们来的时候，我就问了一次个，给我们小个人。没吃辣，没吃酸，我菜就是走了，给你讲，就按我们小时的菜，按我们本地的菜，该辣的辣，该酸的就酸。
10: 既然是来看我，那就要看一个真实的我。我们觉得这个菜，哎，在这一刻不合我们的口味，那是我们的事。
1: 是，
4: 对。
10: 但是它就是地方的一个风味。
4: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地方菜，去到其他的城市，它会根据那个城市的味道来进行很大的调整。
10: 对，妥协嘛。
4: 对。
10: 所以石哥，您看您做菜就从来不会为了去适应别人的口味，去做一些调整。反正就像老爷子说的，
12: 我就是这个味，
10: 就是这个味，就是湘西的本味。你喜欢吃你就来吃，你不喜欢吃你到别家去吃。
12: 是的，
10: 太好了，来买单。
4: 哎，师傅，当我下午有一些事儿，然后两位朋友，那下午的

0: 这些美食就交给你们来帮我打卡了，好吗？
1: 好嘞，
2: 好啊。
1: 哥，我们要去哪里啊？现在？
3: 我们其实就现在是磁浮穿越整个凤凰古城，其实还是蛮漂亮的，有时候就是景色啊。对，我其实有时候很喜欢坐高铁的。
4: 我超喜欢。
2: 我也很喜欢。
4: 如果能坐高铁，我一定不坐飞机。
2: 我也是。
3: 看。哇。所以你看啊，坐着这个磁浮看千年的古城，这很浪漫的。看。赶紧拍。哇。它是全球第六条，也是全国第四条商业的运行的磁浮的这个线路，同时也是首条磁浮加文化加旅行观光快线。看，就这一下，哇，15秒钟没了。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叫去相当有味的地方，我一直觉得这个有味已经不止于食物的味道了，
4: 是
3: 更在乎我们去的那个城市的人文风土这些味道。嗯，我们现在去喝点咖啡。
4: 好啊，我这下午喝点咖啡，
1: 是吧？
4: 太刺激，
1: 刚好。
4: 那边那城哦，还真是拿边城取的名字哈、哦。
3: 嗯。哎，你好，打扰了，到您这里喝个咖啡。
1: 哇，好多书。
4: 是哦。都是沈从文的书。
3: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4: 哎，还有他和张兆和、哦、他们年纪是、哎、
3: 这张照片很有名的。
4: 对。
5: 好，先上一下小黄酱拿铁。好。
1: 哇，这杯子好可爱。
5: 这是纯手工画出来、写出来的。这是我们的湘西小食三拼，花生酥，纯手工做的，软姜糖。木锤酥，
3: 哎，你们在这里开了多长时间了？
5: 我们这边的话开了2年了。
3: 2年，
5: 对。
3: 生意怎么样？
5: 生意的话，现在应该是在整个凤凰的话是做的第一。哦。对，因为我们做了一个文创与咖啡的一个结合，一个融合。哦。对。
6: 你是这边本地人吗？
5: 我是常德人，但是我在凤凰待了10年。哦，
3: 你是常德的啊？啊。外国游客应该比较多。
5: 对，凤凰80%的外国游客都会来我们家，可能是全球几十个国家都会有。嗯，
3: 这些游客一般都是从哪里转过来的？
5: 这些游客一般是从张家界或者芙蓉镇。
3: 等于他们就是专程要到这里看看沱江，然后就到你店里来。
5: 是的，去感受一下沈从文下面的边城。
3: 一年大概接待外国游客有多少？你们自己统计了没有？嗯，
5: 政府这边有统计，有几十万最少。店里的话大概几万人是有的。哇，
3: 这还是很厉害。行，我们尝尝您的。
5: 好的，那您请慢用。
3: 谢谢啊。
5: 好。
3: 哎，不错哎，
1: 这个姜很足。我现在喝姜汤，我刚刚说的。好吃。
3: 你们觉得沈从文应该也吃过这个吗？
4: 肯定
1: 应该呀。
3: 他才一篇文章叫炉边的时候写到，就是一个敲小锣卖丁丁糖。哦，
4: 我们小时候也有丁丁糖，
3: 也有丁丁糖。丁丁糖的就是很大一块，然后他担着担子拿个东西敲，
4: 叮叮叮糖，我不是很
3: 叮叮叮糖，
4: 叮叮糖，
1: 对，哇，好有意
4: 思啊！就含在嘴里可以含一下，如果你就是你，我会不舍得咬，
3: 对，
4: 但希望那个味道在你的嘴里面多留一会儿，你就会一直抿着，一直抿着，等到它自然消融。你小时候吃什么呢？
1: 我们会有很像丁丁糖这样子，但是我们那边是冰淇淋，是那种用椰子奶做的冰淇淋，然后就会有爷爷奶奶啊，就是推着那个车，然后会有那个铃，一直咬。
4: 也是风铃，就是
1: 对，
4: 都是要以这种方式来吆喝。
1: 对，然后就会。嗯，
3: 我们小时候还有一种
1: 去点
3: 糖粥，它煮的一种粥，甜的，然后它有一个竹筒，敲竹筒，咚咚咚，麻糖粥，三斤五到四斤壳，吃侬个肉，喂侬个壳，张家老爸爸向侬讨子小花狗窝窝，就我们小时候的童谣。
4: 哎，好动人哦，感觉可以写成歌哇。你说的我好想就是能到这些地方把这些东西都采样下来，感觉这真的是瑰宝。
3: 对，
4: 完全是可以。
1: 而且我们现在都见不着这些了，我都
4: 现在没有人教知道吗？因为声音太杂了，你根本听不到。嗯，
7: 好适合发呆呀。嗯嗯，
4: 再听听蝉鸣鸟叫的，
3: 看那风那树那河。但是好像这里有一个新的味道，好像是2025年。
2: 最火的一家，
4: 啊、对
2: 最最火的一家，我们晚餐就到那里去吧。
4: 好啊，
2: 走了，
0: 吃饭去。沙湾里，
4: 酸汤辣猪脚。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6: 韩哥，韩哥，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6: 欢迎，欢迎，欢迎。咱们吃饭几位啊？
8: 三位
6: ，来，
0: 三位，
6: 来里面请。
0: 哇嚯，
6: 哎，里面请。
2: 哎，嗨，少 ，Hello， 就吃上了，也不等一等。
4: 还有辣。太香了，
8: 我们已经分了一个盘了，都没了。吃完
2: 了。这真的假的？
4: 好吃吗？
1: 他说加菜了已经。
6: 来，这个是菜单，您可以看一下。
2: 不，你是这样啊，你来定嘛，我们就三个人，千万不要浪费，就是必吃。
6: 可以，那我们家这个招牌的话就是酸汤辣猪脚，
2: 可以啊，
6: 这个是必点的。
2: 对啊，
6: 然后再给您搭配我们现在当季的一些时令菜，
2: 可以啊。
6: 来上一下菜哦，
1: 谢谢老板。
6: 我们的这个辣椒会有点辣，这个是重庆雷椒啊，这个也是当季的一个时蔬菜。
9: 雷辣椒葱菌。葱菌架上炭火烤得滋滋作响，老辣椒烤得皮焦心软，这对山野冤家一并丢进雷锅，搞得难分难解。凤凰人捡回来的烈性子全揉在这一锅里头了。
7: 辣度多少大概？韩哥，你的美食
3: 八度，
7: 八度吗？这一共多少度啊？十度？
3: 一共七度，
7: 顶天了吗？这辣到哇！
3: 哇，这个好辣。这个雷辣椒真辣，来后期给我铺一个。
7: 每个人都嘶哈嘶哈的。
6: 给你们上一下菜哦。
3: 老板，你这个菜真的是
6: 太辣了是吧？这个是酸辣地皮菇，是一道下饭菜。
3: 雷公俊。
7: Oh, dear.
3: 对对对，这个好，这个好。
9: 酸辣地地菇，雨后的地皮菇，薄的透光，嫩的娇羞，酸椒酸菜。爆出浓烈酸香，

0: 大山现实馈赠的仙灵滋味，久久萦绕舌尖。
1: 这个地儿应该可以。
2: 热的，哦，不辣，哦，好香，
3: 香吗？
2: 哇，它慢慢来的，
3: 感觉这个很下饭哎。哦，他们又加，
1: 你们又加了一份是吧？
2: 他们加了什么？排骨，
1: 辣，这是辣排骨还是辣猪蹄儿？
4: 来，给你们上一下我们的招牌菜。酸汤辣猪脚，它是用我们当地的苗族的这个酸汤和自己熏的这个辣猪脚制作而成的。啊，然后我们推荐的吃法的话呢，是先喝汤再吃肉。
1: 先喝汤再吃肉。
0: 酸汤辣猪脚，柴火熏出的辣猪脚，先跳进热水，翻几个跟头，抖落咸色，再铺进油锅打个滚，炸得油腥尽散。最后被苗家酸汤一压制，陈年旧账全翻了出来。几番交手下来，彼此成全，一锅酸辣刚刚好。
2: 哇，好嫩，
1: 倒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酸。

0: 别喝饱了。
1: 哎，这喝不饱，这只是垫底的。哦，
0: 好厉害啊！
1: 我喝个汤就厉害了吗？弟弟是这么夸人的吗？
2: 夸的有点，
1: 稍微有点生硬。
2: 对对对。哇，哎，练练你喝汤的样子，都好水浒哦。
0: 水浒是什么意思啊？
1: 就是大碗喝酒的。就是要这样。对。
2: 金镶玉啊，好热好热啊，各位客官。
1: 来吧。这个汤太好喝了，我想再要一
3: 点。开胃。
1: 嗯，所以他让我们一开始喝汤呢。哎，这个汤很好，很开胃。
0: 有一种柴，那个炭的味道，就是
2: 烟熏火燎。
1: 好吃，我觉得这可能会是我的 top one 了。现在，
3: 哇，好香！
4: 它的骨头是酥的，
2: 酥掉了，就掰掰骨嘛。烟熏的味道很好，哇，
0: 好呢，完全脱骨，哇哦，
4: 哇，真的很好吃。
2: 你一定要吃肥的，
1: 这些带皮的，对，
2: 是那种嚷嚷嚷的。
1: 我感觉我能包圆这里面的猪蹄，
2: 仅包圆，晚餐了嘛？
1: 是
2: 时候展现你真正
1: 的实力了。今天我们能把这盆给搞定吗？这是真爱了，真喜欢。

0: 太好吃了，
1: 我好喜欢，这是我，我应该是这十道菜里面的 top one。
2: 好，来，你来聊一下它的口感。哦，
1: 我怎么说这个汤呢？就是，它和我们在比如说东北吃到的那种酸菜是不一样的口味，它就是很纯正的那种清甜的酸味。而且它的这个酸汤里面是浸着这个腊猪蹄透出来的这种烟熏的味道，就又让它的这个汤的层次味觉丰富了一些。再加上它这个猪蹄真的软烂酥骨，就是一碰到你的舌尖它就可以在你的舌尖化开的这种感觉。如果是一般不是烟熏的肉香，它也不会从这个酸里面出跳，因为酸很有压制性。
2: 对，
3: 我觉得它的那个味道它很圆润，它不是那种酸的很刺还是怎么样，那一切都是刚刚好，哇，
2: 形成了一个闭环。它其实一道菜就是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
4: 是
2: 风是气候，土是地理条件，人是厨师，情是跟食客之间产生的一种链接。对啊，就是个风土人情。哎，老板来，
3: 老板坐，
5: 吃的怎么样？
4: 请坐。
2: 很好啊，很好。哎，老板，你贵姓啊？还没问您。
5: 免贵姓杨。
2: 小杨。
5: 对，叫我小杨就行。
1: 杨老板，
2: 为什么想开一家这样的店？
5: 因为这个菜的话，是我们凤凰苗族腊儿山镇的一个特色菜。然后我本身就是腊儿山镇的人，也是一个苗族人。我之前我是从部队退伍的哦，然后回来以后呢，有做过销售，做过导游。从事导游这个职业过程中，会接触到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然后他们就会问我，他说：“哎，你们凤凰古城有什么特色的美食？”但是我们当时只能讲出的就是只有一个雪巴鸭。其实大家并不知道的就是说，凤凰它其实还有很多特色的一些美食，
2: 是是是，
5: 只是说它的名气很小众。
2: 对，
5: 然后我就想着说，哎，能不能把这个菜带出来，让更多人知道。哦，对，所以说它是我们的
2: 家乡美食，
5: 对，传统菜。咱们现在今天吃到这一锅呢，其实整体口味我们是经过一些改良的。因为它如果是按照传统口味的话，它的口味比较小众一点。
1: 哦，这个口味真的非常，我觉得
4: 适合大家，
1: 对，很有包容。
5: 就是因为我们凤凰它是一个旅游城市嘛，每天都会有全国各地的一些游客朋友们过来感受一下，所以说我们要考虑到大众的口味。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把这个菜改良，以前这个菜可以说是80%的人吃不惯，就是我们改良了以后呢，现在能把这个整体数据给它倒回来。
1: 这个我真的太爱了，就是光喝汤我能喝一锅。
2: 这个是您祖父？
5: 对，我爷爷
2: 他调出来的。
5: 对，
2: 哎，你小时候喝过你们苗族的那种真正意义上一碗一碗的酸汤吗？
5: 喝过。
2: 你会觉得好喝吗？
5: 不能说是好吃，
2: 对，因为我第一次我喝那个酸汤，我觉得一点都不好吃。但是后来听他们一个大姐说，他们苗族人为什么喝酸汤的时候，哇，我觉得他们根本就不是喝的酸汤，
1: 喝的是好奇
4: 是什么呢？
2: 就是因为他们当时就是要在山里面，根本就买不到盐，他们只有靠
1: 酸，
2: 在他们迁徙的过程当中，在这里躲那里躲，这里躲躲避战乱，然后他们就只好用青菜去发酵，然后又没有盐，就靠这个酸去调味。所以这个酸汤是他们民族在迁徙过程当中祖先的一滴一滴的眼泪和无奈。对，所以它是故事。它这个味道你必须得记住，
1: 反映了某一个时代的这种大的背景。
2: 对，你也不能说什么忆苦思甜，但是苗族的朋友他们就是还是要记住这个味道。
5: 是的，所以说我才做了这么一个店子，想把这个菜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或者品尝到。
2: 对，所以他会把酸汤跟现在越来越丰富的食材结合在一起。就是以前的生活是这样不忘记，但是现在的生活很富足了，食物很丰沛了，但是我们依然要用原来的那个酸的味道。哇，
4: 真好感动。
2: 行，来，那个小杨，我们来买单。好了，我们今天啊，包括昨天，我们品尝了十道佳肴。
6: 对，
2: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内心最认可的那个味道。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投票。我们今天现场有20位朋友，每位朋友有两个碗，但是两个碗不能投给同一道菜。我觉得最好的褒奖就是把你这个碗放到这个菜的面前。
6: 对。
2: 好，今天早上的方圆米粉。
7: 方圆米粉的话，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
2: OK， 好的，第二道。
8: 重庆雷辣椒。
9: 好辣，
1: 是，
6: 不错，很有品味的选择。
2: 来，第二位。
1: 方圆米粉。
10: 弟弟姑。
11: 方圆米粉，黄豆焖鸡。
12: 方圆米粉。
11: 方圆米粉。
2: 方圆米粉。
13: 方圆米粉。
2: 方圆米粉。
14: 猪脚。
15: 酸汤猪脚。
16: 酸汤猪脚。
0: 酸汤。
2: 好，前两名一点点显现了啊。
4: 我也是，
2: 我就知道。明白。
8: 哇，
4: 我很少吃我那么喜欢吃的米粉，然后它肉很烂很入味，然后跟米粉融合得很好。
2: 是是是。
4: 然后这个猪脚，我觉得也。就是很无敌，就是酸汤特别开胃，
2: 对，
4: 然后肉有烟熏的味道，哇哇哇，非常好吃的菜。
1: 我觉得我的身体会非常诚实的告诉我，就是看我吃了多少，我吃的最多的那一堆骨头全是猪脚，
2: 还真是。比赛结果一目了然啊！
10: 去相当有味的地方第四季，下节更精彩。
12: 烟痛、
13: 烟干、
14: 烟灼热，
15: 用赛琳蓝芩颗粒清热解毒。
16: 用赛琳蓝芩颗粒，
15: 烟痛、
16: 烟干、
14: 烟灼热，
16: 用赛琳蓝芩颗粒。
10: 好蓝芩选赛琳，赛琳蓝芩颗粒。
17: 我住在这只白瓷碗里，开着拇指大小的花。我曾以为世界就碗口那么大。直到那个夜晚，原来我还能长得比缸口更高，看得更远。那再往前呢？这一路我淋过雨，也晒过暖暖的太阳，还见过许多从前想都没想过的风景。但也遇到过前所未有的困难。

0: 去相当有味的地方第四季，现在继续。
1: 比赛结果一目了然啊，
2: 一个是方圆米粉，还有一个是酸汤辣猪脚，
1: 恭喜这两家成为我们相当有味的甄选菜品，
3: 恭喜！
1: 好了，现在夕阳呢已经慢慢的要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了，但是大湘西的美远不止我们这一刻的画面，所以我们接下来要随着美食的这个步伐，一起前往我们的下一站怀化，
4: 欢迎开个大湘西。
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参与去相当有味的地方话题讨论，解锁节目名场面和惊喜互动。

0: 哎，李总，您看这个方向是没问题，我们就可以推进了。
1: 对对对，主要是个您。应该的，应该的，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2: 感谢您的信任。
1: 不不不不不不，我的荣幸，荣幸。哎，我心停息了，待会再跟您说。哎。

0: 我跟你说，主力还在。
1: 你不是说这个票要跌吗？
0: 这是洗盘，洗盘跟跌牌把事儿。老郑，那个他给我接的这个
2: 点。大哥，咱说话能不能小声点？
3: 哎，大姐在那休息呢。
0: 我花了钱买了票，我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4: 哎，王总，我去车厢连接处跟您说啊。
5: 长得好。
6: 哎，他讲啥了？
2: 讲文明。
7: 声音不越界，静音更文明。生活中，也许你会忘记一些小事情，比如忘了带家里钥匙。
8: 那你下次还忘记？
7: 忘了厕纸已经用完。
9: 等会儿，厕所又没纸了。
7: 忘了带伞。忘了交电费。
8: 你又没交电费。
7: 但如果你忘了更重要的小事情，也许你将面对生命无法承受的悲痛。
10: 腰酸、腿疼、缺钙信号，金钙耳机发现革新钙地美，好吸收。复配镁锁住钙，帮助缓解缺钙信号，

0: 年龄不设限，金盖尔奇。
1: 湖南卫视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千问，千问每个人的专属 AI 伙伴。
2: 芬必得400毫克装，镇痛、抗炎、退烧，三效合一。
3: 玉殿秋，前情回顾。
4: 这画的什么？
5: 小门小户的，还想附庸风雅？
6: 你们想干什么？
5: 武少和子怡已经彻底和好了，你不过就是他用来刺激子怡的工具罢了。别再恬不知耻的妄图攀瑜伽高枝，
6: 臭鱼配烂虾，管好自己吧。
7: 骂
8: 还敢骂人？
7: 慢
8: 站住！
7: 别走！
6: 放下！
9: 出事了！
10: 出事了！出事了！出大事了！
9: 这回出大事了！这回啊！
11: 慌什么？
9: 这叶小姐，

来看您了。今日放学晚，您没有等急吧？昨日傍晚，家门口有小孩子唱儿歌，特别好听。国文老师在课上念了我写的诗，他说我很有天赋，鼓励我继续写下去。兴许有一天，能在报刊上看到我写的文章。爹，我好想你。

于碧轩，你怎么就这么死了呢？我还没给你比出过高下，还没向爹证明我比你强，你就是懦夫，胆小鬼，你就是怕我赢过你。

0: 好想你。我知道您画作了天上最亮的那颗星星，一直陪着我们，从来不曾离去。
1: 都是些自欺欺人的蠢话，人死了就是死了，灰飞烟灭，什么都没有了。

0: 你也来祭拜亲人吗？
1: 不，他是我讨厌的人。
0: 如果你讨厌他，为什么要给他点长明灯？你很想他吧？他是你很爱的亲人。
1: 不想，不爱。
0: 这朵小黄花真好看，一看就是精心挑选的。假装不爱一个人，会很痛苦。

0: 哦，对了，平君，你伤好点了吗？好的差不多了，蓝青姐，多谢你让顾主任来救我，不然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劝沈二队了。你跟我客气什么呀？不过平君，你辞职以后，我连个说贴己话的人都没有。
1: 放心吧，我会常来看你的。嗯，
2: 何总，你不能走，你怎么能写到一半就撂挑子？这简直是不负责任！
3: 不是我撂挑子，威胁信都寄到我家里来了，我实在是没办法。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
1: 嘿，若若，别追了。
0: 梁导演，若如，
1: 蓝青，
0: 出什么事了？
1: 南怀城郊现有一批逃难来的老弱妇孺，慈善工会即将投票来决定是否收容他们。我们本来想通过异议争取一下支持的，可是楚源他受人威胁，不敢写了。好了，不说了。他这么做也是人之常情，也能理解。
0: 对了，梁导，叶同学不是帮我们改过本子吗？文本和利益都更好，这次能不能请你来帮帮忙？
1: 平均，他有自己的安排。可是，如果这周表决不通过，那些难民都会被赶走，他们一旦流离失所，都是一些老弱妇孺，那很难活下去啊！
4: 若若，
1: 不要强人所难。这件事情我们会自己想办法的。我先拿些东西出来典当，即便杯水车薪，起码也能换得难民多安顿几日嘛。好，那我们先走了。
4: 梁导演。
1: 我想试试看。你不怕吗？
4: 危险但有价值的事情总得有人去做。这些难民因为战争失去了自己的家园，还有至亲。我也想做点什么，看看能不能帮助到他们。

0: 进来。
1: 爹。
2: 行啊，就连程三爷身边的人，都有替你说话办事儿的。这手不但伸得够长，而且够高啊。
1: 想要摸得更高，自然是要借梯子了。
2: 但这根本上是火中取栗，揭发了楚文府，但也把自己暴露在程三爷面前了。程三爷身边的人是何等的精明，你稍有不慎，被抓着错处，那就是死局。
1: 当年爹打下南淮，也是这么小心翼翼，谨言慎行。
2: 张匡，你现在是听不得我的教训了。
1: 不敢，这是以前爹对我鲜有指点，我不习惯。
2: 你过来。看见这地图了吗？咱们的东北方向是楚文府，西南是穆家军。这儿是锦军，这儿是西北军，咱们南淮是被团团围住的。以前他们把你当纨绔，现在你是他们的对手，你的一只脚踩在钢丝上，下面全是洪水猛兽，所以你切不可轻敌，切不可掉以轻心，明白吗？
3: 吴少，这几日彻查违纪，这里是三名团长这些年贪污的军费，下线涉及连长、排长，共21人。
1: 继续查，他们这些年的污糟税何止这些？
4: 是。

0: 说，就你那个小情人儿，他这啥眼神啊？啊，叶小姐，我听说啊，他已经正式向兰青提出请辞了，但是呢，那个梁文博盛情邀请之下，哎。
1: 人又留下来了，
0: 哎呀，要不说呀，还得是梁大导演面子大呀，正所谓是春风暖人心呐。哼，李博士，你还有没有正事儿？你这啊，我这还不正事儿呢，都。哎，对，你说这儿我想起来了，今天你不是要约那个军火老板，Robert，
1: 对，
0: 就那个罗伯臣，请他吃晚饭吗？他想去那个宝盛酒楼啊，没好包厢了，所以说我特意。
2: 把位置改到了湘西饭店，怎么样？武少，德国那边还会出200杆猫色 C96，等到了岸口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劳烦
1: 了。
2: 哎呀，能和武少做生意那是我的荣幸啊！您需要的枪械专家也会尽快到南怀工作。
1: 你费心了，瑞涛，送送罗伯特先生。
2: 谢谢武少，期待下次见面。
3: 请。怎么样，这陈萝卜不错吧？啊，
4: 武少，事情都谈好了。
3: 你怎么来了？
4: 我那儿备了几个小菜，还新得了一间黑湖大厂，去试试看。
3: 我又不缺这东西，何必破费呢？
4: 破费什么？我赚的还不都是你给的？走吧，
0: 看看去吧。哎，你说那大厂有我的份吗？
4: 一起去看看。
0: 好。

0: 这么晚了，剧团的人还没走？
1: 他们最近早出晚归的，好像在准备什么重要的演出。
2: 尹娟，你看，我在这个地方又增加了一组对照，你觉得怎么样？
3: 我觉得增加了战与不战之后，他的重点更突出了，而且情绪也更加浓郁了。
2: 你说的太好了，太了解我了，我就是这个意思，
3: 是吧？
2: 嗯。下一场戏，我想在校园门口，让他说出几句话。嗯，
1: 我看看。梁导，平均。
4: 南京姐。
2: 吴少，李参谋。
5: 梁文博啊，
6: 叶平均。
5: 不是这么晚，你们俩在这干嘛呢？啊。
2: 我们俩在一起修改剧本呢。
5: 不，什么戏需要大晚上没日没夜的修改啊？你看什么说嘛？
2: 行，
5: 那我问你，哎，那其余人呢？啊，就留你们两个人孤男寡女在这儿啊？
2: 刚才舞台区停电了，其他演员都回家了，只留下我和平均，我们就一起修改剧本。
5: 我看，你们就是借着修改剧本在这勾勾搭搭。
3: 我们只是在工作，清清白白，肮脏的人。果然看什么东西都肮脏。
5: 我肮脏？哎，他说我肮脏。
0: 跟我出山游湖的时候，恨不得站到船外面，说什么孤男寡女共处一室，有辱名誉。跟梁导倒是不避嫌了。看来叶小姐为人处事有两副面孔啊。
3: 跟君子在一起，自然无需考虑名誉。
5: 君，你别以为吴少平时三番四次让着你就这么放肆啊！
3: 我有自知之明，吴少的大度，我无福消受。

0: 给你五哥留的，就吃一点儿，你又不是没吃。
1: 回来啦。
2: 娘。
1: 累了吧？这，今天新做的核桃糕，还有鸡汤，给你在炉子上温着的，给他端一碗来。
2: 好，不用麻烦了，您别累着，我回屋休息就好了。
1: 老五啊，
2: 怎么了，娘？

0: 时间过得真快啊，转眼间你都可以独当一面了，再也不是我记忆里那个半大男孩子了。
1: 要不是姐夫，我当年早就死在那片废墟里了，这份情我不会忘的。
0: 我们俩之间不说这个，显得生分。来，可是有一点，我必须要提醒你，父亲就是父亲，无论如何，不能对他不敬。那天虽然我也不知道你们在聊什么，但是爹出来以后，脸色很难看。你们是亲父子，有什么事可以关起门来好好商量。
1: 姐夫，我明白你的意思。
0: 军中事务错综繁复，哪怕只是整顿第九军，又谈何容易？你一定要小心。
1: 多谢姐夫提点。
0: 无论如何，我都会站在你这边。
2: 说话呀！一个个被于老五捏了胆子，成了毁了嘴的葫芦。
3: 这个武少借着严查军纪，把咱们的生意行当查了个遍，这关的关，停的停，这以后啊没好日子过了。
4: 人家筹谋多年，那是滴水不漏，怎么整治我们早都盘算好了。
2: 这几天闹出这么大的动静，连知乎一声都没有，完全没把我们这些叔伯放在眼里。
5: 老冯啊，别动气嘛。武少呢，这次是过了点火，但是新官上任雷厉风行，他既然提出治军，我们这些做长辈的就应该多支持嘛。
2: 老顾，你儿子可是在老五面前是一等一的红人啊，你当然不急呀。我看他是想把我们都撤了，好在军中安插他的心腹吧。
6: 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没什么不对。
2: 秀才，少说风凉话吧！啊，老五这六亲不认的劲儿，你也被查了吧？
6: 我不怕查。
5: 好了，大家都少安勿躁，凡事不破不立，且等武少整顿时日过后，一切步入正轨。我相信他会尊重我们这些长辈的，各位的军衔一丝都不会少。
2: 别他妈扯犊子了，今儿我就把话搁这儿，有我冯三立在，他治军就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两只眼睛都睁着，那就大错特错了。
7: 哎，哎，我们就是正常的演出，你们凭什么无缘无故封我们？
8: 这是李参谋的命令，他上面是谁？是于武少。
9: 要么赶紧滚蛋，要么进橘子潭。
7: 你太无法无天了！
10: 哪有
7: 你？
10: 你
7: 说吧，
10: 为什么要撤粮？
7: 啊，
10: 跟我放开说吧。
11: 我打听清楚了，春风剧团那帮人私下正在筹备以演拉票，为的就是留下城郊那批难民。那事说来奇怪了。就那批难民暂住那地儿叫什么清水镇呢？哎，倒成了香饽饽了。老听说在十几天前呀，就有士兵驱逐过他们。
12: 看来军中有人想插手。
11: 哎呀，是那块地处偏僻，不知道能派上什么用场，怎么和军中的人还扯上关系了？
1: 查出是谁想要那块地。
13: 是。
14: 你就说这事哥们儿做的怎么样啊？
11: 我已经派人查封了剧团，打今儿个起你再也看不着梁文博那个碍眼的家伙。
13: 谁让你这么干的？
11: 这，我不是为你好吗？
15: 你不能这样！
11: 你再着说。
15: 哎，小姐，你不能这样！小姐，你不能这样！
16: 让他进来。
11: 你怎么来了？
17: 于武少，是你下令封了我们剧团。
11: 哎，叶平君，你别上来就兴师问罪的啊！这事儿人武少毫不知情，是我刚
12: 出去。
11: 不是武少，你
16: 叫你出去呢。

0: 你是我，又如何？我不知道自己又做了什么，惹怒了于武少。但是如果你实在是看我不顺眼，你可以冲我来，何必要伤及无辜呢？
1: 听说你们在暗中筹备义演，私下拉拢慈善工会，接收那批难民。我不求你的支持，但请你不要阻止我们。那些难民本就无家可归，缺吃少穿的，如果再被驱逐出去，那活下去的机会就会更渺茫。打仗就会有伤亡。
0: 我没有帮他们的义务。我明白你的立场，我也听说了，你刚接手了第九军。如果以仁爱之名，妥善安置那批难民，于你，于第九军的名声，这些都是好事儿，这是两全之策。
1: 你自以为很了解我，我自然不敢说我很了解你，只是想请您高抬贵手。那些外乡人过着什么样的日子，与我无关。你说的没错，他们不是南怀人，但他们是中国人，大家都是同胞。
0: 看着同胞受这些非人的苦难，难道不应该守望相助，给他们一点点温暖吗？中国人就应该帮助中国人。
1: 说完了，说完你可以走了。<笑>
0: 我早就该知道，过来同你说这些，不过就是白费口舌。打扰了。

0: 哎呀，老陶，咱们有多长时间没怎么坐在一起了？不过你还好，这么些年一点没变。
1: 哎，我可比不了中卷兄啊，有这么能干的儿子帮衬着。
2: 陶伯伯过奖了。
1: 我呀，等安排好我宝贝女儿这桩心愿，我就安心退休，颐养天年。
3: 爹，胡说什么呢？
4: 应该。
5: 子怡，哎，
3: 郭母，
5: 这个见面礼是我亲自给你挑选的，戴上试试。
3: 伯母，这太贵重了。
6: 跟我还客气，戴上。合适，好看的，坐。
5: 好看，
3: 谢谢伯母。
5: 不客气。
1: 哎呀，子怡这孩子从小让我给宠坏了，以后还得请你好好的教教她规矩。
6: 子怡这孩子大方得体，我喜欢还来不及呢，巴不得当女儿疼。
1: 以前呢，我跟程轩我们也商量过，等子怡毕业以后就安排他们俩订婚。不知道钟前兄你们意下如何呀？
0: 你说。
6: 两个孩子能成，这是再好不过的事。只要把日子定下来，一切我来操办。
1: 哎，我没什么意见。哎呀，不过还得看看孩子他们呢是怎么想的。

0: 你说的没错，他们不是南怀人，但他们是中国人，大家都是同胞，看着同胞受这些非人的苦难，难道不应该守望相助，给他们一点点温暖吗？中国人就应该帮助中国人。我不求你的支持，但请你不要阻止我们。
1: 长轩，我想盖的是给百姓住的房子。
2: 为什么？
1: 因为它是一个家。

0: 抱歉各位，我没能说服于五少解封剧团。
1: 平君，军中原本就不赞同收留难民，这不是你的问题，不用自责。这个周末的演出不会更改，我已经拜托我的朋友重新找了一个新的演出地点，就搭建在难民营旁的庆祝巷里，我们的服装道具也会秘密运出去。
2: 放心亮导，不到最后一刻我们一定不会放弃的。
3: 对，我们绝不放弃。
4: 对，
5: 绝不
6: 放
5: 弃，
6: 不放弃。
7: 二位二位，于总司令任命于武少，合同北银行讨好贾二千金，好事将近。合同北银行讨好贾二千金，好事将近。
3: 我早说什么来着？闲花野草终成不了富贵牡丹，最后还不是被一脚踹开。
8: 陶润姐，我先去厨房干活了。
3: 啊，怕什么呀？
9: 小陶春。
10: 静爷，
9: 功夫得用在戏台上，别让我再听见第二次了。
10: 是，静爷。

0: 听丫鬟说，你最近夜里睡得不好。没事，是那次之后落下的老毛病。
1: 托人从国外带回来的，是你以前值班的牌子。气球疯了，多穿件衣服吧。你要保重自己。嗯，
0: 谢谢你。

0: 梁导演，这些发热咳嗽的孩子只能安置在这，好汗是喂药。
1: 谢谢。这么烧下去不是办法，还是得找医生。是，来，打好了。
2: 姐姐，这里有糖，这里没有枇杷叶，是可以止咳的。
3: 姐姐，我不要，我的小伙伴们都没有活下来，我也会一样的。
2: 不会的，这里有药，还有医生，你肯定会好起来的。姐姐，没有家，没有爸爸妈妈的小孩是不会长大的。

0: 好了，都听见没有？慈善工会会决定这些难民的去留，你们没有权利驱赶他们。
1: 少在这儿跟我废话，
2: 这是市政府卫生署的意思。医生都没有来过，你怎么知道他们得的是肺痨？
0: 哎，我说你俩头上长角了是吧？来人，带走。哎，陈老板，
3: 做什么呀？做什么呀？哎，
4: 看孩子。
5: 警长，警长放心，我们马上将此地处理干净。
3: 你要干什么？
6: 把孩子给我。
3: 你要对孩子做什么？
1: 少废话，赶紧的。
7: 什么叶平君，你疯了！
2: 于长轩，你真是冷血至极。
7: 你误会了，这王明根本就不是我们的人。哎，谁让你过来的？
8: 梁导演，叶姑娘确实是误会了。军长这次来就是给大家发放物资的，不是来抓人的。
9: 不是来抓我们的。
6: 余无少，抱歉，我

0: 立刻封锁营地，全面消杀，每个人必须接受检查。伤病的孩子，立刻送去仁心医院。
1: 是。

0: 这几个小孩是肺部感染引起的咳疾，症状轻微，没有传染性，还好送来的及时，两三天就会痊愈。
1: 那就好，谢谢大夫。
2: 谢谢大夫。

0: 小鬼，怎么还不睡觉？
1: 哥哥，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家？
0: 等把病养好，不会传给别的小朋友的时候，就可以回去了。这样吧，哥哥教你们一个小游戏，要是玩好了，就乖乖睡觉，好吗？你看墙上。

0: 想学吗？我教你们。
1: 不哥，我传染给你的。
0: 哥哥已经问过医生了，你们病得不重，只是要在医院里休息几天就好了。
1: 真的？
2: 真的？
0: 拉钩。

0: 小鸟飞回家喽。
1: 哥哥，那我们小鸟悄悄话，小鸟能把我们带给爸爸妈妈吗？
0: 一定能。你们想的每一句话，他都会替你们送回去的。

0: 抱歉，这次是我误会你了。不奇怪，毕竟有人说我冷血无情，无药可救嘛。
1: 这次招聘，此人笔试成绩是第一名，比第二名足足高了50分。咱们这次录用的德文翻译有几个人？
0: 哎呀，这懂德文又懂军事器械的实在太少了，好不容易啊才挑了3个，
2: 3个人不够。
3: 你的意思是，
1: 把这个江学婷加上去。哎。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玉电球。
2: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3: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烧爽，烧烤更有烟火气。
4: 今天一定会有一个团全员离开。
5: 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很危险的处境，退无可退了。玩一把大的，把我们所有的技能都拉满。
6: 我要哭了。舞蹈是你们的灵魂，跳这支舞的时候，你感觉他身上有了仙气，
7: 真的绝了。
8: 这个作品好怪，我觉得他们疯了，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9: 大家会说你们奇奇怪怪，对不起，我太喜欢这份奇怪了。谁要墨守成规啊？
4: 那么这一次冲光对决的结果如何，就交给两位学长。
10: 这一杆我们一起交给。
4: 很遗憾，有一组要在此刻告别风暴舞台。
0: 今晚十点，考试舞蹈新风暴。
5: 我们是长沙市公安局的民警。
11: 警察想要诚挚地邀请大家拍两个反诈的普法短视频。
12: 网恋对象以为是周翊然，最后发现是郭京飞。
13: 两个傻蛋。
14: 完全骂
15: 什么？我不是有意的。
14: 咋了咋了？哇，你看好厉害！哇，倒地了。
16: 我演了这么多警察，但这些装备我是第一次见的。
17: 快点，孙怡！
14: 干什么？干什么？
13: 跟你说话了吗？谁呀你？去把拖鞋给我拿过来。
16: 美丽的糖糖姐，我以后再……
13: 那我漂亮有什么用呢？
18: 你非得要抹黑节目吗？
13: 不玩了。
16: 不行。
0: 明晚八点十分，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稍后玉电球。
19: 没想到这个于老五还挺有能耐，悄无声息就拿到了第九军，再这么下去恐怕他的根基越来越稳了。
20: 我不会让他一直这么嚣张下去的。
19: 只要能跟你一起为爹娘报仇，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20: 我们要的复仇不只是要于仲权的命，终有一天我会让整个于家匍匐在我们脚下。
0: 稍后玉殿秋。
21: 这个地方好惬意啊，这里。
22: 小猴子，
23: 苏兰，
22: 他好亲人呢，长得得意洋洋。
21: 妈妈，
23: 妈妈，
21: 我的天，胆太大了，梅子。
24: 苏兰，哎，
23: 哇，好酷
21: 啊！哪里？哦，红色的，粉色的。
23: 别动！哦，
21: 我钓到食人鱼了！
23: 哇，我都没看到呀！
22: 气死我了！
25: 怎么这么笨笨？
23: 对啊。
0: 明晚十点，蚂蚁宝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好，六街秋高气爽，两支秋游队伍前来打卡。第一站梦幻落叶，氛围满满。
26: 哪一季的花少更精彩？
27: 花四。
26: 三个花少二旅行中最辛苦的人，
28: 洋洋和井柏然。我觉得
26: 哇，请说出三个你觉得自己最有魅力的瞬间。
29: 做饭、洗衣服、唱歌跳舞。
4: 请用叠词给程磊取三个昵称。
30: 东东、轩轩、 baby。
26: 时间到。哇，花少还是浪姐？三二一，
31: 花神，花神。
0: 周六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抽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哦，
23: 这么多订单啊！
32: 我们按编号来对应自己的单子。
23: 行，
1: 加油加油加油！
2: 阿里，
3: 您的订单。
5: 别客气别客气，
6: 美白产品啊，
5: 哎别客气，粉底液啊，是别客气，来，别客气，别客气，
6: 快扫码了是吧？
5: 来来来来来，别别客气。
7: 我跟你说，今天的营业额25000，
3: 你有点多吧？
8: 我们现在差这个蓝色散粉，
9: 妈你卖的呀？哦，卖给谁了？你太厉害了！
10: 我的眼睛就是尺啊，我瞄一眼就知道今天什么账目。啊？哪儿是火车站呢？好像是错了耶。
24: 盟主听说不是很顺利，客人好像错过火车了。
0: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25: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27: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32: 鲜香酥嫩，
33: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34: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35: 欧丽薇兰，
36: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37: 你的心跳能告诉你很多健康信息，通过5秒一次的高频心率检测 ，Apple Watch 系列12让你读懂每一次心跳。迄今为止 ，Apple Watch 最先进的心率感测技术 ，Apple Watch 系列12。

0: 无论如何，我都替这些难民谢谢你。如果他们能留下来，这里的人都会记得余霞的大恩大德的。
1: 你这一顶顶高帽扣过来，把我供成道德的圣人，真是难为你了。别高兴得太早，现在还不知道结果。
0: 于无少，我看了报纸，恭喜你和桃儿小姐好事将近，总算得偿所愿了。

所以，现在你在我眼里没有任何利用价值，再不能在我面前如此放肆。你去巴掌，我记着。

0: 五哥，查到了，那些兵隶属于第二十集团，团长黄大奎看着我们最近在查青楼妓院，唯恐自己那几条花街不保，那命营那块地就是他找的新场地。
1: 黄大奎，龙三弟手底下的人，
0: 对，这是相关人证的证词。
2: 上回在颁布考试科目的时候，就同大家讲过，连长及以上军官，考试不合格者，一律做撤职处理。以下是本次的撤职名单，提名者自行出列。
3: 第一营二连连长马炯，
4: 到。
2: 三排排长宋长春。
5: 到，五连连长蔡成莲。到。还有最后一位，也是本次考核的垫底，
2: 余家军第二军第四旅旅长冯三立。
6: 旅长怎么也？
7: 旅长军。
6: 旅长是自己的心腹啊。是啊。
7: 你班真的？规定我早就颁布了，谁要是不习惯的话，就好好念书，争取复职。他娘的，谁敢？
8: 余少军，你在我面前还是小辈，你找的这群小崽子，上了战场还他妈尿裤子呢，
7: 教我念书，凭什么不是老子教他们？
9: 考核不合格撤职，自有复职的机会，但要是明目张胆违抗军令，在余家军中绝不轻饶。
10: 你能把老子怎么样啊？
2: 50军棍，立刻执行。
11: 是，我看谁敢！
12: 冯旅长，疯了！军长面前敢拔枪，
13: 放枪！
14: 我管不了这么多了，谁想偷走我的？

0: 你有种就朝我开枪，
1: 于承前，你别逼我，谁他妈拦着我，我就他娘的打谁。

0: 冯三立，按理说我该当场枪毙了你，但念在你有军功，这三枪我先替你记上。什么时候再敢犯浑，随时还给你。
1: 我是军官，立刻执行。
2: 是。
3: 走，是。这是。你他娘的，小子啊！站着干什么？坐呀！
4: 我坐得下吗？
3: 怎么了？
4: 司令，武少是在改革吗？他是要割我们的命啊！我问你，我是不是你的人？是。我是不是在余家军也算老人了？
3: 当然。
4: 他让几个毛头小子，啊，教我怎么念书，还在我的兵面前打了我五十军棍呢。
3: 哦。我看看。
4: 别动。
3: 疼着呢。 他打了你五十军棍，是。那你干什么事儿了？我什么都没干。你什么都没干？你以为我在家休养，两耳不闻窗外事儿是吧？你以为你干的事情我不知道是吧？
2: 司令，我只是做了一点普通生意罢了。普通生意？嗯，
4: 对呀。
2: 你敢说不是肮脏生意？不是。冯三立，你他妈一口一个我的人，一口一个老人，你他妈给我丢人！
0: 行了，回去好好反省，剩下的事儿我来处理。是。你知道不知道，这几天来我这儿告你状的人有多少？我那黄花梨的门槛都被踏破了。您教了吗？恩威并施，没有雷霆手段，怎坏菩萨心肠啊？
5: 军中各层牵一发而动全身，没那么简单。这些毛病只能慢慢调理，不能一味的下猛药。
0: 您讲究养生之道，温药慢治，但我却以为他一旦发现了毒瘤，必须得立马进行手术切除，否则病入膏肓的话，药石无益。
2: 你杀鸡儆猴，撤了那么多的军官，空缺的位置，谁来替啊？
0: 我要换的人，都是懂得新式枪械、懂得军事布防的人才，让他们在岗上，才是余家军真正的改革。
2: 备用人选都有了，看来你小子是早就想换人。

你这些人都是从哪儿弄来的？成军俘虏营。徐大帅抓了一批军官，都是日本军事学校科班出身的。于家军真正的改革，必须得从人才开始。

0: 北风，
1: 妹妹，意外，砰！哦，哎呦，三位，
0: 咦，
2: 糊啦，
0: 我看看。嗨，这可不糊了吗？还清一色，
1: 糊了。
0: 你看看这么大牌，哎，给钱给钱，
2: 手气真好啊！你
0: 宛如姐啊，最近啊不出眉头已经是谢天谢地了。武少军中改革，我们家老冯成了重点打压对象，真的不知道他这身军服还能穿多久。
2: 这话说的，长轩从一出生你就抱他。咱们这感情可不是一般的啊！长轩军中改革，还不得叔伯们配合一下呀？
0: 武少这次下手真的不轻。
2: 咱们这牌桌上都是自己人啊！
3: 快快快，马牌马牌，我都顾不过来了。
0: 媳妇，
2: 四饼。
0: 糊了，
1: 哟，
0: 又糊，还是宝如姐对我好，
2: 你的手气好的拦不住，
0: 拦不住，拦不住，
3: 开心开心，
0: 今天好日子。
4: 小寿星，蛋糕来喽，养蜡烛。宝贝，生辰快乐！
5: 谢谢爸爸。
4: 嗯，
5: 谢谢妈妈。
4: 行，吹蜡烛。
6: 孩子，今天是你的生辰，爸爸妈妈祝你生辰快乐。
7: 爹娘，我不饿，你们喝。
0: 喝了。
7: 你们喝。
0: 乖，
7: 你喝了。
6: 喝了，快了，快
4: 了，来，吃一口。爸爸给你做的长寿饼，
0: 别怕，
6: 不怕，不怕，
0: 不怕啊！啊！
4: 放烟花喽！嗯。
8: 是烟火，
6: 看，天边的烟火，多亮啊！

0: 我不断长大。恭喜你，女儿，你从小就想当一名记者，如今实现了理想。我热爱新闻，想带更多人看到更大的世界。你呢？ 你长大以后想干什么？这么多年，你怎么还没有长大？
1: 因为我永远不会长大了。

0: 各位今天看到的每一幕，他都不是虚构的。在郊区的难民营里，那里的人每天都在承受饥寒交迫之苦，亲人离世之痛。如果说战争不可避免，那么我恳请大家，可以为他们伸出援助之手，至少能让他们在南怀城有自己的栖身之处。 给他们一个活下去的机会，让那些受苦受难的同胞们能够再一次的感受到温暖。
1: 还请诸位枕念灾民，热心救济，春风剧团全体人员不胜感激。

0: 喜欢吗？
1: 紫丁香再难回来，气候很难栽种，这盆居然结了花苞。
0: 只要你喜欢，无论多难我都会去做。
1: 你有心了，但平时军务繁忙，你没必要耗费时间。花开了也总是要谢的，执着开与不开有什么意义？

0: 一个人坐在这里多闷得慌啊！要不要跟顾太太一起打几圈啊？
1: 娘是在替场娟做人情，还是您出面最稳妥？你这个孩子啊，什么都看得清楚，唯有自己的事看不明白。最近跟秉文怎么样？挺好的。
0: 每回问你都说挺好的，挺好的。你还没忘了他？我知道你心里有个结，怨你爹拆散了你们。过去的事，我早就不想了。更何况。 人死如灯灭，人都已经不在了，想又有什么用？像咱们这样的人家，婚姻之事由不得自己，什么情啊爱呀，来不及细想。我跟你爹成婚的时候，也就是个门当户对。 可是那些年风里雨里走过来，生了你们几个，一起撑起这个家，到后来，是谁也离不开谁了。相信我，娘看得出来，秉文对你是用了真心的。哎呀！
2: 你不能总困在自己的过去呀，过日子咱得往前看，好不好，小祖宗？打牌去。
3: 娘，走啊。嗯，好香啊。
0: 都是你爱吃的。嗯，
4: 还有你最爱吃的桂花糕。
0: 快尝尝。好。怎么样？嗯，就是这个味道。在国外这几年，最想的还是姨母的手艺。<笑>你可慢点吃吧，少在这油腔滑调的风吵我娘。雪婷，这些年你一个人在外面留学，时常还要给我寄药，少不得省吃俭用，姨母的心里。
4: 真的是过意不去啊！您跟我娘是结拜姊妹，我娘去世以后，我六七岁就在您跟前长大，在我心里，孝敬您，跟孝敬我娘是一样的。
0: 吃鱼。
4: 哎。哦，对了，雪婷，这次你提前回来，怎么在信上没有说呀？
0: 想给您和平君一个惊喜，二则世道动荡，我也想早点回来寻一些机会，把工作给定了。哦，学
2: 婷12岁就写文章，妙笔生花，不然她怎么出去官费留学？你呀，肯定能找到一个可以施展你才华的工作的，一定。
0: 那你这次打算住在哪儿啊？
2: 哦，我租了个小院，就隔了一条胡同，这样也能好好的照顾你们。

平均，你还记得吗？小时候我们也这样，只要天气好，我就拿着竹竿带着你去粘知了捉蛐蛐，和了泥去捅蚂蚁洞。

0: 平君，其实，在日本这4年，我时常觉得，环境是陌生的，语言也有隔阂，就连饭菜都透着孤寂的味道。每当这个时候，都会想起你，有时候甚至会想你想得要发疯。
1: 你怎么突然说这些啊？不是突然，这些话藏在我心里很久了。我们不是小时候结的娃娃亲吗？那时候我们还太小，所以我想郑重地再问你一遍：毕业以后，你愿意嫁给我吗？

0: 不愿意。
1: 啊？
0: 谁让你骗我说你一个月之后才回来的？
1: 哎，我向你保证，以后绝不再对你有任何欺瞒。
0: 看你表现了。
1: 哎，

0: 看什么难那么入神？
1: 春风剧团，真不容易，凭借一己之力改变了难民的去留，尤其是这个写戏本子的女学生。
0: 这评论抨击政府，有点大逆不道啊！一个女学生抛头露面，呼风唤雨，看以后谁家敢把她娶进门去？
2: 把这些话说这么严重，
3: 谁家姑娘那么倒霉，要进咱们家门了？
0: 都几点了才下楼来？昨晚上干什么了？
1: 孩子昨晚上写功课写到深夜呢，你让他多睡一会儿怎么了？
4: 是啊是啊，可用功了。
0: 那待会儿吃完饭我考考你，看看那个新来的家庭教师把你教的怎么样了。
4: 哎，对了，三毛毛呢？怎么没见他下来用早饭啊？

0: 一早就出去了，说是要上得天祥买上好的天麻，要亲自炖几个时辰给你爹好好补补身子。三妈妈可真是心疼。你们刚刚在说的是这个春风剧团那个女编剧吧？她现在可太有名了，说她和剧团的人一起帮助那些难民，安顿生活上的事就不说了，还在帮他们找工作，自食其力呢。
1: 这个女孩子是真是了不起。老五因为一块地罚了冯三立，是不是就是报纸上说的这个收留难民的清水镇呢？
2: 做什么事情啊，都要留有余地，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老五这么干，不知道得罪了多少叔叔伯伯。那你呢？
3: 当年刚上任的时候，对那些老朽不留情面、一撸到底的那股子狠劲儿，我儿子还得学好几年呢。
4: 笑什么？吃你的饭。前面那个里脊蜜饯停一下，六小姐爱吃，我去买一些。

0: 我还真担心你当余家的姑爷当上了瘾，把今天的日子给忘了。没想到这个于老五还挺有能耐，悄无声息就拿到了第九军。再这么下去，恐怕他的根基越来越稳了。
1: 你放心，我不会让他一直这么嚣张下去的。
0: 哥，当年要不是你跟爹娘收留我，我可能早就饿死在路边了。这份恩情是我心甘情愿报答的，只要能跟你一起为爹娘报仇，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我就是怕一切都白费了，好不容易熬到现在，不是为了看着余家蒸蒸日上的。
1: 婉乔，再忍一忍，我们要的付出不只是要余仲权的命，终有一天我会让整个余家匍匐在我们脚下。

0: 怎么是你们啊？你们要干什么？
1: 找你聊聊天啊。
2: 不许动！
3: 叶平君，你划伤了我的脸，是不是觉得勾搭上了顾瑞彤，我就不跟你算这笔账了？
2: 你明明很清楚，你的伤跟我没有关系。
3: 牙尖嘴利，可帮不了你。
4: 所以今天呢，就给你一些教训。

0: 你别乱来啊！男欢是有法律的，
1: 法律是用来约束你这种人，伺候我这种人的。

0: 住手！雪婷，你们在干什么？
1: 叶平均，你到底勾搭了多少个男人，一个一个的来救你？你叫什么名字？为什么要欺负同学？
2: 你知不知道，这位是通汇银行行长家的千金？
3: 千金是形容品德高尚，你这样仗势欺人，你算什么千金？臭小子，你言辞粗鄙，行为恶劣，我不管你是谁家的大小姐，我只看到了粗鲁不堪。
4: 到了，下车喽。
5: 小莫，小心。今天太感谢武少了，特意接小莫和小安出院，还用车送我们回来。
6: 这些点心是买给孩子们的。哎呦，谢谢武少，
7: 谢谢天香哥哥。
6: 不客气。武少，您来了，老妈，小木、小安，你们回来了。
5: 赵干事，今天人手还够吗？
6: 孩子们得分批洗澡消毒，换全身的衣服。保管够，慈善工会派来了好多义工。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学会自给自足。来，我这边去，后院就是孩子们的住所了。

0: 于武少，你今天怎么会过来？要给你报备吗？你怎么突然发脾气啊？
1: 你以为搞些虚头巴脑的，叫他们十几个字，就能解决生计问题啊？不然呢？于武少，难不成想让他们出去要饭？是不是在你们的眼里？
0: 他们只配被施舍，像蝼蚁一样活着。他们从来都不吃嗟来之食，他们也可以靠自己微薄的力量自力更生。自力更生，这里的衣砖一瓦，哪样不是南怀给的？我可以让他们留下，也可以随时让他们走。
1: 是，于武少，您只要跺一跺脚，就能把他们都赶出去。既然您瞧不起我们做的事儿，就请不要屈尊来到这儿，免得脏了您金贵的脚。
0: 叶平君胆肥了，敢这么跟我说话？
1: 我说错了吗？他们也不想成为南怀的负担，他们现在是难民，但不代表以后都是难民。
2: 你是不是受伤了？怎么伤成这样啊？怎么弄的？就是军营里正常的比试。你是个文职，为什么要找你比试？
1: 你们是不是故意打伤江雪婷？如果你是因为难民营我打了你一巴掌而记恨我，我已经道歉了。你要是还看不过，你就打回来。
0: 当真？嗯，不后悔。
1: 你打吧。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
0: 接下来是舞蹈新风暴。
2: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3: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烧爽，烧烤更有烟火气。
4: 这个地方好惬意啊，这里。
5: 小猴子，
6: 苏兰，
5: 他好亲人呢，长得得意洋洋。
7: 妈妈，
8: 妈妈，
4: 我的天，胆太大了，肥子。
9: 哇！哪里？
10: 哦，看到了粉丝的。
11: Let's go！

0: 明晚十点，蚂蚁宝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好，六街秋高气爽，两支秋游队伍前来打卡，第一站梦幻落叶，氛围满满。
1: 哪一季的花少更精彩？
2: 花四。
1: 三个花少二旅行中最辛苦的人，
3: 杨洋和井柏然。我觉得
1: 哇，请说出三个你觉得自己最有魅力的瞬间。
4: 做饭、洗衣服、唱歌、跳舞。
5: 请用叠词给陈磊取三个昵称。
6: 东东、轩轩、 baby。
1: 时间到。哇，花少还是浪姐？三二一，
7: 花晨，花晨。
0: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抽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周日晚8:10，玉点秋。
8: 你是不是受伤了？
9: 就是军营里正常的笔试。
8: 你是个文职，为什么要找你笔试？
6: 你们是不是故意打伤江雪婷？如果你是因为难民营我打了你一巴掌而记恨我，我已经道歉了。你要是还看不过，你就打回来。
9: 当真？
8: 你打吧。

玉殿秋。祝福。卡氏舞蹈新风暴马上开始，我是卡氏，我为舞蹈新风暴独家冠名，酸奶喝卡氏，美味好品质。

0: 这里是由高端低温酸奶卡士独家冠名播出的舞蹈先锋报，酸奶和卡士美味好品质，舞蹈先锋报指定用车，智界 RX 科技豪华轿跑 SUV 为驾驶而生。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会员增享舞蹈新风暴更多精彩内容。
1: 在这个赛段结束之后，隐区将不复存在。在三轮的比拼当中，隐区团在光区团表演的过程当中，可以随时发起冲光挑战。
2: 感觉你们就是不温不火。
1: 隐区团第一次冲光没有能够成功，一旦有两次落败，全员淘汰。
3: 思考清楚了啊，因为我们接下来的两场对决必须全胜，
4: 就一下子那个竞争的状态一下子就被调动出来了。
1: 对决锁定，进入冲光时刻。
3: 我就是要把我所有的火焰烧在海陆哥的身上，如果我真的输了的话，那我们整个队就没了。
2: 沈西，沈西，海陆老师，我对海陆是蛮有期待的。今天他十八般武艺全用上了，就可见呢，他也是鼓足了一股劲儿啊。今天盛熙一上台，我就感受到了，他真的是背负着重任上来的。他的那种双眉紧蹙的那个状态，好像一下长大了，你知道吗？你今天的这个表演的层次非常清晰，你把行路难这个主题刻画出来了，于是你到了中间那一段的时候，那真是直挂云帆呐！你知道那样一种豁然开朗感，我觉得非常好的去贴切地表达了你此时此刻的心境，也很好地烘托了这个作品。那两位都是好演员，两位都有真功夫，那接下来呢，我要看内涵。所以盛熙今天上来真的是势在必得。
1: 祝贺隐区在本轮冲光对决当中获胜。我们掌声给他们两位，请回到舞者大厅，期待大家最后一轮的表现。来，掌声给苏海陆、王盛熙。
5: 不让我上去的时候，我脚都是软的，你知道吗？
6: 很稳，很稳，非常稳，
7: 非常好，
6: 非常稳。
8: 我刚刚那一刻，我热血的像一个
9: 战士，
8: 斯巴达300人战士中的统领，发狠了，忘了情。在那一刻，输赢对我来说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我在那一刻我必须得赢。
1: 哇，太刺激了！所以我们也会非常关注第三轮我们 X 人五的冲光对决的结果。好喝的酸奶就选卡士，本节目由高端低温酸奶卡士独家冠名播出，酸奶和卡士美味好品质。马上上场的这位舞者，他总是在舞台上演一代宗师，他演文豪，他演科学家，但今天他想要停下来讲一讲他自己的故事。有请光区昂昂团的舞者常红基。
10: OK， 结束，他这步可以了。
11: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12: 我赶走了。
13: 这次对于我来说又是一个极限的行程，需要在18个小时之内往返长沙、深圳两个地方。第一天下午在长沙结束舞台彩排之后，立刻赶高铁回深圳拍摄舞剧《咏春》。
14: 战斗机开始战斗了啊！直接回去化妆拍摄，
13: 大概拍到凌晨3点左右。第二天早上6:08的最早的一趟车赶回长沙录制舞蹈新风暴，
15: 眼皮子睁不起来的感觉，虽然本来眼睛就不大。
16: 其实我这一整年340多天那是完全没有休息的，要么就是在赶飞机赶高铁的路上，要么就是在去排练去舞台演出的路上，感觉自己行里刷刷刷刷的线已经穿成一个密密麻麻的一个团了。连轴转对于我来讲其实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我希望自己在当打之年这几年能猛猛的跳。
17: 你停不下来的原因还有别的吗？
16: 其实停不下来的原因就是 觉得没有安全感吧，因为我觉得我自己首先是一个比较自我否定的一个状态，我更希望自己把自己的日程排得满满的，这样会能让大家认可到你是存在的，你是有价值的。习惯了，其实舞蹈的道路上一直都有刺耳的声音，就比如说你长得不好看啊，哎呀等等的这些话吧，其实我觉得挺刺痛。有些时候有一段时间，我记得我当时是个长发，然后那个长发就遮住了我的眼睛，然后有一位老师就跟我说，你遮住自己的眼睛跳舞吧，这样会更显自己有魅力。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懂那个感觉，就好像我好像不露出我这个脸跳舞好像更有魅力。哎呀，说到这儿有点心酸。对，所以我当时我就发朋友圈，我说自嘲，我说可能真的长得好看点就好了。对于学舞蹈来讲，我就天生就是有缺陷的，腿也不长手也不长，完全就是负比例。手延伸，你我现在就算再有感觉，我的臂展就是这么点。助教老师过来把你调到第一排正中间，然后突然主课老师过来，你为什么要站这儿，滚后面去。但是小你不懂，你只懂我有多爱跳舞。那我怎么去够到那个位置呢？那我就拿命到达那个位置，我用我的身体的极限去到达那个位置，可以吗？可以啊。其实我特别不希望别人说洪金你条件不好，然后别人以一个同情的感觉像看待你跳成这样不容易。我就想让大家看到我最纯粹跳舞是什么样子的。跳到有哪天别人忘记了我的长相，忘记了我的条件。风暴第一季结束之后，有很多的像我一样的人说我要跟常洪金一样，不管你条件怎么样，长得怎么样，你只要跳舞是足够，可以把你这个你的形象你的条件全部烫平过去。我信跳舞能给我带来尊严生存等等的一切，我永远不可能为了他们这一两句话去放弃我热爱的东西。我这次 solo 的一个舞台呢，我是一个老年人的视角，回头看到儿时那个常洪金。其实如果回到小时候，我会送给我小时候一副耳机，可以规避掉外界的质疑，会对他耳边轻声说一句，常洪金你做到了，你完成了你未来想完成的那个梦想，甚至更加的不可思议。

0: 哇
1: 哇，来，掌声给陈鸿基。
2: 爷爷好，常师傅真成老师傅了哈。这个作品其实好像很短，但好像又很长，它里面浓缩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故事、情感、回忆、憧憬、释怀、不舍。是什么契机让你想在风暴的舞台演一个老者？是因为我吗？
3: 我想表达的一个意思就是以老年的身份去回望，去讲述自己的记忆。记忆有好的有坏的，人这一生我觉得都是最珍贵的。
2: 我看是你自己参与了创作。
3: 对，我想送给我自己，站在这个台上就是一直要保留着勇气。
4: 鸿基，我太喜欢这个节目了，你满满的这一箱里边有一颗颗星星，其实我觉得就像我们作为舞者以青春为代价走过来的这一路获取到的这些所谓的成就。但是看你今天扮演一位暮年的老者，我看到你又继续在舞台上腾空跌倒。咱们上一次在台下我见到你，我还跟你说，我说鸿基你不要这样摔自己啊。我们知道那是一种技术，但是我作为行业从业者，我看着你这样摔我也很心疼。所以鸿基，我看完这个节目之后，我只想说，希望有一天我们每一位舞者到了真正的暮年的时候，回过头去回望我们的作品，我们留下的都是这些高光，而没有那么多的伤痛作为代价。
3: 哇，其实挥洒星星就是代表着我挥洒曾经有不堪的或者有美好的这种儿时的回忆。另外一种呢，其实就是想在最后夕阳西下，躺在那个椅子上，然后观看自己以前的那些回忆汇成的这种星河。
2: 我们一路的成长好像都在收集星光，然后这些星光记录下每一个成长片段里我们的自己，当然也是我们在每一个阶段当中遇到的人、收到的爱。所以当最后这位老人枕在自己的一生的记忆当中，这些星星还在闪亮的时候，你就觉得他没有白白来过，是一个很打动人且值得一刷再刷的作品。
5: 鸿基是一个非常好的舞剧演员。什么叫舞剧演员？就是技术技巧为人物服务。大家注意到没有，他的起份是按照正常起份做的。像不像我们年纪大的人想着自个儿还能做年轻时候的动作，然后起着年轻时候的份儿，可是一起来发现
2: 做什么都心酸。
5: 起大份儿离二寸地，然后屁股还摔了个八瓣，但是他笑着开心着。哎呀，我觉得人就是一定要活成这样，不论活到多大年纪，时刻告诉我们这世界是新鲜的，每天的太阳也是新鲜的。所以谢谢鸿基，特别棒。
2: 所以你知道，老小孩老小孩真的是对我们一种非常大的安慰，就是可能所谓的时光流逝，我们容颜老去，但是老小孩这件事情可能就是告诉你，你还是可以一直像儿时的你那样啊。
6: 就是你今天这个整个的演绎，就让我感觉就是刚刚炯炯说的那种，就是男人至死是少年，真的很爱鸿基。你就是一个100多岁特别精衰的那个老人家，你这个摔的也真的是挺实在的，但是你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好不好？毕竟你今年有没有28？
3: 27。
6: 你看看，27、28岁到30岁会就是一个坎儿，知道吗？就是我们这些老人告诉你，30岁的时候就有一个断崖式衰老。那以后有机会去深圳还买你票看。
3: 谢谢谢谢。
6: 对吧，你要保护好自己啊。鸿基棒棒的，爱你。
3: 谢谢谢谢。
2: 谢谢鸿基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感动和这么多的思考。我们也请鸿基回到舞者大厅，谢谢，来掌声给他。好的。 下面一位要出场的舞者，他不仅是有拿得出的实力，也有放得下的洒脱，与执念和解，他做到了。请通过卡式流光通道，与卡式一起逐光而来。有请光区黄景行团舞者黄景行。
0: 为什么会举黄老师出战？
7: 我们组里面我觉得最保险的，
8: 因为资历也比较老，
9: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10: 我这个球这回我得跳俩，
8: 主要是我们也想看。
11: 满足私心了属于是。
7: 我们给黄老师很强的推背感。
12: 你像那个大妈在拍游客照。
13: 这次作品选了《大话西游》，一生所爱。哦，
14: 原来是悟空。
13: 这首歌只要一听，就马上能给我们带入到那个时空里，感觉里边是有很多种寓意的。它不只是表达爱情，它其实还有一直放不下来的那个执念。我的执念就是，别人灌输于我一个抬头，如果所有人都说了，那我肯定需要对这个抬头负责嘛。所以不断地出现在活动上，不断地出现在赛场，然后每天都听到那样的歌曲，一直到2016-2017年吧，听到音乐都已经开始有点

反感了。那个瞬间会让我觉得，就是我到底真的喜欢跳舞吗？可能到了职业倦怠期吧，就决定我要休息一段时间，把自己抽离出来，冷落一下舞蹈，先打入冷宫。把专注力放在学习别的上面，乐器有学 MIDI 制作、电吉他、打台球啊、滑板啊、拳击、路亚，让它在我生活中的比重给它减少一些嘛。你的99%已经被其他爱好全部占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其实那个1%才是最珍贵的。过了一年又一年，然后一直就是发现我对舞蹈是热爱。所以我这次想表达的就是，遇到执念先放下执念，过一段时间你再回头看看你这个执念，可能就没有那么重，这个执念会变成你的一种最爱的东西，把执念飘到空中随风去吧。

0: 好有意思。哇，
1: 这个东西好有戏呀、啊！哇哇哦！
2: 哇，太好了！
3: 我们推测是对的，还好，还好，还好，是吧？
4: 太厉害！
5: 我一直在起鸡皮疙瘩，我一直在起。
6: 谢谢谢谢蒂诺哥，
7: 好棒好棒好棒！我要用我们静静的那句话，我对你不是喜欢，我对你是爱。想问一下，刚刚那个是什么？是沙还是什么？能给我介绍？
8: 那个是餐桌布，一次性的那个。
1: 吃龙虾的那个。
8: 对，就吃龙虾那个。
7: 吃小龙虾的桌布，该不会还有多的吧？
8: 有很多，到时候剧组那个庆功宴那个桌布我包了。
7: 觉得您刚才跟这个纱布的关系，其实我觉得他在缠住你，然后你离不开他，但是你又好像想挣脱他，所以其实那块纱布是一个执念。
8: 对，
7: 所以通过这个作品，你其实表达的是人如何和自己的执念和解，或者是如何放下自己心中的执念。
8: 对的，面纱罩在脸上的时候，那一刹那间我是没有办法呼吸的，最累的时候人去抵抗这个执念是喘不过来气的，到最后就是把这个掀起来，我真的需要让自己呼吸一下空气了。

0: 对，
1: 最后他把它睁开之后，那个执念就变成了祥云。所以执念其实不是真正要放下，它不是一个病灶，它是我们成长过程当中一定会经历的。它到底是一坨乌云还是一坨七彩祥云，有时候看你要怎么去跟它自己去定义。
0: 是，
2: 我觉得黄老师吧，他跳这支舞的时候，你感觉他身上有了仙气。他跳街舞吧，他就是筋道，他已经吃透了，哪怕他微微的一动，你就感觉他已经入骨三分了。所以我觉得一个舞者在追求自己喜欢的舞种，追求自己认定的那个很重要。那你不能说让黄老师去跳芭蕾。我上过一个节目，有人就说跳不好爵士舞就不是好舞者，那你不能说黄老师跳不好芭蕾舞，跳不好民族舞，他就不是一个好舞者。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我们要有看见舞者追求自己的梦想。嗯，谢谢你。
3: 街舞它是很有攻击性的，但在这个舞台上面，他要去做很多创新的角色的思考，其实是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做出来的。但是今天让我看完这个作品蛮感动的。Dino 哥设计一个动作是想往前冲，但是又被那个风往后推倒了，然后迎着那个风，虽然那个压力在前面，但是最后还是可能已经成为过往了。所以很多时候放下是对自己的一种和解，也是对未来可能路能够越走越宽的一种过程。而且我看到景行哥跳完结束之后，眼眶里面也有一点泪花，所以我也希望景行哥在往后的每一天，不光是跳舞当中，都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让每一天更美好。
1: 谢谢。你知道，就是如果街舞你一帧一帧停下，你会在每一帧看到肢体的力度。但是刚刚这个作品，我觉得停下来每一个瞬间，你都会觉得是一个安静的壁纸，然后甚至有可能你会觉得它像是一个雕塑或者是一幅水墨画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思考深度的一个作品。我们再一次谢谢景行老师，谢谢，也请老师回到舞者大厅，谢谢
4: 大家，
1: 谢谢。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这一轮的单人舞的对决也已经结束了。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发生了两次的冲光对决，而目前的成绩是一胜一败。那接下来我们马上要揭晓的是，在第二道轮我们三支光区舞团的风暴纸和排名。我们首先揭晓的是第一个登台表演的罗玉文团的风暴纸，请揭晓。
5: 哇，这么低啊，
1: 241，这是苏老师的成绩。接下来为大家揭晓的是第二个表演的昂昂团的长虹鸡儿时这个作品的风暴值。
6: 哇，目前最高是吧？
7: 对。
1: 而刚刚我们迪诺哥黄景行团的黄景行表演的这个作品，它的风暴值又是多少呢？
8: 不是吧。
1: 那么这是我们目前第二轮的成绩叠加到第一轮的成绩之后，目前三个光区团的排名如何，请更新叠加之后的排名。
9: Yeah!
10: 太牛，你拿10
9: 都是 Let's go!
10: 所以我们到时候也要叠加。
8: 如果我们 X 赢了才能有叠加的机会。
10: 如果没赢的话连这个机会都没有吧。
7: 可以，能赢。
8: 必赢
7: 可以赢，没问题。
10: 好自己
7: 冲吧，快乐小马，
8: 咱们再对一下节奏，数一下。
7: 一下压力上来了，
8: X5 了，快。
1: 那么下一轮会发生什么呢？我们还一切未知，而隐去的舞者还有最后一次冲光的机会。马上进入第三轮 X 人舞对决。下面这两位舞者呢，他们想合作已经整整一季的时间，他们最初都是光，而马上呢，现代舞和街舞的这两道光要穿过宇宙降临地球。有请光区昂昂团舞者昂昂陈天。
0: 五人登场，炸翻全场！
4: 只有你们两个吗？
6: 对。
11: 那我们要考虑一下。
12: 你们跳的是马吗？
11: 对啊，
12: 马都是被我们牵着走的。
11: 开什么玩笑，你这不是吃素的？哇
4: 哇！你待会儿十只手一起摁。
2: 但是马就是吃素的，但是马就是吃素的。
4: 把你们斩于马下，好不好？
11: 行，
4: 太好了，
12: 你们加油吧，
11: 你们加油吧。
4: 王老师，你出门这个灯就亮了。
11: 真的吗？
4: 加油，加油，加油！
12: 大家好好看我们的表演吧，
4: 加油。
13: 我们现在去排练了，
14: 时间过得好快啊，
13: 非常快。
14: 前几天才看完那个，当初我们参加《风暴》第二季的时候，嗯，我们也是第四宫合作的，
13: 我们跳的那个
14: 融合，我们跳医生说爱。杀青的时候，当时有想过有没有第三季，但是呢，可能就是过了一年，
11: 这是我们以前录制的地方，
14: 喂。
11: 这真是我们以前排练的
14: 地方。对啊对啊，就是这个地方，
11: 在那个负二楼，
14: 就是这条路我经常走过，然后这样走过。
11: 我们每次排到凌晨五点，我以前只能排到九点十点的，结果他们活生生把我的那个战线拉长，拉长到凌晨五点。
14: 他第一次，
11: 我从那个时候完全熬夜了，
14: 完全感谢我。因为我和天天约定好了，一定要做一个双人的，
11: 一定要做个炸的，
14: 炸的，然后也要做个造的。
13: 啊，老师，马鞍老师现在创作欲望非常的强烈，
11: 非常强烈，
13: 非常强烈，
11: 就是那么强烈吗？可以吗？
13: 完全可以，
11: 马上开始，
13: 马上可以，
11: 兴奋起来！
13: 我死上心说，马上起来！我跟你讲，
11: 我的脑子加他的身体，
13: 他把音乐整个东西他拉出来过后，我们其实马上东西就可以往里面填了。
12: 啊！我可以做个这个，
11: 对对对对，怪物怪物。
13: 对对对对对对对，
4: 刘琦。
14: 反正我自己觉得比预料中要高效。我觉得背后原因是基于强大的友谊，以及在这六年当中配合出来的默契。嗯，我们俩的友情其实就像是两个孤独星球的外星人，然后他们因为舞蹈而聚集在了一起。其实从六年前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他确实没有现在这么多色彩。
13: 如果不是昂昂的话，我会永远一个人往前走。
11: 别撸，不能这么随意的他。
13: 因为我碰到了他，所以我认识了很多朋友。
15: 我觉得昂昂是打开我性格的一把钥匙，他同时也是带我领悟很多、第一次体验、第一次的最好的朋友。
14: 天天是一个可以在我最低落的时候让我得到救赎的一个人。我觉得这个作品是送给我俩友谊的礼物，不是我送给他，也不是他送给，是我们送给彼此的。

0: 这个确实挺强的。
1: 对。
2: 但是没按啊。
1: 哎，还可以按哦，现在
2: 看太投入了。就请给谢谢，来掌声给他们。两位外星朋友，来给我们地球的朋友打个招呼吧。
3: 对吧？哎呦，怎么在
2: 这 ？OK， 我翻译一下。大家好，我是昂昂。
3: 对对对，你懂我。他懂
2: 我。我今天一到舞者大厅，他们说来一起跳吧，穿的一模一样，
3: 完全一个队的。
2: 好的，这个作品无论是从他的音乐、他的动作设计、他的技巧，包括他的创意，都是让人惊叹的一个神来之笔。昂昂他们这个组呢，用星星这个元素贯穿始终。我开始想说，这个星应该就是外星的星吧？最后从嘴里拿出一颗星的时候，我就哇，太绝了。来给我们讲讲看，其实两位外星人来到我们的地球，你们的感受是什么？最后为什么是嘴里拿出了一颗星星？
3: 我们团有三个节目，其实我们做的是一个系列。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想让每个节目是独立的，我想把我们的团魂凝聚在一起，所以我们三个节目其实是一个系列，所以它是有关联的。为什么用星星？其实它代表的是人类的记忆，人类的情感。很多很多年以后，可能人类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但是有一个东西我们还会存在，那就是我们的记忆，我们的情感，它会化作天上的星星。所以东炫和熊哥表演的，其实有一颗星星代表的就是他美好的记忆。然后到了洪基老年的时候，扮演的就是长大了以后的东炫，所以他那个箱子里面可能承载了很多他年轻时候儿时以后的各种回忆，累积成了星星。但我们第三部的时候，就想做一个第三的视角，当一个非人类来到这个世界上，发现了这颗星星以后，那个星星，它播放了人类的记忆，也播放了前面东炫和洪基的音乐。站在一个外星的视角，可能不理解，但是会被这样子的情感所打动。其实这个风暴实况，它其实就是在抓这颗星星。我们俩抓的不仅是人类的记忆碎片，其实我们也是在抓互相的友谊。所以我们应该珍惜所有的爱，我们应该保存我们所有的记忆。这是我想在作品里面去贯穿整个故事的系列。嗯，
2: 好厉害，好厉害！
3: 你也讲一下吧。那显得我话很多。
4: 你主要是讲的都非常全面了。
2: 怎么突然生气了？可还行。
4: 我们这次做的这个舞台很像两个外星人，他在那个星球，我在这个星球，我们两个突然碰撞了在一块，这就是我们六年当中慢慢点点滴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非常有情感的一个作品。我也想跟昂昂说，他是我六年当中非常好的一位朋友，他给了我很多

0: 其实他说我给他带来了很多新的色彩，但其实天天同样给我带来了很多能量。很多时候我从天天身上也获得了很多我对生活的动力。其实我也不是像你们想的我在台上那么开心的人。
1: 我当然知道。
0: 对，所以我治愈他的同时他也在治愈我。我觉得我们两个很多时候可能因为我们的舞蹈风格会让大家觉得我们是怪物，然后我又被经常说是暗黑系什么代名词，然后大家就觉得好像我们有一种距离感，但是其实我们很和蔼可亲。然后在两个别人眼里的怪物相遇的时候，共频那一刻会发现这个世界好幸福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作品虽然表面看上去可能是一个异类，但其实我们在呼唤爱。
1: 我知道。
0: 对，
2: 其实我还想对你说一句话，就我们希望我们越来越好，然后我也希望新风暴的这一堆朋友们，大家能在这个此刻这个节点遇到彼此，能够越来越的好，因为大家真的是非常棒的舞者们。但是我觉得我们俩能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友谊的一个见证，
0: 然后给到大家都一起榜样，让他们都成为像我们一样的好朋友，对不对？
3: 对
0: 对。
4: 刚才那个昂昂说了一句话，就说他只要一跳舞他就很幸福，是吧？跟我的同感一样，我觉得我只要一跳舞世界就特别美好啊，所有的身心都归纳在这个最幸福最美好的这个。所以我觉得刚才你俩的通过以舞会友，然后结下了这个深厚的友谊，而且彼此非常懂得彼此，创造出非常有符号性的一些动作，
1: 是，
4: 所以特别的好，谢谢你们，当今这个舞蹈世界里，我要哭了。舞蹈使你们的灵魂很干净，这个很难很难啊！继续，
1: 谢谢。谢谢老师，抱抱你，抱抱你。
5: 我从小也是一个特别封闭的人，可能跟天天你在第二季的时候是一样的，不太会是一个特别外向的人。所以我刚刚沉浸在这种羡慕你们的友谊，是因为我突然一下觉得天天你遇到了昂昂，当两个底色相同，但是呈现状态截然不同，可是又在舞台上找到了一种共同的所谓的打着引号的另类的表达方式，但这一切又是那么的契合。大家会说你们奇奇怪怪，对不起，我太喜欢这份奇怪了，谁要墨守成规啊。还有最后一句话，陈天，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特别希望看到你跳一只蜥蜴，我会觉得你会非常惊艳。
1: 先有宁静老师要王思龙别做人，后有李翔老师点名要天天演蜥蜴。我们的评审男人呢口味很怪啊。
6: 我其实真的我特别想怎么样扒开昂昂的大脑看是装了什么样的芯片，怎么可以如此清晰，在不光是你自己的作品上面，组别里面每一个作品都增加了这么多的想法，有这么多好的连接。而且你们最后，我没想到昂昂是从陈天后面的那颗沙里，头是从那个上面透出来的，这个想法
1: 对
6: 真的是完全想不到，
1: 太棒了，
6: 就是只想投票，很棒很棒很棒。
1: 谢谢老师，谢谢，谢谢两位，谢谢，爱你们，请回到舞者大厅，谢谢。
7: 如果还没有就是完全的这个把握的话，不用那么着急，因为接下来还有两组。
2: 对，
8: 卡式舞蹈新风暴，下节更精彩。
9: 美好一日，来杯卡式，百搭随心，一勺轻盈，红蓝双味，纵享滋味，酸奶和卡式，美味好品质。
8: 我秀舞蹈新风暴指定用车智界 RX， 科技豪华轿跑 SUV 为驾驶而生，

0: 我们是长沙市公安局的民警。
1: 警察？想要诚挚的邀请大家拍两个反诈的普法短视频。
2: 网恋对象以为是周翊然，最后发现是郭京飞。
3: 两个傻蛋。
4: 完全忘了。
5: 行了，我不是有意的。
1: 咋了咋了？哇，你看，好厉害！哇，倒地了。
6: 我演了这么多警察，但这些装备我是第一次见的。
7: 快点，
2: 孙怡！
8: 干什么？干什么？
3: 跟你说话了吗？谁呀你？
8: 去把拖鞋给我拿过来。
6: 美丽的糖糖姐，我以后再……
8: 那我漂亮有什么用呢？
9: 你非得要抹黑节目吗？
8: 不玩了。
7: 不是。
10: 明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好，六街秋高气爽，另一支秋游队伍前来打卡，第一站梦幻落叶，氛围满满。
11: 哪一季的花少更精彩？
8: 花四。
11: 三个花少二旅行中最辛苦的人，
12: 杨洋和井柏然。我觉得
11: 哇，请说出三个你觉得自己最有魅力的瞬间。
13: 做饭、洗衣服、唱歌、跳舞。
14: 请用叠词给程磊取三个昵称。
15: 东东、轩轩、baby。
11: 时间到。哇，花少还是浪姐？3、2、1，
16: 花神，花神。
10: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卡式舞蹈新风暴现在继续。
17: 这里是由高端低温酸奶卡式独家冠名播出的舞蹈新风暴，酸奶和卡式美味好品质。
0: 如果还没有就是完全的这个把握的话，不用那么着急，因为接下来还有两组。
2: 对，
14: 在下面这个作品当中，一群素不相识的年轻人会在一个月色如水的光影里静静的疯一场。接下来有请光区罗玉文团的舞者罗玉文、吴宇成、徐君凯、杨顺奇，有请四位。
18: 这次作品风格我们选了德彪西的月光，然后在这么安静、这么舒缓的这个曲子下面，我们做了一种类似于发疯的那种状态。
19: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想要在某一刻有一种很大的宣泄，但是要维持自己作为成年人的这个体面，它其实不能那么的去释放。所以我们来到这个舞台上去帮大家做一场这样子的白日梦。

0: 我先顺到这好吧，还得调调那个发疯状态，要不然其实他纯跳也没那么有意思。你们可能还是蹦迪蹦的少吧。
1: 这就是我们所能想到的找发疯状态的办法。
2: 人与人的悲欢并不相同。
3: 直接教我们一个，哎，
4: 来姐，我们学一下啊，咱们学。
3: 要韵律在
4: 胆胸。
3: 三、四、
4: 五、六、七、八。
3: 姐姐，我们还有一个难题，我们组有两个不是特别爱动的人，你看你们能不能带动他们一下？
4: 我很爱动。
3: 放第一排。放第一排，音乐放起来。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0: 去到那个广场舞，确实感觉好像你就是很单纯在跳舞，然后所有人也都是跟着你一起在跳，你只是觉得这个动作有力量，你就去做这个动作，你能发泄，你就能把它做出来，
1: 完美融入，这是我们要找的状态。
2: 我觉得我释放压力或者是宣泄的方式其实不多，舞蹈能够帮我找到一种情绪的出口，
3: 希望用这样的作品和大家有一种共鸣，感受到舞蹈带来的魅力，人还是要跳舞，人还是需要发疯的。

0: 然后坤是黄河那次第三个，
1: 他就直接自动那啥。
2: 我们的影视舞者没有选择来发起冲光挑战，
3: 谢谢，来掌声给我们的四位舞者。好喜欢你们疯完之后互相看到对方有点尴尬的那个表情。现在他们又穿回了西装，但是我们不会忘记在刚才的月色下有四个人安安静静的就疯了。所以这个作品它讲的是陌生人相遇突然打开了彼此的感觉吗？
4: 其实我们表现的就是四个很普通很普通的人，他不是特定的某一种人某一类人，但

0: 但是我是觉得现在大家很多时候都有很多的压力，很多的情绪没有办法释放，没有出口啊。但是在夜晚降临的时候，这情绪会莫名的出来，然后我们也利用了一种舞蹈剧场的形式，
1: 是
0: 把这个氛围笼罩了下来，让我们四个人在这样一个奇怪的环境下面相遇啊，我们也做出了自己的一个情绪的出口。但是光线再出现的时候，我们又回到了自己，发现了那种尴尬的感觉。
2: 我很感谢就是舞蹈新风暴整个节目组能够支持这样一个天马行空的想法，这一份月光独属于你和我们。我觉得大家可以走进剧场，然后真正的感受到舞蹈剧场这魅力在里面的给你的感受。
1: 是哦，像超人一样。
3: 我在空中的时候感觉我摘到了星星，触摸到了那个月光，所以我们觉得在思绪和情绪被打开和宣泄的时候，大家都有可以自由做梦的这样子的一个能力。
1: 其实做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尝试，就是把剧场搬到了我们风暴的舞台。其实这也是我们风暴节目的意义，它其实不只是呈现舞者的肢体或者是编舞老师的他们的创意，其实也一直在告诉大家，现在在中国的剧场里面到底中国舞蹈在发生什么，我们在努力的尝试什么。这个其实只有观众去解读，观众去支持，观众到了现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才有意义。
4: 就是四个帅哥在台上，我觉得风感我其实没有看到。虽然我们在舞蹈动作的处理上有了和这首月光音乐的反差，就是舞蹈语汇并没有脱离现代舞的原生语境，它还是在传统现代舞的意境里面去使用身体，但是想要体现的又是一种想要与生活对抗的发疯。所以我个人会觉得那种无序与发疯可以再往外一点，也许它是成立的。
5: 就作为一个古典舞人哈，那个尽管那个胡胡不满足，我作为一个老古典舞人我还是蛮满足的。我很喜欢这个作品我觉得是很有格调的一个作品。开始挺有意思，德彪西的音乐《月光》哈，他那个噔滴答滴答，我就看见君凯就在那儿扭扭扭，一个人扭，然后紧接着一点带面，然后次第发疯。
1: 第一次在次第这个词后面接的是发疯，次第发疯。嗯，好。
5: 这个编排上他牢牢守住这些情绪，无论是四人舞当中的彼此托举还是四人舞的这种情色欢聚，每一个陌生人都在满足着一个陌生人的愿望。
1: 对，
5: 我觉得好棒啊。我觉得这个作品传递的就是一种人与人之间本该如此，当你需要的时候，无论我认不认识你，我都愿意伸出手来帮助你。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合适，这个就是生活中的真实，它搬到了舞台上，而且能够鼓励人们真正的把自己活出来。我很喜欢。
1: 谢谢谢谢老师的肯定，谢谢。其实偶尔发疯这件事情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情绪出口，除了我们鼓励自己偶尔发疯之外，我们也提倡一种精神，就是我们旁边这些人不要扫兴。我觉得不扫兴也是一个美德，就是你看你旁边的人或者路过的陌生人，他突然有一些出格的举动，只要他不伤害任何人，然后只要是他快乐的，我觉得我们旁边的人不扫兴的给他一个喝彩，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件事情。
5: 是的，喝彩
6: 真的是那种月亮可以给人带来那种释放，然后又同时感觉到他们真的很自由。总之我看到了这里面有一种对自由的表达，一种对个人的情感的抒发，就是我真的感觉到一种很难看到舞蹈里面一种高级的东西，月光曲那种慢板快跳那种，哎，我好喜欢它这种东西，就是啊，舞蹈也可以这样跳，就是。
1: 所以静静真的要进剧场，你今天已经要抢好多票了，是不是？
6: 对，真的。
1: 现在我的剧场也非常好看，对。好，我们谢谢静静老师的肯定，谢谢，也谢谢四个小伙子在刚刚的月色低垂的时候带我们做了一个安静发疯的梦，也请回到舞者大厅，我们期待接下来的表演，谢谢，辛苦了，谢谢。

0: 谢，来掌声给他们。现在终于到了最后这个时刻，因为刚刚我们的两组表演当中，影区舞者都没有发起冲光挑战，也就是最后两个作品将直接是今晚最后一组的冲光挑战对决。
1: 为什么会选择王老师？
2: 想比比谁更帅，
3: 等的就是你们。
4: 就知道他们会拍我，很兴奋，血性就上来了，就像我们比赛一样，我就喜欢这种感觉，就想来炸一下。

0: 三个拉丁舞啊，同舞种，然后再配合上那个蒋悦老师的钢管。
1: 然后我们在这个运用钢管上，它立着的时候，它其实是蒋老师的武器。然后为了我们把这个东西融合在一起，然后我们就把这个钢管横着放下来，成为了我们拉丁舞者的一个武器。二三四，杨老师在尝试拉丁的时候，我们就想着多帮助他，就是做一些眼神上的交流。
2: First one. 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没有一种规则感。拉丁舞它能直给的告诉你，就是不管你怎么样，就是你尽管开心的舞动起来就可以了。
3: 我咋起火？
4: 杨老师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1: 姜子把我们照顾得非常好，非常好。
4: 是谁给你买的早饭？
3: 蒋老师多贴心。I love you。
2: 我已经就是把他们当朋友，那朋友来了，我把他们照顾好，我觉得是应该的。
5: 走吧，我们吃饭去吧。
6: 可以要一个青菜，
1: 在我们这个作品的这个过程里边，我们互相去熟悉，跟我们的这个主题是一样的，我单我行，然后形成一个朋友的关系，能互相承担。
0: 可能一个人没有办法完成的东西，我们可以很多人一起去完成。

0: 龙哥好帅，好酷！我的妈呀！
1: 龙老师这个表情，我回去将逐帧研究。一定是45度，
2: 不可以。你缺少了一点成熟的魅力。哦，
1: 要回去把胡子留起来。
3: 那么对决已经锁定，有请
4: 王胜熙、米热、刘演贝、陆奎文。

0: 们四个人有哪些共同点？一个人傻，一个。
1: 我先想。年轻啊，
2: 有少年感。
3: OK， 就我们四个特点就是从来没上过光驱。OK， 我们是隐区战神。
4: 哎呦，还给我们专门留着位置啊！我天哪，我站着就行了，我不用坐了。
5: 咱们隐区现在一个凳子就够了，是吧？
2: 我们好可怜呀、啊，我们这个隐区舞者。
6: 喂喂，
7: 一个气我一个。
2: 黄轩，黄轩。
8: 吴宇成，听到请回话。
9: 说什么呢？听不见。等你们坐到这里来的时候再去跟我们说话。
3: 我们现在真是光屌的了，
6: 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很危险的处境，
5: 退无可退了。
6: 所以说这个作品里面有一种我们内心积攒在一起的复杂的情绪，就是现在逆沉。
5: 我们这次的作品名字叫做怒马，
2: 就是希望通过我们作品能够体现我们年轻人的热血不甘，以及我们想要力争上游的一种心态。
10: 这个作品我觉得要的就是态度，就反正跳不好你们就回家，一起回家。
5: 我们这次要玩一把大的，把我们所有的技能都拉满。
11: 首先要有非常野性的表情，能够震慑住对方。
10: 五六打七打八，太肉了。
2: 而且这个舞蹈它需要力量的控制，绝对的停顿和那种释放。
10: 入大大入霸霸，好的。
5: 我们这次的作品都是我们各自的大招了。我在舞台上就我们四个人要跳出万马奔腾的感觉，就要不停地切换队形。
11: 这三分钟我们没有一个懈怠的一种状态吧，就是从头顶到尾。
6: 我们的情绪一直在往上顶，然后你的肢体的那个动作也是在往上走，往上走，往上走，就是我感觉我的肺要炸开了，
2: 就是感觉跳得两眼发黑。
12: 辛苦，感觉这个舞好累哦。
10: 对啊，那他们想要上光驱不得拼点命啊？
12: 确实，
5: 因为这次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了。能感觉到大家都憋着一股劲儿在燃烧自己，所以我觉得其实是需要有一种方式让大家去释放一下。
13: 为什么三次了还上不了光驱？
4: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好有力量，把光驱都给吓傻了。
3: 来来来，
10: 山东都不敢动了。
4: 我把我们胆怯了，完了，是不是我的问题？山
10: 东都不敢动了。哎呀，
5: 你随便想一个。
4: OK OK。为什么一直输还要继续输？
14: 花也洒了，心也血了，瓜也卖了，为什么还在隐区啊？
15: 舞台上的楼梯也没那么高啊，我们为什么上不去？为什么？为什么？
2: 我们这次的作品叫怒马嘛，我觉得这个怒它是指的是生命的怒放。如果这是最后一个舞台的话，我们必须要义无反顾地奋力前进，
11: 一定是拿出我们100%的状态去跳好这个舞台。
6: 大家毫无保留地去做一件事情，直奔往前冲就好了，
16: 不留余力地参加比赛的自己。
5: 我觉得这样就是给自己一个最好的答案了吧。
17: 最后一动作，我们要背水一战，加油！
2: 加油！

0: 怎么选呀？
1: 好，我们也请我们的光曲舞者回到舞台。两个舞蹈看下来这么悲壮啊，看第一个的时候就是这也太燃了吧，怎么会这么燃啊？然后这四匹马一上了，我的天，燃尽。四匹来自草原的马，感觉有他们跑不完的圈，腾不完的空，非常的帅气。为什么会选择马作为最后冲光的一个作品？
2: 这个作品叫怒马，然后也展现的是我们的一种状态和态度在这儿。因为马本身也很有冲劲儿，它在草原上的那种奔腾不息，就那种上前冲的那种状态，勇往直前的状态，就是表达的就是我们自己。
3: 对，因为我们现在的处境就是，如果我们不能留下来，那就要淘汰了。所以这个作品也是和我们的处境是相似，就是勇往直前，毫无保留。
4: 哦，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朝各自的方向，目标明确的去前进，去奔跑，
2: 然后我们意气风发，我们在当下这支舞蹈当中不破不立，就是没有退路，只能向前往前冲。
1: 我好爱看你们四个人一起在台上奔跑起来的那种感觉，就是觉得速度和那种力量，感觉整个舞台都在震。上场的时候特别可爱，因为贝贝他要跑一个比较长的线，他从那儿他不是用人的状态跑过来，他是用马的状态跑过来的，太好笑了，真的很可爱的一支舞蹈。
0: 我天呀，这真的只有他们这么年轻才干得出来。真的是燃尽所有的感觉，我最后觉得他们自己也快要被就是烧尽了的感觉。他们四匹马还不太一样，
1: 对，有性格的。
0: 陆奎文今天是很愤怒的那匹马哈，就我感觉你一开始上来就有那种螺丝要拧滑丝了的感觉。那个贝贝累得脸都绿了，现在就真的是把全身的力气都用在了这个表演里面，那种扑面而来的那种年轻的感觉，真的是只有你们这个年龄段才可以的。
1: 谢谢，谢谢老师。
5: 四个舞者，各种性格。那我今天特别吃惊的是米热，他这个新疆马，还有那个云南的马，这还有另外两位，你们四个。你们四个都是来自不同的地方的马，
1: 是
5: 真的看到了你们的个性啊，你们的那种昂扬的这种哈精神。我现在觉得我要感谢灯光师奎文，啪一下一个光准准的打在上面，然后啪啪啪，他们全是在光里面特别感染。然后我还特别喜欢他们有一个处理，就像电影感一样，就是在最激烈、最沙野、最奔腾的时候戛然而止，一个人悬崖勒马，拉住他的脚，不让他掉下去。这种处理太戏剧了，太有情感，这种生命的哲理马上就呈现出来，所以呢，特别的喜欢，真的。
1: 谢谢，谢谢老师，谢谢。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到我们光区的舞蹈，也是我们先看到的这个作品。这个作品非常非常的有趣，其实我们每次都是很好奇，到底要在我们多少的作品里面让这个钢管舞的元素可以丝滑融入。刚刚看到除了舞台上立着一个钢管之外，还戏剧性的出现了两根细的管子，而且它是凭空的，它不是完完全全立在地上，所以它承接了很多功能。这个设计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6: 首先我们会想，就是蒋磊老师的特殊性，他的最好的伙伴其实是他的钢管，然后作为拉丁舞者的我们需要去融合，所以我们当时就在想，如果这根杆子横过来以后，哎，好像就可以成为我们可以使用的东西。然后其实这个寓意也就是蒋磊老师在跳舞的过程中并不只是有竖着的这根钢管，他同时也可以有横着的这个钢管，也就寓意着他有我们啊。
7: 我们的风貌实况其实特别简单，就是一种信任托载，他们帮我就是浮上青云的感觉。所以回顾我在舞蹈新风暴的经历，其实我突然发现就是我有成长， 我觉得就是被困在隐区的其实是蒋磊，不是钢管舞。钢管舞本来就是光。
8: 小蒋，我特别想问你一下，这次你真的离开钢管了，你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是舒适的吗？
7: 是舒适的。我也是第一次跟浩洋有做托举，然后就是他们有利用我们的道具管子然后托我刷钢管，这都是我第一次尝试。
8: 明白。也许你们起舞的时候你不是最亮眼的那一个，但是我必须要承认，这一支作品里边刚刚最高光的时刻是你踩着扁担飞上钢管的那一刻。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说，是兄弟们把你送上青云，我觉得真的还是那句话，你来舞蹈新风暴就是最值得的。
9: 我觉得这个混搭本身就是诠释了什么叫创新吧。我一开始我是有一点突兀的，我真的要反应一会儿，因为他一开始那个劳动号子不明显，我还不敢确信是劳动号子吗？我不会吧，我就完全被他们四个人真的吸引住了。但后来越来越清晰，真的果真是劳动号子。然后这四个人完全不管你是什么，就是他那么笃定坚定的相信这就是我们这个作品的音乐。这四个人的信念感让我真的五体投地佩服。就是
1: 那么接下来就要非常刺激进入到我们的冲光推

0: 吸干了。
1: 来了来了来了。
2: 下面是杨丽萍老师，请推杆。
3: 这个真的太难了，哎呀，这真的是很难选择。要不然，小朋友们先
0: 好了。姐姐想要再思考一下，雨欣先来推好不好？
4: 龙老师这边，因为刚刚龙老师连那个在好像还没有开始的时候，龙老师就已经开始热场了。
0: 那会儿在上杆，
4: 对，
0: 他就已经开始
4: 特别珍惜每一分钟。
5: 老师，因为我们拉丁舞者的特性其实是这样，
0: 互动性特别强。
5: 对，我们因为一直要跟别人交流，然后毕竟我们这是最后一组了，我觉得荷尔蒙和男性的这个较量这个东西应该要出来在这个舞台上。
4: 确实有感受到，而且我觉得是不是今天宁静姐的感受最深，因为一上来我感觉你们这边全是朝着宁静姐来的。宁静姐有什么感受？
0: 就这些荷尔蒙冲你来的时候，你
4: 我都看见了。
6: 不是，你看一下这个台，这个台就是正中间就是我。
0: 对，
6: 对，拉丁舞者就是很勇啊，就是看着观众，你看他们刚刚对着大家。
0: 对。
6: 然后我觉得有很多的舞者看到我的时候会回避眼神儿，我更看到米热就看旁边，明明他在我前面。然后他一个眼神都没有给到我，他就是这样的，明明我在何老师这个位置，他居然这样。然后我就想，好的好小子，你等着。
0: 米热，你用那个马的方式朝老师瞪着，老师跑过去来一个。
6: 新疆小伙太帅了，
0: 太帅了，没办法。好，那雨欣 Q 完静静，你自己做好选择了吗？
4: 我以为就是宁静姐推杆了。今天两边确实都很好啊，
6: 难。
4: 我觉得就是龙老师这边作品确实一上来既割裂又融洽，因为用了一首四川民歌嘛，但是又用了一首比较偏电子的一个比较奔放的，做了一个 remix。但盛熙这边是非常有朝气的，而且从神态还有速度跟整个技巧寓意我觉得都完成得特别好，而且四位今天能量都很强。
0: 雨欣选择了支持王盛熙团，静静你想好了吗？
6: 真的怎么选啊，这太纠结了，因为完全不同。
0: 对，
6: 完全不同。这边哇好昂扬啊，哇这种感觉就那种很震撼，原来三个拉丁在一起可以是这种感觉，而且是男拉丁又没有女生，加上那个小蒋，哇刚刚我很喜欢那边有一个动作，小蒋从那边那个杆子上哇，你就是那种登杆而起的那个，真的是让我很震撼，觉得我真的被你们征服了。
0: 怎么推啊，加油老师，
6: 怎么推啊，真的。
7: 要不然你先推，
8: 然后
6: 好
8: 好然后你再推。
6: 好，
0: 来杨老师选择支持。
3: 刚才小龙一出来，我看到的是太阳的光，然后从他们的身体里面放射出来。我给
0: 杨老师支持了黄锦行团的我单我行。静静你想好了吗？
6: 真的都太优秀了。
0: 现在场上比分来到2-1。
9: 其实我都很喜欢，是四个小伙子就像四匹野马，从头到尾并没有局限在一个技术表达层面，并且这个马的形象它是有所过程的，它中间它也会有困顿，它也会有爬不起来的时候，或者是在思考方向怎么重新蓄力的时候，所以我觉得你们是塑造了一个非常正向的而且很完整的一个马的形象，我觉得非常好，我很喜欢，所以把这机会给他们。
0: 沈培老师选择支持王声集团，场上比分来到2-2。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我们的两位学长，你们要行使你们今晚唯一一次共同决定等一灯的权利吗？
1: 四位拉丁和钢管的这个组合，他们在听觉上给了我们一种带着泥土气息的劳动号子，但是在视觉上又给了我们那种优雅和那个国标的气质，所以在这两种非常混搭之下，我觉得他们好怪，就怪的我就觉得有点喜欢。
10: 四匹马，你们可以一番接一番，一番接一番燃尽在舞台上。我觉得你们四个呈现的状态，你们不仅仅是那一匹马，你们更是驰骋在那个马匹上、马背上的那一个人。今天我看到了你就要赢的决心，我觉得你们做到了。
0: 所以两位学长的决定是，两位学长使用了他们唯一的一次特权。那么这一次冲光对决的结果如何，就交给两位学长，你们要把这一杆加给哪一边？
1: 我要把这一杆我们一起交给
11: 卡士舞蹈新风暴，下节更精彩。哦，
12: 这么多订单啊！
13: 我们按编号来对应自己的单子。
14: 行，
15: 加油加油
16: 加油！
17: 您的订单，
18: 别客气别客气。
19: 美白产品啊，
18: 哎，别客气，粉底液啊，别客气，来，
19: 别客气，别
18: 快扫码了是吧？
19: 来来来来来，耶，别客气。
14: 我跟你说，今天的营业额25000，
17: 你有点多吧？
20: 我们现在差这个蓝色散粉，
12: 妈，你卖的呀？哦，卖给谁了？你太厉害了！
14: 我的眼睛就是尺啊，我瞄一眼就知道今天什么账目啊。哪儿是火车站呢？好像是错了耶。
21: 盟主听说不是很顺利，客人好像错过火车了。
11: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22: 家乡美食大赛终于来到了广东站。
23: 广州菜是最先进入世界各国人民眼帘和口中的美食。
24: 广州菜呢是由三大族群组成，包含了广府菜、潮汕菜、客家菜，
25: 三味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粤味地图。
22: 好了，
26: 让我们数数今天的掌勺官。Hello， 大家好，我是郑希，希望今日可以吃到最正最靓嘅广东菜。
27: 大家好，我是梁靖康，广东站等于我主场，看看今天的美食可不可以征服我这个本地人的胃。
28: 咱们现场家乡美食来一个菜，太好吃了，嘉宾的边运动边吃美食啦。
11: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家电家居双十一组合购买，折上再享7折。周日晚8:10，玉点秋，
29: 你是不是受伤了？
30: 就是军营里正常的比试。
29: 你是个文职，为什么要找你比试？
31: 你们是不是故意打伤江雪婷？如果你是因为难民营我打了你一巴掌而记恨我，我已经道歉了。你要是还看不过，你就打回来。
30: 当真？
29: 嗯。你打吧。
11: 周日晚8:10，玉点秋，卡士舞蹈新风暴现在继续。
32: 这里是由高端低温酸奶卡士独家冠名播出的舞蹈新风暴，酸奶和卡士，美味好品质。
1: 我要把这一杆我们一起交给隐区。
0: 祝贺隐区王声集团，太不容易了，请王思龙加入队伍。我宣布第四赛段2-1，光影终结赛，隐区王胜西团冲光成功。 做到了，请共同登上光区的席位。现在，请点亮卡式流光之路，迎接属于你们的卡式光耀时刻。祝贺！

0: 就是挺感慨的吧，我感觉之前就是拼过那么多次，然后目送了很多位光驱舞者走上那个台阶，但是我们永远都是留在圆形舞台中间的那几位。但今天真的要走了，反而会有点无措，我感觉。
1: 就我站上去那一刻，俯瞰台下那个圆形舞台的时候，好像能看见前几期站在那儿的自己。我在选小贝的时候，我说我们两个能不能从影打到光驱？然后后来又和奎文在一起组队，然后又和四龙哥又和米热，我们一路走到现在，人还是那个人，但是我们真的从影剧到光驱了。
2: 影剧的故事已经告一段落，其实无论输赢如何，都很想告诉大家，我们眼前的这一束光其实不仅仅是照在这个圆形的舞台上，它的边界是向外延伸的，会超越空间乃至时间，而它的光芒也会一直向外扩散，它会跑进剧场，它会跑到街头巷尾，也会跑进每一个热爱舞蹈的人们的心里。好喝的酸奶就选卡士，本节目由高端低温酸奶卡士独家冠名播出，酸奶和卡士，美味好品质。朋友们，接下来将会宣布本赛段最终的排名结果，我们待会儿见。

0: 回到了我熟悉的舞者大厅，请坐，请坐，请坐。非常高兴，首先我们要为我们盛席团鼓掌，好不好？恭喜，
1: 恭喜你们！
0: 因为盛席团冲进了光区，所以我们今天的淘汰名额将会是四个光区团当中三轮下来总分排名最低的团要淘汰。
2: 会不会刚到光区我们就被淘汰了？
3: 有可能。
2: 我分不高的话，
0: 不管今天的结果哪个团是排名最后，我们其实还是很为大家骄傲的，因为今天的这个光影终结赛确实很精彩。我在台上看到有时候是手脚发麻，因为确实有一种拼了的感觉。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宣布结果。
4: 这个结果呢，不是由我和何老师来宣布，而是由你们自己来领取。
2: 自己领取。
4: 接下来，请四位队长去右手边的房间内领取成绩。
0: 谁先去呢？我觉得我们先让昂昂先去。
5: 为什么？
0: 因为昂昂的妆氧化到你现在好暗沉。
4: 赶快把那个有效镜头给拍了。
5: 好。
0: 你不是刚才之前不是第一名吗？对不对？先看看昂昂团的成绩到目前为止。我开玩笑的，你非常美，你非常美。去吧，好，现在昂昂去领取你们的成绩。
5: 加油！
2: 想考完试去领自己的成绩单。
6: 节目做的可真好，所以我要输密码吗？
7: 现在你面前的风暴成功机最右边有个最大的按钮，如果你准备好了，你按下它，结果就会自己出来。
6: 好，我准备好了。因为我们在第二轮已经排名靠前了，但是 X 秀的时候，其实每个队都表现得很好，这个就不太确定，所以我想要早二争一吧。
4: 这个等待我觉得比那个推杆要恐怖。
8: 我心里直打鼓。
2: 你们没有什么可紧张的？
9: 就是
10: 哇，好久啊，
11: 这么久。
0: 来了，他来了。
2: 来了吗？
0: 看他的表情，看他的表情。
10: 啥意思啊？
2: 怎么这么沉重啊？
10: 好多戏啊，敖哥。
4: 怎么了啊？
10: 没事。
2: 反差，反差，反差。
10: 就是你们想要第几名？
2: 第一。
10: 真的吗？
2: 真的。
10: 但是拿第一名真的这么好吗？
12: 凡尔赛开始。
2: 凡尔赛。
0: 你要演几分钟啊？快点，急死了。
10: 我们今天其实说的是不是把握二争一吗？
2: 对。
10: 我们第二名。
4: 很不错的成绩，保住了。
0: 是安全的，是安全的，
10: 对，非常好，
4: 安全就好，安全就好。
10: 对对对，其实第一没那么好，第一压力太大了，下期怎么办？
2: 考非常好，
10: 对。

0: 他们第二名。
1: 那第一名是？
2: 完了，我这悲伤感。
3: 美食可能是第一，
4: 有可能是影视的。
5: 那我们就是第一了，我有预感，谢谢。沈西，我们要出头了。
1: 你别乱说。你好像在许愿，你给我的感觉。
6: 那么我们下一组的话，请盛熙他们团吧，因为我觉得他们是终结成功，
7: 而且他们的成绩很神秘，因为他们成绩从未公布过。
8: 对。
7: 所以请盛熙前往房间去领取你们的成绩。
9: 祝好运，祝好运，祝好运，祝好运！妈呀，别一会儿刚上光驱被淘汰了，我的妈呀！
1: 还没做热乎呢。
6: 因为我们今天有讨论过这个情况，就是如果影没有打过光的话，影会直接淘汰；但是如果影打进光，他们排名最后同样还是会面临淘汰。
10: 自己准备好了，你就自己
11: 学习。等一下，如果我真的拿到了第四名的话，我们就一会儿就直接走人了。
10: 是的。
11: 连这趴真人秀都解决不了就走人了，录不完就走人了吗？
10: 是。
11: 太快了。交给命运吧。
12: 我完全不敢看，
5: 好紧张啊！我感觉比跳 X 秀还
11: 坐不住。
13: 我当时是捂着眼睛的，那个纸从面前打印出来的时候，我用我的食指中间开了一条小缝，然后我在这条缝里面看清楚我整个数字。
11: 听到吗？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感觉我的心跳，我现在心跳快爆出来了。不是，我们拿的这个成绩，我一会儿出去该怎么？我们队友会开心死的。
5: 哎呀。度秒如年感觉。
1: 哦，来了，用屁股开的。
11: 我们的目标就是冲进光驱嘛。
9: 对。
11: 但是我没想到咱们这次冲猛了。
1: 恭喜你们！恭喜你们第一名！
9: 那你还说，
13: 太开心，都不知道我当时有多开心。我现在把它放回我们里面的那拿一个框给它裱住。
7: 我们社戏团的五名舞者也非常安全地进入了下一个赛段，再一次祝贺你们五位，
1: 胜三和四。
3: 就要自信一点，人就要自信一点，
1: 人就自信。不要笑了，现在是压抑的时刻，不能笑了。
7: 当然，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淘汰名额要在景行老师的团和玉文的团当中来产生了。现在，请两位队长一起出发，拿属于你们的结果。
9: 你们又重逢了，我们又重逢了。
10: 准备好领取最终的答案了吗？
4: 来吧。
10: 风暴团战最终结果，请查收。
3: 天哪！我们所有人就是把这次舞台当最后一次舞台，所以才会跳这么尽兴嘛。而我们觉得我们发挥得很好。
14: 我心里面很忐忑的点就是，有可能我们就是垫底。
7: 对玉文团和景行团来讲，现在是比较难熬的时候，因为会有一队全员危险。
3: 最不适当的就是开始压力了。哎
15: 呀，我有压力。今天一天没吃压力，现在吃压力。
1: 哦，这么快？
9: 这么快？
14: 我们这巨快！
9: 天啊，完全看不出端倪。
6: 因为也就是最后两位队长了嘛，我们就一起公布吧。
9: 一二三，
11: 一二三。
7: 第三名的是玉文团，祝贺！祝贺玉文，祝贺玉文团的舞者。那么我们现在把所有的成绩跟大家分享，也就是三轮总成绩的排名，来，各位请看。

0: 而且迪诺格我们是战友啊，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难受。
1: 可能我觉得比赛它就是这样的吧，比赛本身就是不可预料的东西会有很多，然后包括观众的喜好也会不一样，所以说不一定说每一个作品它都可以让观众感受到，哦，我必须要给你投票。舞台艺术它本身就是有遗憾的，这种遗憾它会成为接下来的每一次舞台上的艺术创作的一个更好的动力吧，我觉得
2: 是的。其实舞蹈是一个很特别的温度的一个艺术，你站在光里的时候，你光虽然是亮的，但是一个人站在光里是冷的，光要抱团才会有更大的能量，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给光一个特别的权利。现在我们晋级到下一个赛段的三个光区团，在刚刚离开的五组舞者当中，每个团可以选择一个很强的伙伴加入，因为下一个赛段每一个队伍都将补强为六人团或者叫六组团。请各位注意，我们根据风暴值从高到低的排名，由我们的舞者自己来邀请强者补强到你们的队伍当中，所以第一个选择的是圣西团。
3: 我们想一下，
4: 要可以讨论一下吗？
2: 可以讨论一下，其他团也请讨论一下。圣西，你们想好了吗？
4: 想好了。
2: 好，请告诉我们你们的决定。在这五组非常优秀的舞者当中，你们想要邀请的这位强者是？
4: 我和我的队员们一致想请黄锦星老师加入我们的队伍。就是，这是我们五个人在一起给出的第一反应。
3: 怎么想？
4: 我的第一反应是直接选锦星的。
3: 可以。
4: 我们也和黄老师 PK 过，我觉得您不是来比赛的，其实您是来表达的。我觉得你的这个心态是
5: 值得学习的。
4: 对，就是可能是已经经历了过后然后再返回来的那种状态了，所以我们真的非常非常欣赏，所以我们很想诚邀您来加入我们的队伍，我们也想我们一起能多多学习。
2: 锦星老师在踉踉跄跄地跟他的队友们做一个告别。
3: 来来来，黄老师，
4: 感谢黄老师，
3: 黄老师，黄老师。
2: 下面到昂昂团，
6: 请做出你们的选择。
7: 其实对于剩下的人，我其实都非常的想要合作，然后因为涉及到我们要一起合作，所以我尊重我们团队所有人的意见，综合下来，我们决定是。龙老师，
2: 来祝贺龙老师，
8: 祝贺龙老师。龙老师他是一个，首先能力上面来讲，他的荷尔蒙非常的强大，然后他自己的这个身体也是可以被开发的，而且他的肢体其实是很符合一些，至少在我脑子里面想象中的很多作品的一些条件的。
2: 请龙老师加入到我们的昂昂团。好，其实最难的是玉文团，因为他们只能再邀请一组舞者了，留在光里的只会是这三分之一的可能性。那么玉文，你们艰难的选择是？
9: 我想选钢管。
10: 你们的纠结几个人？
9: 我想选钢管。
11: 钢管，钢管，因为我合作过，你很难去跟他拍戏。
3: 每次都是他那个，他是最亮的那个。
12: 但是我的建议是街舞。
9: 谁要街舞的？
4: 我们两个提出。
3: 师哥，上次我听了你的，这次你听我的，可以吗？
12: 我肯定听你的。
3: 试一下，试一下好吗？试一下。
4: 你就做你想做，我们就支持你。
2: 好，来，请宣布。
3: 对不起，对不起，我们最后的选择是，蒋磊老师。其实蒋磊老师在《舞蹈新风暴》里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我也希望这个特别的存在能够在《舞蹈新风暴》里面再走得久一点。虽然说这个其实对于我的团队来说是一个很冒险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妨也会有一些惊喜发生。
13: 接下来的排练我会很努力的学习。
2: 好，祝贺。

0: 祝贺蒋磊，请加入罗艺文团，祝贺。非常的艰难的选择，那么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现在舞台上的四位优秀的舞者。
1: 其实走到现在，就是我们两个人，真的也是打破了很多常规。从我们二公开始跟湘仔和钟辰哥他们合作，就是接触街舞的一些东西。然后三公的时候，我们又去做一些拟态。然后到这一公，虽然我们跳了拉丁，但是我们也跟蒋老师去学习了一些钢管舞。其实我觉得这一路下来就是非常开心，然后觉得还是可以有更多进步的可能吧。继续加油吧，
0: 继续加油，一定的。
2: 我觉得来到这里收获的特别多，跟很多舞种进行了这个融合，然后有这么多回忆留在这里，所以我觉得我没有什么遗憾。就是
3: 我这一次非常开心的，就是能跟景行哥一起去跳舞，然后一起去完成作品，然后也感谢我的兄弟们，然后一直陪着我，就是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能跟大家一起跳舞，一起合作，创作出更好的作品。谢谢大家。
4: 我遗憾是没有的，因为从第一轮开始，我跟小奶每一轮都跳的基本上都是一个新的尝试，然后也圆了跟景行哥能够一起跳一个作品的这个梦想，其实遗憾是没有。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就是这个，就是我俩一起相处的这段时间，就是我俩之前可能就是对手会比较多，然后也是看着弟弟一步一步长大，除了舞蹈之间，更多生活上有很多他会跟我谈心，我也会把我的烦恼给他，所以这是我来这里就是最大的收获。
0: 大家都有收获就最好了，因为如果告别了新风暴的舞台，可能就不再会有一山二虎这个名字和浩开朗这个名字，因为他们本身在自己的领域都是响当当的人物，是因为来到我们的节目，他们才有一个新的组合的名字，就是大家都是打碎了一些然后来到这儿的。所以请允许我代表今天没有在场的观众和我们的评审团的老师们向你们表示感谢，然后我会深深地记住你们每个人的名字，谢谢你们。来，我们也掌声送别我们了不起的四位舞者，谢谢，继续加油，继续加油，
5: 谢谢。
0: 继续冲击一点，
6: 继续冲，没事，
7: 加油，蒋鑫哥，
0: 好，谢谢，谢谢，
3: 谢谢各位兄弟们。

0: 这个节目我来的时候是一个人，然后后面就是我们就走到了一起。
1: 你俩愿意加入我们战队吗？
2: 我们愿意。
0: 走到一起之后就成为一种习惯，因为我对他们也会有一种依赖，就脑子里全在闪回一起排练的，然后各种在闪回。这一路走过来，我感觉仿佛我们就是应该是这一个队，要么就一起再打下去，要么就一起走掉那种。但是游戏规则是他们把我留下来了的。
3: 没事，你做得很好，你还是要为自己骄傲的。这两票不代表任何的观众不喜欢你们，或者是你们的作品不好，没关系的，他们也还会有很多很好的，而且你们以后也还是会再合作的，这个缘分是不会断的。
0: 但是这个结果就是两票就会决定去留吧，那我们就尊重节目。所以那会儿我想要表现出街舞人的那种洒脱嘛，结果怎么到最后他们出去的时候我没绷住，这个水龙头就自己不知道怎么了，哎呀。

0: 谢谢何老师。
1: 然后后来何老师过来安慰我，那个瞬间那个闸就关掉了，因为我觉得男人不能这样，所以我想那就带着忠臣跟祥仔、浩洋、开朗他们的意念吧，再往后再闯一闯。
2: 好的，我们今天是光影终结赛，也就是属于光区真正的较量就要打响了。而这一次的较量从一开始的秀型上就会特别不一样，请注意，下一个赛段每个六人团将会迎来四场 X 人秀的对决。哇，更精彩的来了。哎，你们太可爱了，真的，开始每个人说更精彩了。每一个看过风暴舞台，或者说每一个热爱舞蹈的舞者，包括每一个热爱舞蹈的观众，全都听过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加入会为本就充满未知的 X 人舞带来更多可能。各位亲爱的舞者们，万众期待风暴学姐回来了。
3: 学姐，
4: 下一赛段将会有三位风暴学姐回归，每个光区团将根据风暴值的排名依次选定一位风暴学姐为你们其中一支 X 人舞助力。
2: 先来看第一位学姐，她在风暴第一季一袭红裙惊艳亮相，她是林黛玉，她是杜丽娘，她是风暴学姐破亿票房舞剧女主演胡倩。
5: 不加入我们都说不过去，他不加入我们都说不过去。
6: 我们也有合作过的，
7: 没有用，没有用。
2: 好，朋友们，下一位学姐，她是街舞的破界者，她是国际赛事街舞锦标赛起舞三连冠，她是舞蹈风暴第一季以组合形式展现街舞与众多舞者融合之美的风暴学姐苏烈雅。
6: 那个称号的，人家都说
8: 中国暗黑系北有苏烈雅，南有昂昂。
2: 最后一位学姐是谁呢？她的名字是中国现代舞在国际上一张响亮的名片，她是中国荷花奖评委，更是华人首位斩获十部国际违约的编舞家，她是风暴学姐舞蹈风暴第二季总冠军。谢谢。
6: 选
9: 怎么选？
10: 没有选，
9: 不需要选，直接选谢欣老师。
10: 我求你了，我想选谢欣老师。
2: 三分钟内部商议，互相打探，然后正熙团先选，昂团选，然后玉文选。
11: 我只能选胡姐。
12: 对，
13: 我们排个双人好吗？
12: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14: 不是不是，但我们也不一定能选到胡姐。那你先去搞定。
13: 不可能，他们知道。
15: 不会给你们抢，
16: 放心，宇文哥，放心，
15: 给你们
17: 抢，没关系，不用打探了。
18: 你还放在哪边？我们肯定不会给你们抢。
17: 打探。
18: 怎么了？
16: 我走到那边去，他说放心，不跟你抢。啊，走到这边，放心，不跟你抢。
18: 变成你先抢是不是？没人跟你抢。
19: 我想认谢欣。听你可劲说。
20: 谢欣编舞最厉害了。
21: 但他们第一个选
20: 啊。我们这样子，新哥选不到，我们选苏姐嘛，对吧？这两个我们都合作过，完全没问题。
6: 没有压力，我们的组合是什么？没有压力的组合，
8: 无压力组合。
12: 真的，我们这个第一拿的完完全全就是掌握节奏，
0: 我觉得我们在这一轮拿到第一，真的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上天也眷顾了我们。然后我们在这一轮就是有了自己主动权，
3: 对，
0: 所以我们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的节奏去来。
21: 我们没有任何可以值得犹豫的，我们直接喊出我们心中的答案。
4: 他的名字是
22: 谢欣老师。
2: 他们选择了谢欣老师，那接下来到了我们昂昂团的选择了。
23: 那就没得说了，
24: 我们就直接大声也喊出他的
23: 名字，大声喊出来吧，
2: 大声喊出来。你们邀请的学姐是
22: 苏烈雅。
2: 好，刚刚罗老师一番运作啊，那宣布你们要邀请的学姐是
22: 胡姐。
2: 好，现在有意思了，我们三位学姐加入了我们三个全新的六人团，而这四场的 X 秀，到底我们每个队会做什么样的一个排兵布阵？我们下个赛段见。
4: 再见。
25: 卡式舞蹈新风暴，下节更精彩。
26: 这个地方好惬意啊，这里。
27: 小猴子，
28: 苏然，
27: 他好亲人呢，长得得意洋洋。
26: 妈妈，
29: 妈妈，
26: 我的天，胆太大了，梅子。来，
30: 哇，粉丝，
26: 哇，哪里？哇，哦，看到了粉丝的。
27: Let's go。
29: 钓到食人鱼了！
27: 哇，太厉害了！
28: 啊，气死我了！
27: 怎么这么笨笨？
29: 对啊。
25: 明晚十点，《蚂蚁堡花语少年2026》。好，六街秋高气爽，另一支秋游队伍前来打卡。第一站，梦幻落叶，氛围满满。
4: 哪一季的花少更精彩？
28: 花四。
4: 三个花少二旅行中最辛苦的人，
28: 洋洋和井柏然。我觉得，
4: 哇！请说出三个你觉得自己最有魅力的瞬间。
31: 做饭、洗衣服、唱歌、跳舞。
2: 请用叠词给程磊取三个昵称。
27: 东东、轩轩、baby。
4: 时间到。花少还是浪姐？三二一，
28: 花神，花神！
25: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抽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卡式舞蹈新风暴，现在继续。
2: 我们的学姐回来了，谢欣、胡姐。苏烈雅，他们今天将以助阵学姐的方式加入对决舞台，
32: 把戏剧最大化的去体现，短短的时间里带领我们进行一场关于人性的思辨。
33: 看到你不惊人死不休的表演，我很兴奋。
34: 你这个作品我跳不了。
35: 天哪，看他跳舞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可以把整个生命都奉献进去。
36: 献给舞蹈新风暴最纯粹的一个初心跟最干净的一个舞台。
33: 毕业于舞剧系，竟然不会演戏。
34: 你现在得退下舞台。
28: 你怎么还没有演孔雀的真实？一会儿演人，一会儿演谁的，就不演孔雀。
33: 我倒是觉得，除了孔雀，希望我们能看到真实的王思龙。
2: 争一保卫赛，最少四位舞者在这一轮会被淘汰。
37: 上芒果 TV 搜超级现场，抽节目现场入场券，还有各大演唱会、音乐节等你。上芒好玩平台玩热门综艺，同款小游戏。打开芒果 TV， 进入主创社区，精彩台前、独家幕后、空降互动、惊喜直播，超多明星主创，精彩内容一键解锁。

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舞蹈新风暴，解锁节目嘉宾惊喜互动和网友讨论热搜名场面。上微博关注节目官微舞蹈新风暴，解锁更多幕后花絮及风暴时刻。打开百度网盘搜索项目主话题舞蹈新风暴，高清物料全盘掌握。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不想睡的星期五。

0: 包厢大赛，这么多啊！哇，朱元，你好厉害啊！easy，你说今天跟女朋友包厢？
1: 你在说什么啊，姐？
2: 家人们，
3: 捉迷藏，
4: 来吧！
1: 我卡住了，完蛋了！
2: 明天去看流星雨。啊！
1: 这个电话停，这叫心机电话。
5: Hello，
1: 宇宙你好。月亮你好。
6: 大圣，
7: 我是你儿子。
1: 不好意思，刚有点紧张。
6: 被你守护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7: 希望你一直好好的看着我。
6: 拜拜。爸爸，我是你儿子。

0: 不想睡的星期五由王者英雄联合冠名播出，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不想睡的星期五官方指定 AI 助手千问 APP， 上千问发送不想睡五五零，最高55元立减金。不想睡的星期五合作伙伴百威黑金，周五不想睡，黑金很对味，如也喝黑金很浓很顺。不想睡的星期五行业指定力量 ，Less is more， 青年商务男装。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每周五12点，会员抢先看正片，更有加时版、超前营业等超多精彩内容。不想睡的星期五官方指定 AI 助手千问 APP， 上千问发送不想睡五五零，最高55元立减金。不想睡的星期五合作伙伴百威黑金，周五不想睡，黑金很对味，如也喝黑金很浓很顺。
1: 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下节更精彩。不想睡的星期五现在继续。
0: 不想睡的星期五由王者英雄联合冠名播出，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2: 在中国有一个流传了很久的故事，天上有颗长沙星，地上有座星城，叫做长沙城。古人相信天上的星辰对应着地上的人间，这叫做分野，长沙星因此得名，所以长沙又名星城。天上有星，地上有城，当我们抬起头，会不会也正在被某颗星注视？让想说的话穿过夜色，离开这座城市，离开这颗星球，去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如果宇宙能听见我们的回响，或许那一刻我们也曾经在宇宙里拥有过一个夜晚。
3: 收到请回答 over， 收到请回答 over。
2: 星城长沙的第一夜，两位业务部长会带来什么奇特的夜晚呢？
4: 走吧，
5: 去吃小龙虾喽。
6: 大家最期待吃长沙的什么东西？
7: 小龙虾尾。
8: 哎，是小龙虾宴，是不是有各种口味的小龙虾呀？
9: 肯定啊，
10: 肯定。我觉得这辣的好吃，
11: 蒜蓉的也好吃。
6: 嘉庆，那个鸡的故事呢？是啊，那天是李超然讲的，椒麻鸡。
12: 各种鸡哈，我这还有呢，我给你们找啊。又来了，完了，开启这个模式我们就停不下来了，完了完了。
6: 他最讨厌的是你猜不出来，他还说你笨。
12: 对，
6: 哎呦，这都猜不出来，好笨好笨啊！
12: 比如我现在给你猜一个啊，鸡便秘了，打一个吃的。
6: 哦，这个是椒麻鸡啊，但这个梗很难那什么，因为
8: 它是一个梗，你懂吗？你怎么？
12: 那你要这么着，你就
6: 哎就较真了，怎么了？
12: 拉黑。
6: 你好笨啊，你都说不过我们。
12: 把你拉黑。哎，还有还有，我回头明天带那手机啊，给你们猜。
6: 梦梦，你这名是真名吗？
13: 不是
8: 啊，那你真名叫什么？
13: 我叫马梅纸。
8: 什么？
14: 叫马什么？
15: 马什么梅啊？
6: 我叫马冬梅。
8: 他是那个纸，是那个古装戏
13: 叫什么？
8: 对对对，
13: 周芷若的那个纸，
12: 多好听。
8: 你是哪里人啊，夏梦？
13: 杭州人。
8: 杭州。
14: 你知道我小学跟他是，我们俩是一个小学的。
8: 你俩一样大是吗？
11: 真假的？
3: 你也在杭州上学？
14: 对啊，我在杭州上的小学、初中啊。
11: 同一个小学啊？
14: 同一个小学，同一个初中。后来，
11: 你是宝石的吗？
14: 我宝石的呀。
11: 你不是锦？哦，对，是的，对，我们小时候就是同窗。
6: 但你们见过吗？
14: 啊，我们那时候不加 QQ 了吗？
11: 对啊，然后你就出道了。
14: 对啊，
11: 然后就把我删了。
6: 好，就是嘉庆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14: 当然了。
16: 你们的人设是还维持到现在？
17: 我是我是。Oh my god， 你吓到我。
6: 走了，
8: 走吧走吧。
6: 哟。
18: 风扇中的恐怖像辣椒味，枪的大喷嚏，唱歌很慢歌。
19: 快点去占位置，我们发呆。
6: 啊！哇！你脸都红了。
8: 这些是你亲戚吗，哥？
6: 是是是。
8: 啥？哇，
4: 还有包虾大赛，
6: 包虾大赛。
5: 大家在五分钟的时间内进行剥虾手速比拼，前五名将获得不同分量的小龙虾奖励。哇，
8: 这么多啊！
6: 来，你好，你好，
7: 你好，
6: 你好，
7: 你好
6: ，Hello，Hello，
7: hello.
6: 好。
5: 感受完长沙的热情，大家都准备好了吗？啊，
8: 等会儿，等会儿，没搞好。怎么剥呀？就把它那个虾尾剥出来。
7: 把它剥出来，好吃。
8: 你放点水给我行吗？
4: 这个，这是自己跟自己比。
9: 这是个人战，
8: 不是
9: 个人战。
4: 跟你对面的人没关系，是不是？啊，就是看你自己最多能包多少。
8: 对，哦，不是两个人掰。哦，那你应该教我一下。
9: 他的那个这一节，然后
8: 这个
9: 用
8: 的我。你人太好了。
9: 我也觉得。
8: 那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5: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4: 来。
8: 我感觉我赢了，我得多包一点。
1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赢，反正就是要赢。
4: 五分钟，这都不够我播的。
5: 来，三、二、一，计时开始。
10: 不玩。

0: 我真的很专业，我跟你讲，我没事就吃小龙虾，我天天吃。
1: 哎，我这辈子点外卖从来没点过
0: 小龙虾吗？
1: 从来没点过。
0: 真的假的？
1: 我都要抽筋了，我都有点。
2: 加油！
3: 哇，朱然你好厉害啊！
4: 哎嘞。
3: 你是不是经常给女朋友包虾？
4: 你在说什么啊？这我不能自己吃吗？还是我们川渝人比较得心应手，
3: 是不是啊？看我们川渝人多厉害！哇，我觉得锅太快了，
5: 我去进步了。
3: 你什么时候啊？看，俺这速度 easy 是不是？哇，我太厉害了！我都没发现我怎么那么厉害！哇，永远不服输的女人。
2: 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的享受这些龙虾，优雅一点。别着急，别慌。
6: 先吃。
2: 对，先吃一口。
6: 好吃。
7: 好巧嘞。嗯。王大炮，好巧。
2: 好巧，好巧，好巧，
7: 好巧，
2: 好巧。对。
7: 好巧嘞。
2: 好巧嘞。您平时还上班吗？
7: 退休了。
2: 哦，已经退休了，真好。那退休平时都干什么？遛弯，锻炼身体。
7: 直播。
2: 哇，真的？那播什么？
7: 唱歌。啊。
2: 生意好吗？
7: 反正就开开心心嘛。
2: 对。
7: 我们这个年纪就
2: 开心最重要。
7: 开心快乐。
2: 没错。
7: 平安幸福最重要。
2: 没错。
7: 高的就是心态。
2: 对。
7: 心态好，一切都好。
3: 我跟你讲，我老厉害了，我现在
6: 是吗？
3: 我现在找到窍门了，我要找那个软的，好扯出来的。我这个黄特别多，怎么办？
0: 我好想吃了，
3: 算了。哇，吃锅的我好馋呀，好想吃哎！哇，这是辣的，哇，好好吃。哎，你播慢点，你播慢点。Slow, slow, 啊，好好吃。Slow,
7: slow, 在我们那个年代，有这个唱歌的梦想。
3: 哇，这小龙虾好好吃，哎，好好吃。
4: 我们可以去那种酒店上班了，你知道吗？餐馆。
8: 我以前就在小龙虾馆打工呢。对啊，我就是给别人剥虾的。必须的呀，阿姨，我是专业的。
2: 我们现在特别像生产线上的纺织女工，你知道吗？就边干活边聊天。
0: 哎，我们现在那个流水线现在。
1: 对啊。
0: 来长沙进厂了。
1: 小龙虾厂。
8: 你们是一家人吗？
9: 对，我们是。
2: 好大的一个家族啊！
9: 对对，庞大的家族。我的眼里只有虾。
10: 最后30秒冲刺！
3: 冲刺！他们那棚都播完了。
11: 天哪，你们两个！
3: 哇，咱可是专业的，好吗？
12: 不是，我感觉我的手有点酸，
0: 我的手都要抽筋了。
1: 我也是。
2: 特别好，开心最重要。
8: 稳的了，稳了。
3: 我也还行哈，
4: 还可以。
3: 我还吃了两只，一盆半我们包了，
11: 太牛了！哇，
3: 你们剩这么多！
10: 大家各自确认一下虾的数量。
0: 君子游戏。
3: 2、3、4、5、6、9、10、14。15、16、17、18、24、25、26。
2: 我数完了，君子嘛，我肯定不骗人。
10: 好，我们进入最后的清点，请超过20只的举手。
3: 太简单了吧，20。
10: 请超过30只的举手。 请超过40只的举手。请超过50只的举手。
0: 50只。
10: 糖糖，你有多少只？
0: 56只。
1: 我的天哪，太厉害了！
10: 请问那位女士，你有多少只？我们星期五业务部一共获得12斤龙虾，也谢谢大家的参与，
1: 谢谢，
8: 谢谢，
10: 可以品尝你们自己剥的美味了。
9: 好不好吃？
13: 啊，吃有吃，
9: 你自己剥的就是香。
13: 为什么你那么多黄啊？
0: 我拔的好，
13: 人家长得好。
14: 星期五业务部的部员们可以移步这边享受你们的晚餐。
8: Let's go，
1: 拜拜。哇，这是什么？哇，蒜蓉，哇，
13: 这年糕里面
2: 还有年糕嘞，
1: 哦，还有一份，
15: 这就是口味虾是吗？拌面的啊，但口味虾跟那个麻辣的有什么区别吗？
13: 有区别，它汁儿多一些。嗯，这蒜蓉的蛮好吃，
15: 哇，好好吃这个年糕，
9: 哇，不行了，好好吃，
13: 好吃，
0: 好吃，味道不一样啊，跟那个，哦，好吃，
1: 谁要面？
0: 这面肯定会非常辣，你小心一点。
1: 哦，对哦，姐你要吗？
15: 你先弄，你先弄。
1: 我吃不了。
0: 你先吃一根呢，你尝。
1: 你看我的。
13: 我绝对不辣，我看着就不辣。好吃。
15: 面绝了，我跟你讲。
16: 嗯。妈呀。长沙人也好幸福啊。

0: 那个我很好吃，那个我很好吃。这牛肉好吃，牛肉好吃的。嗯，不好吃，吃烂了。乖乖快吃，这桃子超级好吃，紫苏桃子汁。嗯嗯，很清爽哎，
1: 好吃。哎，这是我第一次吃，这个做法很牛哎，
2: 我还真是第一次吃，
3: 而且超
0: 吃。成都有这个啊？
3: 不一样。
2: 臭豆腐是不是就是长沙最特产？啊，对，这好吃啊！哇，好好吃，这是什么东西？
0: 你最喜欢的鸡呀？哦，
2: 东安鸡，东安鸡。哎，为什么我那么多湖南的朋友没有推荐过这个鸡是吧？东安鸡，东安鸡，记住了。
4: 我之前来长沙都是在棚里面录节目，第一次出来吃这些东西，感觉好有烟火气啊，是不是？
0: 那你跟何炅关系不好，我经常出来吃。<笑>
2: 啊，你们都是一起出来吃吗？我们录完了就出来吃了，但是不敢来这儿吃。这儿很棒，这好舒服啊，这个江边。
0: 对，我都第一次我就知道有这地方。
2: 哦，是吗？而且它会有那个风，哎，是不是？
5: 就是叠这条街特别有那种感觉，
2: 烟火气。下面一排全是餐厅，各种餐厅。
0: 你们以前来长沙的时候，这儿还没有，你们都没来过是吧？
6: 没来过，
0: 但是大家肯定都来过很多次了吧？长沙
2: 对，都在录节目，对，录节目，
0: 对，没有出来逛过，从来没有过。这个湘江，我每次都是路过，从来没有上江上溜达过。
6: 在长沙有，
0: 那在长沙有什么故事吗？除了录节目以外，
2: 都是故事，
0: 都是故事，你的故事多是吧？
2: 都是故事，浪姐都是除了故事就是事故。梦梦<笑><笑>
0: 来长沙也来过好多回，
2: 我第一次来长沙，
0: 从来没来过。
2: 你可真是个乖姑娘啊！<笑>第一次来长沙，感觉像第一次出门一样。
6: 你第一次来长沙？
2: 对。啊，
0: 没来过。好。
1: 然后不是你们每个人都想去哪儿？哎，你们知道长沙有个地方里面全部复刻的是八十年代的那些，我觉得那个地方还挺有意思的。你知道我以前在那里面打过工吗？
2: 真的假的？做啥？
1: 他就送完菜之后会还会点我们，然后我们在旁边给他们剥虾。
2: 这节目里面是吧？
1: 是不是？就我以前真的还没有出道的时候。
2: 哦，真的？也是啊。怪不得你剥虾这么快。
1: 他从节目到现在做了很多工作了，已经说他以前是什么，以前是什么，我真的不信。我也不信。哎，我知道长沙有很有名的地方，叫什么解放西。哦，什么解放西路？对对对，
2: 有个纪录片。
1: 派出所是吧？我看那个派出所那个，那可好笑了。
2: 整个长沙，我是老大。
7: 那你就搞得好。
2: 你说的这个叫什么？
0: 解放西。
2: 解放西，还有一个四方坪夜市。
0: 四方坪，
7: 这都是长沙比较有名的。
2: 还有那个橘子洲公园，啊，橘子洲头，啊，我没去过，我一直很想去。
0: 我觉得很舒服那个地方。哎，我还知道长沙有一个什么流浪小动物救助的晚上。
2: 救助小动物的就是认领是吧？
0: 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宣传一下，大家领养代替购买。
2: 对对对对对对，可以可以可以。解放西方坪夜市。 啊，橘子洲头，长沙电视台你们要去吗？马栏山那个六号棚，带我们去
1: P
0: 哥探班吧。还有就是这儿工作人员全都是长沙的，他们都住长沙，咱们挨个去他们家，让他们包饺子。
7: 去节里，节里，
0: 节里，节里。
7: 去节里，节里。
0: 请问是节里节里家吗？<笑>长沙不光有奇事奇景，还有奇人。
2: 谁啊？
0: 就是何炅。 你们都去过何炅家吗？ 吃过。
1: 你去过？静可儿去过。我静可儿在何婷家哭了。
2: 所以我们这次安排会去他家是吗？
1: 对，我觉得这个安排一下可以的。
2: 可以。他知道这回事吗？
1: 不让他知道，就直接去敲门。我们有什么不能找到的？我们是不是可以回了？
3: 其实可以的。哇，结账了，部长。
2: 啊，要给钱的，完了。
1: 啊，怎么会694呢？这里边有很多都是我们赢来的游戏
2: 啊。
1: 啊，大凤爪是点的啊，田鸡、俗姜、皮蛋。确实是烤牛肉粒，确实是。哎，这虾可跟我们没关系吧？这虾哦，这虾也是点的，臭豆腐是，行，无所谓，付钱吧，男人。
4: 好，
1: 真正的男子汉。
4: 那我们走呗。
3: 我们走吧，姐妹们。
2: 走吧。
1: 吃的很开心。
2: 走吧，姐妹们。
3: 走吧。
4: 哎呀，好舒服呀。
3: 哎，飞哥，我们回去玩什么来着？
1: 捉迷藏。
3: 啊，太好了，我们终于可以玩捉迷藏了。
5: 对，这个滤镜好好看。
3: 滤镜，哎，给飞哥来一个，给飞哥来一个。
5: 给飞哥来一个。
4: 飞哥，让你找回年轻的感觉。咋样？
1: 像我啊？
4: 没有，我录一下，我录下来。
3: 你给我每个人都录一个呗。
4: 三二一，来。好，小杨姐，三二一，来。哇！来，小杨姐，来，三二一，来。好，下一个来，三二一来。好，来三二一。小梦来三二一。
2: 每个人都是一副臭美的表情。
1: 哇，飞哥好帅！
4: 飞哥都帅死了，怎么回事？
2: 哇，好帅啊！哇，真的好帅啊！
6: 我把丑发群里面。
1: 不要发在群里，发到节目组里去，播出去。
7: 哪个是我呀？
6: 第二个，就第二个人啊。
2: 第二个是你啊。
1: 第二个就是你，穿绿衣服的就是你。
7: 哎呦，哪儿？我在哪儿？
2: 这个。
6: 这不是你吗？
1: 哎，我真的发现了，就是漂亮的人在里边没有优势。
7: 突然我去，
3: 哎，这种特效就是普通人就特别好看。
2: 那我就不要这个滤镜吧，其实有点变样了。
7: 再录一下。
4: 那我就这样，
1: 你别从那个地板摇下来，那个地板很好丑。
3: 你从飞哥那个老布鞋摇起来。
1: 你从我的脚嘛，可以。
4: 三二一，可以来，小人姐三二一来，可以啊，完美，三二一换了啊，来三二一换了啊，可以吗？三二一过了啊，
3: 太好看了这个，这个漂亮，我喜欢这个，
2: 真实的我，
3: 我就喜欢这里啊。哦，
5: 飞哥。哦，小冉姐，
2: 我好想看一下。
5: 哎呦，好，
6: 不是飞哥，你怎么变呆了呀？
5: 那种萌萌很萌的感觉，很可爱，
1: 非常好啊。这种一个成年人的稳重。
7: 你不觉得你那个眉毛挑得很油吗？你看你。
1: 我觉得还可以啊，我喜欢我这种做作的感觉。
6: 你觉得可以，我们就觉得可以。
7: 一个做作的男人。
5: 哇，堂姐好会啊！堂姐这表馆，哇，
6: 你这
2: 个东西吧，我觉得就越随意越好看。
3: 你随意吗？
2: 我就很随意啊，
8: 你会随意
2: 随便一摆就很美啊，魅力无限。
3: 你太嘚儿了，
4: 疯了！
7: 我为什么要来这个节目？我真的，
1: 你是大家加发片，加发片子。
6: 你戴了头套啊？
5: 这是假发吗？看得出来啊。
3: 不是，我就戴了一点点。哎呀，
7: 我好烦啊！我好烦，我拆了给你看。
3: 你真要掀起来啊，姐？
6: 给大家留点体面。
7: 我没有什么，我很体面。
5: 非得这样吗，姐？那我把我垫肩也埋下。
7: 不是。
5: 垫肩。
3: 啊！
0: 断发吗？哦，
4: 看到了。
2: 为啥烫的是吧？是
7: 对呀、啊。
4: 小茹姐摘着这个都变慈祥了。
7: 不是因为这个坨头发就想让它长一长，你摸很薄了，
2: 让它长一长，
7: 把它
2: 养一养，
7: 全部断掉了。
4: 对，
2: 养一养。
1: 你现在头发感觉趴在你的那个头皮上。
3: 哎，飞哥，你戴一下，飞哥。
7: 没流星，
1: 没流星。
4: OK， 拍个照片。飞哥，
7: 快！
4: 转过来。这个来。
7: 没流星。
5: 哎，其实还挺帅的呢。
1: 这种假发，我跟你说，要这么戴。漂亮，
2: 只是美丽。没有人想戴。
1: 发挥一下奖。
7: 给我。
3: 你快给小冉姐戴上，一会儿下车了。
4: 小冉姐下车了，快。
0: 哎呀，你这样会刮上的。啊，
1: 它是刮上的。
7: 我回去把它修一下。
3: 你得把那个缝涂一点颜色，
7: 你下次看婆不说破，省得我还要在车上摘假发。
1: 你可以不摘啊，你可以选择不摘、啊。
7: 我这人被人揭穿了就憋不住了。
2: 到家了，回家喽。
1: 好漂亮的民宿啊！
7: 哇，好，
3: 这房好漂亮啊！咱们家在哪儿啊？
1: 这儿。
8: 迷人的笑脸，新世界。
0: 我先去把我头发搞一下。
2: 行，
0: 都那么嫌弃我的头发，有那么丑吗？咦，先给，这是谁啊？先给小贾戴上。啊，这两个都不是小贾，那当做小贾吧。
3: 我怎么感觉有点饿啊？没吃饱。小郑，你饿了吗？要不我们一起给大家加个餐？
4: 可以啊。
3: 八个人的夜宵，吃点啥好呢？咱们经费能够吗？
4: 那再给你加55。
3: 哪里来的55啊？
4: 每周五12点后上千万都有机会领最高55元的周末快乐立减金。
3: 怎么领的？快教教我。
4: 很简单，打开千万 APP， 发送"不想税55"就能领，人人都有份。哦，
3: 不想税55。哇，不愧是我，这钱能用来点宵夜吗？
4: 当然了，不止点宵夜，上千万 APP 打车、订票都能用。
3: 那不如让千万帮忙点一个到店取的宵夜吧。
4: 没问题，正好用你的千万55来点一下肯德基的灵魂宵夜。千万帮我点个8人吃的肯德基宵夜，要有炸鸡和鸡架，鸡架呢要一份甜辣的和一份不辣的，预算200以内，选离我最近的点，大概15分钟以后来拿。
3: 哇，你这既要在预算内又要口味对，那么难搞的需求千万一句话就能安排好，连最近取餐的门店都找到了，才不到200米。
4: 那当然，千万回答聪明，办事靠谱，生活大小事我都靠千万轻松安排。
3: 那之后多教教我，咱们现在去取餐吧。
4: 那走吧。
3: 好丰盛的宵夜呀、啊、这千万的立减金下周还能领不？
4: 包能的呀，我已经让千万帮忙设定了定时任务，提醒我每周五都来领。啊、哦，
3: 哎，我有新的照片了。哎，
5: 脸是不是瞎了？
0: 是我们上一期的吗？
3: 这个是我们有钱的时候。
6: 哎，这贵妇，贵妇贵公子。
9: 哎，这个肯定很好玩吧？这个。啊。
8: 这是这螃蟹。
3: 小妍姐，这全是螃蟹。
8: 大家可以在远处走走，还有美人鱼呢。哎
6: 呀。哇，这些照好漂亮啊！哇哦。啊。
4: 妈，你看飞哥，我你看发现没？飞哥每次跟小冉姐站一块儿笑老开心。
0: 我看，
4: 你看看。
3: 这么多才多艺、啊。
1: 我们那一代的演员都是多才多艺的。
5: 哇，好帅啊，哥哥！
1: 好玩吗？啊，我给你来个贝斯啊！
5: 哇哦，咋啥都会啊？
3: 你会边弹边唱吗？
1: 会啊。

0: 情，
1: 这个面善的变善了，
2: 真的变善了。
3: There's a dream。
2: 就在这弹这个。
4: 来，再来一把吗？卓依然，我那把没发挥好。
1: 你打不过我。
3: 来得不容，那所累的，那所没了人的，那所没了人。
4: 这你会玩吗？
5: 打，马上就知道了。
4: 天，你这是乱拍吧？
2: 干啥？
1: 没有这样玩。
6: 感觉他在拆房子。
4: 完了，
3: 完
2: 你把睡衣都换上了，你也太快了吧！
4: 因为捉迷藏这样方便，
2: 懂？你要藏在睡衣里是吧？
4: 不能被发现。
7: 家人们，快快快，集合啦！
4: 来吧，干嘛？
7: 捉迷藏。

0: 但光捉迷藏是没有意思，是不是得加点什么？
1: 就是要每个人起一个名字，抓到了以后必须得想起这个人的名字来。
2: 我已经起好了呀。
1: 叫什么？
2: 我叫
3: 臣妾高发西贵妃司通。
4: 不是，你这个太难了。
1: 咱们这样，咱们最多不能超过五个字。
4: 对，
2: 好。那我叫臣妾高发西。
3: 我叫美丽无限翁。
5: 那我叫普多比鲁翁。
6: 我叫勤快李皮蓬。
7: 我叫外币巴布。
8: 我叫喝王者英雄。
0: 我叫卡山火和王老吉。
2: 你这个都行，为什么我们臣妾高发西贵妃司通不行啊？
1: 怕上我和王老吉好记。
0: 对啊。
2: 那你叫啥？
1: 我叫王喵抓怒拿。
5: 这个不是王猫喵怒拿五个字。
1: 王喵抓，
6: 王喵妈怒拿，
1: 怒拿，
2: 王喵那怒拿，
4: 王妈抓怒拿，
5: 王妈喵怒麻，
1: 王喵抓，
4: 王喵抓怒拿，
5: 王喵王喵抓怒拿，
4: 王喵拉抓抓。
0: 开始啊，开始、
3: 啊！谁来抓呀？
0: 谁来抓呀？
8: 我先来抓，来，我自告奋勇，我来抓。
0: 你就闭上眼睛数数吧，数
8: 那六十秒吧，
0: 数一百个数吧。
8: 好，一百。
0: 行，来吧，
8: 我现在开始了啊。
0: 好，
6: 开始了，
3: 好了，开始了。
8: 100我99
3: 就开始了，好害怕，好紧张。
8: 96

0: 97 96 95 94。
1: 完了，
2: 我卡住了，完蛋了。
3: 快暴露了，差一抓抓俩，
4: 没有地儿，
3: 厕所。

0: 四一，四十，谁还在面前走呢？四十五了，
1: 六十五，六十四，六十三。哎妈，嗓子好累。
0: 六十二，六一，六十，五六，五八，五七。四十，谁还在面前走呢？
2: 三一，三十了啊，二十九了，二十八。
3: 四、三、二、一，来了啊！
0: 停会儿啊，别动啊！爱上我和王老吉啊！爱上我和王老吉，怕上我和王老吉，一个了啊！
4: 我这个钟玉然，你来帮我一下！
0: 你咋带上去的？
4: 我自己套上。等一下。等一下，
0: 哎，小心！喵哇，哇喵，什么啊？完了，飞哥那个我忘了。臣妾高八戏，
5: 这你都没看。
0: 臣妾高八戏。
4: 你怎么被发现的？
6: 我也想知道我在这怎么会被发现呢？我以为我就已经无敌了。
0: 哎，飞哥叫啥来着？
6: 王喵 Ranuna，
0: 喵喵，王喵 Ranuna， 王喵 Ranuna， 王喵 Ranuna。哎，那李冠军王啊！亲爱的李冠军，
7: 我快抽筋了，
4: 我俩刚刚吓一大跳。
0: 魅力无限王了啊！
8: 魅力无限王，王喵 Ranuna， 王喵 Ranuna。
0: 魅力无限王，王喵 Ranuna， 王喵 Ranuna。王喵 Ranuna， 王喵 Ranuna， 王喵 Ranuna， 王喵 Ranuna， 王喵 Ranuna。哎。

0: 我们要绕路呢。锁门，你的钥匙没拔，
1: 我不知道外边有钥匙。
2: 飞哥在哪里？
0: 飞哥在那把门锁上，钥匙没拔，你知道吗？
1: 我看到我那个门擦转了一下，我都懵了。
2: 还没找到，还有两个人是吧？
0: 完了，我给扫了一圈了，没人呢。
3: 夏梦呢？
0: 我比 bubble，
3: 我比 bubble。
2: 他们在床底下吧？
0: 不会有人在这儿绕圈吧？跟我，
4: 那应该不会。
2: 你慢慢招吧。

0: 哎，吓我一跳，我觉得这边有个人呢。歪比巴布不见了，歪比巴布。
1: 歪比巴布呢？
2: 歪比巴布。

1: 你赢了，歪八宝。哎，歪八宝。歪比巴宝呢？
2: 行了，歪比巴宝不找了，找不到了。歪比巴宝，歪比巴宝，你出来吧，你赢了，歪比巴宝。你还有李小然，你也没找着呢。哦，
3: 对，小然姐。
2: 对，别出来，不行，小然姐我们找到，我觉得。米罗普罗普，米多普罗普，我觉得小然姐不会跟我搁这绕圈呢吗？米多普罗普，米多普罗普。 小然姐呢？我觉得小然姐出去了。
3: 没有没有，在里面，在里面，在里面。人呢？去哪了呢？怎么找不到呢？找不到哎！你帮大笨蛋！
2: 我们有倒计时吗？
3: 你枪里。哎。

0: 没有。
1: 哎，他们人呢？这两个人就消失了。
2: 我们不会出去了吧？
3: 不会。
2: 不找了，找不到了。
4: 那是不是就算周一丹说乘飞？

0: 人呢？他们人在哪里？
1: 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下节更精彩。好，六阶秋高气爽，励志秋游队伍前来打卡。第一站，梦幻落叶，氛围满满。
2: 哪一季的花少更精彩？
3: 花四。
2: 三个花少二旅行中最辛苦的人，
4: 杨洋和井柏然。我觉得。
2: 哇！请说出三个你觉得自己最有魅力的瞬间。
5: 做饭、洗衣服、唱歌、跳舞。
6: 请用叠词给程磊取三个昵称。
7: 东东、轩轩、baby。
2: 时间到。哇！花少还是浪姐？三、二、一。
8: 花神，花神。
1: 明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
9: 这么多订单啊！
10: 我们按编号来对应自己的单子。
9: 行，
11: 加油加油
12: 加油！
13: 您的订单，
14: 别客气别客气。美白产品啊，
15: 哎，别客气，粉底液啊，
14: 别客气，来，别客气，
15: 快扫码了是吧？
14: 来来来来来，别、yeah, 别客气。
9: 我跟你说，今天的营业额25,000，
13: 你有点多吧？
7: 我们现在差这个蓝色散粉，
9: 卖你卖的呀？哦，卖给谁了？你太厉害了，
16: 我的眼睛就是尺啊，我瞄一眼就知道今天什么账目啊。哪儿是火车站呢？好像是错了耶。
17: 盟主听说不是很顺利，客人好像错过火车了。
1: 明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不想睡的星期五，现在继续。
18: 不想睡的星期五由王者英雄联合冠名播出，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19: 打开芒果 TV， 进入主创社区，精彩台前、独家幕后、空降互动、惊喜直播，超多明星主创，精彩内容一键解锁。
0: 他们人呢？

0: Justin，人呢？
1: 喂，你是谁啊？你夏梦吗？你在哪里啊？我刚被带到另外一个房间里去了。
0: 啊？
1: 他说需要一个椒麻鸡和假发片的线索，凑成一个四位数密码。
0: 啊？你们现在不在这儿吗？没有椒麻鸡呀、啊，
2: 鸡便秘了，打一个吃的。
3: 哦，这个是椒麻鸡呀、
4: 啊。都那么嫌弃我的头发，有那么丑吗？椒麻鸡在这里。
0: 没有椒麻鸡呀、啊，你们人都在哪儿啊？

0: 绿八宝。
1: 真的好难找、啊。
2: 小眼藏得太严实了，他要是蹲着的话，脚都麻了。我跟你说，李小冉会蹲麻，李小冉会变成椒麻鸡。
3: 我们现在去那他们的那个监控房里面看。
4: 不是监控房，这个游戏突然就有意思了，
5: 好好玩呀！
2: 还藏着呢。
6: 今天几号决赛？
2: 他在床底下。21号机。出来了，他出来了，出来了。
7: 腿都麻了。
4: 不要搞我，早知道我不躲那么好了。
5: 打包回来的椒麻鸡吗？
0: 靠什么？
5: 打包回来的椒麻鸡吗？
4: 小冉姐怎么一动不动啊？
5: 对啊，
4: 翻
5: 出来。
8: 我好累啊，有的时候太聪明也不是一件好事。
2: 音乐，给点音乐。
0: 来了，我找一个其他的。
2: 对，就刚才那好听，
4: 好听，好听。
2: 夏梦，你唱小冉姐的歌，她就会跟你合唱。
4: 真的吗？
5: 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你开心，我安心。
9: 哎，为什么小冉姐这样都不出来？
10: 她现在桌底在合唱，这是我。
2: 她在桌底合唱是吧？
3: 夏梦。椒麻鸡应该在那个桌子附近。
4: 桌子里有人。小冉姐。
11: 没有意思，这个游戏为什么都要提醒我在哪里呢？
2: 我感觉这个人这辈子玩游戏都没赢过，好不容易没找着他。
11: 广播里又在提醒，还让我自己有个机位。
4: 你一直在录像吗？
11: 对啊，他们让我说桌子里加个机位啊，但为什么要提醒你呢？
4: 你不觉得吓人吗？
11: 啊，
4: 你没听见我声音了。
11: 我听不见你声音，我不吓人啊，就这么亮。哪里吓人？告诉我。不，关键是为什么要提醒呢？
4: 他们都去哪儿了呀？
11: 通道。
3: 夏梦。
4: 干嘛？
3: 你们在哪里啊？我和飞哥在另外一个房间里，被带到另外一个房子里去。
11: 你们就在那待着吧。
12: 我们宣布最后的赢家为李小冉女士。
11: 你早说嘛！哎，我是没录上吗？
12: 椒麻鸡之神。
11: 哎呀，对不起，我没录上。
3: 3、2、1。

0: 他们在哪儿？你们在哪儿啊？
1: 我们不要说真相，我们就等他们到时候看真片的时候。
2: 好，
3: 咱们是不是自己解密出
4: 来？哎，他们被找到了吗？
1: 哎呦，幸好是你，小然姐，不然我们都出不来。
5: 我们刚刚你知道，我们被直接被带到另外一个房间，
1: 对，我们直接被带走了。
6: 你拉倒吧，明明让你们故意躲起来的。
7: 我们必须得让他找着你，要不然我们出不来。
5: 我们直接被带到另外一个房间去。
6: 我那个房间超级冷。
1: 但幸好你躲着没被发现。
0: 你们为什么那么笨？
8: 就是你们故意的，我都听见你们商量了。
9: 我在这里开始蹦迪，你知道吗？我觉得你们好笨啊，怎么能笨成这个样子？
0: 然后就是说，如果找不到我，你们就今天晚上就在那儿过夜了，是吧？
1: 对啊。
0: 因为你知道吧，我好聪明。
1: 没有，是这样的，是我找到了他们，然后我找到的人都被带走，然后后面我也被带走了，因为我找不到。他说我的时间到了，你知道吧？
10: 我觉得小任姐有时候就是很可爱，你知道吗？就是有一种天然呆的感觉。你说如果发生了这么多奇怪的事儿，又放了音乐，还放了自己的出圈的歌曲，他都没有感到有什么疑惑的事情。就我们已经跳跃了捉迷藏这个游戏，他出来还是居然觉得就是我们很笨，没有找到他。所以我就想着，就是很单纯，真的很天然呆的感觉。
4: 你应该有奖励才对，应该给你奖励，好像说
11: 给我奖励。哇，什么奖励？
12: 对对对，你不是你赢了吗？刚刚
1: 我们有一个，
12: 你有个大奖励，
1: 有个视频，有个视频的奖励。
12: 视频？
1: 对，
2: 我觉得还是让他看节目吧。
12: 怎么你们都知道？这叫不叫选？
1: 留到下一期，留到下一期。哦，
12: 可以可以，到时候看节目就知道了。
2: 结束吧，赶紧洗个热水澡，你冲一个，别冻坏了。
1: 结束，洗澡睡觉。
0: 我有什么奖励啊？
2: 你奖励就是你先洗澡啊。
0: 我不需要。
3: 明天是不是会有个什么颁奖仪式啊？
13: 对，明天早上有颁奖仪式会告诉你。
12: 错姐。
3: 哎，这个响了，这个响了，看一眼。
13: 悠悠间，
3: 各位业务员，明晚将迎来北半球夏季最最壮观流星雨。明天去看流星雨。
12: 真的？
3: 对。
12: 在哪里呀？哇，
4: 并且是近几年观测条件最好的一次。
14: 作为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因其流量稳定、亮流星多、观赏性极强的特点，成为每年八月北半球最值得期待的天文盛事之一。13号，今年的英仙座流星雨将迎来极大，今夜起进入最佳观测时间窗口。天文科普专家介绍，今夜恰逢新月，没有月光干扰，午夜过后，随着英仙座辐射点升高，流星出现的频率会明显提升。
3: 大家明天前往金井天文台赴一场和星空的约会。哎呦，联系人哥，你要不要记一下？
2: 谭老师。
15: 啊，我好想看流星雨
3: 啊！咋唱来着？
13: 陪你去看流星，落在这地球上。
5: 明天要去看流星。
3: 明天晚上。
5: 真的吗？
3: 明天晚上。
1: 我还从来没看过呢。
0: 不行，我也从来没看过。
3: 真的吗？
1: 没看见
0: 过。我看过。
3: 你没看过流星雨吗？我看过。
5: 是吗？
3: 很过瘾，就过一会儿星星。
0: 过一个。我要想100个愿望。
3: 对对，今晚上床上想想愿望。
0: 我写着了。我们写99个愿望，不要写100。然后
3: 好，
0: 来一颗低头念一颗。
3: 好，
0: 明年接什么三部大剧啊？星星大破，中奖800万。
2: 手机是在你那儿啊？不装手机，
1: 在这儿，我放那儿了。
2: 那没事，反正我开了。明天
1: 交给小的啊。
2: 看到聊，没事，明天联系我来。
1: 行，没问题。
2: 对，交流我来。
4: 哎，怎么说？洗澡谁？
13: 姐姐先洗。陪你去看流星。
0: 谁在放这个歌？
13: 小安姐，肯定是小安姐。
12: 已经开始了，说你这个表情好好笑。
16: 哎，你说我们这辈子能和几个人同时看流星雨，真的很难。
0: 对，
16: 是我绝是有衣服。
13: 好的，等你把词说完。
3: 陪你去看流星雨。
13: 词儿。
17: 的爱。

0: 小姐，你可以帮我个忙吗？
1: 说，
0: 帮我把我这个项链摘了。哎呀，来我住上面吧，你住下面。
1: 行啊，
0: 我往上爬。
2: 我天哪，我上一次住上铺应该是在20年前。
1: 我上一次是我上大学，上大学的时候。
2: 是吧？
1: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2: 对不起，哥。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3: 我好久没睡过这种床了。哇，这房间太爽了，巨大，
4: 在床上非常爽。你可以，
3: 我先上去看一眼。
4: 你可以去上去看一眼。
5: 哇，这里可是
4: 还有插销啊！
3: 插销？
5: 没有。
3: 插销是你们那时候的说法吗？
4: 那你叫什么？
5: 插座。
4: 一字之差，有这个必要吗？
5: 插座，插销。
1: 窗得关上吧？
0: 对，那个帘儿得拉上吧。
1: 哎，这玩意儿想玩啊？
0: 咋了？
1: 他
0: 是不是越拉越开？
1: 为什么？
0: 你不要再拉了，姐，你再拉，我俩跟外面看着外面睡觉了，姐。一会儿我拉啊。哇，
1: 他怎么总是差呢？
0: 怎么回事啊？
1: 对呀，我想给你拉下来，他一直在往上走啊。
0: 你拉那边，我拉这边。来。不能再拉了，姐，真的不能再拉了。
1: 不是得拉下来呀、啊？
0: 怎么拉下来呀、啊？不觉得挺搞笑的吗？
1: 周依然干这个不行，我觉得他钓鱼的嘛。
0: 你给我拉下来啊，小然姐。
1: 这个，这外面是什么？哎呦，好惨呐、啊！
4: 窗
1: 帘给够一下呗，那个帘我够不着，给你
3: 拽下来。小冉
0: 姐
3: 费
1: 了半天劲，给我俩窗帘拉开了。怎么了？
0: 不咋分
6: 了，这咋分？
0: 不知道啊，不懂啊。不是这个，我研究了。
1: 完了，喝完了。
0: 算了，
1: 咱外边贴个纸吧。
6: 王
0: 姐，
6: 哎，
0: 小冉姐把咱们窗帘全拉开了。
6: 哪儿啊？为啥呢？
0: 要给咱们拉上，结果越拉越开，越拉越开，
1: 越来越高，然后我都够不着了，往下拽也够不着。你看够不着，这个玻璃这样还撞倒了。不信你试试，小贾也试了。
6: 啊，坏了，这是，我试试。
1: 懂。
6: 妈呀，为什么每个抱枕都有它？为什么？我用它堵住我的镜头。
1: 为什么？
0: 为什么？
6: 好。噔噔噔噔噔。哎呀，要拿我的东西。孙姨 ，yes。哦。
1: 糖糖，我们是一起洗澡聊天。
6: 对。
7: 磊哥，哎，我把洗面奶放回去。
8: 好。你们有卸妆的吗？
7: 有。
9: 我有卸妆时间，
7: 我都有。
10: 拜拜拜拜 ，see you tomorrow，OK、okay。
1: 拜拜，
10: 再见啊。
8: 好，
10: 走。
8: 拜拜。
11: 没有。哦，
1: 这里你洗完了吗？
11: 洗完
1: 了。哇，好香啊！你喷香水吗？能不能香？
12: 因为这个是新的睡衣，喷的。
1: 对，然后喷香，睡觉喷香水，
0: 给小贾的。

0: 阿姨，
1: 嗯，
0: 你们床头这圈灯是怎么关的呢？
2: 我们刚刚也在想这个问题。
0: 飞哥他们关了，我去问问他们去。小贾，
3: 哎，
0: 你床头那圈灯怎么关的呀？
3: 啊，旁边有个插头被他拔了。
0: 哦，马上给插头。

0: 飞哥，天好阴，还能看到流星雨吗？
1: 要不我这会儿给他打电话问一下得了。好。哎，你好。
2: 哎，
1: 唐老师。
2: 您说。
1: 哎，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们今晚想过来看那个流星雨，我们大概几点到合适？
2: 今天晚上流星雨的话，其实
1: 看不到。
2: 这个情况不是特别的理想。啊。
0: 咋了？
2: 但是呢，其实也可以充一把。因为现在中央气象台给了我们一个希望吧，它现在的预报是晚上10点到11点左右，会有一个窗口期，到时候可能会晴天。哦，
3: 太好了，
2: 我觉得有机会可以去碰碰运气。
3: 好的，唐老师，那就看咱们晚上的运气，然后咱们9点钟见。
2: 好，
3: 好，好，
2: 我相信大家有机会不错的。
3: 好，谢谢，谢谢唐老师，
1: 谢谢，谢谢，
3: 一会儿见，
2: 拜拜，
3: 哎，拜拜。OK， 哎，
1: 没问他要不要钱。
3: 啊，这个到那儿再说吧。然后我给孙姨，现在几点？
4: 现在才6点。
3: 我们也得先吃东西。
5: 你下点饺子。哎，
3: 可以啊。那咱们干吧。
4: 是不是晚上很冷，要换个衣服？
3: 你穿这个肯定不行。
4: 要穿长裤。
3: 长裤和那个上衣。
1: 煮吧，我要煮了。
3: 陪你去看流星雨。
1: 我在走廊上看见有一个很孤单的垫肩在地上。
6: 什么东西？
1: 你们走廊上有个垫肩在地上，不知道
6: 是垫肩。
7: 小假的吧，小假的吧。
5: 怎么可能，我从来不带垫肩。
6: 不是穿短袖怎么带垫肩啊？
1: 不是，那不知道是谁的在地上。
5: 好吧，应该是我的。这饺子应该好了吗？叫他们出来呗。
6: 有没有什么喇叭什么的？吃饺子啦。
5: 吃饭了，
3: 吃饭了，走
1: 走，
5: 吃饭了，
3: 来了，
6: 吃饺子了。哎
3: 呦，贾老师哦，哎呀，
6: 过年啦，
3: 过年了，不吃吗，孙姨？
8: 我不吃了，哥，我刚吃完饭。啊，好好好好，哇，哦，
4: 我来吃。
1: 哎，我来搜一下去那个天文台要多久。他正常开车要一个半小时吧。7点半出发，9点半。7点半出发是不是有点晚啊？这个。
3: 那我们就7点钟出发。
1: 7点出发。
3: 现在几点钟？
1: 现在6:40。
3: 那我们就7点半。
4: 行。
3: 只要小冉姐从厕所里出来了，我们就可以准时出发。
9: 啊。这是谁创的菜式？这个原来是魔芋。
3: 你真棒！
5: 你没发现这鸡蛋里还有薯片吗？这是我自创菜。
10: 煮啥？
5: 我想做一道创新菜。
10: 薯片。
5: 我准备把这个薯片跟鸡蛋，我再创新一道菜。
3: 可以。那个但饺子你就别创新了，就老老实煮是吧？
5: 对啊。
3: 好。
5: 怎么样？看的是不是很不错的样子？
3: 然后醋、酱油什么的都有。
4: 这是什么？
7: 这什么啊？哦，你要炒那个鸡蛋了是不是？
5: 这是薯片加鸡蛋。
6: 哦，好吃
7: 啊！真的吗？
6: 我吃过这种。
5: 真的吗？我们可以试一下。
7: 我没吃过这种。
6: 它就是有点像面包糠的做法，是不是？就把薯片当面包糠来用。
5: 对。
6: 我吃过这个做法。
7: 像饭店的，
5: 我再放点魔芋爽在上面。你就要做一个
6: 黑暗料理吗？
5: 黑暗料理。
1: 小贾是厨神。
4: 啊，好像吃出一丝味道，但它不脆，好像就是有味道，
6: 软的。
3: 你薯片应该最后放了，但是要那个脆的。
6: 我想象的也是要脆的。
3: 你现在这是化进去了，
5: 第一次尝试。我现在有经验了。
3: 哎，孙姨，你是要小动物救助是吧？
7: 你说什么哥？
3: 我跟总部发个消息，然后问一下，跟他们确定一下，咱们要去那个救助动物，你跟小冉你都要去，
7: 对对对，
3: 是吧？
7: 你问问哪天可以去啊？
11: 哎，我还知道长沙有一个什么流浪小动物救助的晚上。
12: 对，我觉得我们可以宣传一下，让大家领养代替购买。
13: 对对对对对对对，
7: 我们抽一天。
3: 好，可以。
14: 因为我有两条流浪狗嘛，然后想起我们每年都会有增加这么多流浪的这些小动物，就会觉得很难过。我们放飞那个愿望的孔明灯的时候，孙也写了这一点。
7: 第三个是，所有的流浪的小猫小狗都可以吃饱不生病。
14: 正好有这样一个机会，然后我能帮他们做多少就做多少。
13: 我也要去。
3: 我也要去。
4: 都去吗？
7: 咱们一起去。那个
3: 总部呼叫总部，然后那个我们以孙怡和小冉为首，想去看看这个救助动物这样的有没有这样的公益活动，如果有的话我们可以全员出动，我们也都有正有此意，可以去看一下帮帮忙，然后节目组安排一下时间。行，
9: 那我可以去弄狗，我猫猫过敏。
3: 我想救助大象。
9: 好，
13: 我想救助
9: 你。是想弄真象还是假象？
3: 我拍戏的
7: 假象吧，
3: 我的那个
9: 掉到水里去，
7: 因为真相只有一个。
3: 真相只有一个，真相
9: 是真相会自己浮出水面。
3: 浮出水面。
15: 商场就是王者英雄，新时代能量电解质饮料，配料干净 ，A3 加清洁标签认证，天然能量加电解质，状态全开。
13: 部长，我们还有两分钟出发了啊！
3: 可以，
1: 马上出发。
7: OK。
3: 周部长，我们今天一起去看流星雨吧。
1: 好啊，
3: 那么让我们出发吧。
1: 没问题，
3: 来吧。
16: 带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天球上。
1: 出发！
13: 出发！走了。
16: 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
3: 你们都看过流星雨吗？
12: 我真的看过，我记得有一年在北京。
13: 哎，我也是有一年在北京，是不是同一年？咱俩
12: 我很小的时候。
3: 我知道你很小的那次，我们是一起。
12: 对，
3: 九几年，那是九几年。
12: 对对对对。
3: 96年。
12: 哦。我跟你讲。
3: 对。
12: 那个流星就像有人从天空往下倒一样。
3: 对对对对。
13: 那么夸张啊？
12: 特别夸张，极其夸张，我以为我在做梦。九几年那次真的就是这颗还没消失，那颗已经接下来了。
17: 九几年你出生了吗？
4: 没有。你出生了吗？
17: 我出生了呀。
7: 好像很难得。
4: 几几年的？
17: 98年的。
4: 对。那你长得好显嫩哦。
18: 询问。哎，
19: 今天看的叫《英仙座流星》。
12: 英仙座，
19: 这几天是高峰期，这几天。
4: 太想看了。
12: 下雨哎。
3: 但今天我们要碰运气，10点钟到。
7: 我跟周依然只要不同时出现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不会下雨。
3: 你们俩这么晦气吗？
1: 我们俩只要在一块儿，
7: 出现在一个地方就下大雨。
1: 待在一块儿就
12: 不下。真假的？
1: 这个雨太大了。
7: 我怎么一见到你就下雨？我身上这点白白又白涂了。
1: 暴雨。
3: 那你们俩以后就叫雷公电母组合的。
1: 那我们不是雷阵雨啊，就是普通的雨而已啊。
13: 不是大暴雨吧？
19: 那么你俩就绵绵细雨组合。
1: 绵绵细，但是下的很大雨。
19: 那就是大暴雨组合。
7: 魅力无限。
17: 哎，我们玩那个吧。
7: 什么呀？
17: 我们就每个人都要唱出带雨的歌词，谁唱不出？哦，
7: 可以啊。
1: 我先来。雨爱的秘密能一直延续，好，下一个。
7: 雨一直下，气氛不再融洽。
19: 淅沥沥的小雨，什么什么怎么唱那首歌？哗啦啦的虾，是不是有这样一首歌？
3: 在这片淅沥沥、哗啦啦、纷飞的雨中。
19: 别吵别吵，那个张宇唱过一首。
7: 雨一直。
19: 雨一，对对对，
3: 上了第一首就是。
7: 我唱完了，姐。啊，
19: 还有那个。
4: 怎样的雨？
17: 别，你还没到你
1: 呢。
17: 别急。
4: 那我一会儿想不出来了。
19: 想到没有？带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哎呦，
1: 对耳钉
7: 可以，
19: 是陪。好，你。
1: 下雨天了怎么办？
4: 这是我刚
7: 唱过了，
1: 唱过了呀，
19: 唱过。
3: 你这硬抢啊！然后你以为你变个调，人家就听不出来了。
7: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1: 就让这大雨一直落下。小贾，该你了。
19: 该你了。你唱了吗？
17: 完了，还有什么歌？
4: 我知道那个
17: 雨，
4: 那个
17: 小雨，
19: 还有那 那个，等不到爱的恋人的心，洒满天际。等不到双子座流星雨洒满天际，
20: 伸手吸引
19: 时间点燃，就只仙女棒代替。
20: 最灿烂不一定要许多钻石黄金，看你眼睛。
21: 你说我们为了一个不确定的流星雨跑这么远，是不是也挺浪漫的？其实，
19: 好浪漫，真的好浪漫。
22: 来流星雨，狂去溜。
23: 为你去看流星雨。
24: 我们这会儿去往山顶，
25: 一路攀登，耗费了很长时间才抵达山顶。

0: 小猫。
1: 哎，小猫咪来，长得还挺俊。
2: 小猫来接我们吗？小猫妈，
1: 长得挺漂亮。
3: 哇，还是外边好啊。
1: 它就是天文台底下种着茶，观着星象，喝着茶。
0: 哦
1: 哦
0: 哦，哦，在这儿呢，下面是茶，你看。哇，哎，这个味道好好闻啊，是那种山里的味道。
2: 很漂亮，在这喝喝茶。
0: 我们就是采茶女。
2: 对。
1: 嗨。好可爱啊！
0: 好可爱哦，
1: 不怕人。
0: 好可爱啊！
1: 咪咪。
2: 喵喵。
1: 是这儿哈。
2: 走。
1: 您好，您好，
4: 您好，您好，您好，欢迎欢迎欢迎，是是是，
0: 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
4: 欢迎大家来我们静静天文台哦。
1: 好。
4: 其实平时我们这边是要买票的哦。
2: 哦，今天免费是吗？
4: 因为其实天气确实不太好，但是我听说你们还是愿意来跟我一起来追逐这个流星雨。
2: 嗯啊，
4: 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那今天晚上我们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全国应该没有几个比我看流星看得更多的人了。
3: 全球吗？
4: 全球也差不多啊。
2: 这里经常流星雨。
4: 这里经常会有。去年十二月份我们还在这边看了一场双子座流星雨。哇。
5: 等不到双子座流星雨洒满天际，就别让旧日神雨帮代替。
6: 太疯了，老师，
0: 每年会有几次啊？
4: 其实每年都有挺多的。我们先带你们逛一下我们天文馆，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好
4: 好好，来，我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金景天文台。我们这里是集观星、研学和茶旅于一体的乡村天文科普基地。哦，这是一个专门讲我们中国天文学的一个展厅。来，我跟大家讲讲，你们知道中国的第一个天文学家是谁吗？
0: 上
5: 古炎帝。
4: 炎帝，当时炎帝他观星象，于是就开始给我们制定了最早的天文学的一些预测的东西，然后这就开始识天时了。如果等一下天晴的话，我带大家看一颗非常重要的星星。
0: 啊，好啊。啊，
4: 这个星星叫做商星。
2: 商星啊，好伤心的那个商星。
4: 商朝的商，不是那个商星。而你知道这个商星对我们中国古代来说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是什么吗？
2: 是啥？
4: 就是定时间。啊。你知道古人是怎么确定立秋吗？啊，
2: 看商星。
4: 哎，是的。你像上次有人跟我说，他说，可能古人是不是靠喝奶茶来定立秋？立秋。好，我们来找往后面再看一看。我们中国的天文学最重要的年代，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候。我们中国古代天文学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天文学家，一个叫做甘德，一个叫做石升。啊，这两位天文学家在中国历史上，当时就做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把天空中的星星给记录了下来，定出了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系统化的星图。啊，这个东西对我们可重要了。哇，这一块
2: 就这个，
4: 就是这个。哇，这张星图是经过我们后代多次改进过的，融入了一些西方星座进来，比如最常见的十二星座，
0: 结合了一下。
4: 对，结合了一下，但是最主要它写的是我们中国的星空。
2: 哦，是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亮度，实际上可能是一千年之前的亮度？
4: 没错，我们现在肉眼你能看到最远的地方，你知道有多远吗？250万光年远。其实你看到它的时候，它发出的光是250万年前的光。
2: 对对对，是的。
4: 所以你看的天空的星星，它不光是一个情景，还是一片历史。
7: 不停地在见证历史。
4: 对，不停地在见证历史。这里有一个清代早期的一个天文学的古籍，上面你就可以清晰地看到长沙星。
2: 长沙星。
0: 哦，那你们这里好有福气啊。
4: 我们是先有长沙城，才有长沙星。长沙也是中国这么多年历史以来没有改名，也没有改地址的城市。哦。然后我再跟你们讲一个哦，今天晚上我虽然不能保证你们一定能看到流星，但我今天晚上能保证你们可以抓着流星来许个愿，好不好？
8: 抓到是？
0: 怎么抓呀？
8: 是这种抓吗？
4: 可以许愿了，
0: 可以摸吗？
4: 可以摸，可以摸了。

0: 它像布朗尼蛋糕。
1: 这一块石头是目前在地球上能接触到最古老的物质。这块石头的年龄，其实它超过46亿年，跟地球同岁的。这是火星的，极度稀有。灶神星的，月球的。
2: 月球的。
1: 啊，对。
3: 还挺神奇的哈。啊。在月亮上的东西。
4: 感觉跟自己不是一个空间的东西，是不是？又不是一个时空的。
5: 那我想问，就是比如说像平时那种自己捡到带回去就不违法？
1: 我们基本上现在的秉承的就是谁捡到归谁。我们往上走呗。
2: 好。啊，
1: 我现在带大家就去我们天文台最核心的地方，就是我们上面的天文圆顶。啊，来来来来。
6: 哇哇，天文望远镜吗？
1: 对对对。哇，湖南省最大的一台光学望远镜。我们就是用这个望远镜拍了牛郎和织女星的照片。哇，
5: 哎呦，怎么转了？
7: 什么转了？
5: 刚转了吗？
1: 是的是的，你没感觉错，它这个是在转。这个穹顶它是可以360度转。啊，
4: 哇，这外面哦，
8: 这个可以转啊。
5: 老师，那它这个转是因为什么转呢？
1: 是因为地球在自转，它也要跟着地球一起转。哦，
5: 它是自动的是吧？
1: 它是自动的。
4: 自动的。
1: 对对对。
4: 这个东西啊。
1: 对对，然后我们要观测的时候，我们是会把这个窗口打开的。哎，我们老师可以打开一下，看看是不是有一个特别大的惊喜。也许一开窗，外面就满天繁星也不一定哦。
2: 看我的魔法靠。

0: 没有哎。
1: 这是好像还是黑黑的。
0: 哎呀，没有。没有哎。哎。
2: 没有星星啊？
0: 没有。
2: 没有星星。
3: 看到了吗？
0: 看到没有？
4: 你们没看到吗？
2: 只有聪明的人可以看见。
4: 这不是星星吗？
3: 有星星吗？
4: 有啊，你看，
1: 好多。
4: 那边有一颗。
3: 我打你一拳
4: 吧。没看见吗？
0: 所以下雨有关系是不是？
5: 那是不是比如说湖南，那湖北没下雨的话也能看，就是也
6: 只要不下雨，我们这个都能看。
2: 那老师，我们通过这个眼睛可以看到有星星吗？
5: 我看看。

0: 一片漆黑，
1: 这一个星期都看不见了。
2: 光学望远镜它是穿不过那个云雾的，云层就像一个大盖子把我们盖住了，必须得天气。我们今天长沙的概率确实不高，但是今天全国大部分概率都不高，现在只有西北的一些地方
3: 能看，
2: 天气稍微好一点。
1: 看这个，
3: 这是哪儿的？这是
1: 陕西。
3: 陕西没有下雨，
1: 满天星的，
2: 真的吗？
4: 哇，那他们有可能能看到流星哎。
5: 我们也有可能的，姐，只要天能转晴，马上就可以看到。
6: 现在才十点半，
3: 是不是晚一点应该可以啊？
2: 我们出去用我们的诚心来感动一下宇宙嘛。
3: 喊。
2: 对啊，我们出去去喊吧。
6: 流星快来呀，流星！
2: 来来来，我带大家。躺着看流星，
3: 好，
5: 来吧，
2: 躺着看流星。
5: 床哪边啊？
3: 太好了，
2: 随便
7: 上床了。
2: 啊，因为其实看流星的话，最重要就是让你的眼睛可以看到更多更广的天空。因为流星的出现是在天空中的任何一个位置都有可能出现的。我们看，坚持一下，
1: 好
2: 看能不能用我们的诚心感动一下上天，把这个云来喊呀。啊，那我们就那一次我们喊的太阳出来，太阳就出来了。我们现在喊星星出来吧。只要星星出来，流星自然就会出来了。
3: 好的，星星出来，
1: 星星出来，
3: 星星出来，星星出来，
5: 星星
3: 出来，
4: 流星快出来吧。

0: 星星吧。流星来，四颗流星。飞走了，流星飞走了。拜拜，流星，拜拜。
1: 我觉得悬了。
0: 对，这完全一点都没漏。
2: 是的，其实今天晚上的话呢，确实挺难的，
3: 难，
2: 这个是真的很难。
4: 因为一颗星星都看不见，肯定流星也不可能能看见，不会有第七的那个太阳出来的奇迹。
1: 其实有点遗憾，嗯，但是虽然遗憾，我觉得这个东西以后日子还长，总有机会还能再看到的。
3: 就是顺其自然，看到了又怎么样，没看到又怎么样，重要的是我们来了。
5: 其实我觉得就像那天看日出一样，就是重要的是我们大家可以在这一天共同为这样的一事情去奔赴。
1: 星星点灯，
5: 就本身这件事就很浪漫，你不觉得吗？
0: 还看见了大鹅呢。
6: 挺开心的，跟姐姐们在一起，我觉得好浪漫，能天文台。要是这个时候有星星，就更完美了。
7: 我没有觉得很遗憾，虽然那天没有看到流星雨，但是幸好我们遇到这位谭老师，有学到很多关于星空的知识，然后也对流星更了解了，有被他感染到。
8: 唐老师，唐老师啊，来，辛苦你一步到我这来，来啊。
3: 一个 ending 是吧？因为今天也看不到了。
8: 不是 ending， 是一个开始。
9: 是一个开始。
8: 就是为什么哪怕这种环境也邀请各位来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从节目的有这个项目的最开始，我们就在一直在筹备一件事情。然后我们也是通过很多很多的手续，申请到了这件事情的许可。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左边，我们有一个小装置。啊，
9: 左边。哦。就那个架子上吗？
4: 有电话亭。
8: 是的，狮子王那个经典台词，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一颗属于自己的守护星，你可以打给你的守护星，任意你觉得是你的守护星的都 OK。 你们在长沙金景天文台与守护星的通话会被录音，将被长沙天仪空间自研的 SAR 卫星发射到天空上面去。这颗卫星会承载着大家的心声在太空执行任务。这个卫星它其实是会给你回馈的，下一站我们录制的时候会把这个回馈给到你们。
9: 什么回馈啊？
4: 什么回馈啊？
8: 现在留成一个悬念，就它一定会有一个回响，大家可以先思考一下，你们这通电话是要怎么来打。
4: 这个星会飞多远？
10: 这个微小卫星近地轨道在我们的头顶上方大概500公里左右。哇，
9: 不可能吧？哦，
4: 头顶。
9: 哇，太神奇了。意思说天上有我们的守护星。
11: 对，
4: 都可以，我觉得看自己怎么理解。
8: 准备好的话过去拿起那个电话，我们会把你这段拍下来，然后真的封存到卫星。
12: 就打上长途电话了。
4: 这叫星际电话，不叫长途。

0: 宇宙你好，那个，我是一个来自地球的男孩，叫周依然，
1: 25岁，中国人，哦，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庆市，
0: 那个
1: 重庆特别热情，火锅也很好吃。
2: 你听到了
3: 我听到
1: 啊，不好意思，刚刚有点紧张，我稍微再平复一下。
2: 没有罩子，没有玻璃的。
0: 如果你能听到我的声音的话，希望你可以来地球接我，也欢迎你们来地球做客，非常期待你们的到来。
1: 我和我的朋友们人都很好，很随和。我们现在在长沙，当然你们也可以来重庆找我。我的电话号码是86。
0: 收到，请回答。Over。收到，请回答。Over。好，我要走了，拜拜。
4: 这群人守护了100遍。
1: 唯一一次能跟外星人通话的机会，说不定外星人就听到了。
2: 中文？
1: 肯定啊，那语言都不是语言了，靠意念沟通。从小其实对外星人特别特别感兴趣，
0: 对。
5: 月亮你好，我好像查过一些关于星座上的知识，好像您是我的守护星，感谢您对我的守护，也希望您继续守护我和守护我们，守护这个地球，在夜晚给我们带来光明，照亮路，照亮房子，照亮熟睡的人和心。虽然今天没有看到你，但还是要谢谢你。你们不要觉得我幼稚，这不叫幼稚，这叫童心。谢谢。
6: 哎，光怎么没了？

0: Hello，我的守护星，你好。虽然就是我不知道你是谁，但如果真的有我的守护星存在的话，我感觉被你守护是件很幸福的事情，然后也希望守护我是一件能够让你也很幸福的事情。谢谢，谢谢你。
1: 如果说天上真的是有一颗我的守护星的话，非常谢谢你一直守护着我，让我一直都做我自己，让我跟着自己的心走吧，让我这么幸运，让我永远都这么乐观地去面对所有的事情。希望你一直好好的看着我，一直守护着我。谢谢你，如果我的声音到了天上，跟你汇合，或者我的声波发出去你能听到的话，我就想跟你说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0: 一直走。
1: 雨下整夜，我的爱一直。
2: 你是不怕冷吗？
0: 这一点雨，嗨，妈呀，这一点雨，年轻人
2: 好 man 哦，
0: 就该多淋点雨，你知道吗？不淋怎么长成窜天大树？
2: 要不然我们有个环节去淋雨是吧？
0: 现在不就在吗？
2: 哦，是啊，
0: 大
2: 我想说的是那种在雨中打架那种。
0: 为什么在雨中打架？我们要在雨中扑水。
3: 你们不要再打了，你们不要再打了。
4: 我想对我的守护星说，妈妈，妈妈，你就是我的守护星，我会。健健康康的听你话，乖乖长大，不要再惹你生气，然后成为一个很好的大人。哦，
3: 这个心不一定是心，就是你想说的一些话。
4: 希望我也可以很爱你，你也可以很爱我。

0: 希望我也可以多多学会怎么表达爱，像你爱我那样。你守护我长大，我也会在接下来的时候好好守护你。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我们都要幸福、健康、快乐的一起生活过接下来的日子。谢谢我的守护星。
1: 我第一反应就是我妈妈，我就觉得她是我的守护星。其实大家很多人其实都是跟妈妈是好像是最亲密的，因为她生你，就是我说不出来那种感觉，就是大家可能都会对妈妈有一种天然，就是她是守护着你的守护星的这种感觉。她给你做饭吃，你回来之后她在等你，你累了她很心疼你，每一个都是在表达我爱你，我很幸福。
2: 我生活得很好，爸爸妈妈身体都很健康，我的女儿身体也很健康。这个月月底我要带奶奶出国去玩了，你放心吧，我们会照顾好自己的，我也会照顾好他们。有时间，多来梦里看看我。我只梦到过你一次，一定要多来，行吗？我很想你。

我现在一点都不怕死亡了，因为我觉得我去天上还会遇到你，你肯定也会等着我的，对吧？好啦，我今天要下班啦，你也早点睡吧，晚安啦，爷爷。我很想你。

爸爸，我是你儿子，他们说这个东西会发到天上去，然后你会给我回应。其实你离开以后，我已经改变很多了。我以前很敏感，很害怕很多事情，但其实你离开以后，以后遇到什么事情，我就是心里永远就是想着，我连失去你这样的事情都度过了，我还有什么事情扛不过来？所以就什么都变得很轻松了。我觉得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虽然我知道你有在守护我，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想知道你过得好不好。我已经用了很多种方式，想要知道你到底过得好不好。但是每次都不准。假如这个方式你真的可以听到的话，可不可以用更明显一点的方式，然后

0: 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跟你讲话。其实我知道每天都可以看到我还有爸爸，没有什么要说的。很希望可以买你最喜欢吃的蛋糕，就是我们都很开心啊，就是眼泪也是开心的眼泪。没事儿了，你好好的。
1: 小的时候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她不会真的就变成一颗实际的星星，人要接受现实，但是我相信这是一种很美好的寓意，他们在你的心里，然后我也相信他们会看着你，我知道他一定会很开心看到我今天。很期待，因为我这是你对于这个人的爱和对他的思念。
2: 曾经守护过他们的人已经在天上看着他们了，
3: 真的很期待能有一些回音。
4: 我很想看，我特别想看，我觉得好浪漫。
5: 不管收到怎么样的回信都很好。
6: 期待外星回馈我们呗。
7: 谢谢老师。
8: 好，不客气。
9: 谢谢，
8: 欢迎再来，欢迎再来。
9: 谢谢，
8: 再见，再见。
9: 受益匪浅。
8: 谢谢，
9: 谢谢，谢谢，谢谢。
7: 还跟我们一起淋了那么久雨，拜拜。
9: 谢谢，谢谢。
10: 等不到上这座流星雨，
6: 把后边
10: 洒满天际。
6: 我拿个这个。
11: 拿了个什么吃啊？这是
12: 辣条。
9: 不要吃三明治。
11: 不吃了，姐。不。我们没看到流星，但是我们看到雨了，
13: 所以不遗憾。不遗憾，因为我们得到了好多关于流星、还有陨石、还有天体物理的知识。
14: 对，今天跟谭老师
11: 哇，真的
13: 很好。
14: 今天跟谭老师聊得很开心哈，
13: 太开心啊！
14: 对，
13: 谭
14: 老师也是一个非常有童真的人，
9: 而且我觉得我们一起躺在那个上面看着天空也挺浪漫的。
15: 流星雨。
16: 以后日子还长，总有机会还能再看到的。
17: 对啊，我们当时有一个9年之约啊，
16: 是我都忘了这个事。
8: 如果今天没有看到，其实也没有关系。我跟大家强烈推荐，2035年。
14: 2035年。
6: 9年后。
8: 9年后有两场宇宙级别的奇观，第一个是日全食，北京日全食，在北京发生一次的概率，要接近300年一次哦。日全食有多壮观，那一瞬间白天会变成黑夜，满天的繁星会出来。哇，真的，
9: 我以为只变黑呢。
8: 还有一个更

0: 有可能会发生狮子座流星暴雨。
1: 哇，就是好多好多，擦。
0: 我跟你说，我2001年的时候看过一次，一小时落下的流星是6000颗。
1: 一小时6000颗，
0: 完全数不清天上有多少流星。
1: 我的天！哇！
0: 到时候这样，我们约一下，
1: 好，
0: 约3-5年。哇！到时候我们带大家一起去看，好不好？
1: 好，
0: 在北京。
2: 9年之约，
3: 我们一起相约北京。
4: 太向往了。
2: 9年之后
4: 一起去看流星雨。
5: 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下节更精彩。不想睡的星期五，现在继续。
6: 我们是长沙市公安局的民警。
7: 警察？想要诚挚的邀请大家拍2个反诈的普法短视频。
8: 网恋对象以为是周翊然，最后发现是郭京飞。
9: 两个傻蛋。
1: 完全骂错了。
10: 什么？我不是有意的。
1: 咋了咋了？哇，你看好厉害。哇，倒地了。
11: 我演了这么多警察，但这些装备我是第一次见的。
12: 快点，
13: 孙怡。
1: 干什么干什么？
9: 跟你说话了吗？你谁呀你？
1: 去把拖鞋给我拿过来。
11: 美丽的糖糖姐，我以后再……
1: 那我漂亮有什么用呢？
2: 你非得要抹黑节目吗？
1: 不玩了。
11: 不行。

0: 上微博参与不想睡的星期五话题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1: 祝福啊。
2: 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近日，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正式揭晓。比利时裔美国物理学家弗朗西斯·哈尔岑独享这一奖项，以表彰他对宾立方中微子天文台做出的决定性贡献。
1: 这次诺奖颁给了一个没有镜片的望远镜——宾立方。它啊，不是架在山顶仰望星空，而是埋在南极冰盖下面1450到2450米的深处，把整整一立方公里的天然冰变成了一个巨型的探测器。这里面埋了5160个光学传感器，分布在86根缆绳上。科研人员给它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比喻，叫做反着工作的灯泡。
0: 徐积磊，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2: 它的基本原理就是由光转化成电。为什么说是它是反着的灯泡呢？灯泡是我通电才会发光，它呢是反过来，通过光，然后光电效应转化成电，然后我们看到电信号。实际上我们不是说抓住这个中微子，我们是探测这个中微子跟物质反应之后产生的带电的粒子，沉积能量产生光，通过看到这个光去反推出来中微子，它就可以重建出来粒子的方向。比如说这个可能是来自于这个地方的一个星体。
1: 说到这儿啊，很多人都会和我有一样的感受，中微子、量子、质子、光子、电子，诺奖里这些子一个比一个像天书，能不能用一个最简单的比方把它们的关系理清楚呢？
2: 首先说这个量子，它实际上更像是一个计量单位，在微观领域呢，可以把这个原子比喻成一座城市，然后那个原子核呢，就相当于一个城市的大楼，然后原子核里面有质子、中子，你可以想象成是两座中心大楼。然后里面当然这个质子、中子都是由夸克组成，三个夸克嘛。夸克你可以想象成它是里面的住户，比如说质子是两个上夸克一个下夸克，它是上面两个住户底下一个住户，然后中子是上面一个住户底下俩住户。这个中微子呢，你可以想象成它是一个 I 人，就是一个隐形人，他穿过这个城市，然后他不跟任何人说话，这样直接就过去了，这就是组成物质世界的基本粒子。
1: 伸出手看着自己指甲盖大小的这么一块皮肤，就在你盯着它的这一秒钟，大约有650亿个中微子已经从这里穿过去了。你体内每秒钟有1万亿个中微子穿过，它们来自太阳，来自核反应堆，它们啊不与原子发生作用，你完全没有感觉。那人类是如何发现中微子的呢？
0: 中微子的故事最早要从一笔怎么都对不上的账说起。20世纪20年代，物理学家研究原子核贝塔衰变时发现，衰变释放出的电子能量并不固定，总有一部分能量凭空消失了。当时所有人都在怀疑，难道连能量守恒定律都要失效了？1930年，奥地利物理学家泡利提出了一个大胆假设，衰变过程中一定还放出了一种我们完全看不见的新粒子，正是它悄悄带走了那部分丢失的能量。几年之后，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上建立了贝塔衰变理论，还借助意大利语将这种粒子命名为中微子。直到1956年，美国物理学家莱因斯才利用核反应堆实验首次探测到电子中微子，他也因此获得了1995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1988年，美国科学家莱德曼、施瓦茨和斯坦伯格因发展出中微子束实验方法，并且发现缪子中微子，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2002年，美国物理学家雷蒙德·戴维斯和日本物理学家小柴昌俊因分别探测到来自太阳和超新星的中微子，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2015年，日本物理学家尾田龙章和加拿大物理学家麦克唐纳因发现中微子震荡现象，证明中微子具有质量，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而到了今年2026年，比利时裔美国物理学家哈尔岑因主导建成了南极冰层下的冰立方探测器，并用它首次捕捉到来自太阳系之外的高能中微子，相当于为人类打开了一扇观测宇宙的新窗口，这样中微子相关研究第5次斩获诺贝尔奖。
2: 中微子他你可以想象成他是一个 I 人，他不爱说话，不爱跟任何东西反应，上万亿个中微子然后穿在地球有可能只有一个才能发生反应，所以你就知道他有多么的不爱说话。然后但是我们怎么探测它呢？人类想了一些巧妙的办法，做一个更大的一个网，相当于更大体积的探测器，等更长的时间去测量它，总有一些势力会发生反应，那我就去用时间去等。所以呢，这也就是南极冰立方还有现在这些中微子探测器都做得非常大的原因。你看冰立方就是一立方公里的一个探测器，去等它一年才测到十几个或者几十个的这种来自遥远宇宙的信号。
1: 五座诺奖里程碑跨越了40年。很多人会问，冰立方2011年就建成了，2013年就宣布发现了天体中微子，为什么这个成果要等13年，直到2026年才拿到诺奖？而且啊，诺奖委员会把奖项单独颁给哈尔岑一个人，说他的贡献啊是决定性的。这四个字到底有多重？
2: 哈尔岑他82岁才获得诺贝尔奖，从他1988年提出来去南极测量到现在，其实也过了好几十年了。其实几十年的等待也是这个科学的严谨性的所在。目前来说，这个物理学大厦已经比较完美了，小实验已经被探测完了，只剩下难啃的骨头了。你需要建立更大的探测器去探测，需要更多的人一个团队去测量，才能获得比较难测的这个结果。像南极冰立方哈尔岑，他是一个理论家，他之前就提出来了这个思想，到实施整个过程呢都是他领导的，可以说他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就没有他然后可能就没有南极冰立方这个实验。更重要的是，他用这个实验来开辟了中微子，标志着我们人类然后利用中微子来研究宇宙，这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0: 冰立方最开始运行的时候，很多人都不敢相信，用一立方公里的冰真的能抓到宇宙来的高能中微子，是哈尔岑在最早期推动了整个装置的核心设计，顶住了无数质疑，把这个原本看起来近乎疯狂的想法一步步变成了能稳定运行、持续产出重大成果的实验。在大科学时代，这种从零到一把不可能变成现实的决定性贡献，分量比什么都重。
1: 说到中微子探测，就离不开探测器。相较于冰立方，对于我们中国观众更熟悉的是，今年6月登上《自然》封面的江门中微子实验室大型中微子探测装置。它埋在广东江门地下700米的花岗岩里，装置整整2万吨液体闪烁体，距离阳江、台山两座核电站都只有53公里。一个在南极冰下，一个在华南地下，同样是躲起来做实验，这两个装置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2: 冰立方是在南极嘛，它是探测北天际来的中微子，它探测南天际比较弱，所以呢，我在这个北半球我建立一个探测器，这样我可以探测南半球过来的超高能宇宙线中微子，这样其实可以形成一定的互补。这俩实验呢，它本质上没有什么竞争关系，一个是探测低能端，一个是探测高能端，这样的话慢慢的就把这个中微子的这个整个能区的图就补全了。
0: 今天全球的中微子实验早已形成了一张多维度的立体布局，南极冰立方以一立方公里冰为介质，专注宇宙高能中微子天文学，日本超级神钢用5万吨超纯水研究中微子震荡与质子衰变，加拿大 SnowLab 依托地下2公里极低本底环境开展暗物质与中微子研究，意大利格兰萨索实验室利用山体平地进行多类中微子实验，中国江门中微子实验室以2万吨液闪为核心，致力于测定中微子质量顺序。而在这张网络里，一个更有想象力的计划正在中国南海慢慢成型。

0: 比南极冰盖更野的方案来了，中国的海林计划，将探测器沉入南海3500米的深海，瞄准下一代高能中微子望远镜。诺贝尔委员会今年公布的未来中微子望远镜版图，专门将海林计划列入其中。从南极冰层到南海海水，冰与水两种探测介质，哪一种更有利于捕捉中微子呢？
1: 在南极，它条件很恶劣，很冷，探测器装进去之后维修非常非常困难。你要是放在海底或者湖底，它在水里面你可以有维修的这个机会。再一个是冰呢，它是晶体，晶体嘛，它不是各项同性的，然后在水里面呢，它就没有这方面的干扰。
2: 冰和水这两种介质光学特性其实各有优势。南极的冰极其纯净，光在里面传播的时候散射特别少，但海水的透光距离其实比冰还要更远，更容易搭建出体积比冰立方大好几倍的巨型阵列。而且海林站在赤道附近，和位于南极点的冰立方刚好形成天区互补，加在一起就能实现对整个天空的

0: 几乎全覆盖，相当于给地球戴上了一副能同时看向所有方向的中微子眼镜。
1: 我有时候会想，中微子这东西我们这一代啊，怕是根本看不到什么能用的成果了。不像人工智能能写文章，量子计算能聊聊天，中微子看起来啊，离日常生活太远了。那我们花这么大的代价去研究它，到底值不值？
2: 现在的科学发展都是由这个基础研究发展起来的，像这个我们的万维网3W网址，就是当年这些科学家相互需要通讯啊，然后处理数据啊，然后发展起来的。无形中其实它也在提升整个行业的水平嘛。我们探测中微子，它就能来帮我们去理解整个宇宙，回答人类的基本的问题：人类为什么存在？这个宇宙为什么现在这个样子？其实中微子就是在这个探测路程上的一把钥匙吧。中微子呢，是目前来说唯一从实验上探测到的超出标准模型的东西。你想，我们物理学大厦已经建好了，大家都觉得可能没事干了，但是你发现，哎，有一个东西可能这个模型解释不了，这就是人类比较感兴趣啊。对科学的发展，往往都是一些超出你这个框框范围的东西，慢慢才有另外一片天地，这个科学才能爆发。
0: 100年前研究原子核放射的先驱们绝不会想到，核能、核磁共振、放射性治疗会彻底重塑人类生活。今天我们对中微子的执着探索，未来也必将带来超乎想象的技术突破。人类文明最珍贵的，从来不是当下的实用价值，而是望向宇宙深处、追问世界底层规律的纯粹好奇心。
3: 大家好，我是 J 博士，救援逃生跟我学。今天要说两件事儿，一件是被狗咬，另一件是被马蜂蛰，都是皮肤上那么一个小口子，小到你可能根本就不想提。去年12月，湖南一个11岁的女孩被自家的狗咬了，同一天同一条狗还咬了她的弟弟，弟弟告诉了奶奶，去医院冲了伤口，打了疫苗和血清。姐姐怕挨骂，没去诊所，伤口没冲，针也没打。2个月后的一个晚上，她开始呕吐，到了第二天中午开始怕风怕水，听到水声喉咙就会痉挛。送到医院，在唾液里发现了狂犬病病毒，从发现这些症状到人没了还不到2天。这个病的特点，国家的处置规范里写得很明白，它的致死率几乎达到了100%。但同时它也是最好防的病之一，只要暴露之后按规范处置，疫苗打全，它的发病几率可以压到1%以下。被狗咬被猫抓破，第一件事不是去医院，而是找水龙头。肥皂水和清水交替着冲，冲够15分钟，伤口深的让水带点压力冲进去，冲完擦碘伏。为什么要用肥皂水？因为狂犬病毒的外面有一层包膜，这层包膜它怕肥皂。实验里从1%到20%浓度的肥皂水都可以让它失去活性。为什么要交替？因为肥皂水负责把病毒灭掉，而清水负责把病毒冲掉。为什么要冲够15分钟呢？因为要处理的不仅是伤口的表面，更是伤口的里面，所以呢要让水带点压力对着伤口冲。冲完了呢，也不要着急把它封起来，因为创可贴和纱布会让病毒闷在里面，那样啊更糟糕。
4: 我们这个狗咬伤的伤口在现场，如果没有威胁生命的大出血，我们不建议呢包扎，特别是不要加压包扎。如果包扎的很紧，特别是加压包扎，就会使附着在伤口上的一些病毒啊。这个进入到人体，那么进入到人体局部的病毒呢，加速扩散到全身。我们可以轻轻覆盖，防止污染，然后尽快送到医院，由专业的医生去处置。
3: 冲洗啊，只有这一次机会，伤口一旦结痂长好，就不主张再处置了。冲完去医院，进门说清楚3件事儿：什么动物咬在哪儿，有没有出血。完好的皮肤被舔了，1级洗干净就行了。破了皮没有明显的出血，2级打疫苗。咬穿了出血了，或者是破了皮的地方被舔了，3级 打疫苗之外还要打免疫球蛋白。但有一条例外，如果是咬在了脸上或者是头上，破了皮，哪怕没有出血，也按三级半。很多人以为免疫球蛋白只是胳膊上来一针，但其实并不是，它要打在伤口周围每一个伤口，无论大小。所以到了医院，把身上所有的口子都指给医生看。
4: 这个时候呢，这个病毒啊，已经由于物理的因素穿破了很多屏障，它能够迅速地来到我们的身体的全身，特别是神经系统。这时候我们光打疫苗，人体的抗体啊反应的这个时间啊赶不上病毒侵袭我们人体的时间，所以这个时候呢，先要在紧急情况下给予一个免疫球蛋白，它呢就是可以直接杀灭这个狂犬病毒的部队。一般来说，我们注射免疫球蛋白啊都是靠近狗咬伤创面的部位，这样的话呢，也是让对抗狂犬病毒的先头部队离着我们的伤口越近，能够尽快的来达到抵抗狂犬病毒的效果，而且呢，限制狂犬病毒向全身蔓延，达到这样的一个作用。
3: 被咬了，不要用嘴吸，也不要用碘伏擦一下，消毒代替不了冲洗，更不要等着看那个狗死没死。也有人说啊，咬我的是自家的狗，打过疫苗了，不会有事儿。但别忘了，开头的那个女孩咬她的就是自家的狗，所以记住，被狗咬了，被猫抓了，先拧开水龙头冲洗15分钟，再去医院。第一件事，狂犬病很危险；第二件事，被马蜂蛰，它的伤口要小得多，但留给你处置的时间却少得多。今年的9月11号早上，河南汝州一对74岁的老夫妻正在天桥上散步，一群马蜂突然从天桥下面飞上来，围住了老爷子。老太太啊，赶紧上去拍，儿子儿媳也赶了过来，四个人全被蛰了。老爷子身上伤口有200多处，各项指标都很差了，老两口双双进了 ICU。马蜂蛰人一针也可能致命，从觉得不对劲到休克，只有几分钟到半小时。遇到马蜂千万不能拍，遇到一群的话要用衣服护住头和脖子往反方向撤。马蜂筑巢没什么规矩，除了山林之外，屋檐底下、屋角、窗帘后面、废弃的沙发里都有可能有，所以啊，看见马蜂窝千万不要去捅。打蜂窝这事儿有专业的人来做，打电话叫人来。去山林里干活要穿长衣长裤，避开鲜艳的颜色，走路的时候呢要绕开那些草丛灌木树洞，那是马蜂啊最容易筑巢的地方。被蛰了，看手上有没有刺，蜜蜂的刺带倒钩会留在手上，马蜂不留刺，找不到啊就别找了。被蛰了以后冲水冷敷，被蛰的地方红肿疼是正常的，危险的信号啊是这几条。一，喉咙发紧喘不过气，这是喉头在肿，气道是一根管子，肿了之后就会越来越细，严重的话就会堵死。第二，两眼发黑，手脚冰凉，这是血压在降，是休克的前兆。三，浑身发痒，起大片的疹子，这说明啊反应已经不止在局部了，满足三条中的任意一条，赶紧打120。救护车到之前，能躺平就躺平，别站起来。喘不上气的，尽可能把上半身垫高。过敏性休克的时候，血液淤在四肢，心脏几乎是空的。人一站起来，血液回不到心脏，严重的可能就没了。所以呢，即便觉得自己缓过来了，也要躺着。
4: 就是我们要让患者呢在原地安静平卧休息，不要剧烈的跑动。剧烈的跑动、走动都会加速血液循环，导致毒素呢向全身蔓延。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要让患者端坐或直立的话，由于血管扩张、血压降低，我们的脑供血不足，患者就会发生晕厥，甚至抽搐一些严重的情况。所以呢，考虑有休克的患者，那么我们要让他平躺，头呢和躯干处于同等位置。这样的话不会由于这个脑缺血出现晕厥，同时呢，我们受伤的被蛰的这个肢体啊，尽量呢让它处于人体的这个低垂的部位，不要抬高受伤肢体，否则的话也会加速毒素向全身的蔓延。
3: 还有一类人啊，他之前被蛰过，过敏了。过敏这件事儿不会被蛰的啊，越蛰越皮实，反而会越来越严重。这类人被蛰了，直接去医院。被蛰了以后啊，还要注意观察尿液的颜色，如果呈现出浓茶色、酱油色，马上去医院。 蜂毒里面有破坏红细胞和肌肉的成分，蛰得多的时候，这些成分进入到身体里，红细胞被溶掉，肌肉也被溶掉，溶掉的东西从肾里过，肾就会被堵住，被毒住，尿液的颜色变深了，就说明这个过程开始了。回到今天这两件事儿，一个被狗咬，一个被马蜂蛰，伤口都不大，危害可都不小，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我是J博士，我们下期见。

0: 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真真，我昨天啊刷视频呢，看到有网友在水产店里发现了一种奇怪的动物。
0: 哎，怎么个奇怪法？
1: 你看，就是这个光溜溜的，像一条蛇一样。我一开始啊以为是鳗鱼，凑近一看呀，发现不对。最奇怪的是呀，我仔细看了半天，发现它居然没有眼睛，只有一个小口，旁边呀还长了一些小触须，反正长得特别像外星生物。
0: 原来你说的是它呀，它长得确实有点奇怪，它的名字叫做盲鳗。
2: 嗨，
0: 它既没有鳞片保护身体，也没有骨骼支撑身体，下巴完全退化，眼睛也几乎看不见，游速更是慢到连蜗牛都能追上。可就是这样的生物，却让不少海洋霸主都对它忌惮三分。2017年的时候，他还当过一次互联网网红呢。
1: 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2017年7月13号，一辆装载约3.4吨活盲鳗的货车，在美国俄勒冈州101号公路德波湾附近发生侧滑，车上13个运输箱里有几个被甩出车外，盲鳗连同大量乳白色粘液洒满了路面。受惊盲鳗不断地分泌粘液保命，导致高速瘫痪了3-4个小时，涉事车辆也从4辆增加到10辆，最后调动消防车高压冲水，小型挖土机才清理完路面。
1: 啊，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就算是粘液也不该这么粘吧，简直跟胶水一样了。
3: 盲鳗名字里有一个鳗字，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打量盲鳗的话，你会发现啊，它跟鳗鱼啊真的很不一样。
2: 我们长得很不一样啊。
3: 它们的眼睛呢已经退化成了一个感光器官，被埋在皮肤里面，只能够分辨一些光亮。盲鳗的头部没有下颌骨，它就是一个孔。这种特征呢在动物分类学家里面啊称之为圆口动物。盲鳗呢在海洋的生态系统里面啊主要充当一个清道夫的角色啊，比如说著名的鲸落，往往盲鳗是第一批赶到的。除了这些大型海洋生物的尸体之外呢，一些行动比较迟缓的一些鱼类身上，也有可能会看到盲鳗的身影。
2: 哈哈，我来啦！
3: 我们来仔细观察这些盲鳗的口腔啊，你会发现里面是有牙齿的。虽然这个嘴不能动，但是它们可以通过弯曲自己的身体，甚至打个结，然后把这些肉呢慢慢的掏出来，甚至钻到这些食物的里面。
2: 我可有的是办法。
3: 这些粘液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是啊，这些盲鳗在受到威胁的时候呢，会从身体侧面的一些小孔分泌出一些物质来。你往往会很震惊，说一个盲鳗身体看起来也并不太大，它哪来的分泌那么多的粘液呢？其实呢，这就是盲鳗粘液的神秘之处之一啊。盲鳗身体通过它那些腺体啊，那些小孔啊，分泌出来的东西呢，量是极少的，但是那些蛋白和那些纤维蛋白丝哈，可以笼住很多的水。其实那些粘液里的主要成分就是海水。
0: 没错，根据2005年的一项研究显示，盲鳗仅需分泌0.1克分泌物，就能在海中形成约1升的粘液。而这其中的秘密就是它分泌物中的2种物质，蛋白囊泡和盲鳗丝。当分泌物中的蛋白囊泡锁住身边大量的水，盲鳗丝就会像骨架一样铺成一张细密的网，形成我们看到的一大团粘液。而更令人惊讶的是，这张网展开的速度极快，可能也就在0.1到0.4秒的眨眼之间吧。
3: 2011年的时候呢，一些新西兰的科学家发现这些粘液对于用鳃来呼吸的鱼类是很麻烦的。我们知道鳃呢上面是有鳃丝这样的结构啊，是一条一条的，然后呢它需要水分不断的流过这些鳃丝，才能够让它的呼吸持续进行下去。但是啊，如果一条鱼想去攻击盲鳗的话，然后盲鳗迅速的分泌了大量的粘液，这些粘液呢会涌进这个鱼的口腔里面，顺便填充了它的鳃的表面，这些粘液就覆盖住了啊这些鱼鳃的鳃丝，这就是一种非常要命的窒息。
2: 困住你，我就能溜之大吉了。
3: 这些黏糊糊的东西那对人类有什么启发吗？比如说止血，如果我们能够开发出一个像盲鳗粘液一样的这种成分的话，只需要一点点注射到我们的身体里面，或者是把它送到伤口里面，它就会和伤口里面涌出来的血里面的水分发生反应，形成大量的粘液，然后就堵塞住了这种破口，起到止血的效果。很多的这种医疗器械的研发的公司是对它非常感兴趣的。除此之外呢，我们人的很多的机械设备也会发生破损，比如说船舶，当船在水里面漏了的时候这个怎么办？堵漏的这些材料如果能像这个盲鳗的粘液一样那么有效的话，也有可能会起到一个这个工程抢险的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全世界呢，这个已知的盲鳗有几十种，我们可以在一些水产市场上看到成规模的渔获的存在。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我们对于盲鳗呢其实知之甚少，盲鳗的生理学呀，盲鳗的种群数量啊，甚至盲鳗是怎么繁殖的，我们知道的都非常非常的少。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0: 好，我们下期节目见吧。
1: 拜拜。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5: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4: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纪录片《中国》。

阿贝仲麻吕的家人忽然出现在码头上。怎么，连去世多年的爷爷也在朝他挥手？许多大船在暗夜中疾驰而过，去大唐，去长安，去看世界上最富庶、最繁华的地方，是他的最大心愿。见识各种模样打扮的人，那些写出灿烂诗文的人，满天星星和好看的飞天舞女，奇幻、眩晕、恐惧、焦虑。

隆隆的鼓声由远及近，阿贝仲麻吕渐渐醒来。他知道自己又梦见家乡和前往大唐的颠簸旅途了。此时长安正在五更的晨鼓中苏醒，伴着三千鼓声，宫城、皇城和108方的大门次第开启。前去早朝的官员正在赶往皇宫，沿街的早点铺里烛光闪耀，炊烟升腾，天渐渐亮了。这一年阿贝仲麻吕28岁，他在长安已经驻留了整整10年，但此刻的他来不及感伤怀想。

长安城里的夕光勾勒出红炉寺的飞檐曲线，生动漂亮。这里是接待前来大唐访问的各国使者的。时辰不早了，阿倍仲麻吕飞快地起床洗漱，带上一个精致的护身符。他已经吩咐自己的随从不必早起陪在前后，这样会让他分心。他独自向红炉寺大门外走去。今天他要参加唐帝国一年一度科举考试进士科的最后一门，也是最难的一门。能一路挺进进士科考试的人凤毛麟角，这可是唐帝国科举万众瞩目的宝塔尖呢。公元717年春天，出生日本奈良名门望族的阿倍仲麻吕，因学识出色被选拔为前往中国的留学生。当时日本遣唐使的航线大致分为南北两路，因海上凶险，航海技术还不发达，遣唐使的每次出访都是生死考验，船毁人亡的事件屡屡发生。但年轻的阿倍仲麻吕不怕，而且他们使团的四艘船都非常幸运，从日本港口一路惊涛骇浪渡过大洋，靠泊在宁波码头上。之后这支557人的使团辗转来到长安。阿倍仲麻吕他们是唐帝国迎来的第9支日本遣唐使团，彼时正值唐玄宗在位的开元初年，盛唐的景象深深震撼了这批雄心勃勃的年轻人。阿倍仲麻吕决定留下来深入学习唐朝文化。阿倍仲麻吕很快被安排到当时的国立大学国子监太学学习，他在这里潜心攻读《礼记》《周礼》《仪礼》《诗经》《左传》等儒学经典。春去秋来，不知不觉中，他在长安读书的日子过去了10年。他的聪颖与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力，一直是国子监众多学生中的佼佼者。渐渐的，他生出一个执念，希望和中国儒生一样，报名参加国家举办的科举考试。唐帝国的答复格外大度，外国人可以和中国学生一起读书，那就应该一视同仁，也可以参加帝国的科举考试。于是阿倍仲麻吕一路过关斩将，终于咬牙考到了进士科的最后一场实务测。距长安2000公里的敦煌郡，太阳已经升起，照耀着这座西部的繁华城市。风沙无法掩盖敦煌的奇异色彩，这里的阳光更加炽烈，这里的人也更加明丽率真。

李巧儿梳洗完毕，神色间有些飘忽的忧伤。她穿过堂屋，蹑手蹑脚来到丈夫翟生睡觉的房间。她静静地注视着眼前正在熟睡的丈夫，她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做了。他们都是敦煌本地人，祖先都是从遥远的中原先后迁居而来。李家几代人都履职于戍边卫国，丈夫家则是世家大族，翟姓在当地身负众望。但婚后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索然乏味，于是李巧儿说，我们分开吧。丈夫有点吃惊，他知道妻子这样说的意思就是要离婚了。他有一瞬间感到绝望，但很快就想通了，人各有志，不可强求。这就是唐帝国，中国历史上最豪迈也最豁达的日子，对于婚姻同样少了许多清规戒律。合得来，两情相悦就在一起，合不来，渐生渐细，那就一别两宽，往前看。自由与宽容像风一样轻松、舒适而美好。日上三竿，西市沿街商铺陆续开张，长安城逐渐充满世俗的活泼。在公元八世纪，长安城中的西市

全球商品的集散地。高鼻深目的米福山来到他的商铺时，看到伙计们正在麻利地卸下临街的门板，准备营业了。米福山是个气场十足的商人，在长安城里的商业街区名声不小。只要一看到他的模样，就知道他是个粟特商人。粟特人原本是生活在中亚阿姆河与希尔河一带的古老民族，从中国东汉时期开始就往来活跃在贸易大通道丝绸之路上。他们富于冒险精神，一直是东西方贸易交流的重要担当者。他们兴商贩易，在运输商品的道路沿线建立了一系列的商业聚落。他们给中国带来了珠宝、香料、药材、金银器，也带来了音乐、舞蹈等艺术，还传播了各种宗教信仰。同时，他们也把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贩卖到西域各国。粟特人的传统习俗是，所有年满20岁的男子都不可以待在家里，必须出去学习经商。他们大多数都会前往长安历练身手。他们勤奋、努力、脑筋灵活、随机应变、诚实而聪明地积攒着财富。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能长久生活在这个自由而开放的国度。因为这个帝国允许所有外商在各处买地建房、立店经营。米福山与妻子都是粟特人的后代，他们已经成了长安居民，选择在城中两大市场东市和西市之一的西市做生意，为这个城市的商业繁荣贡献了自己的努力。今天是个值得期待的日子，米福山一手组织协调的西亚商队按照计划就要到达长安了。他喊了两个精干的伙计，要他们出城在商队的来路上打探。春天已经在路上，来往的商队总是载满了金钱和欲望。公元8世纪，世界充满变动不安的气息。拜占庭帝国内乱不止，法兰克王国在扩张与战争中达到鼎盛，中东沙漠中的阿拉伯骑兵狂飙突进，展开新一轮征服世界的战争。东亚大陆上，唐朝正运行在欣欣向荣的开元14年。据帝国户部统计，今岁户769565，口4141万9712。李巧儿原本计划上午就带着丈夫去和自己的父母商议离婚事项，但敦煌郡太守派来的差人突然找上门，一见当地农民与戍守部队发生纠纷的突发事件，要求她丈夫前去调查和调解。翟生是当地的治安官，他不能不去。倒是李巧儿通情达理，说你去吧，公务要紧。翟生离开后，
李巧儿也骑马出了门。初春的风还带着寒意，她飒丽的样子非常动人。在唐帝国的西部，这样的风情总是不经意地流淌。正午时分，李巧儿独自一人来到热闹的城里。她进了一家熟悉的店铺，老板娘是她的多年好友，一个波斯后裔。李巧儿告诉好友，她要离婚了。好友有些惊讶，但并没有反对。那个时代的宽容与通达超乎后人想象。唐律互婚中专门有协议离婚的条款，也就是男女双方自愿离婚，被定义为和离。若夫妻不相安协而和离者，不作。而提出离婚者不只是夫方，妻方提出离婚的也时时可见。女方再嫁不为时节，唐代妇女也不以屡嫁为耻。帝国的众多公主中，再嫁的就不在少数。李巧儿他们坐在店铺里，看着街上人来人往的景象，身披袈裟的西域范僧、匠人、马戏团的、放假出游的戍守边疆的职业军官和他们的女人，拖着丝绸绢皮的驼队，小商小贩，本地人、外地人，买东西的、闲逛的。这和李唐政权深受胡风影响有关。唐帝国的皇室源自关陇军事集团，有胡人血统，多民族的交汇与融合，使得人们天然地对各种事物都保有接纳的胸怀。在婚姻上也是如此，开放并且开明。在这样的时代与社会风气下，唐代妇女积极参与社会各个层面的活动，不少妇女活跃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等生产领域。他们不仅为国家创造财富，也使自己和家庭获得了可观的收益。午饭过后，好友骑上一匹马，与李巧儿一起缓缓而行。他觉得自己应该陪他走走。李巧儿希望开个有个性的酒庄，或者很有品味的底店，同时创办一个制作工艺品的小作坊。他有许多好的创意和构思，希望说服自己的好友能够加入。此时，一个年轻的山西诗人与他们擦肩而过，他叫王昌龄，正值27岁的盛年，带着一身诗意和豪情，感受着西部的壮阔不羁。在唐帝国璀璨的文学星空中，它是独特而闪亮的一颗。开元年间，气象万千，火热的年代像磁石一样紧紧吸引着他。那也是一个诗歌的盛世。王昌龄先后结识了李白、岑参、高适、王之涣、王维、孟浩然等人，他们曾一起贺诗对酒，逍遥游历。那些交往深厚的诗友们才华横溢，
留下了无数广为流传的佳句。

西部的风景令人震撼，他有感而发，当即创作了一首诗。这首诗的名字叫《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诗中这28个汉字的组合，充盈着青春朝气和历史感触，更充满了英雄史诗般的梦想。在那些浪漫的年月，大唐的广袤土地上，许多个诗人正在行走，书写着为后世永久传颂的不朽诗篇。

米福山和妻子维耶维斯的相识也充满浪漫的传奇。许多年以前，他们相识于一次运货的旅途中。米福山要跟随着运输队向西，一队来自萨马尔罕的商队准备东去长安。商队中一位女子令米福山怦然心动，一见钟情。他决定放弃既定的商旅，随着同族的另一队返回长安。后来两支商队同行，他知道了他的名字维耶维斯。一路上他们相谈甚欢，感情渐浓。等到抵达长安的时候，他们就按照粟特人的婚俗举办了婚礼。从此他们相亲相爱，落脚大唐，开始了自己的打拼。午后是客人们最爱光临的时间，一群漂亮的女子涌进米福山的货站，热火朝天，一片欢笑。她们当中有会跳胡旋舞的西域舞女，有善弹琵琶的歌妓，也有手持团扇的小姐贵妇。长安西市里粟特人的店铺货物新奇别致，特别受到顾客的青睐，所以粟特人长时间左右着长安城里的时尚潮流。美丽新潮的女子身后，总少不了拈花而来的追随者，他们是长安街头银鞍白马的少年。这些年轻人让米福山和维耶维斯晃了晃神，他们默契地想到自己也曾有过难忘的青春岁月。而这番情景在长安是很常见的。米福山的货站在西市名气很大，特别是他们出售用最好的丝绸制作的优雅服装，还有来自西域的黄金首饰与翠玉珠宝。米家素以膳食珠宝而出名，他们与波斯及回纥商一起组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不仅把生意做进了皇宫，还向都城的贵族子弟、商人及其他有窘况者、资金短缺者发放贷款

贝的考试从早上一直持续到了下午。最后一场考试是大唐最顶尖的学生们在一起用策论决出各自的前途，气氛自然非同寻常。阿贝仲麻吕很淡定，他思维缜密，充分融合了这么多年在日本与中国学习思考的心得，对天下大政有清醒的认识，又对唐朝的风土人情、民生大事、仪式盛典实施

如果考试顺利，阿贝仲麻吕在大唐的生活或许会有新的变化。他已经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朝恒。唐朝与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有过正式交往，他广泛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学者，大胆着用客居长安的外国能人，造就了一个云蒸霞蔚的唐帝国文化圈。令人窒息的考试结束了，所有人都能看出来，这个日本来的留学生考得轻松自如，想必会受到朝廷的重用。朝恒，也就是阿贝仲麻吕，被人们簇拥着走出考场。大家争相向他道喜，热情邀请他一起喝酒庆祝。但阿贝仲麻吕彬彬有礼地婉言谢绝了，因为有人在等他。

在这样的太平盛世里，最容易滋养的就是锦绣文章和才子佳人的故事。那些敏感而丰富的心灵，坦荡地流露出各自的性情，享受着历史天空下罕有的明媚春光。

申时，伙计来报，西域商队已经从开远门进城了。米福山和妻子维耶维斯闻声跑出货站，那是一个由200余人、数百只骆驼组成的超级庞大商队。米家等的货物就在这支驼队中，虽然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但都是高货值的。这就是财富啊！米福山的心脏砰砰直跳。在强大的唐帝国，物资流转已经十分发达，国家安定，国力富足。以首都长安为中心，不仅有向西的陆上丝绸之路，还有向东和向南的陆路与海路通道，被后人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已通行多时。东路跨海，唐和日本往来交通，人员与商货交流不绝。日本全面接受大唐文化，也将日本文化相当程度地连接于中国的文化圈内。南向，沿着南海岛屿和马来半岛进入印度洋，既可以和阿拉伯世界相连，也可以直达红海，甚至远及非洲沿岸。广州、泉州、扬州都曾经有不少回国经商，帝国政府明令鼓励外商来华，并保护外商合法权益。唐朝还在各大口岸开设税关，商品一经纳税登记，不但可以畅行全国，而且还能享受到损失保险。外贸税收是大唐国库一项重要财源，镇守西域的军政机关和部队甚至可以仰赖商税，再加上军垦屯粮而自足。米福山的货站今天真是忙碌得异乎寻常，波斯人、回纥人、阿拉伯人和粟特人进进出出，忙着采购。远道而来的驼队卸货清点完毕后，米福山又接收了一批从南方运来的上等丝绸，都是飞升四海的商品，产自扬州、益州的好货。没出什么差错，所有人都如释重负。就这样，终于收工了。物质的富足巩固了精神的富足，唐帝国的状态松弛而平和。天际开始显露出第一道迷人的晚霞，这是米福山夫妇一天当中难得的平静时刻。他们坐下来，喝了一杯从撒马尔罕运来的葡萄酒，酒还是熟悉的味道，彼此脸上的皱纹却又多了些。他们相顾无言，胸中被微小的惆怅和幸福环绕。

李巧儿和好友一起用过下午的茶点，正要走的时候，发现她的丈夫翟生正朝她走来。看见妻子，翟生露出了惯有的笑容，他说，我就知道你在这儿，愿不愿陪我去趟莫高窟？李巧儿问，什么事？翟生说，家族的家窟需要维修，我要过去安排一下。李巧儿没有什么理由不同意，于是他们骑了两匹快马朝莫高窟驰去。公元344年，一个僧人途经荡泉河谷时，开凿了第一个石窟供奉佛祖。渐渐的，敦煌的各级官吏、世家大族、高僧大德也在这里营建属于他们自己的功德窟。公元642年，敦煌郡司仓参军翟通出资筹建翟家窟。历经20多年，这座佛窟终于落成。这段历史，李巧儿已经听丈夫说过很多遍。她知道，主持佛窟营建的是翟氏家族在敦煌大云寺出家的僧人道宏。受道宏委托，从长安来的李工负责绘制了这些壁画。

他们在莫高窟处理完事情的时候，西斜的太阳照耀在山川河谷上，美得惊人。这是他们一起看过无数遍的夕阳和天空。李巧儿想哭。

傍晚时分，阿贝仲麻吕回到客馆，已经等候多时的随从奉上来自故乡奈良的家信，信是父亲写来的。信中说，我和你母亲岁数大了，思儿心切，你是家中长子，希望你早日结束漂泊回国，更希望你早日成家。读着信，阿贝的心情变得有些沉重，思念亲人的情绪让他有些伤怀。起风了，天空中的云层正在堆积。

暮色中，李巧儿和翟生从翟家窟回家时，刚好李巧儿的父母也赶到他们家。一份放弃书已经拟好，锦丽放弃书一道，盖说夫妇之缘恩深义重，论坛共备之音皆是悠远。凡为夫妇之音，前世三生结缘，始配今生夫妇，若结缘不合，彼是冤家，故来相对。妻则一言漱口，夫则反目生嫌，似猫鼠相赠，如狼犬一处。既二心不同，难归一意，快汇集助亲，各迁本道。月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眉扫蛾眉，乔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解怨释解，更莫相赠。一别两宽，各生欢喜。他们很快把离婚的细节商量妥当，双方都如释重负。从家中出来时，已是晚风微凉，仿佛送行的一曲弦音。李巧儿问翟生：“都办好了？”翟生回答：“办好了。”李巧儿起身离开。

1300多年后，人们在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中发掘出多份唐代的放弃书，无不惊叹于那个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惊叹于整个社会文化和风气的包容。百余字文书透露出一个伟大时代的开阔胸襟。令后世无比仰望而叹惋的盛唐气象，留在了敦煌用洞窟和壁画凝固的时空里，也留在每一个小人物自信的身姿里。一天结束了，零零星星的雨滴带来了湿润的春意。长安城每天的宵禁并没有禁止坊内的欢乐。城中的富豪王元宝有个习惯，每逢吉日就请人来家里吃饭，不论相识还是不相识的，不论是人还是商人，他都会尽心招待。这天夜里，主人很殷勤，有的是好酒和美味佳肴。还有长安最好的歌与舞，这是只属于唐的身段和灵动飘逸。

在这个盛大华丽的宴会上，每个人都开怀畅饮，每个开怀畅饮的人都有自己的传奇故事。歌舞场里，好戏刚刚开始。箜篌、琵琶、排箫的合奏乐音在夜空回响。美酒刺激了人们的头脑和思维，大家不停讲话，随口作诗。真挚、率性、夸张、任性、驰骋、清扬、侃侃而谈，无拘无束。

包容的，宽容的，雍容的，蓬勃的，饱满的，自信的，豪放的，友善的，明朗的。神闲气定的，乐观充沛的，纵情高歌的，意气飞扬的，如太阳般丰富明媚，如星空般璀璨闪耀，欲望和梦想在盛宴的空气中穿梭飞舞。毫无疑问，唐有着无边无际的想象力，历史积蓄了千年的力量被点燃，照彻了雄浑美丽的天空与大地。

0: 这片被黄河与长江滋养的土地，孕育了春秋战国时蓬勃生长的中华文明，在秦汉的淬炼下跌宕起伏，历经魏晋南北朝的分裂与融合，经由隋的再次统一，终于在唐成熟绽放。就这样，在觥筹交错中，那个夜晚几乎所有人都喝多了，他们沉醉在一个迷人的春天的夜晚，没有人注意到风从东方来，万物已渐次生长。
1: 钟鼓传誓，铺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
0: 阿贝知道自己有幸看到了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最辉煌的景象。

清澈闪烁的穹庐之下，唐帝国正在诗意地运行。盛唐如同一场永远留在历史中的文明盛宴。在他的身后，将是中国的又一个千年。人间烟火，山河远阔。

新的一天，太阳正在升起，阳光透过窗棂照在阿贝的脸上。阿贝醉了，这应该是他来中国十年中唯一喝得酩酊大醉的一次。他不记得是怎样回到自己房间的，只记得反复念叨着自己爱人的名字。此刻他特别想家，但他对这个国度同样依依不舍。盛唐是一种风度，即便喝醉了，也是盛唐的风度。

0: 今日派来了一个工作团，是粤赣军区红军主力之一，骁勇善战。
1: 近日敌机一架来此盘旋两次，并掷弹七八枚。
2: 因为此地水急船少，决定迂回至泸定过铁索桥，今日已开始行动。
1: 早已闻名的夹金山，今日使得亲睹其颜，空气稀薄，北风时起。
0: 今晨继续向北前进，在望不到头的茫茫草地上，几乎两只脚都是浸在水里和泥泽中的。
3: 今天工兵连二排长陷入泥潭，刚喊救命，转眼就被深泥潭吞没。
4: 今日要到绥靖进行战斗，同志们的情绪都很高涨，敌人开始溃退，我军占领绥靖。
1: 今天是最有意义的一天，整个红军大会合于甘、宁、陕三省边界苏区。
5: 今日我红二师以攻占遵义，
6: 今日行程140公里，
5: 今日开始转，
7: 今日行军，
8: 今日战斗，
9: 今日，
10: 他们眼里没有终点，只有脚下的今日。
11: 我们始终在路上，
10: 今日袭征途。
12: 湖南卫视提示：
13: 出发，
12: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你相信吗？地球上潜在储量最大的金属矿藏可能不在陆地，而在深海。最近，清华大学联合多家单位组成的科考队，在西太平洋1200米到1500米的深海，发现了大型活跃深海热液区。在这片深海矿区，每吨矿石最高含金量达15.4克，最高含银量更是超过了1公斤。这些深海矿藏究竟是如何形成的？珊珊带你看世界，一起去探秘深海科考。
1: 清华大学海洋工程研究院副院长、自动化系教授宋世吉。
0: 宋教授好。
2: 您好，您好。
0: 您这次带队去西太平洋进行深海科考，那这次科考都有哪些新发现呢？
2: 我们科考呢，主要是对这个西太平洋的活火盆地重点海域进行了精细勘探，水深是在1200到1500米这个范围。我们发现了硫化物矿区金和银的含量比较高。根据船载实验室的初步分析结果，每吨里面能探测出最高的金的含量是15.4克，银的含量呢是每吨里面有1217克，比陆地上的金银的矿产资源要高得多，是几两三倍吧。
0: 平常在陆地上，像这种金矿，可能金能探测到每吨几克就可以进行开采了。
2: 是的，每吨含2.5到4.5克就可以，这是金。银呢是每吨里面有80到100克就可以开采。现在用的手机芯片用到的这些金属都是来自于陆地矿山，将来啊具备开采条件，我们一定会实现深海采矿。
0: 所以其实这个深海矿藏的发现跟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
2: 是的，热液硫化物矿，那么它有极高的开采价值，富含金银铜锌锑钽，广泛用于电子类啊，或者是国防类的这些制造。铜锌是电线、新能源汽车、手机电路板的原材料。锌银呢，它是在芯片、光伏、航天精密零件。锑和它是特种电子和国防材料，都是一些贵重的稀有金属，而且它们的含量都非常高。
1: 所以，海底热液硫化物矿床被国际社会誉为21世纪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阶梯资源。
0: 这一次深海科考能取得这么多的发现，是不是和我们这个更先进的深海探测装备也有关系呢？
2: 是的，我们这次呢，除了传统的探测科考船、自主水下机器人，还研制了深海可控式的可视采样器，实现这个海底的精细探测和精准采样。它呢是有0.5立方米的采样容量，下挖深度可以到0.3米，采样的重量可以到0.8吨，而且呢，采样过程它是有个支架，不翻倒，因为海底好多都是斜坡，地形极其复杂。过去传统采样的抓斗呢，采样过程是容易翻倒的。
0: 所以这个可视化的采样器真的是个心灵手巧的大力士。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又细心又能装。
2: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装备啊，最大的特点啊是什么呢？就是它把海底的精细勘探和采样两个功能集为一身，探测作业是用托体，采样作业呢是用抓斗，两个仪器作业呢有先后次序。那么这前一个仪器探测到一个准确的位置以后呢，那么用第二个仪器下来作业的时候就存在误差。这次呢，我们把这个两个装备研二为一以后呢，探测到热液喷口，马上进行地质采样，大幅度地提高了作业的效率和精准度。
0: 也就是说，这次就是一趟水就完成了。
2: 对对对，
0: 以前可能要分好几次。
2: 是的，海底定位是最有挑战，因为这个定位往往是有很大的误差。那么我们用一个装备呢，就不存在20定位的问题。真正开采还需要后续的工作，比如说明年会对矿区进行3维地质结构的精细勘探，使用地震和电磁的联合勘探的技术手段。电磁勘探啊，就相当于我们医学里边的这个 B 超；地震勘探呢，就相当于我们医学的 CT， 就是 CT 加 B 超是对人体的。那么对地球来说，就是地震加电磁同步同位的精细勘探。
0: 这给海底做了个全面的大体检。
2: 对对，就是为后续的科学研究吧，提供更好的数据和样品的支撑。
0: 教授，我们看到这次深海科考的画面里面还有海底的黑烟囱。
2: 是的，
0: 很多网友就好奇，怎么海底还有黑烟囱，这是怎么形成的呢？
2: 正在活动当中的热液喷口，
0: 看上去浓烟滚滚的样子。
2: 它冒出来的这个黑烟，它不是流体，它是一些细小的 金属矿物的颗粒长期堆积，就形成了呢烟囱的形状的岩体，这也是深海硫化物矿区的一个最直观的标志。
0: 哦，就看到这样的黑烟囱，就可能能判断。
2: 这就是硫化物矿区，硫化矿区就是冰冷的海水、岩浆，还有金属硫化物三者的完美的结合。火锅盆地有很多缝隙，冰冷的海水会顺着这个缝隙往下渗透，深入到地下几千米。地下深处呢有岩浆房，接近1000度，给它供热。实际探测到的喷口温度实际上超过315度。这种高温高压的环境会让下沉的海水变成超强的化学溶剂，把地下的岩石里面的金、银、铜、锌等各类金属全部溶解和萃取出来，形成滚烫的热液冲出海底。一旦300多度的高温的热液流体遇上了这个2到3度的冰冷的海水，温度压力瞬间就巨降，原本溶解在水里边的金属物质，那么立刻就解析成了密密麻麻的黑色的硫化物的小颗粒。这些颗粒呢，会持续的在喷口的周边进行沉淀堆积，逐渐呢上涨，形成了烟囱状的结构。持续的热液活动会不断的叠加和改造。
1: 有的黑烟囱生长速度惊人，18个月内能长高9米，最高的可达50米以上。
2: 这里的金属的金银的品位非常高，慢慢富集就形成了海底的硫化物的矿床。而且呢，在这一个矿区发现的喷口很多，10几个、20个。在整个西太呢，就像这样的矿区有很多，初步估计应该有20个矿区，每一个矿区都有大量的喷口。
0: 是不是这个喷口越多，就意味着这里的矿的富集可能
2: 富集量越大？
0: 在西太平洋幽静的海底，一座座黑烟囱静静矗立。黑烟囱喷出的可不仅是真金白银，更是打开地球往事和地外生命猜想的钥匙。哎，教授，那我们就很好奇啊，那除了我们探测到了矿体以外，这次深海科考有没有拍到什么奇特的深海生物呢？
2: 在深海热液区，我们发现了大量的生物生态群落，更加有吸引力啊。深海喷口呢，是海中最神奇的生命的绿洲，这里头完全没有阳光，水压极高，而且温度变化剧烈，还有海底的这个波动水流，那么充斥着各种有毒的化学物质，是地球上极端的生存环境之一。我们发现了螃蟹、虾类，还有贻贝、管虫、管虾等等，它们的进化超出了我们通常的一些认知。它们不靠阳光，也不靠光合作用，完全是依靠

0: 化能合成共生系统，细菌呢利用热液喷出的硫化氢、甲烷、氨等还原性的无机物氧化获取化学能，再配合二氧化碳合成有机物，作为整个食物链的基础。
1: 他们就是把这些硫化物都变成了一种功能物质。
0: 是的，细菌吃硫化氢，整个这个热液生态系统的底层的口粮，包括管虫啊、盲虾啊，全靠吃它们生存。
1: 吃这些细菌来生存。
0: 是的，是的，是的。
2: 比如有一种管虫长大以后居然没有嘴也没有胃，它不用自己吃饭，因为它身体里住着一大群细菌，管虫负责把热液里的硫化物和海水里的氧气送给细菌，细菌再把这些化学物质变成营养，反过来养活管虫，就像管虫提供房子和食材，细菌负责做饭，两者缺一不可。
0: 但是那些生物你捞到海面马上就死了，
1: 它就只能生存在这种
0: 只能生在这种环境里，浅海的鱼啊生物你放到底下它马上就死，这是一套特殊的生存系统。早在1977年，科学家在东太平洋深海热液喷口发现了完全不依赖于阳光的生态系统，这种奇特的生命现象颠覆了对传统生命的认知，重塑了生命起源的研究方向，那么同时也拓展了极端生物学的研究领域。
1: 所以这个黑烟囱不仅指向了矿体，也可能预示着生命的起源和生命的奥秘。
2: 有观点认为，地球上的最早生命可能就诞生在深海热液系统里，这一假说也成为科学家推测木星和土星的冰卫星，如木卫二、土卫二，冰层海洋之下可能孕育生命的重要理论依据。
0: 因此呢，深海热液研究啊，对于地球的早期演化、微生物与生物技术、海洋地质与资源、碳循环与气候变化，以及行星科学与地外生命的探测，都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3: 走路一定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做的事儿，但你有没有想过，你走路的姿态可能正在出卖你的健康？最近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一个团队呢，就把一双普通的鞋垫变成了咱们的随身医生，它可以通过你走路的姿态看出你的身体有没有问题。那这到底是科技还是噱头呢？走，咱们今天就去这个实验室里探个明白。
2: 前不久，来自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科研团队研发了一款仿生智能鞋垫，它模仿螳螂腿的结构，内置16个柔性传感器，走路时足底压力实时传到手机， AI 同步分析足弓和步态问题，一眼就能看出来。它让专业步态监测从医院走进日常，为老年人、糖尿病人、中风康复患者带来全新的健康管理方式。李迎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信息交叉学部副教授。
3: 李老师您好。您好，
4: 欢迎来到我们西电的柔性电子中心实验室。
3: 谢谢。哎，我今天来其实是带着特别任务来的，您看我能不能也穿上咱们的黑科技鞋垫走个两步呢？
4: 那当然可以呀，我们已经为您准备好了。
3: 哦，这是它了。
4: 对，这个是我们实验室研发的样机，我们把这个鞋垫放在了这个洞洞鞋里面，因为洞洞鞋它比较宽，比较容易固定在里面。
3: 我摸摸看，哎，我怎么觉得和普通鞋垫差不多，没有感觉到它的智能所在啊。
4: 那你可以穿上试试。
2: 您现在看到的这双洞洞鞋看起来和普通鞋子没什么两样，但玄机就藏在鞋垫里。这双鞋垫外形和普通鞋垫几乎一模一样，厚度不到1毫米，可里面却整整齐齐地分布着16个柔性传感器，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穿上它，你走路的每一步，脚底的每一分力都会被它悄悄记录。
4: 里面有16个传感器，就像在你的脚底铺了一张感应网。
3: 那我完全感受不到啊，没有觉得有什么膈应啊。
4: 我们这个传感器呢非常的薄，只有不到1毫米的厚度，所以你是感受不到它16个凸点的。
3: 这个小方块就是我们的感应器。
4: 对，
3: 我这样摸上去都没有什么感觉，
4: 是
3: 完全感受不到原来脚底还暗藏着16个玄机呢。
4: 我现在用手机连上这个鞋垫，你走一下，我们看一下你的足底步态情况。
3: 我在走的过程中，这个手机上的这些点怎么不同的颜色在频繁的闪烁啊？
4: 对，
3: 而且颜色完全不一样，你看红的、绿的、蓝的，这代表了什么呢？
4: 这个红色呢，就代表的力度比较大，而这个蓝色呢，是代表的力度很轻。嗯，那介于中间的颜色，它都是一些过渡色。
3: 反正越往蓝色走，它就越轻；
4: 是
3: 越往红色走，就越重。那刚刚你发现了什么？
4: 我刚才发现你在走的过程中，只有很少的部分是平衡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脚后跟的用力。这个其实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3: 就刚刚我走了这么两步就被你发现了，那我如果站定不动呢？你就这么站着呢，它也能测出来吗？
4: 站稳了，嗯，来看一下啊，
3: 好像还在闪烁，
4: 是不是上面的就没有全红，但是底下的就全红了。也就是说你脚后跟的这个地方受力是很重的，
3: 但是这测出来了我是脚后跟走路，这又怎么样呢？长期用脚后跟走路这个有可能有什么风险呢？
4: 长期用脚后跟走路的话，可能会带来身体的不平衡，会出现腰痛呀，然后如果两个脚也不平衡的话，那可能会带来脊柱侧弯这样的风险。如果您一直穿着我们的这个鞋垫的话，就可以实时去观察，在日常生活中让自己把这个就矫正过来了。
2: 专家告诉我们，脚底踩下去的每一分力其实都在说话。正常足弓、扁平足、高足弓踩出来的压力分布完全不同。这款鞋垫里的16个传感器就像16只眼睛，把你的脚底看得清清楚楚。红色代表压力大，蓝色代表压力小。 AI 会根据这些颜色的分布和变化判断你的足弓类型和步态特征。它不是靠猜，而是靠数据。你踩得越久，它看得越准。更重要的是，这一切不需要你专门去测，穿上鞋正常走路，它就在工作。除了平路，晶晶还穿着鞋垫上下楼梯走了一圈。上楼时，屏幕上的热力图显示前脚掌压力明显增大，下楼时脚跟区域又集中变红。经过多轮测试 ，AI 综合分析了晶晶的步态数据，结果显示求真记者存在习惯性脚后跟用力的问题。正常走路时，脚底压力应该均匀分布，但它大部分压力集中在脚后跟，前脚掌参与不足。长期这样可能导致重心不平衡、腰痛，甚至增加脊柱侧弯的风险。
3: 那我们的准确率能够达到多少呢？
5: 我们在测试之后发现，对于足弓异常的这个准确率达到了96%。同时呢，它对这个12种病理步态的识别率达到了97.6%。
3: 那这个准确率是挺高的啊，都已经超过95%了。
5: 是的，这款鞋垫是非常专业的，在实际场景当中，它对于帕金森患者的慌张步态，或者它对中风患者的偏袒步态 ，AI 都可以非常明确的识别出来。
3: 你看，我们平常不仅仅是走路啊，还需要去运动，比如说跑呀、跳呀，那这个鞋垫能扛得住这样的压力吗？不会坏吗？
5: 这个问题其实螳螂已经帮我们解决了。我们的传感器设计就是根据螳螂腿模仿了它，分别两层，第一层是模仿它的弹性躯干部分来承受高强度的冲击，另一部分模仿了它的微刺结构来进行微小压力的感知，它就可以监测到小到0.1帕的压力，这种感觉就像是一根羽毛从你的脚底掉下来一样。大压力的话，它可以承受1.4兆帕的压力。
3: 对，抗压性是很强的。
5: 是的。
3: 还是需要天天去给它充电吗？
5: 其实也不用，因为我们在后期可以在它的外面集成太阳能电池板，你穿鞋走路晒太阳就可以为它充电。当你没有太阳的时候呢，它内置的电池也可以供电8小时以上。
4: 我们做这个鞋垫的初衷就是想做一个无感的监测，就是你不需要额外的做什么，只需要穿上这个鞋，它就可以实时的去给你做压力的监测。比如说一些老人呢，他穿上之后就可以做摔倒的预警。对于一些中风患者，他在康复过程中呢，就可以实时监测他的步态情况，远程给医生进行复诊。还有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他可能会出现足底溃疡的一个风险，那这个就可以通过测试他足底压力的变化去预警这个风险。
3: 今天这一趟啊，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其实有些问题咱们的身体早就告诉我们了，只是我们听不懂而已。那科技要做的事就是帮我们去听懂身体的语言，就像刚刚这双鞋垫，不就是一双会说话的鞋垫吗？

0: 大家好，我是牛珍珍。
1: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珍珍，你见过长得最离奇的猴子是谁呀？
0: 最离奇？那肯定是我们之前拍过的黑帽悬猴啦。还有那个长相炸裂的白面僧面猴。
1: 哎呀，确实这奇怪的猴子呀真的是太多了，所以有人不是说了吗，你永远不知道有多少种猴子。即便呀是和你搭档认识了这么多猴子，网友们放出了下一个依然让我震惊，比如他。

0: 你看这奇怪的五官，桃子形的脸，还有这耳朵后面像扎了俩小辫儿的毛发，真的是让人不禁怀疑，这真的是猴子吗？
1: 你别说，哎，这猴子它长得还真是让人惊喜呀！
0: 哎，那所以它还真的就是猴子？
1: 没错啊，它的名字叫做黑羽绒猴。
2: 那么绒呢，是一类这个非常小型的在南美洲生存的一种灵长类的一个统称。黑羽绒主要分布在巴西的东部。那么这个类群的动物都有一个特征，就是它在耳朵的附近的话会有一些类似于耳簇毛，所以会显得它这耳朵周边那个毛会很膨大很外露。它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背部包括它的尾部的话都有很明显的一些斑纹，尤其它的尾部可能就是会有一节棕色一节白色这样。黑羽绒的话主要的食物都很特殊啊，它非常喜欢吃那个树胶，就是它会在那个树上去开一些孔，那因为这个树皮被破坏以后的话，那么树就会通过保护作用，它会分泌出一些树的一些汁液，这个呢是黑羽绒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食物来源，包括一些昆虫，那么还有一些花和果，果实也是它的主要食物。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嘿嘿，我的生命里又真的解锁了一种新物种。
1: 其实你别说啊，这绒科绒属下全球共有50多种猴子，这每一种啊长得都挺特别的。
0: 哦，那赶快跟我们介绍介绍啊。
1: 没问题呀，这当中最出名的就是拇指绒猴。顾名思义，成年的拇指绒猴身高也只有10到12厘米，体重只有80到100克，相当于一个橙子的重量哦。
2: 拇指绒猴也叫窝绒或者叫猪绒。那么拇指绒猴的话是在高等灵长类里面它是属于体型最小的，它主要分布在南美洲的中西北部，它并不是对雨林的环境要求特别的高，只要你的有一些林地的环境的话，包括次生林的环境，它都可以生活得很好。它的身体的颜色实际上跟树皮很像，所以呢，它主要的栖息环境是在树的这个林地的中下层，它并不在树的顶层活动。它是比其他的猴子更爱吃树胶，那么它会用它的上牙顶住这个树皮，用它的下牙去把树皮磕开，让这个更多的这个汁液流出来的。根据数据统计的话，大概有62%的一个食物是来自于树胶的，那么剩下的食物才是一些昆虫啊，一些两爬类动物和果实类。它的天敌很多，因为它体型比较小，很多种猛禽，还有一些虎猫啊，一些中小型的食肉类动物，包括蛇，那么这些都是它的一个天敌。当然的话，因为它是群体来生活的，在每平方公里的话可以有30到40只的一个个体，所以呢它个体比较多的话，那么它大家一起发现天敌存在的情况就比较好。
0: 哎呦，这绒猴也太可爱了吧，你看它去拽那个小蚂蚱的腿，哎呀我都快萌化了。不过呀，它虽然很小，但是长得倒还挺正常的。
1: 是啊，哎，那你接着往下看啊，还有更另类的。

0: 没错，他的名字叫做戎顶称柳侯。他最大的特色就是黑黑的猴脸上呢有一头蓬松的白色头发。
1: 戎顶称柳侯其实也叫冕顶须，因为它的外形像一个酋长一样，因为它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白色的一个冠毛，所以它也叫冕顶戎。冕顶戎的这个头部的这个白色的话，其实它并没有特别重要的一些这个生物学的一个意义，但是它的一个头顶这个白色的一个浓密程度和颜色的一个纯白的话，可能更能够体现它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状况。它的主要的一个食物来源呢，是有一半左右的话是一些植物性的果实，另外一半的话就是一些动物性的食物，以这个昆虫为主。那么冕顶戎其实它的生存状况现在是比较糟糕的，它是被 IUCN 也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为极度濒危的物种。那么它原来的数量是在40000只左右，当然在1960到1975年的15年间的话，美国的医学界大概是从原生地区抓捕了30000只左右到美国做实验动物。是因为冕顶戎的很多肠道的一个结构和它的一些肠道容易产生的一些病变的话，是跟我们人类非常的相像的，所以在那个年代的话，它对于我们人类的一些肠道疾病的治疗，包括肠癌的治疗的话，它也做出了贡献。当然在1973年的话，整个那个美国政府和这个西方主流社会的话，也让这个用野生动物来作为实验动物的这个地方叫停了。所以从75年之后的话，它的数量在慢慢的一个回升。冕顶戎的种群数量的话，现在大概也在6000到7000只左右，因为它的分布区非常的狭窄，它基本上就是在整个南美洲的西北部非常狭小的那么一块地方，所以它现在的野生的种群的数量恢复是非常缓慢的。保护这种动物的主要的措施是一个是打击非法的一个盗猎，那么还有的话就是让它的栖息地恢复，因为它的栖息地呢是在比较靠沿海地区的，那么这些沿海地区呢也是人类经济发展和开发的一个重点，所以呢这个呢是也是对野生动物这个种群恢复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障碍。
2: 希望大家今天认识了它，以后能够有更好的办法保护它的栖息地，让它的种群数量快快恢复。珍珍，还有比它更特别的吗？
0: 别急啊，还有更特别的，就是它，黄称柳侯。
1: 黄称柳侯的话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种称柳侯，或者叫戎，因为黄称柳侯的话，它也叫长须称柳侯。黄称柳侯这个物种被发现的时候，是由于它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外观特征，就是它有一个两撇非常长和卷曲的一个胡子，并且跟这个皇帝的胡子的形状很像，所以这个把它命名为黄称柳侯。其实这些胡子的话，并不一定对它这个整个的生活有太大的一个帮助。当然，一个胡子质量的一个好坏的话，直接可是反映它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素质。黄称柳侯的大小的话，大概也就是20到30厘米左右，当然的尾长的话跟身体的长度是一样的。那么这个类群的动物的话，它可能对于雨林的这个条件要求的不是非常的苛刻，所以说一些砍伐的林地，包括一些次生林的话，都是可以作为它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栖息地的。黄称柳侯的话，其实和其他称柳侯一样，它们都是极少下树的，也就是说在雨林的20米左右的这么一个高度到15米左右的一个高度，是它集中生活的一个区域。它非常喜欢吃昆虫和果实，那么在这个果实成熟的时候的话，它这个果实的这个食物量可以占到它整个食物的90%以上。
2: 哎呀，看久了呀，有点小猫咪的可爱感呀。哎呀，珍珍，这个戎属的猴子们可真是太可爱了。
0: 哈哈，可爱吧？下次啊，再带你认识一些。
2: 好嘞，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
0: 记得@我们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拜拜。
0: 拜拜。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0: 最近，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举办，展会 AI 含量拉满17万平方米展馆，2000多家企业把芯片、大模型、机器人、AI 眼镜这些硬核装备，连同跨境电商、无人驾驶、太空计算、智慧医疗等应用场景一起搬到了现场。AI 不再只是实验室里的炫技，而是变成了能体验、能交付、也能够交易的真本事。一枚芯片怎样撬动一门生意？一个大模型怎样帮助商家把货品卖向全球？今天的首发，跟随记者丁玲走进数贸会，探访杭州 AI 全产业链，看 AI 怎样跨越国界，连接市场，把灵感变成订单。
1: 现在我就来到了数贸会的主题展馆。那在这儿啊，我们将要看到 AI 从算力底座到大模型，再到场景应用的全链条展示。走，跟着我一起去探馆。
2: 走进数贸主题展馆，人工智能不再是一项孤立技术，而是一条完整产业链。在算力底座环节，人工智能企业希望带来期望 S3 系列 GPU 原型。一枚芯片看似不起眼，却像数字世界里的发动机，个头不大，任务不小。训练模型生成图片和视频，自动驾驶机器人做决策，背后都得靠它加把劲。算力更强，调度更顺， AI 就能更快响应，也更有机会以更低成本服务全球用户。在主流大模型区域，通义千问、DeepSeek 等模型集中亮相，它们能够理解文本、图片、语音和视频，可以翻译、检索、推理、写作，也可以成为企业的数字员工。对于准备出海的中小企业来说，AI 能够辅助市场调研、多语种内容制作、客户沟通和订单管理，把过去需要多人协作、反复往返的环节压缩到一个更高效的工作流里。从芯片和模型继续往前走，人工智能开始拥有身体。宇树科技携全球首款量产载人变形机甲基地01亮相，现场围观的人不少。它不只会动，还要能听懂指令、看懂环境、规划路径、完成任务。未来，工厂、仓储、物流、商场，甚至公共空间，都可能迎来这样的新同事。
1: 把这个贴到耳后。我现在需要放松6秒，然后我再集中注意力去抓取我们这个前面的积木啊。
3: 您现在可以保持放松。
1: 放松。
2: 在燃源科技展台，观众佩戴脑电采集设备，就能体验意念抓物。这项看似科幻的互动，背后是脑科学、人工智能、信号采集和智能控制的协同。脑机接口未来有望在康复训练、辅助沟通、神经疾病干预和智慧医疗等领域形成更多应用。
4: Сколько будет стоить?
1: Okay, you can see the Russian.
4: Yeah, yeah. I'm saying on Russian.
1: Okay. See the word.
4: I see everything. Yeah, it's really good. I like it.
5: 二代的镜腿会更加纤细，而且这里我们是升级成了柔性镜腿，所以佩戴起来的舒适感会更强。在二代呢，我们新增了拍照的构图框的一个设计，也就是说戴着 AI 眼镜拍照，它也不再是盲拍，你可以清晰的知道自己拍照的一个范围，而且比如说我们翻译能力呢，已经支持了通话翻译。

0: 也就是说用眼镜接听电话，如果对面人是一个讲外语的，那您通过眼镜接收到的电话声音，你也可以实时的转译成中文的字幕。所以我们二代其实也是一个可以面向全球用户的全场景显示的 AI 眼镜。
1: 把眼镜戴上，翻译就浮在眼前，这是第二代乐奇 AI 眼镜的全球首秀。一副眼镜连着多个大模型，也连着不同语言的用户。世贸会现场这种看得见的翻译体验，让人工智能跨越语言边界变得更加直观。
2: 乐奇，微信扫一扫，12.5元，支付成功，耶！
1: 支付、翻译、拍摄，看起来都是小功能，都是 AI 走进日常的入口。眼镜不再只是看世界的工具，它正在成为人、模型与真实世界之间的新型交付终端。
3: 大家发现眼镜是现阶段使用 AI 大模型交付就是效率效果最好的一种硬件载体形态。
4: 我们做好操作系统，做好硬件，做好上面的开放平台，开放平台上我们会接近所有的最好优秀的大模型，通义千问、豆包、DeepSeek、智谱
3: 都对接了。海外的话，我们像那个 ChatGPT、谷歌的 Gemini 都支持了。在 AR 眼镜里面，把大模型之间的这个叫连接跟交互使用体验把它优化好就行了，
4: 让所有感兴趣的开发者在我们上面开发各种各样的智能体就可以了。
1: 把 AI 送上天听起来像科幻，在这个展台它已经拥有了现实版本。地位二与东方星链联合发布太空之弦计算新作，瞄准的是面向全球和深空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简单说，就是让卫星不仅会拍会传，还能在天上自己算一算。
5: 现在我们天上卫星越来越多了，一颗一颗人去控制是不可能的。今后你可能就告诉他，你给我拍什么地方，关注什么地方，他自己运算以后，他调度各种卫星就自动去干了。第二个呢，现在卫星一个很大的作用，我们就是说拍地球的照片嘛，我们叫遥感，我们说这个分辨率越来越高，波段越来数据量越来越大了，很多呢根本就传不下来。所以很多事情呢，如果我在天上能直接把它算了，传信息下来，那我就能解决问题。
1: 过去卫星拍到的海量数据要先传回地面再处理，未来更多计算有望直接在轨完成。天基数据处理、模型部署、算力协同，这些听上去很硬核的词，最后会落到灾害预警、农业监测、海洋保护、城市治理和物流航运等具体场景里。 AI 上天服务的还是地面上的真实需求。
6: 我们在2023年的8月份就已经发射了我们的第一颗高算力卫星，当时的算力有大概60到80 TOPS。那个时候其实行业内没有人关注这个非常独特的一个路径，相当于它就是一片无人区，没有人意识到要把 AI 放到太空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在2024年，其实我们就已经是向阿曼国出口的一颗卫星，那么那颗卫星的算力也是高达这个60到80 TOPS。
1: 地卫二此前已向阿曼出口搭载高算力的卫星及地面系统，打开了太空计算国际合作的新窗口。东方星链则持续深耕时空智能卫星技术，两家企业这次携手把单颗卫星的技术积累往系统化星座建设再推进一步。
5: 商业行业起来以后，大家是都看到航天以后一定是一个大产业，所以它不单单是国家的，就是对可以参与，这里面就需要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共同来参与才行。科研院所就是要给国家生产力发展做贡献，这个我觉得也是中国的一个特色。国家现在把航空航天产业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嘛，这个是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说的，有新的技术，特别是原来这个航天的成本很高，现在又要变成产业化，那成本下降非常快的，那么这个对更快的实行产业化是非常好的。
1: 没有驾驶员，车还能不能让人安心坐？来看看 Droptaxi R2

0: 滴滴自动驾驶与广汽埃安联合研发的这款量产版无人驾驶出租车，带着33个传感器亮相数贸会，激光雷达、摄像头、4D 毫米波雷达、红外相机、声音传感器各司其职，彼此补位。AI 在这里做的是把看见路变成安全的走好这段路。
1: 打到车之后呢，我们会先提示行人说，你可以先系好我们的这个安全带，然后我们在安全带的这个锁扣这儿呢有一个小灯条，可以更方便的看到。我们有一个顶部的悬浮屏，当然了，有一些娱乐的系统，你可以在这边听音乐，然后调整我们氛围灯的颜色，有32种颜色可以调整，然后空调也可以在这边调整。同时我们也有远程客服，然后你还可以跟他进行简单的语音交互。
0: 坐进车内后排空间，悬浮屏、语音交互和安全保障共同构成一次无人驾驶出行体验。顶部的 Stop 按钮可在乘客认为需要时请求靠边停车，SOS 按钮可连接7x24小时远程客服，每天行程结束后，车舱还将进行紫外消杀。
1: 目前我们在广州的黄浦区等地区呢，已经开放了自动驾驶的测试。那也就是说，只要用户的起点、终点都在我们的测试区域范围内，就可以直接在滴滴的 APP 上打到我们的自动驾驶车辆。
0: 从展台上的一辆车到测试区域里能实际接单的服务，自动驾驶正在闯过从技术验证到运营服务这道关。未来，软硬件方案、车队运营和安全服务也会成为中国智能出行走向全球的一张新名片。如果说人工智能让机器学会观察、判断和执行，那么在瑞普晨创科技展台，它正在进入更微小也更复杂的生命世界。一枚细胞 AI 进入医疗，改变的是效率，也改变着人们对健康服务的想象。
2: 我们只要取糖尿病病人的一滴血，然后我们在体外经过化学小分子的诱导，把它诱导成一个人体多能干细胞，然后我们再将多能干细胞在体外定向分化成成熟的胰岛细胞，然后我们把胰岛细胞再移植到病人的腹直肌这里，它就可以帮助病人分泌胰岛素，达到一个调节血糖的作用。我们有一例病人，他是23年做了这个手术，然后一直到现在他都维持得很好。
0: 细胞长得怎么样，何时换液，何时传代，培养密度是否合适，过去更多依靠肉眼和经验，如今图像与操作数据可以交给算法辅助判断，让细胞制备少一些不确定，多一些可追溯和可复制。对细胞药物而言，这正是从一项科研成果走向稳定生产的关键一步。 RGB5088 胰岛细胞注射液已于2024年获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进入临床研究。
2: 我们和三大科技一起做了一个这样的全自动化的制备平台，我们现在经过对细胞的操作以及它的一些数据，然后再加入一些 AI 的算法，我们可以让 AI 来帮我们去判断，这样的话会更加的精准，更加的智能。
3: 现在我就来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展台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呈现了非常多类似于马桶啊、洗脸面盆啊，还有这个公共厕所等等需要清洁的这个场景。过去我们的家用机器人呢，它更多的是在地面上去工作，但是这些机器人呢，需要在这个立体的空间当中去作业。而且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啊，他们更多的这个应用的场景就是在人流量密集的这个场所。所以过去我们会担心机器人会不会抢人类的工作，但是在这儿我们发现它其实是更多的在帮助人们去承担更多的脏活累活。
0: 公共卫生间里最难搞定的往往不是地面，而是洗手台、马桶圈、小便池这些立体区域。新物种的清洁机器人就盯上了这些硬骨头，识别脏污、理解空间、规划动作，还得在人流密集的环境里安全作业。看起来是在打扫，其实是在做一套复杂的空间智能题。
4: 我们天天在和保洁员在打交道，所以我们太知道商用的公共空间里边，它是一个重劳动、脏活累活非常多的地方。我们最初想要研发这个机器人的初心， 就是希望说让一个更前沿的、更高科技的、更有效率的这样一个生产力工具去帮人去干那些人不愿意干的活。
5: 软件有手机操作的，给他派那任务，派完都连续点的，完他连续干，完了他干完这面他走了，我就干那面，我就清理他的活没干到的地方，完了我再清洁就彻底干净。
0: 从一台公共清洁机器人可以看到，具身智能真正能创造价值的地方，往往不在最炫目的舞台，而是在一个个具体场景里解决真实问题。当机器人能够稳定交付、持续服务并走向海外市场，它就不只是一台机器，也是一项可交易的数字化解决方案。今年的数贸会首次设置 Token 专区， Token 常被叫做磁源，可以把它理解成大模型理解和生成信息时要消耗的算力小颗粒。问一个问题，上传一张图，生成一段视频，背后都在用 Token。 它把算力、模型和应用串成了一条能计量、能调用、也能交易的价值链。这意味着未来海外企业不一定需要自建庞大机房，他们可以通过云端按需调用翻译、设计、营销、客服、风控等人工智能服务。技术不必装进箱子、运上货轮，也能跨越国界实时交付。
3: 看完了 AI 的产业链啊，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看一看 AI 到底是如何改变数字贸易的。
0: 在丝路电商展区， AI 开始直接帮商家做生意，阿里巴巴、谷歌、亚马逊、 Meta 等平台集中亮相，近100款垂直行业 AI 工具覆盖选品、营销、客服、履约等环节，从生产制造到跨境交易再到配套服务， AI 正在给全球买、全球卖加速。过去一家中小企业出海要面对市场调研、多语种运营、广告投放、客户服务、跨境收款、仓储物流和合规风控等一系列难题，如今AI 可以协助企业分析海外趋势，生成不同语言的商品图文、短视频和直播脚本，辅助客服沟通，也能通过数据分析优化库存、预测销量、安排物流。阿里国际推出的电商生意智能体 ActualWork 已服务全球超过1000万中小企业。公开资料显示，借助相关 AI 能力，海外买家搜货到下单的周期可缩短约80%，过去可能需要1周的流程，有机会压缩到1.5天左右。
6: 这边是有很多很多已经搭载好的这种智能体，比方说像设计专家、建站专家，以及很多的广告分析师，然后以及其他的这种财税合规的专家，帮你去做执行。像这个97年的，他是专门做帽子的，已经实现了一个人加8个智能体，做到了2个月卖出3000件棒球帽，已经到了欧美。然后除此之外，还有一些60人团队砍成了1天10个人，10个 AI 员工。
0: 在匈牙利馆，一只来自杭州的四足机器人配上匈牙利本地开发的软件，已经能在商场夜间巡逻。导航、机器人集群管理、异常人员识别、热源和充电设施预警，一套本地化方案让中国机器人在海外找到了更具体的用武之地。
7: We are a Hungarian company which sells and develops different robotic applications. We are also the Hungarian distributor of Unitree Robotics. We work together with several industries and also several universities. We are having our own software to manage fleets of robots, which is capable of passing all of the regulation our clients want. I think our bridge between Hungary and China is very important. What we see is China has very strong capabilities of developing AI and robotics. Western people are a bit more afraid of this kind of technology, I think. So we have to let them know, let them understand what is it good for, what is it for, what is it not for. It's very important job of ours.
0: 一杯匈牙利甜酒呈现的是产品贸易，一套机器人本地化方案连接的是技术、服务和市场，数字贸

0: 贸易打破地理距离，也让不同国家的企业在产业链上找到新的合作位置。马来西亚管理 AI 训练、AI 培训、数字化解决方案、跨境电商平台一字排开，这里展示的不只是一批产品，更是一场双向奔赴的数字经济合作。
1: 这一次也是我们第一次有国家馆，还被誉为了主宾国，看到的就是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可能有一些企业他会觉得哦，原来东西可以这么做，可能中国在这一个领域呢，可能相对的比较强。AI 它不只是便利生活 ，AI 帮你直播带货啦之类的，甚至我们可以跟阿里巴巴集团做一个合作，用他们的 AI 配对的一个工具，然后去帮我们马来西亚的出口商去配对，可能全世界各地的一个进口商去做一个配对，然后就是把这个贸易推动起来，去促进更多的贸易的一个合作这样子。
0: 从跨境电商到人工智能，从企业配对到本地化合作，数贸会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企业搭建起共同发现需求、共同寻找答案的平台。在丝路电商展区的湖南馆，数字贸易多了几分香味。湖南以香贸全球、数创未来为主题，把集中展示数字贸易、丝路电商、中非经贸以及数字技术与制造、非遗农业的融合成果。
2: 这次呢，由湖南省数字商务协会组织我们的八家企业，带来了一近百种这个非洲的好物的产品，这里面包括呢有非洲的红酒的系列，南非的红酒啊，南非的茶的系列，还有埃塞俄比亚的咖啡的系列，那同时呢也有非洲的一些护肤的系列，包括非洲的大象果子油啊、芦荟胶啊、草本霜啦等，涵盖了非洲十几个国家的一些特色的一些产品。大家看到非洲的产品的同时，了解非洲的文化，对接非洲的商协会，那同时我们也用我们旗下的一些公司香飞商务等，我们来组织一些企业到非洲去考察，落地了一些企业在非洲的产业落地。
0: 一杯咖啡，一瓶红酒，一件手工艺品，看着是小商品，背后连着产地、加工、品牌、物流、电商平台和消费者。数字贸易让非洲好物更快来到中国，也让香企借着数字渠道把生意做向非洲和全球。
3: 华侨国际陆港累计发行班列达1009列，同比增长了15%。今年我们的班列目标呢是1300列，基于我们怀化在香包和竹制品产业的特色优势，我们围绕这两个特色的跨境电商产业带发力，去年已经有40-50家竹制品和香包企业通过国际陆港把产品卖到了全球各地。我们已经与全球目前我们38个丝路电商合作国，其中的10余个已经达成了双向的贸易，像越南啊、老挝等等特色国家的一些产品啊，通过电商的方式进口进来。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想借助数贸会学习更多的新技术，特别是通过 AI 等等的技术来赋能我们原来的传统的贸易能帮助我们的商品更好、更快、更优的跨境远航。
0: 从班列通道到电商平台，从地方产业带到全球消费者， AI 正在把传统贸易的路走得更短更快，也把市场的边界推得更远。数贸会里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 AI 应用，正在把数字贸易四个字变成一笔笔正在发生的生意。商务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总额达4323.1亿美元，同比增长6.3%。数字贸易正成为国际贸易新的增长极，而 AI 正是这一增长极中动能最强的部分。当前，数贸会预筹国际采购订单超过9.4亿美元，同比增长47%。其中 AI 相关订单占比达53%，可以说 AI 已经从展示项变成贸易项，从实验室走进采购清单。
4: 当千年敦煌遇上未来飞行汽车，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前不久，广东高域科技有限公司与敦煌市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全国首个低空交旅融合枢纽示范项目落地敦煌，载人飞行汽车高域 AirCab 也在大漠戈壁完成公开首飞演示。走，跟着我们的镜头去现场飞一圈。
5: 试想一下，这样的文旅体验有多爽？去敦煌游月牙泉，逛雅丹地貌，不挤观光车，不徒步暴晒，而是一键打飞的。螺旋桨一转，大漠变成立体观景台，千年丝路尽收眼底。
6: 敦煌有世界级的文旅资源，有鸣沙山月牙泉的沙漠奇景，有雅丹地质公园的瑰丽奇绝，有阳关玉门关的汉唐遗韵。我们在二维的平面在看景色，那么这其实对我们的观感来说还有很大的提升的空间。如果我们坐在飞行器上面，我们在雅丹，我们在阳关玉门关去看这个千年的景色，那是多么的壮观。
5: 启动仪式现场，高伟 AirCap 缓缓升空，在30至50米高度完成起飞、定高、定点悬停和环绕飞行。这个高度正是文旅观光最理想的高度。
7: 30到50米的高度是文旅观光的最理想高度。我们要验证在这一层高的情况下飞行的一个稳定性。定点悬停则是为了验证飞控在多传感器融合下的一个精准位置保持能力，包括可能来自 GPS 波动时带来的自主补偿和不同风扰下的一个抗漂移能力。环绕飞行是为了验证转弯姿态控制和航线的保持，这三个合在一起，我们就是基本在模拟文旅观光的一个体验流程。
5: 美景之外，敦煌高温酷暑，风沙漫天，全是硬考验。据介绍，高域今年已在甘肃完成4个多月夏季测试，高温、昼夜温差突降、风沙、沙尘暴全部经历，所有试验大纲全部通过，验证了高纬 AirCap 在敦煌严酷条件下安全运营的能力。
6: 在敦煌，我们考虑是分三步走的方式。初期呢，我们通过这种静态的展示、飞天 IP 文旅的共同的打造，包括今天的飞行演示，给公众带来对低空飞行的认识和了解。第二步呢，我们将结合具体的文旅场景，在场景中去运营、去飞行，去获得公众对于低空飞行直接的感触。那么第三步呢，我们希望将敦煌这么多文旅场景能够连片组网，真正实现一个低空交旅融合的一个飞行的网络、一个枢纽。
5: 以敦煌作为样本，高域还计划把景区起降规划、航线设计、安全运营标准这些经验复制到全国更多文旅目的地，让飞行汽车成为游览大好河山的全新方式。
8: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你以为的安全，也许藏着致命陷阱。三湘安全公开课，以科普化解风险隐患，以预防筑牢万家安康。8月26日10时30分，因尼泊尔一侧发生高位冰岩崩，冰岩体在高势能作用下解体后碎屑裹挟沟道物质，形成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9月5日凌晨4时许，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民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那么，泥石流是怎么形成的呢？泥石流来临前有什么征兆，又该如何科学避险？
1: 泥石流的形成的本质主要就是暴雨包括冰雪融水作为水动力裹挟沟道内的大量的松散岩土，沿着沟道快速向下运动的特殊的固液两相流。泥石流的形成呢，包括三个条件，第一个就是物源条件，沟谷内必须有大量的松散岩土体；第二个就是地形条件，整个流域陡峭的这种地形；第三个就是激发条件，包括暴雨、冰雪融水以及冰岩崩等等。
0: 接下来我们将进行一次模拟实验，看看泥石流是如何发生的。这次实验我们将在全球最大的室内人工模拟降雨大厅中进行，这里可以模拟小雨到特大暴雨各种级别的降雨。这就是我们模拟泥石流发生的坡沟系统装置。土槽中选填的土是从泥石流易发区域取得的土壤，土槽上方就是人工模拟降雨装置，可以模拟降雨强度，从每小时的10毫米一直到每小时180毫米，能呈现出在自然状态下小雨、中雨、大雨和暴雨等降雨情景。在土槽的下方，我们还设置了一个模拟的人类生活区。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在不同雨水的冲刷下，会不会形成泥石流呢？模拟生活区会不会遭到破坏？实验开始。
2: 降雨大厅，降雨大厅，现在降雨系统准备启动，请大家做好准备。启动小雨模式。因为啊，它开始的时候土都比较干，然后这个土壤的入渗速率呢大于这个降雨速度，所以雨水基本上都直接全渗入土壤。
3: 启动中雨模式。
0: 现在的人工降雨强度由每小时30毫米增大到每小时60毫米。经过半小时的中雨持续冲刷，坡面并未形成泥石流，只是在生活区内有一点积水。接下来我们将雨量升级到大雨。
2: 启动大雨模式。

0: 经过半小时的大雨冲刷，土壤开始出现滑动，模拟生活区也受到了侵蚀，但依然还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泥石流。下面我们继续加大雨量，增加降雨时长，
1: 用暴雨模式，

0: 这个大暴雨才刚刚开始，还没到三分钟就已经在泥土表面形成了很多的径流，
1: 现在已经形成了这个小型的泥石流了。
0: 很多人遇到泥石流第一反应是顺着山沟河道跑，看似跑得很快，但实际上呢，
2: 我身后就是一条泥石流模拟实验平台，长20米，宽2米，坡度30度，待会儿实验人员会随机打开闸门，泥石流就会从那儿倾泻而下。你觉得我能跑过泥石流吗？
3: 我操！
2: 根本跑不过，刚刚我还是全神贯注在听着闸门的声音，一放泥石流我就开始跑了。

0: 紧接着腿上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现在看来很有可能是这种大石头。要知道我们这才是一场模拟实验，如果是在真实的河道里，会有无数的这样大的石块向你砸过来，你觉得能跑过吗？
1: 刚才这次模拟实验，一诺才跑几步就被身后的石块击中绊倒，不甘心的他选择继续尝试，这次能否跑得过泥石流呢？

0: 还是跑不过，太快了。
1: 一个普通人的奔跑速度每秒不过5-6米，而泥石流的流速可达每秒10几米甚至更快，而且它是沿着沟谷一泻而下，你顺着沟跑永远跑不过它，即便是驾车也无法加速逃离，车辆在泥石流面前就像玩具一样，一旦被卷入，连人带车都极易被冲走或掩埋。
2: 到泥石流来的时候，我们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沿着沟道向下游躲避泥石流，但是多数泥石流的速度可以达到10米甚至更快，也就是说你即使是奥运冠军也跑不过泥石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的第一选择是要垂直于河道向两岸进行运动。那你以为跑到河流的接地就是安全的吗？其实不是，大家要跑到河流接地然后继续向山坡上进行运动。
1: 泥石流爆发前有精准的前兆信号，短时强降雨，水位上涨，声音异常，地震动异常，都是灾害来临的预兆。我们大众怎么识别泥石流来临的危险信号，又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2: 当我们雨季在山区河谷中的时候，有些信号一定要引起注意。比如说我们在上游明显感知到开始下雨的时候，再比如说我们看到河流中的河水由清澈的状态逐渐转为浑浊的状态的时候，说明上游已经发生了洪水，同时水位开始逐渐的上涨。第三点，山洪和泥石流来临的时候，往往伴随着轰隆隆的响声，像卡车由远及近的开进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做好撤离的准备。
1: 当灾害来临前，读懂大山给的信号，只要会看会听，就可能抓住逃生窗口。最后为您总结：一、看水流。当泥石流和山洪来临时，最明显的信号是水变了。二、听声音。如果身在山谷里，突然听到远处传来轰隆隆的闷响，那就是洪水在峡谷里狂奔的声音。三，大家一定要持续关注气象预报、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大雨、暴雨天气中，坚决远离山沟、河道等高危区域。如果不幸遭遇泥石流，切记应迅速向垂直于泥石流前进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转移。
3: 最近太空旅行又火了，一张标价510万元2027年出发的太空旅行船票，把上太空这件事儿啊，从过去的科学幻想一下子拉进了广大网友的热议话题当中。
1: 近日某旅游平台上架了2027年的太空旅行船票，整个行程为6天5晚，前4天学习怎么离开地球，第5天才正式发射，价格510万元起。不少网友看完直接调侃，能不能蹲一波太空联航打个折，让我也上趟天。今天新闻大求真就来给大家聊一聊，这500多万的太空游到底是智商税，还是真能圆普通人的飞天梦。
3: 看到这个行程介绍，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我花500多万，是不是只要身体没什么大病，买了票就能直接上太空当游客了呢？前面4天在太空港的训练，到底是走个过场，还是真要硬核筛选？
1: 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
4: 之前的这些训练也好，其实更多呢是让这个乘客呢有更好的这个参与感，因为我们知道要过到太空旅游呢，它实际上在太空的时间呢只有几分钟的时间，而整个过程中所受到的加速度以及震动等条件呢都比轨道太空飞行呢要宽松得多，所以说呢一般没有特别严重的基础疾病的人都能够适应，所以并不存在所谓的严格的一个筛选的过程。

0: 但宽松不等于没有门槛。按照商业太空旅行标准，游客必须完成3G到5G 离心机耐受、失重适应、前庭功能训练以及极端情况应急演练。这些流程看似简单，但仍有10%左右的淘汰率。这套机制不是为了把人拦在太空门外，而是要确保每一个人都能平安跨进大气层的边界。
1: 现在市面上主流的商业太空游有3种完全不一样的起飞姿势：维珍银河驮载飞船上高空点火，蓝色起源直接垂直起飞， SpaceX 龙飞船啊则直接入轨绕地球飞10几天。那同样叫上太空，他们的体验差别怎么这么大呢？
2: 无论是新谢泼德飞行器，还是维珍银河的太空船二号等等这种亚轨道旅游飞行器呢，它实现失重的原理就是利用这模拟自由落体运动来实现。它能够飞到100公里左右的高空，从火箭发动机关机、飞行器的减速上升，经过最小噪点以后的这个加速下降，整个过程呢都可以这个体验失重。所以整个的过程的体现的时长呢是几分钟的量级。
0: 亚轨道飞行器的初始加速能达到3马赫以上，仅相当于把飞船抛上天之后再下落，而 SpaceX 龙飞船能达到25马赫的入轨速度，是亚轨道飞行器的8倍多。要实现轨道飞行，必须达到7.9公里每秒的第一宇宙速度，让飞船被地球引力拽住，再也掉不下来。这背后是能量量级的天壤之别。
1: 说到失重体验，肯定有人要问了，现在坐零重力飞机玩抛物线俯冲，几十秒钟花几万块钱就能搞定，那花500多万飞上100公里外的太空，换来的几分钟失重，这差价难道就只是买个高度和时长吗？
2: 因为飞机我们知道它只能飞到这个10几公里高的高空，那么它呢模拟这个自由落体的过程来实现这个失重的这个模拟呢，它的整个的受这个高度以及飞行器的这个速度的限制，所以它只能模拟几十秒钟的时间。但是呢这种亚轨道的太空飞行呢，它比这种失重飞机呢还多了一个可以欣赏，即使在白天我们可以看到弧形的地平线和漆黑的天空等等这样一些美景，这个是失重飞机所代替不了的。
0: 这就好比我们在平原看天是浅蓝，到高海拔的西藏地区看天是深蓝，飞到100公里外的太空里看见的就是纯粹的墨黑色了，连星星都不闪烁，你还能亲眼看见包裹地球的那层薄薄的蓝色气灰，那是氧原子和氮分子被紫外线激发后发出的光，像一层半透明的保护膜罩在地球外。从这个高度往下看，会让人瞬间感觉到国界消失，所有争端都变得渺小。这种心理上的震撼，在航天界有个专门的名称叫总观效应，这是任何地面模拟设备都无法复制的。
1: 这上太空固然刺激，但大家最关心的肯定是怎么安全回来呢？不同的技术路线啊，返回地球的逻辑完全不一样。
2: 我们知道维珍银河公司的飞机呢，它是具有复杂的气动外形，它的这个控制呢也要比采用喷气控制的蓝色起源的这种这个座舱要复杂得多。而事实上呢，在整个过去的试飞的过程中呢，那么新谢泼德飞行器呢，它除了一次无人的这个飞行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但是呢紧急逃逸系统依然保证了座舱安全着陆以外呢，没有出现过其他的问题。而对于维珍银河公司的飞行器呢，在试飞的过程中就曾经发生过机毁人亡的这样的惨重的事故，这进一步证明了它所采用的技术的复杂性以及整个过程中的风险。但是呢，从安全性的角度来说呢，采用新谢泼德的这种方式呢，相对来说呢更安全一些。
1: 从2001年第一位太空游客花2000万美元上空间站，到现在500多万一张的亚轨道船票，什么时候咱普通人也能打个飞的上太空呢？
2: 那未来呢，太空旅行有2种途径可以进一步降低成本。一个呢是通过商业上的竞争，通过这种更多的飞行的机会摊薄边际成本。另一方面呢，通过技术创新使我们的这个发动机制造更加可靠更加便宜，使整个的这个飞行过程呢更加舒适，它的运行成本更低。
3: 我们可以回看一下，在20世纪这个中期，民用航空产业呢刚刚兴起，票价也是普通老百姓完全无法承受的。但是后来随着它的这个规模的不断的扩大，它的成本不断降低，那么到现在呢，普通的老百姓呢乘坐飞机出行已经成为一个日常的选项了。
0: 现在 SpaceX 的猎鹰9号助推器最劳模的一枚已经飞了37次，把上千吨载荷送进太空，入轨成本比航天飞机时代降了20倍。等亚轨道飞行器的复用次数突破30次，票价完全有可能压到30-50万，太空游就会从顶级富豪的专属变成普通人踮踮脚也够得到的体验。
1: 从加加林108分钟绕地球一圈，到今天普通人啊花几百万触摸星空，太空旅游已经实实在在地走到了我们面前。说不定啊，再过个20-30年，我们当中真有不少人能买张船票去天空亲眼看看这颗蓝色的家。太空旅行离我们啊真的已经不远了。

0: 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真真呀，我真是万万没有想到啊，原来这白蛇传它是真的呀。
0: 啊，什么意思呀？
1: 嘿嘿，给你看看这个新闻。
2: 近日，上海宝山区一居民在自家窗口发现一条白色蟒蛇，在晾衣架上缓慢移动，甚是吓人。
3: 上来了，上来了！哎呦妈呀，吓死了！
4: 你看我都夹不住它，
5: 对，没用了。
2: 居民随即报警，当地公安消防到场处置。
6: 哎，把那个笼子拿过来，那个笼子，控制住了。哎呦，这个夹子快，头头头，
7: 压着不要动。
6: 哎，
5: 变成人蛇大战了。
2: 消防部门介绍，该蟒蛇长度超3米，重约30斤。
8: 终于理解了许仙，不要在场可能也得被吓晕过去。
9: 我觉得大家再找找附近，肯定还有一条青蛇。
10: 这是附近哪位邻居养的宠物蛇吧？不然城市里哪来的这么大蛇呀？
1: 你看，我一直以为这白蛇是虚构的，没想到呀，自然界中还真存在这种浑身雪白的蟒蛇啊。
0: 哎呦，别说你了，这位蛇朋友我都很少见呢，因为它并非一个独立的物种。
11: 我们在这个视频当中啊，看到的一条这个很大的一条白蛇，那么这种蛇呢，它是一个体色变异的网纹蟒，它并不是一个白化个体，它是一种色斑变异。白化个体的蛇呢，是身体呢缺乏黑色素，它的眼睛呢是浅色的，浅红色的，而这条蟒蛇我们看它眼睛仍然是黑的，所以它身体并不缺乏黑色素，它就是一个单纯的一个体色变异。这种蛇呢，一般的是作为一个观赏宠物，是人工培育出来的。那么无论是白化的蛇类还是这种体色变异的蛇类，在自然界当中呢都不是很常见。为什么？因为一旦出现这种变异以后，更容易遇到天敌，更容易被天敌捕捉，所以我们在野外是很难看到这样的蛇的。网纹蟒呢是世界体型最长的蟒蛇，它的体型呢现在可靠的记录呢，体长可以接近到8米长，它的绞杀力呢也是非常强大的。
12: 鳄鱼我也是轻轻松松拿下。
11: 网纹蟒它主要是分布在东南亚的这些热带地区的国家，那么它们的主要的食物呢就是一些小型哺乳动物鸟类，最大的它可以捕食比如说像一些小的牛犊啊、鹿啊、猪啊，咬住猎物以后呢，然后就用身体呢把猎物缠绕起来。网纹蟒的绞杀力非常强哈，它捕食的猎物的这个肋骨都可以勒断，通过它的绞杀呢能把这个猎物呢勒成一个细长条，这样呢就更便于它吞咽下去。
1: 哎，那真真，这白蛇传中的白蛇是有原型了，这青蛇的原型可能是什么蛇呀？
0: 我想想啊，白蛇传里说小青身有剧毒，通体又是青绿色的，所以我推断小青的原型很有可能就是竹叶青。
11: 竹叶青蛇呢是蝰蛇科复雅科里边的竹叶青属的一个大的类群，主要呢是分布在东亚、南亚这些地区，种类非常多，有几十种。但是呢，不管是哪一种竹叶青蛇呢，通常来

0: 它们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比如说呢，它的头部呢呈明显的三角形，头颈呢区分非常明显，就是说它脖子很细，身体呢通常呢是绿色的啊，它的尾巴呢通常呢是一种深色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和这个其他的蛇类区别很大的一个特征呢，头背部呢都是覆盖着非常细小的鳞片。
1: 怎么样，我很酷吧？
0: 它还有一个富亚科毒蛇，它有的特征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毒牙。
1: 让你看看我毒牙的厉害。
0: 另外一个呢，它的面部呢还有两个热感应器，就是腹蛇特有的那种颊窝，它可以通过这个颊窝呢感受周围的这种温度变化，它能探测到猎物的体温、猎物的方向，甚至于猎物的大小。竹叶青蛇呢，伤人率是非常高的。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竹叶青蛇它是通身绿色，而且它在草丛中的盘踞不动，很不容易呢被人发现。比如说在我们国家的这个西南地区，竹叶青的不管是种类还是数量都非常多，所以呢伤人的这种案例也是非常常见的。竹叶青咬伤人呢致死的情况呢非常罕见，因为竹叶青蛇虽然它的毒液很毒，但是因为竹叶青蛇呢体型比较小，它的排毒量不大，所以呢通常呢咬伤人以后呢造成这种致死的案例呢并不多见。
1: 体型小，排毒量也小了。
2: 哎，没想到这竹叶青的个头不大，脾气还挺烈的，确实和影视剧里的小青这性情是对得上的。
3: 可不是吧？不过其实大多数蛇都很怕人，不会主动招惹人类，只有当人类闯入他们的领地或是让他们来不及躲闪的时候，他们为了自保才会袭击人。所以如果在野外遇到竹叶青或是其他蛇，也不用过于惊慌，尽量的避开他们走就好。实在躲闪不开，可以用木棍敲打地面震慑，千万不要直接用手去抓。
2: 嗯，明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结束了，我们下次再一起认识有趣的动物朋友吧。
3: 嗯，没问题，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2: 拜拜。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5: 动手时间到。
6: 好，咱们先来吹两个气球，怎么样？
5: 我来，我来，我来。
7: 好来，
5: 差不多了。
6: 气球吹好了，这两个气球的大小呢，还是有点不一样。小珍吹的这个大一些，爸爸吹的这个稍微小一点，是不是？
7: 对。
6: 第二步，我们要用砂纸把竹签打磨得更加锋利。下一步就轮到你们喽。要把这个竹签上面啊沾上一些油，让这个尖端更加的顺滑。来吧，
5: 我来两根，小珍也来两根。嘿嘿
6: 嘿。现在呢，都准备就绪了。你们觉得这个竹签要从气球的哪个位置扎进去比较好呢？
5: 这里，我早就发现这里不对劲儿了。嗯，
6: 这里哪不对劲儿了？
5: 看深一些，应该更好插一些吧。
6: 哦，那小珍你觉得呢？
8: 这里。
6: 这里为什么？
8: 反正竹签都扎了流，在哪个地方插不都一样吗？
6: 关键在于这个油是吧？那我们就从小球你说的这个点开始吧。来，你们来扎一下试试。
5: 扎一下我。
6: 两个人都尽可能的稳住，配合好。
5: 扎进去一点点，
6: 是吧？那你再试试一点点的看，让它深入一点。哇，成功了！那接下来我来教你们把它穿成个糖葫芦，怎么样？
5: 好，我最喜欢吃糖葫芦了。
6: 来，
5: 爸爸，你要小心一点啊，要不然直接穿爆了。我看看，
6: 马上就要穿过来了。看到了吗？竹签已经冒出来了。这个实验能够成功呢，当然不是因为什么魔法了。你们注意观察一下哈，这个气球跟这个气球比，它怎么样？
7: 小一些。
6: 是的。那你们刚才是从什么样的位置扎进来的？
5: 这里。
7: 后
6: 对，这个中心处啊，小圆点的这个位置比较厚一点。那一方面呢，是因为这个气球没有吹得太鼓，所以呢，这个气球的壁就没有很薄。另一方面，这个地方呢，又是整个气球当中最厚的部分，所以从这儿扎进去就不容易。砰！是的，这个气球呢吹的就大一些，每一个地方都很薄了，包括这个圆心的位置。那如果再把这个竹签插进去的话，就会
7: 爆
9: 爆。
6: 是的，我来给你们做一个错误示范啊。我同样是找到这个圆心的位置。哦，所以啊，这个实验的关键点有两个，第一个是
7: 气球不要太大，要从最后插进去。
6: 太聪明了。怎么样，这个气球是不是比你们想象中要结实很多呀？
7: 对。
6: 不过呢，我还有一个魔法，那就是隔空破气球。
1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6: 接下来我就来表演隔空破气球。你们看啊，现在我的手里面没有任何的竹签，也没有其他的尖锐物品，全靠我强大的魔法。打！厉不厉害？
10: 厉
6: 害！想不想学？
10: 想！
7: 爸爸，快教我功夫！
6: 哎呀，我把这个功夫传授给谁好呢？
10: 我！
6: 都叫啊！这套掌法的秘诀啊，不是秘籍啊，就是秘诀。
7: 啊？橘子？
6: 步骤非常的简单，有手就会。第一步，剥橘子，这个你们都会哈。
7: 我也好想吃啊。
6: 我们先把这个橘子剥开，吃的话等我们练完了功再说。现在可以练功了，拿起橘子皮，把它对折一下，你看这样一挤，是不是就有这个汁水出来呀？我们就把这个汁水冲着气球的表面一挤，这个功法呀就传出去了。
11: 柑橘类果皮含柠檬烯，溶解橡胶分子间的连接，导致气球破裂。
6: 好，我们来看看你们的功夫都学会了没有？三、二、一，嗨！
12: 隔空爆球大赛即将开始，听我的发令枪，啪！
6: 加油，加油，加油！哇，小球好厉害，四个了！哇，小珍加油，小珍加油哦！还剩下最后两个，加油啊！我们胜利了！
13: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4: 湖南卫视提示：
14: 出发，
4: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你以为的安全，也许藏着致命陷阱。三湘安全公开课，以科普化解风险隐患，以预防筑牢万家安康。全国每年有数千万人从事高处作业，在建筑施工、设备检修等诸多行业，高处坠落始终是建筑业伤亡事故的头号元凶。今天我们将通过三组对比实验，揭开高空作业背后的三大隐形杀手。说到高空作业，大家第一反应都是系好安全带，但是这安全带到底该怎么系？安全挂钩又该挂在什么位置才是决定是否安全的关键？那今天我们通过极限坠落实验来看看不同的安全操作到底存在哪些巨大差异。

0: 人体的脊椎、内脏根本扛不住这样猛烈的冲击。翻关高挂低用，坠落距离被严格控制，冲击力大幅降低，处在人体可以承受的安全区间。
1: 系的安全带是安全，但是在安全的里面它还存在着风险，一旦发生了坠落事故，核心取决于坠落的距离和瞬间的冲击力，低挂高用会拉长整个下坠的行程，阵地不断加速，产生毁灭性的瞬间拉力，而规范的高挂低用能够最大限度的缩短坠落距离，依靠安全带自带的缓冲结构来消耗坠落产生的拉力。
0: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个容易被所有人忽视的角落，大家看这道防护栏，它确实能拦住人不掉下去，但是它真的能拦住所有的危险吗？就在工作人员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这块砖头轻易地穿过了防护栏底部的缝隙，直直地坠向地面。这道看似坚固的防护栏，因为底部这半米盲区的存在，瞬间失去了拦截坠物的能力。试想，一旦工具或建材从这里滑落，对楼下的人来说，就是致命的高空炸弹。
1: 绝大多数人在检查防护栏时，只会关注栏杆的高度够不够、结不结实，却忽略了底部的缝隙。踢脚板的作用就是为了封堵半米盲区，防止工具材料碎石从平台的边缘缝隙掉落。三道下方的作业人员按照国家标准，踢脚板的高度不能够低于18公分，且必须安装牢固。
0: 国标明确规定，1.2米以上的高处作业面必须装防护栏杆，有坠物风险的区域还得加装踢脚板。简单来说，栏杆防人坠落，踢脚板防物坠落，两者缺一不可。安全带挂了，踢脚板装了，很多人觉得这就万事大吉了。底下不是还有安全网吗？但安全网真的万能吗？在本次实验中，我们在模拟坠落区域铺设了两层安全网，用假人模拟重物或操作人员的坠落过程。你觉得安全网能安全拦截吗？

0: 第一层网在假人坠落的瞬间就发生了破裂，根本没有起到任何拦截作用，反而是第二层网稳稳兜住了假人。问题就出在第一层网根本没有挂牢，网体处于松垮状态。安全网从来不是装上就万事大吉，布设位置、自身质量和日常维护都很重要。没有缓冲空间的安全网和直接砸在硬地面上没有区别，根本无法卸力缓冲。而松垮、破损、老化的安全网不仅兜不住坠落的人员，还会因为网面变形开裂，加剧坠落风险。
1: 安全网的使用有三个关键：第一，网面与地面的之间的距离必须要保持有1.2米的缓冲空间；第二，网面必须张挂平整、绷紧、固定牢固，不能有松垮、破损和老化；第三，安全网必须定期检查和更换，老化变质的安全网承载力会大幅度下降。最大的安全隐患就是很多人以为挂了安全网就高枕无忧的侥幸心理，殊不知一道松垮的网比没有网更危险。
0: 最后，请记住高空作业安全5大保命要诀：一、查挂点，高挂低用，守好生命绳；二、看盲区，踢脚挡板筑牢防护线；三、验设施，网区规范杜绝假防护；四、清隐患，油污积水防滑防坠落；五、守铁律，全程系带绝不随意摘除。

0: 人释放一些求救信号，比如地表的细微裂缝。但这些裂缝啊，在成千上万张航拍影像中，往往只有一两个像素宽，容易被路面的纹理和阴影所掩盖，寻找起来犹如大海捞针。过去啊，这项工作主要是靠工程师用肉眼去逐张照片排查，既耗时费力，又受限于工程师的个人经验，很难达到一个统一的判断精度。那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够让这事儿变得既快又准呢？
1: 当然有。近日，来自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科研团队
2: 在国际学术期刊《地球科学学刊》和《岩石学报》上发表了一项研究。
1: 他们用 AI 算法让无人机拍回来的照片自己说话，自动找准裂缝、量尺寸，还能给工程人员研判提供参考。
0: 今天晶晶来到了湖北巴东的谭家湾滑坡现场，大家顺着我的手看我们身后这片山林，上面植被茂密，山脚下还有公路穿过，它其实啊是一座巨大的岩土混合滑坡，从山上的后缘到坡脚，纵长有260米。受暴雨影响，这里也曾发生过明显的变形和开裂。团队选择这里作为实验场地，对于 AI 来说，它就是最好的试炼场。那无人机到底发挥什么作用？而我们 AI 又是怎样看见裂缝的呢？走，咱这就去寻找答案。
3: 主持人好，
0: 你们好，
3: 哎，欢迎来到巴东谭家湾滑坡现场。
0: 哦，咱们今天是在做什么呀？
3: 我们在进行无人机高精度航拍作业。
0: 哎，为什么要选巴东这个地方啊？说实话，还是有一点偏远的。
3: 这就不得不提到巴东的得天独厚的地质条件了。这里不仅有谭家湾这样的典型滑坡，还有三峡库区四大滑坡之首的黄土坡古滑坡。不仅如此呢，为了探明滑坡内部的演化机理，我们专门在山体的内部打通了大型地下观测隧洞群，所以从2009年至今，我们积累了十几年的观测数据，所以我们有真实的滑坡样本，丰富的裂缝数据，还有复杂的工程环境，这就为什么巴东是检验 AI 算法最好的天然考场。
1: 有了这样的试验场，接下来就要看无人机如何大显身手了。
3: 这台设备搭载了高清相机和 RTK 高精度定位系统，它能够捕捉厘米级的震慑影像，可以把画面实时的呈现在我们的屏幕上。
0: 在这个屏幕上看到的就是一个实时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这样的土黄色的山坡哈，这如果不是无人机去拍，我们是很难看到的吧？
3: 对的。像谭家湾这种高低起伏的地形，无人机能够跨越地形障碍，去达到那些人力难以覆盖的区域，把滑坡表面的真实状况和细节呈现回我们的屏幕。
0: 哎，我们的无人机就飞回来了。这才过去10来分钟吧，这么快就把这整个庞大的山体给扫描完了。
3: 是的，无人机的效率非常快。但是呢，表面的开裂呢，往往只是初期显露的一个外在表象，其实滑坡体的地底呢，往往能够更直观地反映滑坡体真实的危机。随着山体的一个挤压，它往往也会有裂缝。
0: 所以说这个山洞里的裂缝其实也很可怕，可以说是滑坡的一个内在隐患。那这山洞里的裂缝要怎样去监测它呢？我们的无人机能帮上忙吗？
3: 这往往是行不通的。山洞里呢，往往没有信号，而且空间呢也非常的狭窄，这就是我们专门的选用了另一套设备，手持式三维激光扫描仪，它能够帮我们去捕捉细微的形变，山洞里的细微形变。
0: 那今天我来都来了，两位同学能带我来一场山洞探险吗？
3: 当然没问题。
0: 好，那我们出发吧。
3: 好，走。
0: 那我们现在呢，就已经来到了一处滑坡体的隧洞内，这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实验场，是吗？
3: 对，没错。
0: 看到有两位同学正在这里做着探测的作业，我刚看他在扫这个裂缝，这条裂缝很宽很明显呢。那我们还要这样的扫描仪扫什么呢？这不是肉眼可见吗？很明显。
3: 是的，我们并不是在扫这个裂缝的形态，而是我们在扫裂缝的变化。 我们通过对这个裂缝长时序多期次的扫描，我们可以获取人眼难以捕捉的毫米级的裂缝的形变，然后以此来判断滑坡的走向。
1: 简单来说，这台设备并不是在探测有没有裂缝，而是通过长时间监测判断裂缝的变化和潜在风险。专家介绍，现场布设的反光点就像定位点，可以聚焦拍摄范围，复刻裂缝的三维模型，点越多，捕捉到的数据就越精准。这台设备每秒可发射十几万个激光点，通过定位点的反射，能实时复刻裂缝的三维模型。短短几分钟，一条裂缝的当前形态就被完整采集下来。
0: 你看，无论是我们上午用无人机拍下的画面，还是我们刚刚这个手持扫描仪扫下的这些数据，它都会形成大量的数据。那我们后期要怎么去处理这些海量的数据呢？因为这其中肯定也是有一些干扰项的。我们要怎样排除干扰，从海量的数据当中提取出一张能够看得非常清楚的这种裂缝分布图呢？
3: 好的，这个就是 AI 的活了啊。AI 好比当一个翻译，因为我们刚才天上飞的、地下扫的，它其实都是未经处理的原始数据。那么在原始，如何在原始数据中提取出裂缝的具体的信息啊，比如说参数啊，这些就要靠 AI 的自动化的一个识别和分析了。那么我们可以转向室内，然后看一下 AI 是如何完成这项工作的。
0: 好，咱们去看看 AI 是怎样助力的。
1: 屏幕上是上午无人机拍下的画面，密密麻麻的裂缝里还混着干土纹理、杂草和碎石，肉眼很难分辨。专家介绍，这时就要靠 AI 了。导入图片后，大模型会按预设流程自动识别分析，先像用红笔一样把裂缝圈出来，再进一步提取长度、宽度、面积等参数，并分析裂缝的分布特征。
3: 接下来会对它的一些成因啊，包括一个做一些热力图的分析，最后呢会生成一个安全策略以及处置建议。
0: 你看，立即需要做的是去复核底图啊，那短期内要去现场用尺去测量啊，现场勘测，后续是要同位置要多期监测，还有可能触发一些异常化的升级网，这都是 AI 自己生成的。
3: 没错，所以呢我们专门做了一套可视化的系统，可以让工程师查看整个滑坡体的裂缝的一个密集程度以及分布走势，然后工程师会根据这些 AI 识别的裂缝以及大模型给出的处置建议，他们会进行最终的研判以及最后的拍板。
4: 无人机负责看， AI 负责找，系统负责量，工程师负责判，大家各司其职，干各自最擅长的事儿。
1: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研究员窦杰，
5: 这项技术最大的意义就是让滑坡隐患发现的更早，风险研判更准，为科学预警和主动防控争取宝贵的时间。我们利用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快速识别山体裂缝、地表变形等异常迹象，并融合卫星遥感、无人机、地面监测和地下探测，构建天空地深一体化监测体系。但发现隐患只是我们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能清楚滑坡为什么会发生，如何演化。未来我们的这项技术可用于我们的三峡库区、川藏铁路、水库大坝等重大工程，推动地质灾害防控从我们的灾后处置向灾前预防转变，用科技筑牢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一道防线。
6: 前几天爱吃海鲜的人多半刷到过这条新闻，
7: 我妈妈在香港深水埗街市买墨鱼，里面混进一只不知名小螃蟹，她以为能食用，就和韭黄墨鱼一同炒熟，专门留给我吃。我很爱吃螃蟹，但不认识这只，查询得知它带有耐高温的河豚类毒素，我果断倒掉整盘菜品餐具全部清洗，提醒大家不认识的海鲜千万不要食用。
6: 多亏女儿眼尖，一家人没动筷子，可要是没认出来呢，万一吃了呢？这种螃蟹我是没见过，说不准餐桌上有这样的螃蟹，我还会第一个动筷子。大家见过吗？
0: 我现在来到了北京王四营的盛华红林市场，这里边啊有个很大的水产大厅，卖着各式各样的海鲜。那我们这就赶紧去请教一下这里的海鲜行家们，看他们有没有见过那种蟹。那我们平常在挑选海鲜的时候，又该怎么提防着点呢？走。哇，这里好多螃蟹啊！哇，看得我口水都出来了。想问一下，你们有见过这样的螃蟹啊？
8: 没见过，
9: 从没见过，我们市场没有。
10: 哦，我还真是没见过这螃蟹。
11: 我干这行23年了，在北京没有见过这个。
12: AI 识别中，
13: 这是什么螃蟹？
14: 红斑豆蟹，这不写着呢吗？有毒，绝对不能吃。
1: 看来大部分人都不认识，但有一位摊主通过 AI 识别出来，红斑豆蟹，这是正确的吗？这种螃蟹真的有毒吗？
15: 从公开的照片来看，这只混进海鲜里边的小螃蟹非常像是红斑豆蟹，它背甲是呈现出横向的椭圆形，底色是浅黄色或者是浅橙色的，上面分布着一颗又一颗非常明显的暗红色的圆斑。但是对于现在网上广泛流传的说红斑豆蟹含有大量河豚毒素，少量即可致命，我个人其实是持保留态度的，没有找到针对红斑豆蟹这个物种本身它所做的可靠的毒素检测研究，也没有找到明确的由它导致的人类中毒病例。它所属的扇蟹科里边确实有一些非常著名的有毒的种类，所以现在网上很有可能是把扇蟹科其他有毒种类的特点给直接套到了红斑豆蟹的身上。所以我个人态度非常简单，对于这种来源不明、毒性资料又不太清楚的小螃蟹，一旦在海鲜里边发现了，我们坚决不要吃。
1: 刚刚专家说红斑豆蟹疑似有毒，那还有什么已经确定一定有毒的螃蟹种类可以教我们认认吗？
15: 有一些经典的有毒的扇蟹，外形确实是非常有特点的，红柱熟若蟹，它整体看起来就像是一块花斑石头，浅色的背甲上边分布着一块又一块深褐色、红褐色的大斑纹。正直爱节蟹，它的身体又圆又光滑，有点像一个扁的馒头，背甲多是绿褐色的，最醒目的特点就是它的螯尖是发黑的。绣花级熟若蟹，这种是最好认的，背甲通常是鲜艳的红色或者是橙红色，而上边布满了大片的白色斑块，看起来就像是一块红白相间的马赛克或者绣花布。
1: 好了好了，这三种剧毒螃蟹我们都认识了，那万一的万一，一不小心这带毒素的螃蟹已经跟别的海鲜一块下锅了呢？
0: 那我们用高温治它，来个蒸煮炸炒四件套，管用吗？
15: 如果真的有毒，高温可能也解不了。
0: 什么？高温都不管用？这到底是什么毒啊？
15: 我们普通人有可能接触到有毒螃蟹，就有很多都集中在扇蟹科。它们体内的话，主要发现过三大类天然毒素，第一类就是河豚毒素，第二类叫做麻痹性贝类毒素，而第三类比较少见是海葵毒素。我们平常说食物一定要煮熟，主要解决的是细菌寄生虫，但是像河豚毒素、麻痹性的贝类毒素这一类天然的毒素，它是一个相当稳定的小分子，家庭里边烹饪使用的蒸煮炖炒都没有办法可靠的把它破坏掉，所以一旦发现食材里边混入了这一类可能含有天然毒素的海产，我们要考虑的绝对不是用什么办法才能够把毒去掉，而是不要吃。如果它已经和其他的食材一起做熟了，那么最稳妥的选择就是把这一锅或者是这一盘一起给处理掉。
0: 那这问题也来了，锅呢？这煮过毒物的锅碗瓢盆还能要吗？
15: 锅具和餐具不用跟着去陪葬，这些毒素不会像油漆一样永久的附着在不锈钢锅或者是陶瓷碗上边，把食物倒掉以后用洗涤剂和大量的清水认真的去清洗，锅具和餐具通常都是可以继续使用的，也没有必要为了解毒而去大火空烧锅具。至于那些已经倒掉的有毒海鲜，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不渗漏的袋子把它装好密封，然后作为生活垃圾妥善的处理。
0: 那除了这种蟹，市面上还有哪些容易混进来又容易让人认错的有毒海产吗？
15: 除了有毒的螃蟹之外，大海里边确实还有不少容易让人踩坑的海产品。第一类是遇到了不要自行处理也不要吃的，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野生的河豚。第二种很容易碰见的就是螭纹螺， 支纹螺通常非常的小，很多只有一厘米左右，吃下去以后可能会出现口唇发麻、手指发麻、头晕呕吐，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引发呼吸麻痹。第二类，我们不仅不能吃，活着的时候最好不要随便去拿手碰触。最典型的就是蓝环章鱼，唾液腺里边可以含有河豚毒素，它能够通过咬伤把毒素送到人体之内。类似的还有外壳像是瓷器一样的鱼螺，特化的齿舌像是毒针一样把毒液注射到猎物的体内。
0: 那这些东西又到底是怎么一路混到咱们的眼皮底下的呢？我们赶紧去问一问。
8: 螃蟹在进货的时候啊，有没有可能有一些那种小的蟹啊，或者是一些小螺啊，会混进来呢？
14: 你说那个也有，不光来这螃蟹里边，好多有小鱼小虾的，有时候还看见那个河豚呢。它是分季节性的，那个渔民也没看见，正好它就是掺杂在这个螃蟹里边，一筐一筐来了就有。
9: 上货呢，你要有台账，第一要能溯源，第二呢就是要有检测报告，合格了才可以进入市场。我们会定期的去检查。
15: 最后的一道关卡其实就在我们自家的厨房里边，所以我们自己买混装的小海鲜回家以后，清洗的时候最好是摊开来检查一遍。
0: 那万一的万一，真有人吃下去了，第一时间又该怎么办呢？
15: 像河豚毒素这一类的神经毒素，最危险的地方就在于人的意识可能还是比较清楚的，但是呼吸记忆越来越没有力气了。这种情况下，不建议大家在家里边自行催吐。如果吃海鲜以后很快出现了嘴唇舌头发麻、四肢麻木无力、头晕，尤其是逐渐出现说话困难、吞咽困难或者是呼吸费力的情况，那么第一件事不是上网去查自己中了什么毒，而是立即呼叫急救，尽快去医院。

0: 小时间到。
1: 这盆冰多少度呢？温度一直在下降啊。哦，只有1.8度了，越来越接近0度了。但是这还不够冰，我们可以让它更冰。秘诀就是加盐。
0: 是要吃咸冰块吗？
1: 当然不是了，我们要让这个温度啊进一步的降低。哇，这个冰面已经起反应了，听到了嘎巴嘎巴的声音没有？而且上面好像形成了一些白霜。
0: 对，好像冰上出现一层雪。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这一盆冰的温度又是多少了呢？
2: 来，温度计，定。
1: 哇，我都，哎，这个都已经很难插进去了。
2: 我来，
1: 不要把它弄坏了啊。嗯，好，我们来看一看。
0: 啊，
1: 温度又在迅速的降低。

0: 已经零下10度了。其实呢，它还可以更冰，最低的温度啊，差不多能达到零下16、17度呢。那让冰变得更冰的秘诀就是我们刚才加的
1: 盐。
0: 对，
2: 盐溶解在冰表面的少量水里，形成盐水混合物。盐水的熔点会随着盐浓度升高而降低，比如10%的盐水熔点为零下6摄氏度，20%的盐水熔点为零下16摄氏度。当盐让冰开始融化时，冰从固态变成液态，需要吸收热量，就像烧水需要加热一样。这些热量来自周围环境，比如装冰的碗和旁边的酸奶。
0: 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做炒酸奶了。
3: 啊，炒酸奶？
0: 哎，好，把锅支上。这个酸奶现在是什么样子的？
4: 白白的。
0: 对，像水一样的，是不是？
4: 对。
0: 好，那这个锅呀，也差不多冷了。一般我们都说看锅的温度够不够，是不是？
4: 对。
0: 现在是看够不够低。好，酸奶要下锅了。
3: 哇，好壮观。
0: 嗯，那既然叫炒酸奶呢，叫炒。要用上我们的铲子，我们谁来试一下呀？来吧，教给你们一个诀窍啊，从这个边缘的地方开始炒。原来是液体流动的，是不是？现在呢？
4: 没有流动，
0: 没有流动了，是不是？而且越来越凝固了。好，让小球炒一会儿吧。嗯。哎，这有个小诀窍啊，尽可能的把它摊平一点，这样呢让它多去和这个锅底去做接触，可以让它受冷的面积更大。
5: 我感觉这有点像冰淇淋了。
4: 对，
0: 那你的铲子铲一下，看看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5: 好难啊，
0: 像铲那个冰沙一样，是不是？我刚才听到了沙沙的声音，
5: 就铲冰淇淋一样的这种。
0: 里面是不是出现了很多那种小颗粒啊？
4: 对，
5: 好像冰沙。
0: 哎，炒的差不多了，快要出锅了啊！
3: 好难炒啊！
0: 我来，我给最后的步骤啊！哎呀，一看就很美味呀！亲手炒出来的酸奶会特别的香甜，我跟你讲。
3: 对，感觉比小卖部的冰淇淋还好吃呢。
0: 那是必须的。嗯，这酸奶差不多就炒好了。哦。我们再给它加点小佐料。
3: 一定好好吃吧？
0: 那当然了。
3: 也比自助餐厅的冰淇淋还好吃呢。
4: 是啊，
0: 来吧，你们放点蓝莓在里面装饰一下，而且呢，蓝莓也会增加口感，是不是？嗯。
6: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7: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消防救援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出警的时候都会有标志性的警笛、红车、水枪，对吧？但有这么一支队伍，你平常几乎是见不到的，只有化工厂、油气管道泄漏这样的事故中，他们才会出现。这就是国家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他们可是国家常备的应急骨干力量，专门应对那些有毒易燃易爆以及可能引发连锁反应的事故。今天我就来到了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技能竞赛的现场，有60多支来自天南海北的队伍都在这儿比拼。这场较量你平常根本看不到。哦，王书记，你好，你好，你好，
1: 欢迎你到了我们这个竞赛现场来啊！
2: 王庆莹，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中原油田队党委书记，2023年全国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
0: 您先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咱们比赛到底比的是什么？
1: 我们有62支队伍，来包括咱们的这个新疆兵团、西藏自治区都派队参赛了，
0: 天南海北都来人了，
1: 天南海北都有。而且呢，这次竞赛和以往不同的是呢，我们分了两个专业，一个专业呢是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有38支队伍，380人参赛；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油气管道救援队伍，有24支队伍参赛。那么这个总参赛的队伍量达到了62支，600多名指战员在这里同台应急。
2: 如果简单概括的话，危化组更像是近泄漏核心区攻坚高危点位，而管道组更像是长距离跑野外重技术。我国目前有9支国家级油气管道应急救援队伍，他们参与西气东输、川气东送等国内重点管线以及跨国油气管道建设保障，并且今年是首次把油气管道救援纳入比赛。
0: 我们平常看到更多的是那种比如说消防的比武，或者说运动员奥林匹克运动会，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咱们的比赛和这些它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1: 共同之处呢，都是一个竞技类的。那么不同之处呢，就是我们更侧重于我们的危险化学品，我们的设置的17个科目啊，都是针对在日常的救援过程中我们容易碰到的一些难题，以赛促训，以赛赋能，提升本领，让我们每一个救援啊都能够去成功。
0: 那就是在赛场上，但凡有个动作做错了扣分，在现场很有可能就是伤亡了。
1: 哎，您说的太有道理了。过去传统的应急救援，大家印象中啊，我们就是人海战术。现在的救援要求什么？科技救援、安全救援和高效救援。
0: 哎，您这样一说，我都想体验一下了。
1: 没有问题，我们的这竞赛正在这个紧张的进行，等竞赛一结束，我们找专业的人员带着您体验体验。
2: 对讲机里的指令、呼吸器的气流声和裁判掐表的滴答声，走进赛场你会发现这里的激烈是安静的。
0: 开始了，哦，摔倒了。这个科目就非常考验互相之间的配合了。注意看啊，1号队员他的气瓶是背在外面的，他相当于是个辅助位。现在把水管放置到指定位置，然后回来开水阀，并帮助2号队员穿戴。注意看啊，2号队员他的气瓶是背在里面的，然后再套一个完全密封的防护服，对不对？这个防护服是带正压的，里面一直在往外鼓气，这样万一破了个口，外界的危化气体也进不来，所以它是防护等级最高的。现在他冲上那边正在泄漏的管道，然后就这样给他堵上。好，冲上去了，冲上去了。你看他似乎是胖乎乎的，很可爱，对不对？但这个时候最影响视线和行动，所以非常危险。哦，这么快，第一个已经下来了。
2: 危化组的快速堵漏是模拟化工装置的管线发生有毒有害气体泄漏，由救援人员进行紧急处理措施，利用工具进行的快速堵漏，排除险情，十分考验协同作战综合水平。
0: 3、2、1，出发。快速佩戴空气呼吸器，快速调整接力呼吸。走，操作减震钳，快速减轻。再来，好，加
3: 加油加油，马上断开！好的，来，头低下去，头低下去，对，再低再低，再低趴进去，再低对。哇，这黑！
4: 男的不是跑，是带着呼吸器，穿着厚重装备，还要保持判断力。
5: 加油加油！对，好。什么感觉？首先是自己钻进这儿，就有巨大的心理压力。一个密闭空间是吧？
6: 对对。而且这边的警报一响起来，我心想慌了，完了，我是不是也得交代在里面了？
5: 这就是我们经常在救援那个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情况，比如说有的在日常有一些车辆救援的时候，就需要我们的破拆工具来使用。 然后在我们那个假人像那个巷道里面，有经常会遇到人员被困在房间里面啊，或者一些密闭空间里面，也需要我们人员钻进去报地震的时候。
3: 但我们参加过地震救援，有好多都是需要人进到一个狭小空间里面去把人给拖出来拽出来，
5: 所以你没有一个强壮的体能肯定是不行的。
6: 对，
3: 你有没有想过家里的燃气每天是怎么顺利过来的？ 其实，管道不可避免都会有损坏泄漏，而救援队就要提着近百斤重的焊箱奔赴现场，操作阀门排除故障，这些争分夺秒的考核就是为了保证供气，让你尽量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一诺感受了一把运送物资和装备的比赛，累得说不出话来。
7: 成绩是1分24秒36。
3: 你应该能进120多，那已经不错了。总共才120多。很多人以为救援就是冲的越快越好，但在危险化学品事故现场，快必须建立在准确判断之上。泄漏的是什么物质？有没有爆炸风险？风向会不会把毒气吹向人群？管道里还有没有压力？ 这些答案没出来之前，任何人贸然进入都可能把一次事故变成二次事故。所以，危化救援不是单纯灭火，而是一套完整的专业体系：先侦检，再警戒，先控援，再救人，先保证救援人员安全，再展开处置。正如求侦记者在赛场上看到的，从重型防化服、侦检机器人到无人机热成像、带压堵漏卡具。 再到AI辅助研判，他们共同做一件事，让救援从勇敢冲锋变成科学处置。目前，全国已建成580支4.1万余人的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国家层面建成45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自上届竞赛以来，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累计出动4.1万余人次。
7: 参与4173起事故灾害救援，抢救遇险被困人员674人，在多次危化品事故救援中发挥尖刀拳头作用。4天的比赛才刚进行了2天，相信你已经能感受到危化救援为什么是另一套专业体系了。因为他们的对手不只是火，还有毒、爆以及可能发生的连锁反应。 那除了队员们的技能锤炼之外，他们还有哪些前沿的科技装备呢？新闻大学生为您持续关注。

0: 1997到1998年，超强厄尔尼诺席卷全球，造成多国暴雨洪灾与持续性干旱。2020到2023年，罕见的三重拉尼娜持续了三年之久，打乱了全球降水与气温格局。今年10月9日，国家气候中心宣布，今年9月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正式形成，而且这大概率是有系统观测以来最强的一次。那能不能更早、更准确地预测气候变化，以及同时理解多个气候模式之间的相互影响呢？近日，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联合多个团队，在《自然机器智能》期刊发布了全球气候模态统一预测模型，可以提前19个月预测厄尔尼诺。全球气候模式预报将迎来哪些重大突破？新闻大求真马上展开全球连线。
1: 纽约大学科朗数学科学研究所博士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博士苑苑。
0: 苑苑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新闻大求真。
2: 大家好，没想到湖南卫视有一天能够上，我从小就喜欢看，非常开心能跟大家聊一聊我们最新的这项研究。我们让人工智能和地球科学坐到了一张桌子上。我们这个模型叫 UNICM， 用人工智能的方法预测全球的气候变化的大趋势的模型，它可以提前19个月去预测厄尔尼诺，也是当前所有模型中一个最优的性能。今年2026年，气候领域的专家都在争论，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将会发生，那么我也用我们的模型进行了一个预测，非常强，也超过了历史上所有的厄尔尼诺的强度。2027年呢，全球的气候可能也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0: 最强厄尔尼诺意味着接下来的冬天，中国偏暖的概率很大，南方雨水偏多，明年汛期长江流域的防汛压力也会上来。而现在，秘鲁海岸的海水温度已经达到了历史新高，部分海域水温甚至偏高了8度。海水变暖还会让秘鲁厄瓜多尔的沿海沙漠迎来反常暴雨，由此引发洪水和泥石流的新闻已经不止一次出现。西边则是另一个极端，干旱。印尼气象部门7月底就警告，本轮厄尔尼诺将持续到2027年初，旱情还会加剧，林火和烟霾的风险也跟着上升。印度、泰国、越南的季风雨都被搅乱了，水稻甘蔗产区压力不小，澳大利亚东部的小麦带也有减产的可能。9月份，全球小麦价格比去年高了17.2%，粮价一动，通胀就跟着动。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8月发出警告，这轮厄尔尼诺可能让全球数千万人陷入急性饥饿，影响还会持续到下一个收成周期，一直拖到2027年。
2: 像这种大规模的这厄尔尼诺造成的一些极端天气，比如说洪涝啊、干旱啊、暴雨、暴雪啊，这些气候风险很多时候缺的就是时间，我们很难提前的去预知防范，之前是事后反应，那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人员财产伤亡。模型对于厄尔尼诺这种大尺度的气候模态提前19个月保留了这个有用的这个预测能力，更早知道这个未来1年的这个气候背景可能会往哪个方向走的话，那么对于农业种植、水资源管理、防旱防汛、能源规划都有更长的一个准备窗口。毕竟我们现在风光电、新能源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个天气和气候的变化，我们可以有机会把应对气候风险的时间往事前准备可以再推远一点。
0: 那除了预测时间大幅提前以外，和其他的气候大模型相比，全球气候模态统一预测模型还有哪些特别之处呢？
2: 它不仅能够预测大家比较熟悉的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现象，它还可以同时预测横跨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的多个气候模态，学习它们之间是怎么相互影响的。比如说就像一个医生看人体，他可能只看心脏、看肺，我们知道人体的器官其实是相互影响的，对于地球系统也是一样的。太平洋发生变化，过一段时间它就会影响印度洋、大西洋发生一些连锁的变化。
1: 地球的气候之间相互影响，太平洋海水温度异常会通过大气环流、洋流等方式影响印度洋、大西洋的气候状态，而印度洋、大西洋的微小波动也会反向扰动太平洋。这种跨大洋的远程联动现象被气象学界称为遥相关。
2: 已有的方法它忽略了一件事情，在真实的地球上并没有说有一堵墙在太平洋或者大西洋印度洋之间，没有修这样三堵墙，这些海洋之间它们一直都在相互作用。我们用微信群来打个比方，重要的不是看这个群里每个人说了什么，而是说整个群里的互动。当我们把这个互动关系搞清楚之后，你再去预测每个人的行为就会变得会简单一些。我们做的事情不是说只去看每一个区域自己的变化，而是要学习这些区域之间是怎么聊天的，把他们的交互关系给学会了，就可以针对每一个区域有更好的一个预测。所以我们做的事情不再把海洋和气候现象一个一个的分开来看，而是把它们放在一个同一个系统里。我们给他看了长达几百年的地球上的海洋和大气的数据，让一个通用的大模型同时去学习局部的海洋变化和整个地球不同的气候模态之间的一个全球的联系，从而导致它的预测性能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可以对多种气候模态进行预测。
0: 也就是说，在这个复杂的系统里啊，我们不只是要看到零件到底是怎么工作的，还要看零件之间是怎么联系的。
2: 对，我们听说过一个概念叫做蝴蝶效应，离中国非常远的太平洋的变化却会影响我们这个城市的天气。地球上的气候它不是一座座孤岛，不同的区域之间都是在相互联系的，气候和人类的生活其实也不是一座座孤岛，就是气候变化在影响着我们的这个生活，那么我们的行动其实反过来也是在影响这个地球气候系统，更好的去保护这个地球系统也会反过来去影响我们的生活。现在人工智能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新的这个工具，我们可以去寻找这些联系，它可能对于其他领域也会有一些帮助。气候、热浪、空气质量、传染病这些公共健康问题其实都和气候也有一定的相关性，所以说更好的这个气候预测未来也可以帮助一些公共健康风险我们能够提前准备。
0: 但老百姓免不了担心啊， AI 是不是只会背历史数据呢？会不会见过的极端天气就能预测准，没见过的极端天气就预测不准呢？网上还有人说 AI 是不是在猜天气，担心它也许预测的准，但我们不知道它为什么准。
2: 我们其实一直也在问自己， AI 模型它到底是在背答案，还是学到了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东西？厄尔尼诺像今年的可能它在历史上就从来没有出现过，它到底能不能够去预测这样一个事件？所以说我们还专门的打开了这个模型，可能这里是一个比较形象化的比喻，看它预测的时候到底在关注什么。然后结果我们发现，在一些强厄尔尼诺出现之前，模型会提前关注到不同气候模态之间关联的加强，这个发现是和物理研究得到的认识是非常吻合非常一致的。尤其是在一些强厄尔尼诺年，物理学家其实发现在北太平洋的一些变化比厄尔尼诺提前几个月出现，从而提供了提前的信号。我们并没有把这样一个知识告诉模型，但是模型直接重建出了这个北太平洋的一个气候模态要比厄尔尼诺领先四个月的关系。这让我们非常惊喜的一点就是说，它并不是在机械的去背过去厄尔尼诺的答案，而是学到了一些有物理意义的联系。它依靠的是过去的数据，学习复杂的系统里一些长期存在的联系和规律。我也觉得这是 AI 用于这个科学研究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它不只是一个计算器，也可以变成发现规律的显微镜。
0: 也就是说，大模型自己研究明白了厄尔尼诺形成之前全球气候会有哪些变化，它用学到的规律来预测未来，如果未来出现同样的变化就有可能形成厄尔尼诺。
2: 对，是的是的，非常正确。
0: 所以大模型就不是简单的背一加一等于二，二加二等于四。
2: 对，
0: 但现在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更加频繁，甚至出现了很多我们未曾遇到的现象。而历史上极端高温、罕见暴雨本来就很少发生，相应的数据也很少， AI 最容易学不准。这样的双重压力会不会给气候大模型的预测也带来困难和挑战呢？
2: 我觉得是的，就是尤其是大家会感觉最近几年这个极端事件的发生的概率会明显的提高，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人员财产伤亡，这给当前的这个气候预测包括天气预报都带来了非常大的挑战，因为都是全新的然后没有见过的一些极端的事件。像语言数据，我们互联网上包括日常的书籍啊、知识啊等等，太多的数据可以去使用了，所以我们可以去训练非常大的模型，像 DeepSeek、 GIMI、 豆包等等的。但是对于气候或者天气来说，我们的 最大的一个挑战依然是数据真的太不足了，就是这个是我们当前需要去解决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因为从历史观测到现在也就短短几十年的时间，罕见极端事件本身就意味着它可能几年才出现一次。因为人工智能它比较依赖于数据的训练，所以说把物理规律和人工智能结合起来，可能是地球系统预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方向，透过数据去看到更本质的一些规律上的东西。
0: 所以在缺乏数据的现实面前，科研团队让大模型直面现实世界的物理规律，从而更好地进行预测。
2: 我们现在虽然说全球的这个气候预测的比较好，但是不代表到了一个城市一条河流它能够同样的准确。但是真正让它能够落地到生产生活中去，我们还需要让它走向区域尺度，甚至说是城市尺度。城市设计啊，城市建造，它们本身都会对气候反过来产生一个影响。比如我们知道这些热岛效应等等，它和不同的城市规模也有不一样的这个区别。怎么样让这样一个模型能够应付千奇百怪不同的城市的一个结构，我觉得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的。
0: 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的老师同学们就正在攻关这个难题。
3: 我们将北京市的物理环境进行建模，将千万量级的人口、百万量级的设施都在城市中进行建模，使得我们具备了对于北京城市的市民的生活、日常能源的消耗和各种城市生活的行为精准模拟的可能。在城市模拟器中，我们基于大气模型的支持，实现了对于一个城市在不同天气下居民生活响应的模拟。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天空都是乌云密布，下着大雨，居民呢对应的生活打着伞。我们将气候模型大尺度全球的影响降尺度到微观的城市生活，它也可以对于微观的一些气候及它对城市居民的城市发展的具体的影响产生一个精细化的模拟，使得我们具备了对于城市的更深刻的认知和更好的决策的能力，进而改善我们的生活。

0: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真真，你快看这两只鸟跳舞，这也太好笑了吧。

0: 跳得不错，这旁边有一只雌鸟吧，这是在求偶呢。
1: 我怎么觉得这不像求偶，倒像是在交流学习舞蹈技巧呢？
2: 这有什么好笑的？哎，
3: 当然好笑啦，这求偶还得学习学习跳舞。以我对你们动物界的了解，他们俩呀，最终的目的应该是为了吸引雌鸟求偶吧？
2: 没错。
4: 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这两只鸟呢，是两只亚成年的雄性小眼鼻蜂鸟。哎，为什么我们来说它是一个亚成年的雄性呢？首先是这个跳舞这个动作还是只有雄性才做，其次呢，是因为当它们完全成年之后呢，身体的颜色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当它们雄鸟成熟了之后呢，身体呢就变成了有蓝色光泽的啊黑色为主的这样的一个颜色啊。这种鸟呢非常著名的求偶舞蹈，是雄性啊在这个赢得雌性芳心的时候的最大的杀手锏。雌鸟呢会根据这样的舞蹈来选择它是不是我的伴郎君。他们互相跳啊，那是什么意思呢？

0: 他也不是在斗舞啊，其实是两个人互相练习。这样的行为啊，在很多动物的亚成体雄性当中呢，是都可以见到的，就是用这种互相展示的方式来练习未来他们会用得上的啊求偶舞蹈。
1: 其实啊，这跳舞对于鸟类求偶可以说是基本操作，小意思啦。跳的各种花枝招展的都有哦。在我们动物界，为了吸引异性繁衍后代，嘿，我告诉你，还有更奇特的招数。
2: 那还等什么呀？快说说。
1: 那今天我就给大家讲几个求偶的故事吧。你看，这是一只没日没夜为了求爱建婚房的白斑窄额豚。婚房长啥样？嘿，镜头拉开一点你就知道了，有没有被惊艳到呢？言归正传，你看白斑窄额豚的妻子来了，她似乎对这个房间很满意，丈夫一口亲上了爱人的脸颊，紧接着是抖，然后这卵就被抖出来了。最终在白斑窄额豚温柔的爱抚下，爱人离开了，剩下丈夫独自看护这些埋在细沙下的鱼卵，直到被孵出。
0: 从上世纪末开始啊，有很多的潜水员呢，就发现了20米深、30米深的海底，这沙滩上有些非常奇怪的圆形图案啊，一度呢，这个成为了未解之谜。直到2015年啊，科学家们才真正确认了，并且记录了，哎，这个圆形复杂的图案就是白斑窄额豚的巢，并且呢，这个巢呢是雄鱼构建的。就这个巢的经纬程度决定了它是不是会获得雌鱼的青睐啊。这个巢呢直径啊大概会有2米左右，想想这个鱼才20厘米啊，并且呢要清理制造这样的一个圆环状的啊这复杂图案的，平均要花7到9天的时间。当这个雌鱼怎么来选一个如意郎君，就看谁的这个巢做得更精巧。见面交配，交配完产卵，产完卵之后呢，雌鱼哎就走了，就离开了这个地方。几天的时间，这个卵孵化了，然后这个巢呢就被废弃了。下次它就会再做一个新的巢来吸引新的异性来繁殖新一波的后代。所以说，在这个优秀基因传递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重要的一股力量，就是来自于异性个体的好恶啊。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孔雀的大尾巴，它没有什么明确的功能啊，就是因为雌性孔雀喜欢这样的绚丽的大尾巴，然后这个东西就一代代的传递下来的。那么对于这个白斑窄额豚来说，这个巢其实就有点类似于孔雀的尾巴，很大程度上是性选择的产物。
2: 哇，这就算是给我一套工具啊，我都不一定能够画得这么对称。哎，还有更有趣的吗？
1: 那当然还有啊，你看啊，这个蜘蛛正在打包一份彩礼哦，里面是半只苍蝇，哼，他要把它送给网恋对象。快看，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喜不喜欢呀？初次见面的过程似乎很顺利，但这种交易并非总是平等，尝到了甜头打算继续送礼，可是苍蝇也不傻呀，找不到像样的礼物，他就动了作弊的心思，开始捡别人的残羹剩饭，只要包装的好，也许能蒙混过关。哼，神奇的是这招真的有用，这让他信心倍增，接下来不管多么荒诞的东西，哼，他都敢当成礼物，而且成功率极高。哎呦，姑娘啊，你可长点心吧。欺骗其实在动物界是很常用的一种求偶手段。
0: 因为对于蜘蛛来说呢，雌性呢是其中个头更大的一方，雄性呢它的体型往往只有雌性的几分之一。那么这些雄性的蜘蛛在去征得异性青睐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冒了极大的风险的，因为呢一不小心它就会变成了雌性的食物。 很多蜘蛛用什么方式来打动异性啊？就是我去抓一个虫子，然后呢精心的用这个丝线包裹起来，我先送给你说你就有好吃的，你先去吃我，然后你再看看是不是和你的这个胃口能不能打动你的芳心。这个里面呢，其实很多科学家呢会把它当成一种雌性和雄性之间的博弈。那么但凡提到博弈，就一定会出现欺骗行为，所以说在蜘蛛里面也会出现假装就是你送了个食物，但是其实呢也不是食物，可能送了个什么别的什么东西来欺骗雌性蜘蛛来获取繁殖权的这样的事情呢啊，在蜘蛛的里面是有的。那么其他动物里面呢其实也是存在的。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
3: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近日，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正式揭晓。比利时裔美国物理学家弗朗西斯·哈尔岑独享这一奖项，以表彰他对宾立方中微子天文台做出的决定性贡献。
1: 这次诺奖颁给了一个没有镜片的望远镜——宾立方。它不是架在山顶仰望星空，而是埋在南极冰盖下面1450到2450米的深处，把整整一立方公里的天然冰变成了一个巨型的探测器。这里面埋了5160个光学传感器，分布在86根缆绳上。科研人员给它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比喻，叫做反着工作的灯泡。
0: 徐积磊，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2: 它的基本原理就是由光转化成电。为什么说是它是反着的灯泡呢？灯泡是我通电才会发光，它呢是反过来，通过光，然后光电效应转化成电，然后我们看到电信号。实际上我们不是说抓住这个中微子，我们是探测这个中微子跟物质反应之后产生的带电的粒子沉积能量产生光，通过看到这个光去反推出来中微子，它就可以重建出来粒子的方向。比如说这个可能是来自于这个地方的一个星体。
1: 说到这儿啊，很多人都会和我有一样的感受，中微子、量子、质子、光子、电子，诺奖里这些子一个比一个像天书，能不能用一个最简单的比方把它们的关系理清楚呢？
2: 首先说这个量子，它实际上更像是一个计量单位，在微观领域呢，可以把这个原子比喻成一座城市，然后那个原子核呢，就相当于一个城市的大楼。然后原子核里面有质子、中子，你可以想象成是两座中心大楼。然后里面当然这个质子、中子都是由夸克组成，三个夸克嘛。夸克你可以想象成它是里面的住户，比如说质子是两个上夸克一个下夸克，它是上面两个住户底下一个住户，然后中子是上面一个住户底下俩住户。这个中微子呢，你可以想象成它是一个 I 人，就是一个隐形人，他穿过这个城市，然后他不跟任何人说话，这样直接就过去了。这就是组成物质世界的基本粒子。
1: 伸出手看着自己指甲盖大小的这么一块皮肤，就在你盯着它的这一秒钟，大约有650亿个中微子已经从这里穿过去了。你体内每秒钟有1万亿个中微子穿过，它们来自太阳，来自核反应堆。他们啊，不与原子发生作用，你完全没有感觉。那人类是如何发现中微子的呢？
0: 中微子的故事最早要从一笔怎么都对不上的账说起。20世纪20年代，物理学家研究原子核贝塔衰变时发现，衰变释放出的电子能量并不固定，总有一部分能量凭空消失了。当时所有人都在怀疑，难道连能量守恒定律都要失效了？1930年，奥地利物理学家泡利提出了一个大胆假设，衰变过程中一定还放出了一种我们完全看不见的新粒子，正是它悄悄带走了那部分丢失的能量。几年之后，意大利物理

0: 诺贝尔物理学奖。2015年，日本物理学家尾田隆章和加拿大物理学家麦克唐纳因发现中微子振荡现象，证明中微子具有质量，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而到了今年2026年，比利时裔美国物理学家哈尔岑因主导建成了南极冰层下的冰立方探测器，并用它首次捕捉到来自太阳系之外的高能中微子，相当于为人类打开了一扇观测宇宙的新窗口。这样中微子相关研究第五次斩获诺贝尔奖。
1: 中微子它你可以想象成它是一个 I 人，它不爱说话，不爱跟任何东西反应，上万亿个中微子然后穿到地球，有可能只有一个才能发生反应，所以你就知道它有多么的不爱说话。然后但是我们怎么探测它呢？人类想了一些巧妙的办法，做一个更大的一个网，相当于更大体积的探测器，等更长的时间去测量它，总有一些势力会发生反应，那我就去用时间去等。所以呢，这也就是南极冰立方还有现在这些中微子探测器都做得非常大的原因。你看冰立方都是一立方公里的一个探测器，去等它一年才测到十几个或者几十个的这种来自遥远宇宙的信号。
2: 五座诺奖里程碑跨越了40年。很多人会问，冰立方2011年就建成了，2013年就宣布发现了天体中微子，为什么这个成果要等13年，直到2026年才拿到诺奖？而且啊，诺奖委员会把奖项单独颁给哈尔岑一个人，说他的贡献啊是决定性的。这四个字到底有多重？
1: 哈尔岑他82岁才获得诺贝尔奖，从他1988年提出来去南极测量，到现在其实也过了好几十年了。其实几十年的等待也是这个科学的严谨性的所在。目前来说，这个物理学大厦已经比较完美了，小实验已经被探测完了，只剩下难啃的骨头了。你需要建立更大的探测器去探测，需要更多的人一个团队去测量，才能获得比较难测的这个结果。像南极冰立方哈尔岑，他是一个理论家，他之前就提出来了这个思想，到实施整个过程呢都是他领导的，可以说他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就没有他，然后可能就没有南极冰立方这个实验。更重要的是，他用这个实验然后开辟了中微子，标志着我们人类然后利用中微子来研究宇宙，这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0: 冰立方最开始运行的时候，很多人都不敢相信，用一立方公里的冰真的能抓到宇宙来的高能中微子，是哈尔岑在最早期推动了整个装置的核心设计，顶住了无数质疑，把这个原本看起来近乎疯狂的想法一步步变成了能稳定运行、持续产出重大成果的实验。在大科学时代，这种从零到一把不可能变成现实的决定性贡献，分量比什么都重。
2: 说到中微子探测，就离不开探测器。相较于冰立方，对于我们中国观众更熟悉的是，今年6月登上《自然》封面的江门中微子实验室大型中微子探测装置。它埋在广东江门地下700米的花岗岩里，装置整整20000吨液体闪烁体，距离阳江、台山两座核电站都只有53公里。一个在南极冰下，一个在华南地下，同样是躲起来做实验，这两个装置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冰立方是在南极嘛，它是探测北天极来的中微子，它探测南天极比较弱，所以呢，我在这个北半球我建立一个探测器，这样我可以探测南半球过来的超高能宇宙线中微子，这样其实可以形成一定的互补。这俩实验呢，它本质上没有什么竞争关系，一个是探测低能段，一个是探测高能段，这样的话慢慢的就把这个中微子的这个整个能区的图就补全了。
0: 今天全球的中微子实验早已形成了一张多维度的立体布局，南极冰立方以一立方公里冰为介质，专注宇宙高能中微子天文学。日本超级神钢用50000吨超纯水研究中微子振荡与质子衰变。加拿大 Snow Lab 依托地下2公里极低本底环境开展暗物质与中微子研究。意大利格兰萨索实验室利用山体平地进行多类中微子实验。中国江门中微子实验室以20000吨液闪为核心， 致力于测定。

0: 比南极冰盖更野的方案来了，中国的海林计划，将探测器沉入南海3500米的深海，瞄准下一代高能中微子望远镜。诺贝尔委员会今年公布的未来中微子望远镜版图，专门将海林计划列入其中。从南极冰层到南海海水，冰与水两种探测介质，哪一种更有利于捕捉中微子呢？
1: 在南极，它条件很恶劣，很冷，探测器装进去之后维修非常非常困难。你要是放在海底或者湖底，它在水里面你可以有维修的这个机会。再一个是冰呢，它是晶体，晶体嘛，它不是各项同性的，然后在水里面呢，它就没有这方面的干扰。
2: 冰和水这两种介质光学特性其实各有优势。南极的冰极其纯净，光在里面传播的时候散射特别少，但海水的透光距离其实比冰还要更远，更容易搭建出体积比冰立方大好几倍的巨型阵列。而且海林站在赤道附近，和位于南极点的冰立方刚好形成天区互补，加在一起就能实现对整个天空的几乎全覆盖，相当于给地球戴上了一副能同时看向所有方向的中微子眼镜。
0: 我有时候会想，中微子这东西我们这一代啊，怕是根本看不到什么能用的成果了。不像人工智能能写文章，量子计算能聊聊天，中微子看起来啊，离日常生活太远了。那我们花这么大的代价去研究它，到底值不值？
1: 现在的科学发展都是有这个基础研究发展起来的，像这个我们的万维网3W网址，就是当年这些科学家相互需要通信啊，然后处理数据啊，然后发展起来的。无形中其实它也在提升整个行业的水平嘛。我们探测中微子，它就能来帮我们去理解整个宇宙，回答人类最基本的问题：人类为什么存在？这个宇宙为什么现在这个样子？其实中微子就是在这个探测路程上的一把钥匙吧。中微子呢，是目前来说唯一从实验上探测到的超出标准模型的东西。你想，我们物理学大厦已经建好了，大家都觉得可能没事干了，但是你发现，哎，有一个东西可能这个模型解释不了，这就是人类比较感兴趣啊。对科学的发展，往往都是一些超出你这个框框范围的东西，慢慢才有另外一片天地，这个科学才能爆发。
2: 100年前研究原子核放射的先驱们绝不会想到，核能、核磁共振、放射性治疗会彻底重塑人类生活。今天我们对中微子的执着探索，未来也必将带来超乎想象的技术突破。人类文明最珍贵的，从来不是当下的实用价值，而是望向宇宙深处、追问世界底层规律的纯粹好奇心。
3: 大家好，我是 J 博士，救援逃生跟我学。今天要说两件事儿，一件是被狗咬，另一件是被马蜂蛰，都是皮肤上那么一个小口子，小到你可能根本就不想提。去年12月，湖南一个11岁的女孩被自家的狗咬了，同一天同一条狗还咬了她的弟弟，弟弟告诉了奶奶，去医院冲了伤口，打了疫苗和血清。姐姐怕挨骂，没去诊所，伤口没冲，针也没打。2个月后的一个晚上，她开始呕吐，到了第二天中午开始怕风怕水，听到水声喉咙就会痉挛。送到医院，在唾液里发现了狂犬病病毒，从发现这些症状到人没了还不到2天。这个病的特点，国家的处置规范里写得很明白，它的致死率几乎达到了100%。但同时它也是最好防的病之一，只要暴露之后按规范处置，疫苗打全，它的发病几率可以压到1%以下。被狗咬被猫抓破，第一件事不是去医院，而是找水龙头。肥皂水和清水交替着冲，冲够15分钟，

0: 伤口深的让水带点压力冲进去，冲完擦碘伏。为什么要用肥皂水？因为狂犬病毒的外面有一层包膜，这层包膜它怕肥皂。实验里从1%到20%浓度的肥皂水都可以让它失去活性。为什么要交替？因为肥皂水负责把病毒灭掉，而清水负责把病毒冲掉。为什么要冲够15分钟呢？因为要处理的不仅是伤口的表面，更是伤口的里面，所以呢要让水带点压力对着伤口冲。冲完了呢也不要着急把它封起来，因为创可贴和纱布会让病毒闷在里面，那样啊更糟糕。
1: 我们这个狗咬伤的伤口在现场如果没有威胁生命的大出血，我们不建议呢包扎，特别是不要加压包扎。如果包扎的很紧，特别是加压包扎，就会使附着在伤口上的一些病毒啊这个进入到人体，那么进入到人体局部的病毒呢加速扩散到全身。我们可以轻轻覆盖防止污染，然后尽快送到医院由专业的医生去处置。
0: 冲洗啊只有这一次机会，伤口一旦结痂长好就不主张再处置了。冲完去医院，进门说清楚3件事儿：什么动物咬在哪儿，有没有出血。完好的皮肤被舔了，1级洗干净就行了。破了皮没有明显的出血，2级打疫苗。咬穿了出血了，或者是破了皮的地方被舔了，3级打疫苗之外还要打免疫球蛋白。但有一条例外，如果是咬在了脸上或者是头上，破了皮哪怕没有出血也按3级半。很多人以为免疫球蛋白只是胳膊上来一针，但其实并不是，它要打在伤口周围每一个伤口无论大小。所以到了医院把身上所有的口子都指给医生看。
1: 这个时候呢这个病毒啊已经由于物理的因素穿破了很多屏障，它能够迅速的来到我们的身体的全身，特别是神经系统。这时候我们光打疫苗，人体的抗体啊反应的这个时间啊赶不上病毒侵袭我们人体的时间，所以这个时候呢先要在紧急情况下给予一个免疫球蛋白，它呢就是可以直接杀灭这个狂犬病毒的部队。一般来说我们注射免疫球蛋白啊都是靠近狗咬伤创面的部位，这样的话呢也是让对抗狂犬病毒的先头部队离着我们的伤口越近，能够尽快的来达到抵抗狂犬病毒的效果，而且呢限制狂犬病毒向全身蔓延，达到这样的一个作用。
0: 被咬了不要用嘴吸，也不要用碘伏擦一下，消毒代替不了冲洗，更不要等着看那个狗死没死。也有人说啊，咬我的是自家的狗，打过疫苗了不会有事儿。但别忘了开头的那个女孩咬她的就是自家的狗，所以记住被狗咬了被猫抓了，先拧开水龙头冲洗15分钟再去医院。第一件事，狂犬病很危险。第二件事，被马蜂蛰它的伤口要小得多，但留给你处置的时间却少得多。今年的9月11号早上，河南汝州一对74岁的老夫妻正在天桥上散步，一群马蜂突然从天桥下面飞上来围住了老爷子。老太太啊赶紧上去拍，儿子儿媳也赶了过来，4个人全被蛰了。老爷子身上伤口有200多处，各项指标都很差了，老两口双双进了 ICU。马蜂蛰人一针也可能致命，从觉得不对劲到休克只有几分钟到半小时。遇到马蜂千万不能拍，遇到一群的话要用衣服护住头和脖子往反方向撤。马蜂筑巢没什么规矩，除了山林之外，屋檐底下、屋角、窗帘后面、废弃的沙发里都有可能有，所以啊看见马蜂窝千万不要去捅。打蜂窝这事儿有专业的人来做，打电话叫人来。去山林里干活要穿长衣长裤，避开鲜艳的颜色。走路的时候呢，要绕开那些草丛、灌木、树洞，那是马蜂啊最容易筑巢的地方。被蛰了，看手上有没有刺，蜜蜂的刺带倒钩会留在手上，马蜂不留刺，找不到啊就别找了。被蛰了以后冲水冷敷，被蛰的地方红肿疼是正常的，危险的信号啊是这几条。1. 喉咙发紧喘不过气，这是喉头在肿，气道是一根管子，肿了之后就会越来越细，严重的话就会堵死。2. 两眼发黑，手脚冰凉，这是血压在降，是休克的前兆。3. 浑身发痒，起大片的疹子，这说

0: 过敏啊，反应已经不止在局部了，满足三条中的任意一条，赶紧打120。救护车到之前，能躺平就躺平，别站起来。喘不上气的，尽可能把上半身垫高。过敏性休克的时候，血液淤在四肢，心脏几乎是空的。人一站起来，血液回不到心脏，严重呢，可能就没了。所以呢，即便觉得自己缓过来了，也要躺着。
1: 就是我们要让患者呢在原地安静、平卧休息，不要剧烈的跑动，剧烈的跑动、走动都会加速血液循环，导致毒素呢向全身蔓延。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要让患者端坐或直立的话，由于血管扩张、血压降低，我们的脑供血不足，患者就会发生晕厥，甚至抽搐一些严重的情况。所以呢，考虑有休克的患者。 那么我们要让他平躺，头呢和躯干处于同等位置，这样的话不会由于这个脑缺血出现晕厥。同时呢，我们受伤的被遮的这个肢体啊，尽量呢让它处于人体的这个低垂的部位，不要抬高受伤肢体，否则的话也会加速毒素向全身的蔓延。
0: 还有一类人啊，他之前被遮过，过敏了，过敏这件事儿不会被遮的啊，越遮越皮实，反而会越来越严重。这类人被遮了，直接去医院。被遮了以后啊，还要注意观察尿液的颜色，如果呈现出浓茶色、酱油色，马上去医院。蜂毒里面有破坏红细胞和肌肉的成分，遮的多的时候，这些成分进入到身体里，红细胞被溶掉，肌肉也被溶掉，溶掉的东西从肾里过。 肾就会被堵住，被堵住，尿液的颜色变深了，就说明这个过程开始了。回到今天这两件事儿，一个被狗咬，一个被马蜂蛰，伤口都不大，危害可都不小，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我是J博士，我们下期见。

0: 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真真，我昨天啊刷视频呢，看到有网友在水产店里发现了一种奇怪的动物。
0: 怎么个奇怪法？
1: 你看，就是这个光溜溜的，像一条蛇一样。我一开始啊以为是鳗鱼，凑近一看呀，发现不对。最奇怪的是呀，我仔细看了半天，发现它居然没有眼睛，只有一个小口，旁边呀还长了一些小触须，反正长得特别像外星生物。
0: 原来你说的是它呀，它长得确实有点奇怪，它的名字叫做盲鳗。
2: 嗨，
0: 它既没有鳞片保护身体，也没有骨骼支撑身体，下巴完全退化，眼睛也几乎看不见，游速更是慢到连蜗牛都能追上。可就是这样的生物，却让不少海洋霸主都对它忌惮三分。2017年的时候，他还当过一次互联网网红呢。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2017年7月13号，一辆装载约3.4吨活盲鳗的货车，在美国俄勒冈州101号公路德波湾附近发生侧滑，车上13个运输箱里有几个被甩出车外，盲鳗连同大量乳白色粘液洒满了路面。受惊盲鳗不断地分泌粘液保命，导致高速瘫痪了3-4个小时，涉事车辆也从4辆增加到10辆，最后调动消防车高压冲水，小型挖土机才清理完路面。
1: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就算是粘液也不该这么粘吧，简直跟胶水一样了。
3: 盲鳗名字里有一个鳗字，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打量盲鳗的话，你会发现啊，它跟鳗鱼啊真的很不一样。
2: 我们长得很不一样啊。
3: 它们的眼睛呢已经退化成了一个感光器官，被埋在皮肤里面，只能够分辨一些光亮。盲鳗的头部没有下颌骨，它就是一个孔。这种特征呢在动物分类学家里面啊称之为圆口动物。盲鳗呢在海洋的生态系统里面主要充当一个清道夫的角色啊，比如说著名的鲸落，往往盲鳗是第一批赶到的。除了这些大型海洋生物的尸体之外呢，一些行动比较迟缓的一些鱼类身上也有可能会看到盲鳗的身影。
2: 哈哈，我来啦。
3: 我们来仔细观察这些盲鳗的口腔啊，你会发现里面是有牙齿的，虽然这个嘴不能动，但是它们可以通过弯曲自己的身体，甚至打个结，然后把这些肉呢慢慢的掏出来，甚至钻到这些食物的里面。
2: 我可有的是办法。
3: 这些粘液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是啊，这些盲鳗在受到威胁的时候呢，会从身体侧面的一些小孔分泌出一些物质来。你往往会很震惊，说一个盲鳗身体看起来也并不太大，它哪来的分泌那么多的粘液呢？其实呢，这就是盲鳗粘液的神秘之处之一啊。盲鳗身体通过它那些腺体啊，那些小孔啊，分泌出来的东西呢，量是极少的，但是那些蛋白和那些纤维蛋白丝哈，可以拢住很多的水。其实那些粘液里的主要成分就是海水。
0: 没错，根据2005年的一项研究显示，盲鳗仅需分泌0.1克分泌物，就能在海中形成约1升的粘液。而这其中的秘密就是它分泌物中的2种物质，蛋白囊泡和盲鳗丝。当分泌物中的蛋白囊泡锁住身边大量的水，盲鳗丝就会像骨架一样铺成一张细密的网，形成我们看到的一大团粘液。而更令人惊讶的是，这张网展开的速度极快，可能也就在0.1到0.4秒的眨眼之间吧。
3: 2011年的时候呢，一些新西兰的科学家发现这些粘液对于用鳃来呼吸的鱼类是很麻烦的。我们知道鳃呢上面是有鳃丝这样的结构啊，是一条一条的，然后呢它需要水分不断的流过这些鳃丝，才能够让它的呼吸持续进行下去。但是啊，如果一条鱼想去攻击盲鳗的话，然后盲鳗迅速的分泌了大量的粘液，这些粘液呢会涌进这个鱼的口腔里面，顺便填充了它的鳃的表面，这些粘液就覆盖住了这些鱼鳃的鳃丝，这就是一种非常要命的窒息。
2: 困住你，我就能溜之大吉了。
3: 这些黏糊糊的东西那对人类有什么启发吗？比如说止血，如果我们能够开发出一个像盲鳗粘液一样的这种成分的话，只需要一点点注射到我们的身体里面，或者是把它送到伤口里面，它就会和伤口里面涌出来的血里面的水分发生反应，形成大量的粘液，然后就堵塞住了这种破口，起到止血的效果。很多的这种医疗器械的研发的公司是对它非常感兴趣的。除此之外呢，我们人的很多的机械设备也会发生破损，比如说船舶，当船在水里面漏了的时候这个怎么办？堵漏的这些材料如果能像这个盲鳗的粘液一样那么有效的话，也有可能会起到一个这个工程抢险的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全世界呢，这个已知的盲鳗有几十种，我们可以在一些水产市场上看到成规模的渔获的存在。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我们对于盲鳗呢其实知之甚少，盲鳗的生理学呀，盲鳗的种群数量啊，甚至盲鳗是怎么繁殖的，我们知道的都非常非常的少。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0: 好，我们下期节目见吧。
1: 拜拜。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5: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称谓，叫做臣。在中国古代政治体系中，臣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他们维系着国家机器的有序运转，上是君，下至民，是连接君和民的纽带。他们是服务者，也是管理者，是政策的制定者，也是执行者。很多流传至今的隽永的制度和规范，都来自他们的设计。臣是一种身份，也是一种职业。他们依附于君而存在，识君之路，忠君之事。但他们又是有着各自思想与性格的人，他们的能力有大有小，品性有好有坏，由于价值观不同，选择不同，所言所行不同，他们在后世留下了褒贬不一的评价。历史进入到明代时，君和臣的关系发生了一次极大的变化。文官集团里出现了两个极致的代表，一个叫海瑞，一个叫张居正。

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宫女刺杀事件后，明帝国的第十一位皇帝朱厚熜就很少上朝了。他不信任任何人，除了贴身的太监、侍卫以及屈指可数的几位内阁大学士，他几乎不见其他人，无论是儿子还是大臣。他宁愿跟自己的猫待在一起，除此之外只想修仙求道。他的先祖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出身最寒微的开国皇帝之一，也许因为这个原因，朱元璋也是历史上最勤勉最严苛的帝王之一。他要求无论寒暑，皇帝每天都要上朝三次，不仅要接见大臣议事，甚至还要接见普通民众。只是快200年过去了，一切都在改变。立国后不久，为强化皇权，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并警告子孙永世不得再立。强势的朱元璋不想让任何人、任何机构分走他的权力，他要亲自管理天下。但这样一来，皇帝需要处理的事实在太多，于是出现了一个类似于秘书处的机构——内阁。内阁大学士代替皇帝阅读奏章，草拟意见，皇帝再把正式意见用红笔写下，最终由司礼监掌印太监在批红的部分审核盖印，下发执行。这个制度已执行了很多朝，但问题似乎也不少。嘉靖皇帝朱厚熜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他心机很深并且多疑，但是治理国家总要用人，他选择了用大臣，大臣们整体素质好过太监。更重要的是，他们从小读圣贤书，心中有对君臣之道的敬畏，这一点很重要。当然，还要看他们如何尽到臣子的本分了。朱厚熜当皇帝的第一年，就跟大臣们有过一场激烈交锋。他原本是藩王之子，由于前任皇帝没有子嗣，所以选他继承了皇位。登基后，朱厚熜提出讨论自己生父的尊号问题。多数大臣的意见是，既然朱厚熜已继承大统，那就不能再称自己的亲生父母为父母，只能自称侄皇帝。这让他极为愤怒。而以张聪为首的新生代朝臣提出了另外的方案，建议尊孝宗为黄伯考，称生父为黄考，这是嘉靖皇帝想要的。双方斗争了3年，最后以皇帝的胜利告终，张聪一跃成为内阁首辅。此前首辅与其他内阁大学士的实际权限差异并不大，因为嘉靖皇帝的倚重，内阁首辅逐渐获得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只是首辅毕竟不是曾经的丞相，有实而无名。此后的每一任首辅都应当小心把握权力的分寸，一旦逾越将万劫不复。但在当时还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内阁首辅成了明朝官场最炙手可热的位置。

成为内阁首辅也是张居正的梦想，他一直在为此奋斗。只是奋斗到30岁的时候，他感到自己好像离梦想越来越远了。公元1554年，时任翰林院编修的张居正以养病为由请长假回到江陵老家。他的病是心病。自23岁以进士身份进入官场，7年里他燃烧了自己的全部热情。张居正的先祖曾跟随朱元璋起兵，虽然他这一脉已经远离军役，成为普通的耕读人家，但先祖以身报国的经历依然时刻激荡着他。到曾祖父的时候，生活困顿，却仍不忘施舍穷人。张居正深受激励，很早就立下志向，愿做一张任人枕卧的草席，哪怕被屎尿污秽浸渍，也义无反顾，不顾个人毁誉，也要造福天下。张居正立的是一个成圣之志。为了这个目标，他选的是一条经世致用之路。但他有点太着急了。或是翰林院编修的第一年，他就凭着一腔热血上书朝廷，试图从官僚、军备、财政等层面对这个国家进行革新。然而，嘉靖皇帝正忙着修道，内阁正耽于残酷的政治斗争，他们好像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份上书。因为弹劾内阁首辅严嵩，与张居正同年的进士杨继盛遭遇100廷杖，并被打入深牢。他们共同的老师，内阁大学士徐阶却毫无作为。年轻气盛的张居正感到大失所望，他决计与其在朝中苟且，不如归于山野。张居正太年轻了，还不能理解老师静水流深的为臣智慧。也是因为年轻，他又怎么能甘心在江陵种竹养鹤呢？就在张居正回家乡的前一年，公元1553年，会试再次落败的海瑞打算听从吏部分配，前往福建南平县任职。他已经40岁，不想再浪费时间。即将步入官场，海瑞更加注重对自己的人格修炼。年轻时，他曾写下一篇自警词，时时鞭策自己。在这篇文章里，他假借神明对自身进行灵魂拷问。入福县做官，得钱容易，还有华堂美女，会为此动心吗？在财帛世界，能像中流砥柱那样屹立吗？会不会趋炎附势？会不会欺世盗名？他发誓，若犯了任何一条戒律，不如速死。有人嘲笑他在用圣人的标准自我标榜，却不知这就是海瑞一生不变的态度。如果说张居正的志向是想改造出一个更好的天下，那海瑞的志向更像是要做最好的自己。

海瑞的家乡在海南，这里偏僻蛮荒，远离中央王朝的统治中心，自古就是贬官的流放地。贬官大多是有气节的文人，他们为海南带来了文化传统，也用自己的风骨构筑了一座精神孤岛。海瑞和好友秋娇就成长在这样的一座岛屿上。秋娇是被史学界称为有名一代文臣之宗的秋俊的后人，祖辈的清明和显赫的家世并没有让他弃绝农事，他修建了一座亭子，取名乐耕。海瑞和秋娇二人时常在这里切磋学问，讨论做人的道理。必为圣贤，不为乡愿，这是青年海瑞对自己的人生设定。乡愿是指外表谨厚，实则伪善之人，被孔子称为德之贼者。海瑞决定要用德行铺就自己的圣贤之路。公元1553年12月，海瑞出任福建南平县教育，这是当地主管教育的学官。上任第一年，海瑞心中严明的准则就与明朝官场的风气产生了一次硬碰硬的对撞。时逢巡按御史造访学宫，巡按御史代天子巡狩，监察百官，所到之处，地方官员无不屈身跪拜，唯独海瑞岿然不动。尽管只是一名小小的学官，他的骨头比谁都硬。巡按御史阅官无数，但也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像海瑞这样的人。他居然说，这里是教书育人的学堂，不是御史大人的衙署，怎么能下跪呢？不认官场潜规则，只认太祖的清规戒律，这就是海瑞。他为自己取了一个别号叫刚峰，他决心像山峰一样刚正。曾经他的道德之境只检阅自己，如今他开始拿这面镜子映照整个国家。这让海瑞顿时名声大振，但也因为如此，他成了明朝官场的另类。

蛰伏三年，对于像张居正这样清醒而自负的人已经足够了。曾经的挫折感早已消弭，三年时间足够他想清楚自己究竟要什么，以及如何才能到达。他心中的意志坚定如山，现在他只需要付诸行动。公元1557年秋，张居正决意重返翰林院。几个月后，海瑞也有了一个更为正式的官职，浙江淳安知县。自此，他们几乎同时踏上了新的为臣之路。公元1564年，51岁的海瑞升任户部主事。虽然官阶不高，但身在朝廷的中枢部门，海瑞认为自己看到了国家的深层危机。嘉靖皇帝20多年都没有上过朝，这毫无疑问是君道不正。前首辅严嵩一党历经10数年方被铲除，但吏治依旧腐败，这源于臣职不明。如此严重的问题怎么能不去改变？海瑞感到无比愤慨。为臣者，对下理应全情为民，简朴清廉，对上即便忠言逆耳，也要肝胆赤诚。海瑞认定，臣子有责任说出自己必须说的话。明代的儒家弟子们对吏治的批评一向极为猛烈，即使因言获罪，也在所不惜。20多年前，阳明心学的弟子刘奎就因反对嘉靖皇帝沉迷修道而上书。上书前，他为自己准备了一口棺材。刘奎因此入狱4年，出狱不久他就死了。这样的人在他之前不生枚举，在他之后至少还有海瑞。所谓闻死谏，这是士大夫的光荣。16世纪中叶的大明帝国是全球最大的政治实体，人口数量、领土面积、财富规模都是最大的。帝国治理需要人才。有一点，海瑞和张居正应该是一致的，要做一个对国家有贡献的良臣。只是，张居正觉得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而海瑞认为天下孰为重，得意为重。为了能让皇帝警醒，公元1565年，六品小官海瑞提笔写下一本治安书。抱着必死的决心，他决定抬棺上书。

这是嘉靖皇帝看到的最尖刻、最辛辣的奏疏，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直刺他的心。在这篇长达3000字的檄文中，海瑞隶属皇帝的为政之师和为君之婚。他说：“盖天下之人，不知陛下久矣。”意思是。 全天下的人认为你不对，已经很久了。从来没有一个人敢对自己说这样的话。嘉靖皇帝的震怒不言而喻，他不等看完就大喊：“抓住海瑞，不要让他跑了！”当听说海瑞在上奏前已经为自己买好棺材后，他重新打开了奏本。 不由得发出一句长叹，说道：“这个人大概算是比干吧，只是我不是纣王。”嘉靖皇帝破天荒的没有惩罚海瑞，只是把奏疏留中不发。但在几个月后，他还是气愤不过，下旨把海瑞关进了诏狱。 此时已升任内阁首辅的徐阶欣赏海瑞的忠勇刚直，在他的暗中保护下，海瑞幸免于死。身在狱中的海瑞是平静的，甚至是欢喜的。他不知道会面临怎样的结局。 但他对自己坚信不疑，如果母亲在身边，应该也会为自己感到骄傲。海瑞4岁时父亲去世，从此与母亲相依为命。那是一位贤良而严厉的母亲，在海瑞很小时，就用《孝经》《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言传身教，为他构建了一片 一尘不染的道德天空，海瑞没有辜负母亲的教诲。半年多后，嘉靖皇帝驾崩，尊他遗诏，海瑞被释放复职。虽然皇帝至死都对海瑞的上书不以为然，但他和当朝群臣都知道，海瑞在道义上无可指责，帝国 也需要这样的人。嘉靖皇帝去世后，30岁的朱载濟即位，改年号为隆庆。公元1567年为隆庆元年。 因为曾担任过朱载濟的王府讲官，张居正正式进入内阁。这是张居正重返翰林院的第10个年头。10年里，明朝官场变化很大。他的老师徐阶用韬光养晦的方式，在残酷的内阁争斗中保全了自己，当上了首辅。 而张居正也逐渐变成和老师一样的人，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谋事不在一时一刻，他不像年轻时那么急躁了。他清晰地看到，嘉靖皇帝在位45年，大明从兴盛滑向了糜乱，这个看似稳定成熟的国家，实则隐患重重。 他看到了政府管理效率的低下，看到了各级官员的涣散，看到了军备的废弛，也看到了底层百姓如何在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风潮中变为流民。他决心改变这一切，但他也明白，此时仍需等待。回归官场以来，
张居正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明代立国后，朱元璋把道德作为治国之本，视忠孝与敬天同等重要，这对后代臣子影响至深。海瑞便是祖宗之法的极力推崇者。张居正曾经和海瑞一样，认为道明之术在于学术教化，但渐渐的他改变了这个观点。他认为这个国家此时更加需要的是制度建设。身为儒家文化体系下成长起来的臣子，张居正和海瑞有着共同的精神内核，那就是忠君爱民，只是他们在以各自笃信的方式身体力行。

隆庆皇帝在位六年，他打破了父亲近30年不上朝的传统，即位后立刻开始革弊失心。前朝给他留下了能干的首辅和强大的内阁，朝堂上的他常常一言不发，以至于有大臣以为皇帝是个哑巴。但皇帝无为而治，实则推动了臣子的努力工作。隆庆一朝，大明帝国解决了最棘手的两大外患，东南倭患既除，沿海安静，与北方的蒙古族也展开了官方贸易，以开放的政策换来了边境的和平。只是好景不长，隆庆六年五月，朝会上的皇帝突然中风，不祥之兆在朝野上下弥漫开来。一天后，隆庆皇帝被宣布不治，10岁的太子朱翊钧即位，改年号为万历。随着新皇帝登基，新一轮的权力之争暗流涌动，明朝的内阁从来没有平静过。此时的内阁首辅已经变成高拱，他对新上任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绕过内阁直接颁发皇帝手谕感到愤怒，准备以篡改遗诏为罪名除掉冯保。张居正洞察着一切，高拱的计划刚刚启动，没想到被冯保抢先一步。他告诉太后太妃说，先皇去世时，首辅高拱在内阁里嚷着10岁的孩子怎么做皇帝，这让太后太妃选择了与冯保站在一起。一场臣子间的权力之争演变成了弱军对强臣的一次反击。公元1572年6月，太后太妃联合冯保，以10岁的万历皇帝之名革除了高拱的所有职位，限令他即日出京返回原籍。这天张居正请了病假，可能是真的病了，也可能是为了避嫌。高拱是自己老师徐阶的政敌，自他进入内阁以来，已有多名内阁学士被迫离开。身为徐阶的得意门生，张居正没有受到牵连，靠的全是自己的隐忍和左右逢源。张居正未尝不知道冯保对高拱的构陷，但他乐观其成。

高拱失败了，首辅的位置再次空了出来。随后不久，另一名内阁成员离世，大明帝国的内阁里仅剩下张居正一人。加上他曾担任少保兼太子太保，是万历皇帝的老师，由他接替高拱的职位理所当然。张居正走到了臣子生涯的最高点，他的首辅时代终于开始了。这一年他48岁。很长时间里，他看起来都像是一个没有态度的人，现在他可以逐渐亮出自己的态度了。从考中进士算起，已经过去了25年。他从那个容易冲动、容易愤怒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内敛、谦抑、城府极深的老臣。他见证了一轮又一轮的内阁竞争，看到了太多人前赴后继地在自己眼前倒下。张居正决心要结束这一切，方法很简单，那就是牢牢掌握住权力。但这并非他的终极目的，权力只是实现理想的工具。他要做的是一个有力量能造福天下的臣子。张居正认为，当时最严重的危机就是君主失衰，以致政局失控。所以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治纲纪，加强君对臣的统属。公元1573年，张居正向皇帝进献考成法，要求各级官员把工作任务登记在账簿上，逐月逐级考核后汇总于内阁。由此，内阁掌握了国家机器运转的中枢，提高了行政效率和执行力，松懈懒怠的官僚体系被激发出了活力。只是万历皇帝年幼，对官员生杀予夺的大权实际掌握在了张居正手中。4年后，张居正决定启动在心中酝酿多年的制度改革。他相信拥有更多的权力才能做更大的事情。明朝内阁和负责行政的六部的关系原本相对独立，从太祖朱元璋开始，六部一直由皇帝直接管理。但张居正担任首辅后，内阁即利用朝中的监察机制控制了六部，这是以往的内阁首辅都未能做到的。张居正越过了权力的边界。正式改革之前，张居正还做了一件事，对散漫不羁的明朝世风进行整顿。

就在张居正即将实施新一轮的行动时，突然传来一个消息，他的父亲病逝。按照儒家礼仪，张居正应当立刻回家乡守丧，27个月之后才能复职。这让张居正陷入两难，放弃丁忧必会招来骂名。但是只要他离开，即将展开的政改大计必将功亏一篑。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那就是夺情，即由皇帝出面剥夺大臣的孝亲之情，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留下来。但这种情况极其少见。明朝此前曾明文规定，内外大小官员丁忧者，不许保奏夺情起复。张居正最终没有走，名义上是年幼的皇帝以夺情的方式驳回了他回家的请求，但在一些大臣看来，是大权独揽的张居正有意促成了这样的结果。他们不相信张居正孝亲的诚意，进而怀疑夺情是否出自皇帝本心。他们联名上书，却遭到严厉的停杖。朝堂之外，对张居正的非议甚嚣尘上。此刻，一份以海瑞之名弹劾张居正的奏章在南方广为流传。这份奏章并非海瑞所写，但人们相信打着他的名号会更有说服力，也更能引起共鸣。在汹涌的民意面前，张居正依然视若无睹，他对言论毫不介意。他说，有欲割去吾耳鼻，我亦欢喜失语，况诋毁而已乎？在父亲去世的第二年，公元1578年，张居正下令清丈全国土地。三年后，他将已在局部地区实行的一条鞭法推行至全国。在此之前，赋和役是分开的，赋缴的是食物，役征的是劳动力。一条鞭法将其合二为一，统一改为征银。张居正的改革不仅清理出大量被富豪隐匿的田产，增加了国家税收，还简化了纳税方式，提高了行政效率，使农民和工商业者都可以专心从事生产与经营。张居正全面政改之际，海瑞已经在家赋闲11年了。他的清廉和刚正未能给明朝官场树立榜样，但却形成了极大的震慑。出狱后，每到一处，就有地方官主动提出离职或请求将他调离，而每一地的百姓都在期盼他。听说海瑞解职而去，往往呼号哭泣，痛惜挽留。明帝国不得不屡次调整对他的任用，最终海瑞选择了辞官还乡。海瑞对心学十分尊崇，他相信心即理，信奉精神的力量。他希望凭着一颗本心改变社会，成就圣王政治。后人在评价他的纯粹时用了这样一句话：尽忠如蝼蚁，尽孝似禽兽。一生都在竭力做一个清官的海瑞，在蹉跎中渐渐老去。以治国兴邦为理想的能臣张居正，也

来了人生的暮年。他出任首辅后的十年，是明帝国蓬勃发展的十年。正在走下坡路的明朝出现了中兴气象，政治上有考成法，经济上有一条鞭法，军事上他重用名将戚继光，农业上他任用河道专家潘继训治理黄河，成效显著。一系列举措让沉疴日重的明帝国焕发出新的生机。这也是张居正人生的最后十年。十年里，他主导的内阁几乎架空了皇权。他是一个能臣，同时也成了一个权臣。皇帝和太后都对他言听计从，若是张先生偶感腹疼，万历皇帝会亲手为他调制浇汤面。他为少年皇帝制定了严格的成长计划，但他或许没有想到，小心翼翼的万历皇帝在这样的高压下反而滋生了逆反之心，以至于万历一代成为大明走向衰微的转折点。张居正要处理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以至于积劳成疾。公元1582年6月，张居正病逝，这一年他58岁。在去世前9天，万历皇帝加封他为太师，这是文官序列中至高无上的职位。明朝的200年历史中，从未有人在生前得到过这个荣誉。张居正的去世让很多人扼腕叹息，但也有很多人在私下谈官相庆。他病重时，半个中国都在为他祈福。随着他的离开，风向开始转变，揭发攻讦张居正的奏书雪片一般飞向万历皇帝的案前。公元1584年4月，万历皇帝下诏查抄张居正家产，剥夺他生前获得的所有荣誉封号。奉命查抄的官员从张居正家中清点出不少财物。这个凭一己之力将明王朝带入复兴的名臣，在死后被人们看到了他的另一面。张居正被抄家的消息传来时，海瑞还在家乡清苦度日。十几年了，他一直在等待。张居正曾派人去考察他，看到海瑞在简陋的屋舍里吃着粗粮，十分感动。但是张居正始终没有启用他。他们都希望这个国家变得更好，但该如何去建设，他们都只忠实于自己的理念。海瑞从57岁等到了72岁，直到张居正死后，皇帝才想起还有这样一位忠心耿耿的臣子。公元1585年正月，海瑞接到任命，出任南京督察院右迁都御史。明朝实行两京制，北京、南京各有一套中央官职，待遇和地位相同，但南京的职位多为闲差。尽管如此，重回官场的海瑞仍然全情投入。他的热情对明朝官员来说却无意刮起了一场旋风，上书弹劾他的奏章层出不穷。海瑞感到朝廷并不真想用自己，只是需要一个楷模。他屡屡请辞，但每一次都未被批准。上任的第二年，
感到来日无多的海瑞写下了人生最后一份奏书。他表示自己已经垂死，愿意效仿古人施剑。他说陛下励精图治，但是国家却没有变好，主要是对官吏的刑罚太轻了。他建议恢复洪武时期的组织，以严刑峻法治理官吏。这份沉重的奏书背后，是海瑞对明朝官僚集团的极度失望。以他的道德标准，明朝几乎没有一个合格的臣子。一年后，公元1587年十月，已晋升南京督察院右都御史的海瑞，在任上去世，时年74岁。人们在整理这位二品官员的遗物时，发现仅有俸金8两，旧衣数件。最后，大家不得不凑钱才办理完海瑞的丧事。这位几乎得罪了明朝整个官场的臣子，却收获了无数民心。据记载，当他的灵柩从江上经过时，白衣官送者加案，泪而哭者百里不绝。海瑞就这样走完了充满遗憾又自洽自足的一生。张居正与海瑞的人生始终没有真正的交集，但作为同时代的名臣，他们的命运似乎又是纠缠在一起的。一个是理性而务实的改革派，一个是激进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忠君和爱民的方式完全不同，但他们都坚定地走完了自己选择的微臣之道。张居正离世比海瑞早5年，海瑞这位敢骂皇帝的清流、最负盛名的言官，却并未攻击过张居正。他对张居正的评价只有8个字：功于谋国，卓于谋身。这又何尝不是海瑞的人生呢？在这样的臣子走远之后，大明帝国也只剩下了一金万兆。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湖南卫视提示：
2: 祝福啊！
1: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万欣。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持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
1: 陈晓明主持12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71次集体学习，强调学深悟透习近平文化思想，扎实推进文化强省建设。毛伟明出席。
0: 中央第3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区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
1: 湖南打造应用场景超市，为企业供需牵线搭桥。
0: 15号，省委书记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全省贯彻意见，听取全省重点产业链进展情况汇报，审议省第13次党代会有关文件。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要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坚持预防为主的健康策略，推进顶天立地医学学科建设，健全公共卫生体系，持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抓好3医联动、6医协同等重点改革事项，加强县区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卫生健康工作的领导，选好配强各级卫生健康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领导班子，抓好医德医风建设，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会议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做优重点产业链，抓实培育引进大企业大项目，支持现有企业扩能升级、原地倍增等重点工作，进一步做大总量，提高质量。要一链一策推动产业转型发展，因地制

0: 适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具有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持续深化企业服务年行动，大力弘扬尊商崇商文化，用心用情用力解决企业诉求，着力打造一流的产业发展生态。要充分发挥产业链链长作用，聚焦重点难点问题，加强研究，提出对策，督办落实，广泛凝聚齐抓共管工作合力。会议指出，要持续做好省党代会报告修改完善工作，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及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入研究全省乃至全国的新形势、新情况、新变化，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建议，把总结成绩、分析问题、确定目标、工作举措写得更实、更有针对性，真正使报告起草的过程成为统一思想、科学决策、凝聚力量的过程。会议审议了关于加强高质量司法审判服务保障的若干措施，指出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司法审判工作，以高质量司法审判服务保障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把实施若干措施与落实省“十五五”规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省等重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切实做到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要压实工作责任，全力改革攻坚，巩固经验成果，形成工作合力。
1: 15号，12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第71次集体学习，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加快建设文化强省。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出席。
0: 会议指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是深入学习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权威教材。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把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作为自觉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不断提高做好文化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扎实推进文化强省建设，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着力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和宣传教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阐释，推动大众化普及、精准化传播。要着力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压紧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持续唱响主旋律，壮大正能量。要着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众化、精准化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深化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统筹推进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营造崇德向善良好风尚。要着力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积极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扎实推进文化惠民利民，加强文化体育设施与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一体布局，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要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多渠道深化国际人文交流，推动更多乡字号文化产品和服务出海。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切实提升政治能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高质量推进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党的建设，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2: 为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条例要求，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央第3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近日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区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10月15号进行工作对接，督查组组长蔡明照、副组长翟钦分别就做好督查工作做了讲话。湖南省分管负责同志刘洋、 湖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分管负责同志胡亚波、崔国华分别在现场或通过视频方式发表了意见。
0: 蔡明照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溶洞生态环境保护，先后作出多次重要批示，提出明确要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硬招、实招和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督察每个关键环节、关键时刻，掌舵定向，引领前行，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充分肯定督察取得的成效，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领导，继续发挥督察利剑作用，牢牢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提高对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的执行力。李强总理、丁薛祥副总理也多次对督察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蔡明照强调，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是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一项政治任务，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湖北、湖南、广西三省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重要意义，正确认识督察，自觉接受督察，积极支持配合督察组的各项工作，坚决完成好党中央交办的政治任务。督察重点关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溶洞垃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工作推进情况，像溶洞违法排放污水，特别是工业企业违法排污等情况，像溶洞违规倾倒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畜禽粪污等固体废物情况。此前，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披露溶洞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整改进展情况等。胡亚波表示，全面整治溶洞天坑山谷污染，有利于防范地下水污染风险，有利于溶洞天坑山谷生态系统保护，有利于促进农村环保基础设施全面提升。湖北省将把此次督察作为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政治检验，推进省域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的重大机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行动，坚决完成好党中央交办的政治任务。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自觉接受督察，全力配合督察，以严密体系、严实作风、严明纪律保障督察工作高效推进，坚持边督边改，做到即知即改、立行立改，坚持精准科学依法整改，做到实事求是、分类施策，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做到标本兼治、夯实根基，持续筑牢长江中游生态安全屏障，确保一江清水永续东流、一库净水永续北送。刘洋表示，湖南省将深学笃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此次专项督察作为践行国之大者的政治检验，防范隐蔽生态环境风险的现实举措，推动全省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契机，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对督察指出的问题、移交的线索、提出的意见诚恳接受、全面认领、照单全收，坚持精准施策、压实层级责任，做到立行立改、边督边改，严格落实闭环消耗管理，以严实作风推进问题整改落地见效，将全力做好沟通协调、现场保障、资料报送等工作，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为督察工作顺利开展做好保障，以督察整改为契机，坚持举一反三、以点带面，健全溶洞保护治理长效机制，防范化解生态环境风险，筑牢长江中游生态安全屏障，奋力谱写美丽湖南建设新篇章。 崔国华表示，此次专项督查是对

0: 解决溶洞污染等复杂环境顽疾问题的精准指导，是检验广西壮族自治区四个意识强不强、两个维护牢不牢的试金石，也是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的大检阅。全区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记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嘱托，坚决扛牢政治责任，配合好督查工作，做好协调保障、边督边改等工作，保障督查顺利推进，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对督查组指出的问题不回避、不遮掩、不推诿，标本兼治、系统施策，加快补齐城乡人居环境整治、生活垃圾收运处置、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等短板弱项，建立长效机制，源头防范溶洞排污问题，持续擦亮广西山清水秀生态美的金字招牌。会上，翟青就做好督查配合、精准科学依法督查、切实为基层减负等工作提出了要求，并就督查组全体成员严格执行纪律要求、接受被督查地方和社会监督做了表态。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督查进驻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9日。以往新技术找不到上岗的地方，企业有了难题又不知道该找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湖南专门开了家应用场景超市，为技术和场景牵线搭桥。
1: 在这家超市里，只有两类硬货，一边是一座矿山、一段道路、一条生产线遇到的真实难题，这叫场景；另一边是企业和科研团队拿出来的无人驾驶、人工智能、节能降碳等技术方案，这叫能力。过去两边常常是看不见、说不清、信不过，场景超市要做的就是搭平台撮合。在张家界李毅公司的自有山地矿区，矿卡常常要在急弯、陡坡、雨雾等复杂路况下运输，司机长期在山里作业，安全隐患多。另一边，专注智能驾驶的西迪智驾手握无人矿卡技术，但如果想了解谁有改造需求，往往得一个个市州、一片片矿山去跑。场景超市把两家企业撮合了起来，并组织双方进矿区勘察、论证方案，最终12台无人驾驶矿卡实现常态化运行，成为全省首个可常态化运营的山地无人智慧矿山。
2: 够给我们带来在整个省内啊这一个细分的这个领域赛道以内啊直接需求方和我们的技术提供方二者快速的对齐拉通。我们目前在省内啊多个市州啊都已经有陆续更多的相类似的这个场景啊看到了我们在张家界项目上的效果啊主动的已经通过场景平台、场景超市平台啊来联系到了我们。
1: 湖南湘江智能科技创新中心有限公司上架的则是一道更大的城市级考题。要建设车路云一体化全场景体系，他们所需要的是一整支队伍，做云控平台的，做智能车辆的，做无人物流的，做通信网络和道路协同的。过去要把这些企业一家家找齐，再协调到一起，费时又费力。通过场景超市、中车智域、西迪智驾、行深智能等多家产业链企业被引荐到这一场景中来，原来分散在不同企业手里的技术能力被组合成一套城市级解决方案。目前项目覆盖1700余个路口，布局自动驾驶、智慧公交、无人物流等12类示范场景。
3: 巡逻车的话，它需要在狭窄的道路上能够更好的行驶，那这个时候场景超市可以为我们提供像这种四轮转向的这种无人车底盘，能为我们快速找到具备危险场景识别的一些算法公司，可以让我们更好的能够集成实现这种系统功能。
1: 自5月中旬上线以来，湖南应用场景超市已汇聚279个场景机会、295项技术能力，吸引457家企业入驻。经过近100次线上线下撮合，30多个合作意向正加快落地，20个项目入选示范场景。
4: 联合国粮农组织近日评选出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今天在意大利罗马颁奖，中国有2位女星入选。湖南岳阳的董敏芳是其中之一，她带领乡亲们把种田这件事儿从面朝黄土背朝天变成了人不下田，谷不落地。在岳阳县干口镇，董敏芳的合作社做的是一整条链，整田、育秧、插秧、飞访、收割、烘干、销售，一站式全包。农民要做的就是打个电话。
5: 现在种田不累，我天天在外面干活， 找我一个电话，他们马上就帮我擦掉了，又帮我收掉了。
4: 2013年以前，董敏芳在城里做企业高管，回村看见田荒了可惜，就留下来搞农业。刚回来那两年，他连秧苗和败草都分不太清，但他想明白一件事，一家一户自己种，人累钱少，要让种田变轻松，得有人替农民把活干了。
6: 在我们的创业初期，确实也碰到了很多的瓶颈，曾经也有过放弃的想法，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作为湖南女人辣妹子的这种个性吧，不放弃，就是继续努力，带动更多的人看到我们农业的希望。
4: 种田育秧，以前人要下到水田里泡着，董敏芳带着团队跟湖南省农科院、湖南农业大学一起攻关，搞出了工厂化旱地育秧，还牵头制定了国内首个早稻工厂化旱育秧技术规程。就这一项，每年帮周边多打1000多万斤粮食。
7: 在我们的工厂化育秧比在田间里面育秧的话要提高了6倍，我们现在的话一个小时可以达到3200盘。
4: 这些年合作社累计投入4000多万元建起10万平方米智能育秧基地，又投资220万元建成900亩智慧农业示范基地，不仅能检测田里的伤情、苗情、病虫情，手机上还能同步监看。2025年，他主导的万亩示范片双季稻两季加起来亩产1142.3公斤，创下合作社种粮以来的新高。现在合作社服务的稻田一年超过10万亩。
8: 我就在合作社干活，一个月的话也可以挣到3-4千块钱，然后一日三餐都有饭吃，离家也很近。
4: 合作社还吸纳了100多名农村劳动力就业，其中不少是留守妇女。他组建了女子农机服务队，手把手教他们开插秧机，操控无人机。
6: 我觉得科技兴农才是最主要的，希望结合全球各国的农业友人们一起，能够为保障世界粮食安全出一份力。
0: 今年以来，湘潭县将治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纳入民生监督重点，纪检监察机关与职能部门同向发力，联合施策，强化网络餐饮监管，切实筑牢食品安全坚固防线。马银芝是湘潭县一家蛋糕店店主。今年5月，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在检查中发现其店内裱花蛋糕产品涉嫌超范围经营，但执法人员没有急着开罚单，而是宣讲相关法规，指导马银芝一项一项整改。按要求改造核验后，马银芝拿到了新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在县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的提醒指导下，他及时在各大外卖平台重新上传店铺新证，完成信息更新。
9: 是咱们的监管局嘛，就是给我们提了好多的宝贵意见，要求我们就是在卫生方面、质量方面一定要过关，自己作为经营者对消费者负责，品质上面有一个新的台阶，我也感觉特别的高兴。
0: 湘潭县纪委监委督促市场监管部门摒弃简单查问题开罚单的执法惯性，把普法、整改、回访贯通起来。湘潭县共有751家入网餐饮经营主体，数量多，分布零散。湘潭县纪委监委联合县市场监管局全程跟进监督，小到餐具消毒、食材储存，大到经营资质、平台证照公示，逐项过筛核验，建立一户一档。
10: 把监管全流程拆解为一查资质证照，二查环境卫生，三查原料管控，四查加工配送，五查主体责任，六查整改闭环。
0: 今年以来，湘潭县实现入网餐饮经营主体全覆盖检查，累计发现问题740项，均已督促完成整改，下架入网餐饮经营主体157家，有效遏制了幽灵外卖乱象。
11: 以强监督促强监管，督促职能部门聚焦外卖平台、入网餐饮商户，持续紧盯网络餐饮风险隐患，严防问题反弹，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络。
4: 当前0到3岁婴幼儿照护是不少职工家庭的极难筹盼问题。今年湖南大力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将托育服务嵌入15分钟便民生活圈。在湖南省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幼儿们正在进行感统运动、创意涂鸦、绘本阅读。这里有4200平方米的活动空间，明亮温馨。它也是全省首家省级公办托育综合服务中心， 设置了乳儿班、托小班、托大班九个托班，为0到3岁婴幼儿提供托育服务。
12: 家门口有这样的托育机构，我们就可以安心去上班了。省级公办的，这些老师也全部都是本科以上，更加专业。
13: 他能够融入到这个环境里面，他能够很喜欢这里的老师，老师对小朋友也很耐心，在一个有爱的环境里面。
4: 此外，在这里还构建了教养医的科学账户体系，引入专业医疗机构，融入中医适宜技术来开展生长发育评估。同时，中心还承担全省托育从业人员培训、托育产品研发与标准制定、托育机构管理与咨询。
14: 我们的教学是践行这个回应性照顾的，去观察他的需求，解读他的需求，并且回应他的需求的，让孩子在这里有这个家一样的感觉的。
15: 伸过小手给司老师看一下。
4: 走进长沙市望城区的这家托育机构，400多平方米的室内空间铺着软垫，摆满了适龄的玩具和教具。室外还有200多平方米的活动场地。五月开园以来，这里已有40多名婴幼儿入托，最小仅6个月。
16: 放在这里呢，孩子能够融入到集体中，他能够更加独立，就我们的时间就更自由了嘛，自己就有更多的时间往自己的事了。
17: 我们的满月即可入托特色服务，配套高标准乳儿班，专为破解双职工家庭产假结束后的带娃空窗期。
4: 近年来，长沙市通过老旧小区改造、社区空间创新利用等方式，将托育园建在小区门口，让托育服务嵌入15分钟便民生活圈，托位总供给近50000个。
18: 资源要追着需求走，送托不方便，就大力发展社区嵌入式托育，把托位建到家门口。
4: 目前，湖南已建立起覆盖城乡的托育服务体系。户籍在湖南省、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每孩可补贴3600元，每年一次性发放。2025年1月1号及以后出生的婴幼儿，可连续3年领取育儿补贴，共计10800元。
1: 今天上午，省妇幼保健院多学科医疗队进入开福区多所中小学和幼儿园，开展免费五件筛查。近期，他们将完成1.63万名儿童青少年的筛查。五健即健康体重、视力健康、心理健康、骨骼健康、口腔健康。今年以来，湖南全面启动五健免费筛查，探索建立一名健康副校长牵头、一个医疗团队支撑、一家医疗机构兜底的医校协同模式。全省共有1765家医疗卫生机构，利用健康副校园长等平台参与入校筛查，已累计筛查156.42万人。健康副校长、副园长主要由公立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兼任。
19: 建立医校协同的一种机制，通过我们选派健康副校长为纽带，对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教育、营养膳食、心理健康进行专业的指导，确保这个筛查出来的异常结果有专人管，有转诊通道，也有专业的团队跟进。
1: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做官是 VR 虚拟现实电影《半条被子》在长沙举行首映仪式。影片通过全景数字渲染，观众观影时头戴 VR 眼镜，仿佛置身故事发生现场，让观众沉浸式进入剧情和角色内心，重温长征故事和伟大的长征精神。
4: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20: 再见。

0: 今日派来了一个工作团，是粤赣军区红军主力之一，骁勇善战。
1: 近日敌机一架来此盘旋两次，并掷弹7-8枚。
2: 因为此地水急船少，决定迂回至泸定过铁索桥，今日已开始行动。
1: 早已闻名的夹金山，今日使得亲睹其颜，空气稀薄，北风时起。
0: 今晨继续向北前进，在望不到头的茫茫草地上，几乎两只脚都是浸在水里和泥泽中的。今天工兵连二排长陷入泥潭，刚喊救命，转眼就被深泥潭吞没。

0: 逼着要到绥靖进行战斗，同志们的情绪都很高涨，敌人开始溃退，我军占领绥靖。
1: 今天是最有意义的一天，整个红军大会合于甘、宁、陕三省边界苏区。
2: 今日我红二师以攻占遵义，
3: 今日行程140公里，
2: 今日开始转，
4: 今日行军，
5: 今日战斗，
6: 今日，
7: 他们眼里没有终点，只有脚下的今日。
8: 雄关战斗真如铁，而今迈步红头月。
7: 90年来，我们始终在路上。今日即征途。
9: 请大家注意安全，
10: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11: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12: 大家都跟我拿。
11: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13: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11: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14: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11: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5: 家是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6: 你带什么东西？
17: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18: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19: 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
17: 啊！
19: 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18: 听我的，
17: 听我的，
18: 听我的，
19: 我的，
17: 听我的，听我的。
10: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20: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2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1: 出发，
2: 冲啊！
0: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number one。要做就做number one。

0: 小军，靖晨都这样讲了，你就答应吧。你先跟妈妈回去，以后的事情再慢慢商量啊。
1: 好，我可以回赵家，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2: 好，你说。
1: 我要靖晨跟我一起回去。
2: 小军，这可不行。
1: 靖晨，你为了我可以跟你爸断绝父子关系。
2: 在这个时候，
1: 我不会丢下你一个人不管的。什么？断绝关系？那孙伟涛，这怎么回事？
2: 因为我父亲，他不愿意接受小军，所以我跟他起了冲突。
1: 就是因为你们，孙伯父才不会让我进孙家的大门。但是靖晨宁愿和他断绝父子关系，也要和我在一起。所以说。
2: 在这个时候，我不可以离开他。我可以进赵家，除非你们能接受靖晨，否则我绝不回去。
3: 好，有魄力。只要你愿意答应回家，我什么都答应你。如果靖晨愿意来到我们家，我一定不计前嫌，好好对待他。

0: 请进。
1: 来，这就是我们自己的家。慢慢就会习惯的。来，坐，坐下歇会儿。
2: 谢谢。
1: 韦翔，啊，去倒茶。
0: 好。
1: 以后你跟靖晨就踏踏实实的住下来，什么都不要操心，有任何需要跟妈妈说一声就好了。嗯，小军呐，
0: 姐，
1: 妈妈早就把你的房间准备好了，就等着你回来。
0: 董事长，那是不是要给靖晨一个房间啊？
1: 那是当然啊。哦，
2: 如果我以后真的住在这儿，势必会常常碰到九爷，我该怎么面对他呢？
3: 靖晨，你在想什么？
2: 没什么。
1: 我带你们去看你们的房间吧，看如果缺什么的话随时就备上。

0: 坐好。是妈打来的，
1: 快接。
0: 喂，妈，找到小金了吗？什么？为什么呀？喂，
1: 怎么了？
0: 妈说叫我们晚上一起回家吃饭，说是有什么惊喜。她话还没说完就挂了，也不知道搞什么鬼。
1: 回去问她不就行了吗？
0: 走吧。
1: 走。
2: 来。怎么样？你们还喜欢自己的房间吗？
3: 伯母，真的很谢谢您的关心，可是我……
2: 别那么见外，你是小娟的未婚夫，以后我们可是一家人了。
3: 真的抱歉，我没能照顾好小娟，还这么打扰你们。
2: 你尽管住下，人生难免有不如意的时候，过去就好了。
3: 伯母，谢谢你。
4: 伟霞，来帮我忙。
5: 哎呦，我怎么买这么多呀？怎么吃得完啊？
2: 是我叫孟婷买的。今天为了庆祝小军回来，我特别叫了酒店的外卖。那家厨师的手艺可好了，你们一定会喜欢的。你们先坐，我去换个衣服，马上开饭。
4: 去吧。

0: 静晨，你在看什么？看得这么入神啊？
1: 没有了。
0: 静晨，以后我们会和小云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你会不会跟他旧情复燃啊？
1: 小军，你千万别乱想。
2: 妈，我回来了。

0: 哎呀，烫死我了啦！
1: 哎呀，你的耳朵怎么了？
0: 没事啊，我烫的是手，你摸我耳朵干嘛？
1: 为了这个！哎呀，
0: 你又欺负我！
1: 谁又欺负你？我是帮你转移注意力，还不赶快帮我忙？

0: 小云，妈妈要跟你说一个好消息，小俊跟景晨已经决定搬回我们家住了。
1: 怎么这么突然？
0: 我也没想到啊，这一切都要感谢那个孙伟涛，还好他坚决反对他们的婚事，小军才会决定回来的。
1: 那景晨，
0: 景晨呢，他也是因为这件事情跟孙伟堂闹翻了，所以才带着小军离开孙家。他算起来也是你的姐夫，所以妈妈也就顺便让进。
1: 妈，你不用说了。
0: 伟翔，
2: 啊，
0: 饭准备好了没有？
2: 都准备的差不多了。
0: 哦，啊，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们大家一定要好好庆祝一下。走吧。
1: 嗯，清晨去吃饭。
3: 你没事吧？
1: 没事。
3: 其实你没必要勉强自己跟他们一起吃饭。
1: 姐刚回来，我如果不跟大家一起吃饭，妈会不高兴的。
3: 阿叶真是的，明知道你跟小军这样，还让他把静晨带回来。他也不想想你的感受。
1: 世生，别说了，我不要紧，快去吃饭吧。
3: 嗯。

0: 小军呐，你尝尝这个狮子头，这个红烧狮子头是这家餐厅的拿手菜，你尝尝看。哎，还有这个茄子啊，这个茄子特好吃呢，来，多吃点，多吃点。这个也是。
1: 啊，伯母，谢谢您帮我们准备那么丰盛的菜，我们自己来就好了。
0: 我们大家喝点酒吧。首先要欢迎小军回家，而且也要欢迎敬晨跟世生。来，干一杯。
2: 来，我来。
3: 小云，你是不是不欢迎我了？不过说的也是，一下子要接受我和敬晨的确不容易。
0: 怎么会呢？小云跟我们大家一样盼着你回来呢，是不是小云？
4: 是。姐能回来我非常高兴，我敬你。

0: 怎么了？如果喝一杯酒都这么尴尬的话，以后怎么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呀？靖晨，
1: 我敬你，
0: 该叫姐夫吧。

以后大家都是一家人了，可得要好好相处。吃饭吧，来，吃饭。

0: 小玉，沈小军刚刚吃饭的时候，明显就是在故意挑衅。我知道，只是他跟我回来，你看妈那高兴的样子，我不想扫他的兴。可他分明就没有把你放在眼里，他实在是有点太……
1: 再怎么说，他也是我亲姐姐，何况我已经答应了妈要和他好好相处，
0: 让他说两句，没关系的。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他对我有敌意，或许是因为靖城的关系，又或者他是担心我，所以才会刁难我吧。
2: 可是明明是他先抢走你的，
0: 他还这么嚣张，我实在为你不平。当初不是你劝我接受这一切的吗？

0: 对，她是你妈的亲生女儿，你必须要接受她。可她现在这个样子，我实在……
1: 好了，你放心，我不会忍得没有底线的，别让他们听见了。他们刚回家，我不想弄得大家都那么紧张。

0: 妈，你放心，目前这边情况一切顺利。很好，那我就放心了。小军，既然你已经进入赵家，就别放过这个机会，懂吗？
1: 嗯，我知道应该怎么做。
0: 那就好，你记着，你先进入风华，然后想办法尽快掌控风华的经营权。
1: 等风华的经营权归你掌控之后。 你就可以再利用他们去对付孙伟涛。
0: 哼！我要看看他们斗得两败俱伤，
1: 最好能同归于尽，真是天助我也。

0: 你还好吗？我好得很。你记住，越快越好。好，我知道了。好像有人来了，我不跟你说了。谁啊？
1: 小军，是我，我有点事情想跟你商量。请进。
0: 是啊，我想了很久，我觉得我还是不太方便住在你家。为什么？以前我不都是住在你家的吗？更何况我妈已经接受你了。我还是觉得不太好。你不想住在这里，是不是因为小云啊？是啊，我承认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在这里，我看到小云会影响我的情绪。
2: 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所以你还是忘不了他，是不是？
0: 不是，我跟小云的事情都过去了。既然都已经过去了，那为什么不愿意留下来呢？
1: 景辰，之前也是因为小云先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是他先跟卢世生不清不楚的。
0: 那件事情是个误会，小云已经跟我解释清楚了。事实上，他跟世生。
1: 真的只是普通朋友，所以呢？你后悔了？你们想重修旧好，是不是？我没这个意思啊，
0: 小军，我都要跟你结婚了，我心里怎么还会有其他人呢？真的吗？真的。那既然像你说的，你就更没有理由离开这里了。
1: 景辰，我知道你现在心理上接受不了，是因为你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但是你相信我，时间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对我来说，小云只是我的妹妹而已。
0: 小军，
1: 景辰，你不用说了，你答应我，忘记以前的事情，好好规划我们的未来，好吗？
0: 可是，我
1: 你刚回来，要不要去休息一下？去吧。

0: 景琛，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但事情已经走到了这个地步，我已经没有回头路了。为了捍卫我和你的爱情，我得更积极一些，态度也要变得更加强硬才行，尤其是面对赵小云。
1: 来来来，喝杯热茶。啊，
0: 谢谢。
1: 哎，客气什么呀？
0: 董事长，现在小军回来了，你应该感到心满意足了吧？
2: 虽然他现在跟我们还不是那么亲，可是他愿意回来，我就心满意足了。
0: 但是董事长，虽然您感到很高兴，但是有人心里却是很难受的。
2: 我知道，小云她不太开心。
3: 当然了，小云姐跟静晨恋爱之后，您死活都不同意，现在自己的姐姐要嫁给原来的恋人，这搁谁都高兴不起来吧？
2: 我这么做是委屈了小云，可是我又能怎么样呢？毕竟小军也是我的孩子。
0: 我想小云应该能够为了您和这个家着想的。
2: 是啊，我希望如此。我现在倒希望他跟世生能早一点有结果。你说他们两个几乎天天在一起工作，怎么就没个进展呢？
0: 董事长，缘分这种事很难说的。
4: 你们既然这样想，那事情就更好办了。我既然答应了我妈，该做的事情就要做到。
2: 啊，小军，怎么了？找我有事啊？
4: 嗯，我有件事情想跟妈商量。
5: 小军姐，您终于喊董事长叫妈了。
2: 你可不可以再喊一次？

如果你天上的爸爸听到了，他一定会很高兴的。我的乖女儿。

兰座，你有什么事情要跟妈妈商量？

0: 妈，您找我什么事啊？
1: 小云呐，我打算让小军跟景晨明天进公司去。
0: 他这么快就要去公司上班啊？
1: 小军进公司是迟早的事情，让他早点熟悉公司的事物也没什么不好啊。
0: 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他们刚回来，不需要休息和调整的时间吗？
1: 是啊，不过这件事情是小军他自己提出来的，所以妈妈想要问问看你的意见。
0: 我没什么意见，公司的事情妈妈决定就好了。
1: 小俊的能力很强，他在恒源房产的时候就做得有声有色，现在他回来了，我们风华的力量一定会越来越强大。
0: 那妈打算给小俊和静晨安排什么职务呢？
1: 小俊说他想要当董事长特别助理，你觉得呢？
0: 董事长特别助理？
1: 是啊，

0: 螃蟹危机。
1: 哇，温泉岛真好玩呀，终于可以脱下厚厚的冬装了。
2: 孩子们，就在这里野餐吧。
1: 好耶。
3: 这里就是温泉岛了，漂亮吧？
4: 哇，哪里来的这么多螃蟹啊？
3: 这是温泉岛特有的皮皮蟹哦。每年这个时候，它们都要从岛内的森林出发，去温暖的沙滩产卵。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3: 你们看，为了不干扰它们迁徙，温泉岛特意修建了一座螃蟹通道哦。
5: 好特别的通道啊！
0: 哦。
6: 超级粘土干了，就会变得非常坚硬。完成了，螃蟹通道已经被我堵住了。我的鞋，等螃蟹们引起混乱，我就能趁机拐走小孩了。
5: 小心！
3: 嘿，给你我的胡子！
5: 奇怪，螃蟹怎么爬到街上来了？
1: 好多螃蟹啊！
5: 快帮忙！你没事吧？